0: 其他的路段目前通过监控来看还好，比如世纪大桥目前进出岛双方向，以及现在的滨海立交桥各个方向也都是有条不紊的。也提示各位，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交通954来搜索，把这个路况信息第一时间告诉给交通95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1: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5: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6: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5: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6: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4: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3: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4: 这
3: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6: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3: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6: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9: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0: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失电，

0: 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个6 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0: 看一看大家分享的吧。早上起来这个点儿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我是赵鑫。
0: Star 他说，不倒翁的这个绿管啊，首月是399，次月199，只卖月卡，就是不给你办年卡。
1: 嗯，
0: 我们算一算吧，他一年首月399，我们给他算这个400块钱吧，次月199，给他算200吧。
1: 200，
0: 然后相当于一年12个月，除了第一个月是400，后边200块钱卖11个月，不便宜啊。
1: 那不便宜呢。
0: 啊，这个红管呢，它是要交1000块钱的入会费，交完入会费之后每个月99块，然后每年交6个月，后边6个月是免费的。那就相当于是6个月的100块钱，600块钱加，那相对起来红管还便宜呢。
1: 是啊，
0: 那红管还是全进口呢。
1: 啊，黑比的他说有没有可能是红男绿女，就是
0: 那不会，
1: 这不会吧。
0: 嗯，小饼干他说呀，快速路现在西往东，往国兴的这个方向来，长天路下桥口为什么这么堵车呀？
1: 刚刚我看到苗仔问交警了，交警回复是有事故。
0: 嗯。嗯，我们一是希望这些健身房啊都好好的发展，互相竞争一下，有利于咱们的这个健身人群跟消费者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好好的运营啊。
1: 嗯，
0: 好好的运营。
1: 对，
0: 因为我上一家健身房那个中体倍立嘛，他们就是走得早，
1: 当时也挺大的呢。
0: 对，你们一定要坚持住啊。
1: 加油啊。阿森刚刚说到一个路况，琼州大桥东往西，在大桥中间的右侧车道啊，两车追尾了啊，大家注意。
0: 嗯，
1: 琼州大桥的东往西，在大桥中间右侧车道两车追尾，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
0: 是的，咱们来关注一下吧，国际团结杯的这个篮球比赛，今天还有呢，在五元河体育馆上演。非常值得一看，因为是4个国家队的男篮将会进行比拼，包含了中国国家队、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一张票可以看一天呢啊！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国际对决，其中也包含了现役的 NBA 球员。想看篮球比赛的朋友，依然可以发“篮球”直接发“篮球”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吧。
1: 另外呢，美国对华教育全面脱钩，本土中文人才断层隐患巨大。在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回复教育啊，可以获取全文链接，深度拆解背后长远的战略风险。
0: Star 他说呢，我感觉 Star 特别了解啊。
1: 哦，

0: 他说因为不倒翁主打的就是月复制，就是按月付钱的这么一个制度。
1: 嗯，
0: 他说月复制算下来的话比其他地方的年卡确实是贵，但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支付方式比就是直接付全年就没有什么压力，就一个月一个月的付。
1: 那确实。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其实人家另外有一个非常，在岛外有一家这个健身房，人家是时付制。
1: 小时吗？
0: 就是按时间付的，应该是乐客吧。我出去休假旅游的时候有去过乐客，他好像就是一次多少钱，按时间来付的。一次多少，一次多少。我感觉这样也行。
1: 这样也行啊。
0: 因为有的时候你偷懒，这个月不怎么想去，去的 没那么频繁，按次就非常的划算。
1: 这一次一次的其实也适合在外的人。
0: 如果你一次50块钱，你一周可能就练个两次吧，那是100，一年52周。
1: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坚持周周都去，次次都去的。
0: 一年52周，一年52周也不便宜。
1: 一天
0: 会不会算账？
1: 一天100吗？
0: 一周100，52周。也不便宜。
1: 挺贵的。
0: 那应该不是50多块钱吧，练一次可能就5块钱吧。一会儿查一查。
1: 龙呢他说呀，滨江路往机场方向啊，快到马坡小区三车追尾了，大家注意啊。
0: 方他说刚刚从球大桥下来，东往西的追尾已经处理完了，没有看见了。好的，小心慢行吧。
1: 感谢大家。
0: 来吧，继续连到苗苗，看看最新的路况信息吧。
1: 苗仔呀。

0: 8:15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海修快速路，快速路交警指挥中心是发布到了温馨提示，快速路东往西的方向金垦匝道的路段目前车流量大，现在呢交警已经是对东往西金垦上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大家周知请途经的车辆提前择道绕行。来持续关注到后台，刚才是有朋友问说快速路西往东的方向在长天路的下桥口为什么这么堵车呀，是有事故吗？是的，受到事故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目前海修快速路永万匝道西往东的方向尾部呢是排到了长同路的路段，提示大家提前择道绕行。另外呢，海修中路目前通过监控来看，在桥中路路口东往西的方向尾部呢是短时缓行到了桥中的门前路段。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美俗路的车流量大，主要是和美华路的交汇路口这一段，提示各位如果是在医院周边的话，我们即停即走，或者是选择把车辆停放在其他的小区或者是商圈周边，再步行过去可能会更加方便。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主干道路上其实都还好，龙坤南包括龙坤北南大立交桥南北双方向通行是比较正常的，但是目前在金垦路和海秀中路的交汇路口是短时车多，尾部呢是排到了这个金宇东路的这个路口位置，需要大家小心慢行。同时段在滨海大道万绿园的周边路段，比如说万绿园天桥这一段，以及现在滨海立交的位置也是有缓行的情况。目前通过监控来看，没有看到有这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从滨海大道的东半幅以及龙坤北上这个滨海立交的车辆会比较大一些，大家都在缓行。世纪大桥进出海淀岛双方向通行暂时是正常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欢迎回来吧，看一看大家收到的情况啊。早上人这个放暑假咱真别说嘿，人真少。
2: 路上呀也是挺畅通的，大家呢等红灯的时间估计也没有那么久，所以可能很难也抽得出空来给我们发个消息啊。
1: 嗯，
2: 斯达尔他说呢，因为他健身以来呀就是在不倒翁练，没去过其他健身房嘛，所以他就了解的比较多。
1: 嗯，他说像其他的健身房主打是年卡，他们

0: 家月卡卖得更贵，其他的主要是卖年卡，因为年卡更赚钱，一次性收这些钱的话更赚，所以呢主打年卡。这么算起来，大家其实日常的消费啊，就是需要消费的地方可真也不少。咱们日常你看硬性支出，每个月房贷吧，车贷吧，物业费吧，水电费吧，这个
1: 车位费呀、
0: 车位费吧，你的手机通信费吧，这是硬性支出，
1: 固定的
0: 燃气费吧，
1: 嗯，
0: 健身费其实也算是硬性支出了。
1: 对，
0: 嗯，
1: 你这个锻炼的话，打球也算呀，
0: 打球也算是硬性支出了。
1: 你出去溜达溜达，
0: 每年出去溜达溜达，每个周末出去消费一下，放松放松，都算是硬性支出了。
1: 硬性支出，
0: 跟
1: 朋友约一下，吃个饭。
0: 所以就显得这健身房一年1000来块钱，平均一天下来5块钱。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个钱花的也值
1: 了。要的，要的，
0: 一年喝奶茶都不知道喝多少钱。
1: 是啊。为什么苗苗叫苗仔呢？因为它小呀。
0: 相对起来比较小。
1: 它在我们这儿是最小的嘛。小码小。
0: 对。
1: 小码比它还小哎。
0: 对啊。打球的时候，人家00年的小伙子都说自己老了。我说00年，
1: 你老在哪儿了？
0: 你老在哪儿？后来我一想，哦，他也26了。没有人能够永远年轻哦。
1: 是啊。
0: 是这样的啊，那个时候我们总觉得、
1: 但是年轻永远有人。
0: 那个时候我们总觉得90后真的好年轻啊，90后可能也觉得哇，00后真的好年轻啊。但是时间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过过来了。现在10后的小朋友，人家都已经上高中了。对吧？
1: 是。
0: 00后的小朋友马上要上小学了。
1: 二零后的
0: 要上小学了。
1: 嗯。
0: 马上出生的30后小孩是怎么来看待我们的呢？
1: 爷爷。
0: 潘斌他说，问一下，为什么2025年的海口市的汽车置换补贴到现在还没发下来，都1年了。是这样的，就是你看一看，当时只要你通过审核了，你的这个补贴显示是待发放的状态，你就等着吧。他资金到位了自然会发，他有些可能就是暂时资金还没有到位，等一等就行了。只要你的状态是显示
1: 审核通过的，
0: 审核通过你就等着就行了，
1: 慢慢等着吧。包括有好多朋友可能去年的区补是不是还没有拿到呢？

0: 上个周末呀、
1: 嗯、
0: 应该有很多朋友都去了三亚吧，
1: 看陈楚生是吧，
0: 看陈楚生演唱会去了。
1: 上个周末有很多朋友去了长影奇幻乐园吧，
0: 啊，
1: 看了烟花了，
0: 过欢乐节了。
1: 嗯
0: 嗯，活动还挺多。
1: 看陈楚生的朋友们怎么样啊、
0: 嗯、
1: 他是个生日场，生日场，
0: 生日场
1: 啊、哦、
0: 我看小强还发个朋友圈呢。
1: 嗯
0: 嗯，哦，小强是发了个抖音。
1: 嗯，
0: 说人家还加场了嘛、
1: 嗯、
0: 唱的挺晚的
1: 是吧。
0: 嗯，还给大家准备了礼物，
1: 欢迎陈楚生来咱们海口开一场，
0: 再开一场呗。
1: 嗯，陈旭他说赵美丽半夜容易睡不着啊、
0: 嗯、
1: 大概率是兴奋，他是焦虑。
0: 对，我是焦虑啊、
1: 嗯、他说你可以晚饭之后去跳广场舞啊
0: 好主意啊。
1: 嗯，林他说卖年卡这个事儿呢，就是赌客户去的少，像他之前刚办完健身房的年卡就出差了半年多，回来之后也没那个心思去健身房，就去了一两次。我当时其实练得好好的，我的中体背离就倒闭了。
0: 嗯，
1: 然后他们中间衔接的过程有差不多小半年我就没去了。这不是从六月初又才
0: 开
1: 始起来吗？
0: 嗯
1: 嗯，所以祝福每一个健身房都能够好好开下去啊。
0: 嗯，
1: 小怪兽他说呢，
0: 啊，
1: 他说其实选择健身房最主要的还是离家近。

0: 对呀，
1: 其次是价格和环境。对，
0: 对，你离家近，出个门就更方便呀。
1: 对，你但凡是你觉得这个健身房环境好，器械设备又多，但是离家稍微有点距离，
0: 嗯，
1: 你懒的时候就犯懒，就不想动了，
0: 感觉好难坚持。
1: 嗯。

0: 迎客松说，咱954只有小强去三亚看演唱会了吗？
1: 似乎是吧。
0: 哦，好像是。
1: 他来海口我就去看
2: 啊，
0: 也得能抢到票啊。
1: 嗯，咱们目前为止知道的今年海口的大型的演唱会两位是吧，
0: 陈慧娴和李宗盛吧。
1: 对，
0: 李宗盛还挺晚的，是
1: 十二月了，
0: 到年底了。
1: 小福他说置换补贴他们一个多月就下来了，每一年不一样啊，有些年份可能
0: 下来就。你这个置换补贴是省补吗？省补是很快的呀。
1: 嗯。
0: 但是市补和区补没有省补这么快的。

0: 来听一听这位朋友语音消息说啥了。 Kiss
1: 送孩子去踢球，刚从贵阳回来，非常凉快。
0: 刚从贵阳回来，
2: 爽爽的贵阳，凉爽的贵阳。
0: 贵阳应该比咱这儿更凉快一些吧。
2: 嗯，当时去贵阳啊，
0: 嗯，
2: 去吃那个烙锅呀，
0: 啊，
2: 哎呦，真
0: 好吃呀。
2: 嗯，虽然油多吧，但是架不住好吃啊。
0: 嗯
2: 嗯，
0: 海口也有烙锅，
2: 有吃过了、嗯、海口那家烙锅味道也不错。
0: 嗯
2: 嗯
0: 嗯，我觉得在贵阳吃的最好吃的是啊那个豆米火锅。
2: 嗯
0: 嗯，
2: 昨天啊，
0: 嗯，
2: 刷那个小红书的时候，刷到了大家有朋友去爬那个梵净山嘛。
0: 嗯，
2: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梵净山长什么样子。
0: 嗯，
2: 虽然我去过梵净山，
0: 你去梵净山的时候刚好是下雨。
2: 我去梵净山的时候就是瓢泼大雨。
0: 嗯，
2: 但是我们一家三口觉得来都来了，爬呗，
0: 爬呗。
2: 于是我们就是完整的从山脚下爬到了山顶上，又爬下来了。
0: 嗯。
2: 然后我们一直都不知道那个山长什么样，因为从你进那个景区开始，
0: 就是雨雾缭绕，
2: 就是完全看不见山，走到山跟前儿也看不见山，
0: 嗯，
2: 爬到了山顶上看不见山，
0: 嗯，
2: 就是昨天才第一次在小红书上看到，哦哦，
0: 原来梵净山长这个样子啊，
2: 原来人家长这个样子呀，嗯，所以大家出门啊，
0: 嗯，
2: 选天气，
0: 哎，
2: 嗯。
0: 鲨鱼啊，他说鲨鱼小车他也去了，他也去了呀、
3: 快乐组
0: 包厢。
2: 嗯，
0: 好看吧，应该
2: 你是陈楚生的发小
0: 啊，
2: 坐在包厢了、
0: 包厢三层啊。啊，阿芝说还有张艺兴呢，也官宣海口了
2: 哦，
0: 这是时间还没有出来。嘉荣说啊，离石塔村最近办身份证的地方是哪儿啊？这个石塔村是在哪里啊？
2: 你不是初次办身份证的话，
0: 你
2: 只是换证啊，
0: 啊，
2: 那你就随便找一个派出所都可以。
0: 嗯
2: 啊，
0: 你就近呗，你家附近有派出所，你直接就近找派出所就行啊。
2: 嗯，林他说国庆大道东往西，也就是往西汉的那个方向，快到海福路这个拐弯口啊，两车追尾了。
0: 嗯，
2: 可注意安全吧。
0: 他说呀，咱们海口文旅啥时候邀请一下五月天啊，期待很久了。
2: 你像这种
0: 咱
2: 们那个年代的非常火爆的歌手，迄今为止只来了周杰伦。
0: 莫文蔚也算吧。莫文蔚也在海口唱过。
2: 算
0: 嗯、
2: 那个、
0: 对、
2: 那个、
0: 没来几个。
2: 那个年代算起来就是周杰伦、林俊杰啊。那个
0: 张韶涵也来过了。
2: 张韶涵，
0: 嗯，
2: 那个
0: 五月天
2: 孙燕姿、
0: 刘若英啊，
2: 孙燕姿也算来过吧。
0: 那个
2: 拼盘里也算来过。
0: 嗯，
2: 不用那种嫌弃的眼神，那是我们中心举办的。

0: 多好呀。叫一邀请一下呗，五月天呀，林俊杰呀，刘若英啊。
1: 疯子，疯子说，现在买车有什么置换补贴吗？咱们一直都是有省补，
0: 嗯，
1: 啊，一直有省补。
0: 来看看 Kiss 家娃，
1: 这是去哪里了呀？
0: 去了贵阳吗？
1: 啊、
0: 嗯，哎呦，青山绿水的，
1: 嗯，穿着自己的球服队服，
0: 这是感觉去漂流了呢。
1: 这个不是五指山吗？
0: 这是五指山吗？他不是说刚从贵阳回来吗？
1: 哦哦哦，
0: 嗯，隐士说石塔村应该是在琼山区，对，是在琼山区，但是你不一定非得到办证中心啊，你家附近有派出所也可以换的啊。
1: 嗯，陈小姐她说呀，我们一号就要去贵州避暑啦。
0: 呀，恭喜哦。
1: 她说你觉得好吃的豆米火锅在哪里呢？
0: 哎呀，你说哪家店呀，我可真是想不起来了，我都应该是个七八年前在贵阳吃到的吧。反正你就去问，你就去找吧。
1: 我搜一搜我上次吃的豆米火锅是哪家呀。
0: 是想不起来，但是那个豆米火锅呀，反正它那个汤底呢就浓浓的煮的那个豆子嘛，
1: 嗯，
0: 好像很香很香啊。丝娃娃的话我觉着也可以去尝一尝。
1: 我当时吃的是土风豆米火锅乾陵东路店，找到了自己当时的微信付款记录了。
0: 哦，你去找找。嗯，
1: 来吧，先进一广告。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8:30持续的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先来看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截至8:15左右，海秀快速的东往西的方向京垦上匝道的交通管制目前是已经解除了。目前我们来看到海秀快速路刚才说到的西往东的方向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受到事故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在我们通过大数据平台以及监控来看，在这个永万匝道西往东的方向的拥堵已经是解除了，包括现在西往东秋海匝道的拥堵情况也有所缓解。再来看到海秀中路，目前海秀中路我们看到是在桥下右边数起第二条车道，就是在桥中路的这个前方是有车故障了，后方是摆放了三角警示牌提示大家注意避让，那受到车辆大以及车辆故障的影响，现在这段的尾部是排过了华侨中学的门前路段。再来看到滨海立交，目前滨海立交是有拥堵的情况，主要是观察到滨海大道东段想要汇入到龙坤北，往这个龙坤北匝道口的位置是车多有排队的情况。龙坤北目前双方向看来通行正常。再来看到南大立交桥，南大桥目前是南往北的方向车多，通过观察是在海秀东路的匝道口的位置是有缓行，前方没有看到有特殊的情况，如果是有特殊情况的话，也欢迎大家在交通954给我们进行爆料。再来看到龙坤南，目前龙坤南是南往北的方向，在城西路的路口往南大桥的方向直行车多，尾部呢是短时排过了省高院的门前路段。再来看到后台听友的爆料，刚才看到是有听友说国兴大道上面的可变车道每天都被左转的车占道了，需要交警来出来执法。说到我们反馈给交警指挥中心派警加强巡逻疏导。另外刚才还有朋友说国兴大道东往西的方向快到海府路拐弯的路口是有两车追尾的事故，提示大家提前注意避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

0: 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2: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2: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3: 步步出彩。
4: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4: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9: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8: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7: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8: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7: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8: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0: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7: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2: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2: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2: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
10: 你们都到单位了？
9: 嗯，都8:40了。
10: 好吧。沈金鹏他说，国兴大道上面的可变车道每天都被左转车占道，有没有交警同志出来执法呀？形同虚设。
9: 上班路上啊，总是会有这样和那样的让人不得劲的地方。
10: 你的意思是说左转车占了可变车道，可是他如果能左转的话，他站着是不是也没问题？它是一条可变车道吗？
9: 还是说你要求它是拉链式通行吗？
10: 嗯，那它等左转灯亮它再走，但是呢直行车你可能在直行灯亮的情况之下，直行车就没法走这条可变车道了。我也能理解。
9: Palan 的嘛，他说的是世贸南路是怎么回事，也不动了。世贸南路
10: 咋了？
9: 世贸南路是炮台上面那个吗？
10: 是。
9: 炮台上面的潮汕小馆要搬家了。
10: 那要搬哪儿去啊？
9: 说是在国贸新找了个地儿要搬家，但是还没搬呢。
10: 好停车就行啊，别再找一个不好停车的地儿。
9: 他那个地方挺好停车，他对面羽毛球馆。
10: 但是那条小路我是真心不喜欢进去，
9: 很容易堵车。
10: 齐红他说呀，他觉着健身小白呀，一开始要找一个会练的搭子带着你，教你练最好，有搭子才有坚持下去的动力和可能。
9: 是的。
10: 他说。
9: 我觉得就是找一个懂的且有耐心的搭子，真的很不容易。
10: 是。
9: 我那天有没有跟你讲，我在我们楼下打羽毛球，然后呢因为咱的水平就是一个一般水平嘛，然后呢我上就是
10: 上场5分钟了没人动。
9: 我上场之后呢没有人上场。然后因为我知道，因为咱自己组球局，我知道这个情况可能会出现，因为我们的球局非常的友好，就是看到你不上场，作为群主我一定会上场，把这个场的人数先
10: 凑
9: 满嘛。我那天在楼下那个羽毛球局打，我上场之后真的是都快5分钟了没有人上场。他场下的几位球员在那假装聊天，假装四处在看，我就心想，反正
10: 我不下，
9: 你们不上，那我也不下。我想，只要我下，他们肯定成组的就上来了。我心想，那我就是不下。最后还是有人看不下去了，
10: 上来了，
9: 终于上了。就是你需要有一个特别有耐心的、愿意带新人的人。的确是，当然也是耽误了人家的时间了。但是我觉得
10: 你要能遇到一个有耐心的人，或者是包容度很高的一个人的话，其实
9: 不容易，
10: 也不容易，运气也算好。
9: 对，我觉得现在大家
10: 也能理解人家别人，
9: 特别能理解。我们这种人呢就是特别能理解各个角度。
10: 是的，
9: 以至于有的时候就会放弃自己的权益。说直白点是这样的吧？
10: 是的。二哥啊，他说海

0: 辅路汽车东站门口两起剐蹭事故。注意一下啊，汽车东站门口两起剐蹭事故。
1: 我刚才不是说我没见过梵净山吗？是因为瓢泼大雨，爬完了也没看见长什么样。迎客松说，周末呀，梵净山啊是两个山峰，一个比较陡，一个比较难爬，
0: 另一个就比较轻松。
1: 嗯，他说在贵州吃火锅，青菜是免费的啊，在湖南米饭哈，哎，我在张家界的时候米饭好像也不怎么收费哎。
0: 嗯。咱们这儿不也是你收一次钱，米饭一般也都可以不够再去添吗？
1: 嗯，
0: 兵哥说呀，公司呢请了暑假工，有一些是大学生。昨天问一个孩子多大，他说他才19。
1: 十九也就是
0: 刚上大一吧？
1: 2000几年的。
0: 啊、嗯、啊！他说，兵哥说，我不会跟你父母年纪一般大吧？孩子说不会，他们都40多岁了，妈妈年轻点也有40了。然后兵哥说我也40了。
1: 嗯。对方说你看上去好年轻啊，
0: 哎呀情商好高哦，
1: 回家跟他妈说，妈今天有一个大哥跟你一般大，
0: 安慰到了啊。
1: 二哥说海福路汽车东站门口两起剐蹭事故啊、
0: 嗯、WA 他说海口哪家烙锅好吃啊，那是不是只有一家烙锅啊？
1: 反正我吃那家就是在五溪路，
0: 就是你去华彩华艺的那个路上，
1: 五溪路往天空之山路口一拐，
0: 嗯，
1: 那个旁边一个施工的小区，
0: 对，
1: 啊，里边。林他说周末你是天秤座吗？不是，
0: 他不是，哎，
1: 我是
0: 巨蟹，
1: 我是这个，巨蟹有什么特点？
0: 你们巨蟹快过生日了。
1: 巨蟹有什么特点？
0: 巨蟹说是，
1: 善良，
0: 然后稳重。
1: 稳重，可能看年龄吧。
0: 有责任心，责任心比较强。
1: 嗯，非常有责任心。
0: 嗯，然后居家好男人。
1: 哇
0: 哇，
1: 哪个星座是居家坏男人？我听听。这个评价就很泛啊，
0: 很泛泛。嗯、哦，但是我那天看到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巨蟹座，他上来第一句话呢，就是你们这种人呢，有的时候会跟别人有很明显的距离感。我说这说的不就是你吗？
1: 这个距离感天生的吧？
0: 嗯，
1: 对吧？
0: 嗯，也分人了，不一定就是这个星座的人他会这样吧？
1: 也可能是原生家庭影响。我对于大家年轻人们当时喜欢研究这些星座啊，完全搞不懂。你现在让我背齐12星座，我背不懂。
0: 啊、
1: 哦，嗯，
0: 我也顺不下来他们那个顺序，咱也记不住。
1: 来吧，这个关注一下国际新闻啊！美国对华教育全面脱钩，本土中文人才断层隐患巨大。想了解一下这个国际消息啊，发教育，直接发教育，可以看看里边的门道啊。
0: 嗯，

0: 季红他说的看了一句话说的非常好，他说健身啊是唯一一个只要努力了就一定有成果的事儿。他说当你辛苦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身材和身体正在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走，变好看了啊，
1: 拍照好看了，
0: 就这种成就真的是很绝啊，
1: 有这个成就感。 那确实是任何事情啊，只要坚持了就有收获，有收获，你看到一点点的成效之后，你就有那个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了。
0: 嗯哼，
1: 挺好。艺人啊，他说五月天呀刚刚开完巡演休团啦，人家要两年后。
0: 咱们大家要习惯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年纪在增长，他们的他们本身岁数也不小，
1: 他们唱他们开个演唱会也挺累的，
0: 他们唱不动几年了。
1: 你说呢？阿信每次上演唱会的时候又蹦又跳的，他也四五十了吧？
0: 对啊，
1: 挺累的，而且他们唱的歌也挺累的。
0: 周杰伦，咱们说他的歌非常好啊，但是你说再让他唱，再让他能唱十年吗？我真觉得他唱不了十年了。
1: 哎、你看他这以前还是长一年一年的发专辑呢，那现在好多年才发一个。
0: 现在你看他
1: 发专辑，
0: 他的演唱会基本上都是怀旧为主了。你让他从头唱到尾，他唱不到尾了，已经。
1: 他现在也是让大家
0: 唱，把麦克风大家一起唱，
1: 对，让大家唱，坏坏的秘书说呀，

0: 对十二星座陌生的朋友去多逛逛日月吧。
1: 所以我只逛它的西区啊，
0: 我也只在西区，
1: 因为我的座在西区，
0: 我的座也在西区，
1: 所以我基本上不怎么去东区。
0: 我只去双子。
1: 我们还是希望日月广场它还是能够有这个第二春的机会、啊、
0: 再有活力一些。
1: 对，因为当时咱们不知道它是出于什么目的规划、
0: 嗯、
1: 它地下的那一圈，地下负一层的露天的那一圈啊，的确是不太适合在海南，太热了。
0: 嗯
1: 嗯，但是那么多空置的店铺，总觉得很可惜。
0: 空置的店铺可太多了。我是上一回去从这个西区不想晒太阳嘛，所以就穿过下面往那个东区走。
1: 嗯、它的地下都是荒废的，
0: 那真的全空了呀。
1: 对呀、啊，
0: 他们甚至现在也不开空调了，也没有必要开了。就觉着很可惜，那么好的地方。
1: 你想想，你下边那么大的那个溜冰场什么的那些，
0: 啊、
1: 你把它改造成，你看有没？现在球馆这么缺运动场地，
0: 嗯，
1: 你把它改成一个运动场都行啊。
0: 嗯
1: 啊，把它改成篮球馆、羽毛球馆都行啊。
0: 是呢，
1: 匹克球馆、网球馆、
0: 哦，多好。
1: 对啊，要不然感觉好浪费啊。嗯、
0: 哦，那么大个地儿，要不引进一个大一点的超市？
1: 当然，如果那个地不交租金的话，算我们白说啊。
0: 我车友他说呢，他准备转移一下注意力、
1: 嗯、
0: 把喝酒的爱好呀改成健身，这周找地儿。你看看你家附近有这个艾利克斯呀，还是有不倒翁呢？
1: 下次别在艾利克斯看到拿了个酒瓶子你在那晃悠呢啊。
0: 你先办个周卡呀月卡什么的、
1: 嗯、
0: 先试试啊。因为我们刚刚加着微信的时候啊，
1: 嗯，
0: 他就问我了，
1: 嗯，
0: 平常喜欢喝点不？
1: 哦，
0: 我说我是真不大行。
1: 这是酒搭子，酒、
0: 哎、没事，我们可以约一约呀。
1: 酒蒙子找不着酒搭子了，这是。
0: 挺好啊，有个爱好也挺好，说明咱酒量还不错。
1: 我是现在就是一，我本身没那么热爱喝酒这个事儿，二是家里边的这个家人呢喝酒的这个风气又太差了。所以我到现在迄今为止没有碰到那种咱们喝点酒就是随意。
0: 嗯
1: 啊，因为我们老家山东这个劝酒的风气啊，
0: 嗯，
1: 在我的父辈这一代依然非常的正宗。
0: 嗯，
1: 以至于到现在，我在来到海口之后，基本上没碰到过这种，基本上没有碰到这种大家以开心为主、随意小酌
0: 啊，
1: 嗯的这种酒局。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对于酒这个事儿呢，还是没多大兴趣。
0: 嗯
1: 嗯，除非是你说吃个烧烤，喝那么小几瓶啤酒 ，OK、
0: 嗯。
1: 但是你要说整白的，我迄今为止对白的这事儿依然没什么兴趣。
0: 嗯嗯，不喜欢。新他说海淀岛有推荐的地儿吗？你搜，你在导航里面去搜一搜，
1: 喝酒的地儿还是健身的地儿啊？
0: 健身，他这不要改爱改爱好了吗？
1: 但是啊，现在你说有些咱们约朋友出门未必非要喝醉，其实就是想、
0: 嗯、
1: 小
0: 酌一
1: 下，
0: 聊聊天。
1: 所以你去那种年轻人开的那种小
0: 酒馆、
1: 小鸡尾酒调酒馆。
0: 嗯，
1: 虽然吧，你说价格吧也不咋便宜，可能一杯酒可能要个三五十块钱。
0: 嗯，
1: 但是那小酒味道喝的的确是挺不错的。
0: 嗯，
1: 两个人一两百块钱也能喝的有点小晕乎的，吃点小烤鸡翅之类的。
0: 主要是
1: 聊天。
0: 嗯。

0: 贤辉他说呀，因为早上起来这个也没有孩子出门，也不上学啊，我们就聊点平时不能聊的天儿了。贤辉说美丽酒量很好吗？他不喝，很羡慕这种喝不了，也喝了就过敏，喝了就这个，喝了就那个的。
1: 我还常说呢，就是也比较羡慕那种能多少喝一点的，因为你不单单是有一些工作上面的呀，你有时候休息的时候、休假的时候，你跟朋友一起出去，其实能喝一点也还是好的。之前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身边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但是呢，大家呢也想着说，哎，我们在。

0: 休息的时候能多少喝一点点啊，
1: 嗯，
0: 到时候叫大家一起来。后来发现你不能喝，慢慢的大家也就不会再约你了。
1: 因为约你到现场也会觉得你挺
0: 会尴尬
1: 的，
0: 啊，嗯。
1: 松哥说呀，等你岁数大了就喝白的了。哎，这我觉得这跟年龄，你像我老父亲啊，就是人家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喝白的，一直喝到老。
0: 他也不喝啤的。
1: 他也不喝啤的
0: 啊，
1: 嗯。所以咱们年轻的时候如果不喜欢喝白的，你到老了就突然喜欢喝白的了，也那未必吧。
0: 得是个习惯吧。
1: 啊，
0: 星辰大海他说海口的羽毛球馆呀，篮球馆都是在厂房里面的，
1: 日月租金吓死人。那你空置着，
0: 那规划一下嘛，咱不开这个球馆，我们规划成别的，
1: 嗯，你日月负一层那个大架空层都可以开一家小宜家了，
0: 哦，
1: 对吧？
0: 可是人家
1: 只是日月地下没有仓库可以存货的地方，
0: 嗯，
1: 你只能全部在外地发货。
0: 嗯，问号他说呢，名门啊那边有个新开的不倒翁，好像说有20000多平，他昨天呢去现场了，氛围都挺好的，这刚刚好多朋友还都说了呢。
1: 你这说起来，这个日月广场那家超市是不是没有如期开业呀？
0: 麦德龙吗？
1: 麦德龙是吧，
0: 有一个麦德龙体验店还是什么？
1: 对，只有一个体验店。
0: 嗯
1: 嗯
0: 嗯，现在呢日月人也不多，多的时候可能也就是在假期的时候吧，集中在免税店这一边。
1: 因为免税店这边的业态非常丰富，
0: 对，
1: 它既有免税店，楼上又是海底捞、新华书店，
0: 哦，
1: 对吧，
0: 逛街的，
1: 楼上又是无印良品 Zara 和优衣库，
0: 嗯嗯，对，
1: 都集中在这边了。那边其实就一个电影院，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东区就一个电影院，
0: 东区的人没有西区多。
1: 嗯，
0: 嗯，桥中往金垦路红绿灯不到10秒，啥意思？坏了？
1: 嗯。迎客松他说呀，有的时候比较累啊，偶尔喝点小酒还是挺好的。
0: 嗯
1: 嗯。贤惠他说不能喝也挺好，毕竟喝酒对身体还是不好啊，锻炼身体吧啊。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9:00持续了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到上一时段听友爆料到的事故进展，国新大道东往西的方向，有朋友爆料说快到海府路的路口位置有两车追尾的事故，目前事故已经撤离。另外还有朋友说海府路在汽车东站的门前路段是有两起剐蹭的事故，提示大家现在这一段的话，汽车东站的门前受到前段上个时段的这个事故以及车辆大的影响，尾部短时排过红星大厦门前。再来看到龙昆南路，目前龙昆南路南往北往南大桥的方向，直行的方向短时车多，尾部呢是排过了高登西街的路口位置。再往前，在龙昆南路和红城湖路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也是短时车多，直行的方向尾部短时排过了海狮天桥桥下的位置。另外还有朋友爆料说，世贸南路在金茂雅苑的位置是有堵车，现在是堵车，有堵到海秀中路的这个斑马线路口的位置，建议大家提前来绕行，交警已经是派警前往疏导了。另外还有听众爆料说，桥中路往金垦路的方向红绿灯是不到10秒，我们报给交警前往核实。那金垦路目前也是有缓行的情况，是在金宇东路路口往桥中路的方向短时车多，尾部呢是排过了碧湖湾小区的门前路段。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主干道路上南大立交桥双方向通行还算是比较顺畅的。再来看到现在进出城迎宾大道进出城双方向通行顺畅，但是在秋海大道进城的方向，不论是和椰海大道的交汇路口南往北的方向，还是在进城金盛达建材城的门前，从苍溪村的这个路口尾部呢就排到了金盛达建材城的门前路段，短时车多。除此之外，市区的其他路段暂时没有发现有特殊的事故路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0: 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

0: 闸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3: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5: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7: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5: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7: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5: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7: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5: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出安

0: 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间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1: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节能装饰特约播出。
0: 嗯，
1: 另外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关于近期的一个比赛，应该很多朋友，比如说上周五的时候也有去到现场，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7月24号到27号，今天还有最后一天，在海口委员和体育馆火热上演，真的非常值得一看。那今年这一赛事 IP 首次跨越全球海峡落户海口，委员和体育馆将会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到27，中国国家男篮包括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会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国际对决，比赛不容错过。购票方式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篮球到交通九四的微信平台当中来买票。
0: 是的，这两天海口这个天气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
1: 昨天夕阳晚霞怎么样？
0: 哦，夕阳晚霞真的很美。我觉得在不同的地方看到那个晚霞，虽然说你看的都是同一片天，
1: 嗯，
0: 但是真的好像由于它的那个位置啊什么的不一样。平常我都是在西海岸这边看晚霞嘛，然后昨天呢是在就是自带湾的那个位置看，
1: 嗯，
0: 我觉得他们两个位置看到晚霞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昨天虽然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外面天气很热，是不是？
1: 是，
0: 但是其实你如果静下心来，对，你坐在户外一个阴凉的地方，但是时不时有那种小风吹过来的。
1: 我应该是昨天下午的时候5、6点钟的时候出的门儿，那个时候其实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但是我应该是看到网上就有那个视频，
0: 嗯，
1: 就说好像昨天晚上是有晚霞的。
0: 对，昨天有晚霞，前天其实也有晚霞。
1: 嗯，
0: 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6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27到25到37摄氏度。那星期二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星期三也是午后有雷阵雨这么一个天气。
1: 嗯，
0: 不知道和那个台风红霞会不会有一定的关系哈。
1: 嗯，关于台风红霞的话，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早上6点钟的时候，中央气象台已经解除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
0: 嗯，
1: 那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在昨天的晚上的时候减弱为热带低压，
0: 嗯，
1: 并且在今天的凌晨移入到了湖南境内。
0: 嗯，
1: 早晨5点钟，它的中心位置位于湖南省永兴县的境内，
0: 嗯，
1: 也就是北纬26.3度，东经113.4度。
0: 嗯，
1: 外围的最大风力还是有7级。目前的话，它的这个强度肯定是在逐渐的减弱的。
0: 嗯，是的。那大家如果是要往这个华南地区，就是再往北边去走的话，
1: 嗯，
0: 如果最近你刚好是有这样的一些出行的计划和打算，
1: 是。
0: 大家就一定要注意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
0: 对，真的就是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提前了解。我本来预计的好像之前应该就是这周要出去玩，
1: 这周出去玩，
0: 结果我发现红霞把我那一路要走过的城市基本上都席卷了一遍。
1: 所以你9月份吧？
0: 对，我是在
1: 8月底9月初，
0: 对，8月29号到9月7号这一周，我是打算那个时候
1: 计划去哪儿，还是去那边。
0: 对，其实我更想去的是就是秋高气爽，什么类似于
1: 北
0: 京啊，
1: 嗯，
0: 然后山西啊，就是这种烟台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地方，
1: 嗯，
0: 我觉得它可能整个的秋景会更漂亮。
1: 是，
0: 但是无奈于我们又是自驾，
1: 嗯，
0: 那走不了那么远。
1: 哦，
0: 对，然后后来想了想，我在网上又看了看，说潮汕那边其实在九月份的时候天气也逐渐的转凉了，
1: 嗯，
0: 然后整体的这个包括我们这一路，我已经是用了一个软件，这个软件我推荐给大家哈，叫做圆周什么东西来着？
1: 嗯，
0: 圆周旅记好像是
1: 啊，
0: 它是你可以用它做这个出行旅行计划的。
1: 哦，
0: 对，然后后面我就专门用它做了一个，就是
1: 要费用吗？
0: 目前是没有要费用，然后你可以跟它用语音去讲你是怎么个大概的需求行程，
1: 嗯，
0: 但是它这里面就是给到的一些酒店这种，我还是不能完全按照它的，我还是。

0: 是得
1: 网上去挑一挑，
0: 对，根据我自己的这个行程来。
1: 嗯，
0: 但是呢它可以给你就是查看一个比较详细一点的，包括每天每一天你的行程。
1: 嗯，
0: 你看比如说8月30号这天，然后它在地图上直接
1: 就标出来了。
0: 对对、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跟他讲，就是他也是 AI 生成的嘛、
1: 嗯、
0: 就是说我这一路都不能绕路啊之类的、
1: 嗯、
0: 否则他给你出来的第一版是挺无脑的，
1: 就是可能很多地方都会去逛。
0: 对对， 嗯，
1: 嗯，应该你回来之后那一周如果要开演唱会的话，我可能就去北京了。
0: 哦，
1: 就是9月12号的那一周吧，就你回来之后的那一周哈、
0: 嗯、
1: 也看一看到时候就是天气怎么样、嗯、北京那边天气怎么样。
0: 你这真是无缝衔接了就
1: 正好哈，正好
0: 挺好挺好。
1: 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小姨刚刚给我们发过来的信息、
0: 嗯、
1: 说早早早，嗯、这个出门做运动了，连着周末两天都有事儿哈，今天给自己放一天假、
0: 嗯，
1: 你还能就是周末工作完之后、
0: 啊、
1: 今天说放假就放假呀，
0: 挺好挺好，
1: 上做做运动哈。另外说、
0: 嗯、
1: 南京的秋天应该很漂亮吧。
0: 对，
1: 江浙那边其实秋天很明显，
0: 没错，就是南京那边我也要找时间去一下、
1: 嗯、
0: 南京上海苏州
1: 连带着那边一片。
0: 对，上一次去上海还是公出，然后呢很短暂，好像只在武康大街，还是叫武康路那个地方、
1: 嗯、
0: 就是稍微打了一下卡，其他的时间都是跟着整个行程的。
1: 对，然后大象这边来了，说正打算下周出去哈，然后试一试安琪说的这个软件、
0: 嗯、
1: 它主要我刚刚看了一下，主要是它能够非常明确的给你显示出来你的那个路线。对，
0: 对
1: 吧，
0: 叫圆周率的圆周，然后旅行的旅，计划、哎、不是计划的计，应该是足迹的迹，圆周旅记，你去找一找、
1: 嗯、
0: 哈。
1: 对，小鱼这会儿也来了，然后老朋友这会儿也来了，欢迎欢迎、
0: 小姨说豆瓣的旅行攻略不怎么样。
1: 嗯，
0: 是的，你不能就是寄予他太多的这种希望。
1: 对，
0: 嗯，
1: 我之前用过豆瓣，就是我去年12月份的时候、
0: 嗯、
1: 用过它做了简单的攻略，但具体的行程、
0: 嗯、
1: 比如说你每天定了之后要去哪儿之后，可能具体的一些安排还是得靠你自己来填充、
0: 嗯、对。还有朋友问你北京谁的演唱会啊，
1: 目前还没有官宣，所以不太确定它到底办不办。赵雷的，赵雷的、
0: 北京究竟有谁呀、啊、到底有谁在北京啊
1: 来吧，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
0: 嗯、
1: 关于酒店这个事情。
0: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还是在暑期，大家出行比较高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1: 是的，
0: 就来问问大家，出去旅行住酒店，你会用酒店的哪些物品？你会自备哪些物品？你会往回带酒店的物品吗？那个字打错了、
1: 嗯、
0: 发到我们群里面、
1: 嗯、
0: 你会不会带这些东西？
1: 我昨天应该是看到一个博主，然后带爸妈出去玩、
0: 嗯、
1: 带爸妈出去玩，他那个酒店可能有的时候住的比较贵，
0: 嗯，
1: 然后酒店里面可能就有很多东西，比如他那冰箱里边很多饮料啊、
0: 嗯、
1: 啥之类的、
0: 嗯、
1: 然后临走的时候爸妈就掏出那背包、啊、把里边所有的东西都往里边塞。
0: 我们家也会是这样，但是饮料我们不会带，因为爸爸妈妈他们不太清楚这些东西是
1: 收费不收费的。
0: 对，是不是收费，我有的时候我也弄不清楚。
1: 但是价格比较高的那种酒店的话，他那些东西都是包含，
0: 都是包含的，
1: 对，房费里面
0: 往往是一些小旅馆，它上面会每个东西旁边都给你
1: 标一个价格，那种东西肯定就不要拿了。
0: 对对对、
1: 嗯、所以看看大家哈，关于这个住酒店有哪些就是你会用的一些物品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嗯、反正我们家会往，我自己有的时候他那个高级酒店那种小木梳它不是挺好的吗？我上次还带回来了一个、
1: 哦、嗯，
0: 但是后面前一段时间又曝光了一些，就是说这种牙刷
1: 啊
0: 什么木梳啊，可能又是不太好的材料去制作的。
1: 我其实看了那个新闻之后，我觉得其实也是正常的呀、
0: 嗯、
1: 本身你想那个牙刷它拿回去之后把那个刷头剪掉之后、
0: 嗯、
1: 然后把那个刷柄、
0: 嗯、
1: 然后又重新利用，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呀。
0: 哦，
1: 嗯，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大家纠结的点在哪儿、啊、
0: 就你觉得它只要检测是过关的这种就可以
1: 了。
0: 对
1: 呀、啊、它肯定拿回去之后再重新回收、
0: 嗯、
1: 你想现在本身很多塑料就是重新利用过的、
0: 嗯、
1: 但是可能担心大家就觉得哎，这个入嘴的东西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0: 嗯、你一般如果要出去住酒店的话，你会提前自备什么？
1: 就是一次性的就是不想洗的东西。
0: 你是，那你会用他们的毛巾吗？
1: 毛巾的话、啊、会，毛巾会、
0: 哦、
1: 我一般不会带，因为毛巾这个东西放冰，那个放那冰箱里边、
0: 哦、冰箱
1: 放那个箱子里边就太大一坨了。
0: 哦，
1: 我会觉得是这样的。
0: 但它如果晾不干呢？
1: 你说哪个？
0: 因为 你自己的毛巾每天不是要洗，然后如果你要去另外的地方，那你哦哦，所以你
1: 不带，我就
0: 不带，
1: 所以我就不带，
0: 所以你就不带。
1: 嗯，然后用的他们的，比如说牙刷呀这些，
0: 嗯，
1: 其他的，我就以前是自带过的，然后觉得是麻烦的很，然后就不用带了。
0: 哦、是，
1: 嗯，
0: 其实我有的时候有一点那个 被害妄想症那种，就是我以前也会自己带牙刷。

0: 但是我带牙刷吧，我又担心就是那个保洁人员他进了那个房间，因为之前有看过一些不好的新闻，就是说会不会用你的牙刷去刷什么东西、
1: 啊、
0: 当然人家都是绝大部分我觉得都不会哈、啊，因为我们的牙刷也不可能说你白天刷完你就给它塞到盒子里湿漉漉的、
1: 嗯、
0: 后面我就觉得哎呀我就用他们的牙刷就好了。
1: 嗯，
0: 但也是前段时间看过那个新闻之后就会觉得哎呀总是心里面不太托底的那种。但是我会带一次性的毛巾，
1: 一次性毛巾，
0: 对，
1: 哦，我也会，我会带，但是可能不会用到，嗯、就很多东西带出去之后图一个心理安慰。
0: 那我先跟你说说我出去的时候都会
1: 带
0: 什么，
1: 哪些东西，
0: 不管我住贵的酒店还是便宜的酒店哈，一次性的毛巾，一次性的干发帽，
1: 嗯，
0: 这个会根据我的旅程的整个行程，
1: 嗯、
0: 对，然后来准备带多少个、
1: 嗯，
0: 还有就是一次性的浴巾，
1: 浴巾，
0: 对，
1: 哦，
0: 然后呢？
1: 这些东西加起来可占不少地儿呢。
0: 对，这个都还好。就是有一次我也是第一次要去云南那边，就是住民宿的时候嘛。
1: 嗯。
0: 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我自己选的那个民宿它到底干净程度到什么程度。
1: 嗯。
0: 我在网上专门购置了一个品牌的，它所谓的是一次性的那种床单被罩。
1: 一次性的，它那种大吗？
0: 但其实。它就跟正常床单被罩是一样大、
1: 哦、
0: 但其实它并不是我们说什么无纺布 它是正常的那种布料、它就是起到了一个隔
1: 绝
0: 的作用
1: 的、
0: 然后我拿回来之后还很认真的给它清洗完之后给它熨烫了一下、放在了箱子里，你可想而知那个东西要有多重、
1: 质量挺好的，应该
0: 质量挺好的，
1: 对吧，
0: 从来就没有用过，后面再也没有给它带出去过现在还在那个箱子里面放着，
1: 因为本身这种东西你想、拿出去之后它肯定会占，但你们还好，你们是自驾出去、如果是那可能比如说27-28寸的那种箱子都不够装了，
0: 对、
1: 嗯、
0: 然后最夸张的一次呢是我跟我爸我妈应该就是在咱们岛上开车去哪里玩，而且只住一天，
1: 三亚陵水
0: 啊、差不多就是那些地方，我还去准备了一个挺不错的那个酒店，
1: 嗯，
0: 然后呢当时也是带着小狗，我妈我一看见她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有点惊呆了，
1: 嗯，
0: 她带了一个很大的包，很大的包，
1: 阿姨是吗，
0: 我说对，我说你这里面都装了什么呀，她说哎呀到酒店你就知道了就到了酒店我惊呆了，一个小小褥子就是铺在那个床上面的、然后还带了两个夏凉被，
1: 我天哪，
0: 但最后的确盖着自己的被子就是很舒服，
1: 哦，就是你就觉得安心一点，
0: 对，然后我就一直在念叨我妈、我妈说那个哎呀出来玩你就不要在那磨叽了带都带出来了你还磨叽什么，
1: 反正自驾出去的还问题不是特别大，
0: 对，
1: 来我们来看看小姨刚刚发过来的信息，说这个牙刷呀跟毛巾会自己带出去、这个的话就是看你自己了，因为我是觉得我就男生嘛、图省事儿，所以我就没有那么讲究，
0: 是的，
1: 宇哥这边说到了他如果是休假住酒店的话、会自己带一些洗漱用品、基本上很少会用到酒店的东西，
0: 嗯，
1: 如果是但是有的酒店就是价格比较因为有的时候出去嘛价格比较低的那种酒店的他、那种牙刷也不能是酒店了就是民宿那种他、的牙刷质量真的很差
0: 啊，对，
1: 所以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住了一些好的酒店的时候、我就会把他那些好的牙刷给带回家，然后下一次出去的时候、我会备一把就是本身酒店拿回来的质量还不错的那种牙刷，
0: 还有的人是这样的，他在离酒店的时候他会给前台打电话、说能不能麻烦你再给我送两个这种牙刷然后他带回家，
1: 哦，看它质量怎么样，它好的我就会收藏
0: 然后我们家有的时候还会把那个一次性的拖鞋一并带回去，
1: 但是带回去真的没有用，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就是有的可能它的质量很好、带回家之后说哎，比如说哪个朋友来怎么地的，然后或者说我什么时候穿一下、那你拿回家之后就真的不会翻出来了，
0: 其实后面我也是坐我朋友的一次车、我觉得它有一个妙用，就是大家在长途旅行就是自驾旅行的时候、除了开车的那个人啊、车上其他的乘客其实可以换成一次性拖鞋，
1: 因为其实穿鞋在车上坐也挺累的，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挺好
1: 挺好的挺好的、宇哥这边还补充到了说如果是出差的话那就看方不方便带洗漱用品了、如果带了就用自己的，不带的话就用酒店的，
0: 假如说会自备牙刷毛巾一次性的四件套，你看吧、这是跟我一样的，
1: 好像大多数女生都会格外注重这些东西，
0: 对，
1: 嗯，
0: 我是从来不用酒店的毛巾去擦身上，它不是会有专门什么浴巾啊然后洗脸巾啊
1: 还有地巾，
0: 然后还对就是那个擦脚的，然后一般呢就会把它那个擦脚的毛巾用来擦脚，其他的一律不用，像我们家的那位他如果出差什么的哈，因为有的时候他住的地方不是那么好、我都会给他兜子里塞就是满满的那种一次性，但是他从来都不用
1: 啊。恒化星这边说到了说这个牙刷呀跟毛巾

0: 现在的话应该是一次性就包装就好了、但是有的东西就说并没有做到那种无菌处理，我感觉还是很多这种一次性的、比如说内裤啊、袜子呀、就是它不是完全干净的，这些贴身的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1: 你说到无菌，最近我在网上又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就网上专门去有卖的那种什么医用无菌的，它是一个有点，你知道咱们家里用的那个保鲜膜，它是蓝色的，然后说你到酒店、它不是有什么洗漱台啊，包括你那个床头啊、你就拿那个东西，因为它也很便宜，就咔咔把那上面然后给它一贴
0: 起来，
1: 你就可以很开心的把你的东西放在上面用。
0: 因为的确比如说酒店一些东西，我感觉他们是不会每次客人结束之后都洗的，有的床上那个腰封、那是什么、
1: 那个东西，我的确是，
0: 对吧，这个东西我就觉得
1: 很鸡肋，为什么要放那个东西、
0: 可能好看吧，然后我就觉得他肯定不会每个客人走了之后他单独洗那个东西，我就觉得有点那啥。
1: 我们再来看看群里面哈，
0: 祖国地花朵朵
1: 他说，我有家人就在酒店打扫客房，五星级还是其他的一般的酒店牙刷都是会回收的。
0: 对，我看到是把刷头剪掉之后他那刷柄再重新的利用。
1: 是，
0: 然后他说所以说大家还是自备的比较好、然后盐水菠萝说到了，他说虽然说我不用，但是会带回家应急用。就是刚刚说到了一些好的牙刷哈，
1: 对，然后前一段时间呢就看一个也是公众号推文，里面就说到关于酒店客房用品和卫浴用品最容易发生问题的一些这个卫生问题，然后就说到了第一个就是床品，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哪里住宿然后出现一些身上过敏的这个情况，
0: 那就是它不是床单被罩没洗，是里面那个芯儿应该是用了很久了。
1: 可能有什么小虫啊之类。哎，我突然想到啊，我上一次是去哪里住的，是不是亚朵呀？就是它所有的床品他说用的全是新疆的一种棉。然后我当时就发现它那个床单还有枕头，它那个上面正常咱们床单不是白白雪白的吗、它上面就会有黑色的那个东西、然后我就给前台打电话、我说你们这个床单上是不是有虫子呀，我就觉得特别像那个小虫子、后来他就跟我解释说，因为我们这个用到的是新疆什么什么棉、它那个棉絮里面就是会有这种黑色的一个小杂质、后面我上网查了，好像的确是这样的，
0: 好像是这样的，是吗、我之前看到一个博主，之前好像节目当中也有和大家提到过、就是他们两个人分不同的天去住那个酒店，然后可能
1: 做调查的那种
0: 、然后就发现第二个人去住的时候他酒店没有完全的、比如说一客一换、没有完全做到，然后还有一个博主呢是去到一个酒店，而且是那种比较高端的酒店、开了很多年了，开了很多年这个酒店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床单被罩，那大多数情况还是会一客一换的，对吧？
1: 对，
0: 但是比如说床垫这种、还有这个枕芯这种，它不可能做到一，
1: 不可能，
0: 对呀、起码都是用了好多年的那种，开了久的，越久的开的，然后它就拆开了之后发现、那个枕芯已经就是
1: 黄了味儿了，
0: 然后就找了那个就是酒店的经理过去，然后问这个事情、然后就说他们应该是开业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就没有换过这个东西。
1: 我真的以前住过，是干嘛，好像也是出差住过一个地方，然后我躺下的时候那个屋子吧，你正常你在里面走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味道，你一躺下你就觉得什么味儿呢，后来闻了一下枕头我就整个人快要晕厥了，
0: 快要晕了。
1: 在这里教给大家一个好办法啊，就是你出门的时候，尤其你可能是长途出门，你带一件你已经不想要的一个上衣、但这个上衣最好是棉质的那种、然后你可以把那个枕头
0: 包起来
1: 就当一个枕套。
0: 这样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点。
1: 对，小芳说她孩子的奶奶出岛旅游要带水桶，是为什么要带水桶？
0: 是我想象当中的水桶吗？就是提一个桶，红色那种桶，
1: 对，
0: 去赶海的那种大桶。
1: 这个太有趣了啊。
0: 然后盐水菠萝说到了、说床单洗漱用品、拖鞋都会用自己的、一次性四件套也会酌情使用，那就哇，真的大家出门这个东西箱子里面，我应该是好几次就带队出去、然后用到了一个大的箱子，就真的大包小包的带出去之后发现好像用的也很少、所以我现在就换了一口小的箱子，就把那些必须得用的然后才会带上、
1: 还有就是你们出门旅行住店的时候，你们睡觉会把被子盖到你的嘴左右那个位置吗？因为有的人睡觉他需要一种包裹感。
0: 你是会吗？
1: 我绝对

0: 怕有味儿是吗？
1: 就是还是心里面会有一个排斥吧，我就是肯定是在脖子肩膀这个地方。
0: 嗯， 嗯，然后祖国的花骨朵说到了，他说过敏是因为他们用的这个消毒水和家里面平时用的不一样。
1: 哦，
0: 做卫生呢必须要戴手套，不戴的话他们自己也会过敏。
1: 嗯，
0: 然后还说到了，说出去住酒店都是自己带洗漱用品、床单，还有这个浴巾、毛巾、洗脸巾。
1: 来吧，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半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一会儿见啊。
0: 嗯。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9:31，持续了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目前咱们海口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都是比较顺畅的，部分的路段车多缓行，我们注意了关注。首先是市公路段龙华路，目前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是两个车道都是有排满的状态，尾部呢是短时缓行到了龙华小学的门前路段，从龙峰路的这个路口就开始往后缓行了，尤其呢是在右侧的车道，在门诊楼的楼前的位置会有车辆临时停车上下客，以及需要进出到停车场当中去，所以走的会稍微比较慢一些。如果只是直行前往到大同路或者是解放西的朋友们，我们提前走左侧的车道来通行。同时段我们再来看到，现在秀华路在省人民医院的门前路段同样也是短时车多缓行，我们也提示各位，如果您是要去医院周边的话，我们建议您还是提前把车停放在周边的市场以及商圈周边小区，可能会更加的方便一些，或者是我们在路段就即停即走。同时段在美俗路同样也是有缓行的情况，也是在这个省血液中心的门前路段，尾部缓行到美华路的路口位置。那秀华路目前是出到秋海大道汇入到主路的这一段，也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尾部呢是短时排到了美华路的路口位置。除此之外，市区的主干道方面，龙坤南路以及现在的南大立交桥龙坤北双方向通行都是正常的，包括现在进出海淀岛的世纪大桥、人民桥以及和平桥通行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进出城主干道方面，目前秋海大道上一时段是说到秋海大道进城的方向是有缓行的情况，现在呢已经是有了很大的缓解，大家可以正常来走。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海口市气象台2026年7月27号上午8点钟是发布到了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海口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至36摄氏度，乡镇气温25至37摄氏度，偏南风3至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至7级，雷雨时阵风8至9级。7月28号星期二，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至35摄氏度。7月29号星期三，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5: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7: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夹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夹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

0: 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0: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1: 装修热线6863-3381。
0: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2: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3: 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3: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的。
4: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嗯，那这个周可能好多的朋友过得都是非常非常开心的，比如说有的朋友拿了我们双帆石毕业歌会的门票，昨天是有去看了，前天有去看了，觉得还挺不错。还有的朋友可能去看了陈楚生的演唱会。
4: 哎，我昨天晚上应该刷到朋友圈，好多朋友都去到了现场。
3: 对对。
4: 另外还有一个比赛的活动，应该这两天的话，好多朋友也去到了。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7月24号到27号哈，在海口五原河火热上演。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今年这一赛事呢 ，IP 首次跨越全中海峡，落户海口五原河体育馆，将会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包括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会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国际对决，比赛不容错过。购票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篮球到交通94的微信平台当中。
3: 嗯，是的。来吧，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要跟大家来关注到一组楼市资讯。最近呢还是有一些新的政策呀，包括一些拿地的这个情况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一下。先来关注到的是最近这个省住建厅呢正式印发了海南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的一个指导意见哈，将于8月7号开始实行。那新规呢旨在系统性规范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的归集、使用与管理，来破解长期困扰业主的比如说公共收益糊涂账的这种难题，切实去保障业主合法权益，来提升物业的服务质量。
4: 对，具体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指导意见就明确了公共收益的范围，包括比如说利用住宅小区业主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那包括共用的一些部位，包括共用设施设备，依法开展生产经营、租赁等等活动的，在扣除了法定税收、能耗、人工等合理的管理成本之后获得的这样一些所有的收益，都包括在了公共收益部分。而这个收益部分呢，依法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并且明确了公共收益的实际项来源，那包括比如说利用业主共有的场地、灯箱、单元门、外墙等等设置户外广告，以及利用电梯的这个轿厢、单元门厅、走廊通道等等设置室内的广告所产生的所有收益。
3: 嗯，对的。然后另外呢，我们在这里也提到了，就是针对公共收益管理主体不明确，还有像资金混存这样的问题，指导意见呢也是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业主大会成立之前呀，物业服务人呢是可以根据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代为管理公共收益。业主大会成立之后呢，公共收益的管理、使用和分配应当是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那经业主大会授权，业主委员会是可以自行来经营住宅小区共有的部分，也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人来经营，但是委托经营期限原则上呢，它是不得超过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期限的。
4: 是在这个资金管理方面哈，指导意见要求到了，就是住宅小区公共收益呢必须建立管理制度，实行专户专储、单独列账、公开透明。那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应该设置一个公共的收益专项账户，严禁把这个公共收益和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是其他主体的收支合用到一个账户。而在这个业主大会成立之后呢，物业的服务人应及时向业主委员会来报告公共收益还有它的这个经营性的

0: 收支的类目，不得以这个比如说业主欠缴物业费、水电供暖费为由拒绝报告，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行的。
1: 对，然后另外也提到了公共收益的使用范围，经过业主共同决定，公共收益呢可用于补充住宅的专项维修资金，然后另外像这个公共设施设备的维修，公共的公用的一些部位，然后包括像共用的设备设施的维修更新改造费用和这个公用的一些设施设备保险费用，这都是公共收益的使用范围。还有像业主大会筹备以及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或者是物业管理委员会日常的工作经费，以及呢抵扣应当由业主支付的这样的一个物业服务费用、水电供天费等八类的情形。
0: 这是使用范围哈，还有一些就是不能够把公共收益用在这些用途当中的。比如说依法应当由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承担的这个住宅共用的部分，包括共用设施、设施的设备的维修更新以及改造的费用，还有就是依法由相关的单位承担的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还有这个有线电视等管线和设施设备的更新、维护、养护的费用，以及应该由当事人承担的因人为损坏的住宅共用的部分、共用的设施设备所需要的修复的费用，还有就是根据这个物业服务合同规定，应当由物业服务人员承担的住宅共用的部分、共用设施设备的一些维修和养护的费用。
1: 这个指导意见呢，对公共收益的指示和审计都做出了很严格的要求，像物业服务人啊，然后包括这个业主委员会啊，应当是自签订公共收益经营管理合同或者是协议之日起7天之内，然后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位置公示有关的信息，公示期呢不是不少于30天的，同时要通过业主微信群等便捷方式来告知全体的业主哈。
0: 此外哈，公共收益呢，经营性主体应当是每个季度，把这个公共收益的这个资金明细在小区的物业管理处公告栏显著位置公示一次，就是每个季度都需要公示一次。原则上每个季度，首月的就10号之前，把上一个季度的公共收益的一些收支明细来进行公示。这就是关于新的一些指导意见的明细详细的内容。
1: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关注到，这是上一周大家议论非常多的，就是狂抢了111轮有一个地终于是成交了，而且这个成交溢价达到了 39%。 这是在7月23号的时候，海口长秀片区的一个地块正式开拍，三家房企呢经过了111轮的争抢，最终呢是山西华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17,932.38万元成交，折合这楼面价呢每平是在9,554元。
0: 这块地其实面积不是特别大哈，只有9,384.49平，大概是14亩，但是位置的话是比较硬核的，长秀路以东、滨海大道以南，100%的二类城镇的住宅用地，容积率呢是小于等于 2.0, 那建筑限高呢是50米，绿地率的话是大于等于 35%。
1: 那从指标也能够推测，就是未来的一个产品形态，50米的限高换下来差不多是在15到18层左右，再叠加 2.0 的容积率、35%的绿地率，妥妥的是这种低密小高层。而且它这个位置啊真的是很好，这个位置它是在永万路，然后那边好像没到长天路吧，就是永万路和滨海大道交叉口再往西边的那个地方。而且整个项目呢它这个整体的面积又不大啊，
0: 是
1: 可能也就是100多套的这个房子，体量不大，但是在这个位置上来讲，应该还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地段。
0: 对，就这个位置的话是蛮稀缺的，因为周边的话其实都差不多了，规划的差不多了。这就是我们刚刚和大家说到的这样一个新的地块哈，很期待到时候它建成之后大概多少钱一平。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后续来关注一下，
1: 对什么样的一个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房子。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也是前一段时间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这是新修订的，将于9月1号开始实施。这个办法呢也是有很多新的亮点啊，满足个性化的一些装修需求。首先说到它这个适用范围，就是适用咱们本省内行政区域内新建商品住宅全装修的设计、施工、验收、交付以及全过程监督管理。然后安居房呢等实施全装修的保障性住宅也是可以参照执行的。
0: 有啥变化也来和继续

0: 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啊。一呢就是开展这个工地开放日，建设单位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通过组织购房对象来进行这个工地的交流，听取合理的一些意见和建议，优化质量管理。那第二点呢，就是实行先验房后收房的这样一种政策。交房之前由业主进行验房，经这个建设单位组织参建各方，按照设计文件和有关技术规范对质量问题整改合格之后来办理交付的手续。第三点，就是改变整套装修的这样一种模式，开发商先完成基础装修，然后就能够申请这个竣工验收。那比如说厨卫灯具这种个性化的设施的话，就不再强制统一装好了，购房者可以挑选，比如说开发商配套的一些装修套餐，也能够自行的选择装修公司来进行装修。
1: 然后就是关于这个全装修房子它的一个装修质量，这也是很多我们买就是精装修的一些业主大家相对来说会比较关心和关注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办法提出呢，会建立一体化设计，像举牌验收、分户验收、交付样板房等等一些管控机制，形成全流程质量管控方案啊。你像这个举牌验收什么意思呢？就是隐蔽管线呀、防水啊、墙地铺装等等关键的工序在完工之后，现场挂牌标注你的工序信息、参建人员，然后验收时间，同步呢会拍摄影像资料存入到工程永久档案当中。然后在这个交付样板房的时候，也是设置交付样板房供这个业主来对比，防范你去偷换材料，然后降低交付标准等等违规行为。
0: 我们来插播一条路况哈，刚刚夜猫子先生这边反馈到说，海秀快速路东往西的方向快到长天匝道，所以右侧车道有一辆电动车在上面骑，注意避让一下。我们也把这条信息反馈给交警指挥中心里边，提醒大家行进到这个路段注意小心避让一下。那另外继续回到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新的办法，如果出现了质量问题怎么办呢？这个办法就进一步明确了各责任主体。那比如说在全装修商品住宅项目当中的建设单位是第一责任主体，全权负责装修的质量、售后以及质量问题的一些处理。那如果是设计单位，对这个装修设计安全质量来负责。另外施工单位呢，按照图纸规范施工，承担现场施工的责任。还有就是监理，监理单位的话全程监督施工，履行监理的这个职责。
1: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首歌哈。昨天有很多的朋友去了这个陈楚生的演唱会，那没去到的朋友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这首获奖之作。同时呢，我们后面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关键词，叫做干净，就找了一些网友家里面收拾的非常干净，他们很引以为傲的。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家有多干净。
0: 是上时段我们聊到的关于这个酒店的话题哈，还有朋友分享到了一些留言，我们稍后在歌曲回来之后继续来和大家看看。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来看一下小天线爸爸，他说带娃出去玩的时光，每一天都是周末，
1: 哎呦，
0: 真的就是很开心。
1: 孩子放假了哈，这个暑期的话，就对于家长来说，尤其是上班的，其实挺头大的。
0: 对，
1: 比的这个比贝实业这边说到了，他有和我一样就必带枕头的嘛，出去旅游必带枕头，那这个东西可不小哦。
0: 对呀，你除非充气枕头，那也不舒服呀。
1: 嗯，
0: 我以前真的就是恨不得想带，但是被我老公呵斥住了，
1: 按住了。
0: 他就觉得，那你干嘛不把床直接都带去？
1: 嗯，
0: 觉得太夸张。
1: 来，继续来看看听友群当中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哈。好多朋友都在说，因为好多朋友也在说到关于这个牙刷回收这个事情。我刚刚去找了一下那个新闻，就的确发现，如果是我理解来的话，他回收牙刷的话是正规的回收牙刷的话。那肯定就是全部回收之后统一的工厂来处理，但是有一些黑心作坊，他可能就是没有达到，或者说没有就是他的那个卫生标准情况达不到我们酒店的那个标准，所以那种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家来说会比较膈应，就是他本身不太干净和卫生的。继续来看看大家分享过来的，然后祖国的花骨朵说到了，说明飞就说牙刷也要回收吗？为什么这东西也可以回收呢？然后祖国的花骨朵就说，因为酒店的运营成本呐、很高，觉得麻烦的话，他说要用的话也无所谓哈，这种就看自己了。回收牙刷刚刚说到了，另外还有朋友在说哈，说大家想一想，这个自己家的毛巾即使天天洗，能够维持酒店的毛巾和浴巾那么白吗？它都是用那种漂白的来漂的吧。因为有很多污渍，它是正常清洗的话，有可能是清洗不干净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其实我是觉得哈，如果说它真的能够达标到一定的程度，也不是不能用。但是我自己，你说我有洁癖，我也这个人也没有洁癖，但是就是出去的时候用到这些用品，然后每次我都是万不得已，就是要穿它那个浴袍，就有时候你要出去游泳啊什么的，我穿的时候心里也是有点
1: 膈应哈。
0: 然后包括那种就是一次性的，不是一次性的拖鞋，是那种。塑就是有点像
1: 塑料
0: 鞋，对，它也会给你
1: 洗，就是比如说你在淋浴的时候那种拖鞋
0: 啊、然后但是淋浴一般我都不穿拖鞋，就有的时候你在那个酒店里面你要去游泳，你就一定要穿到它那个拖鞋、
1: 哦、
0: 然后我也会想说，哎呀，那上一个游客，但有的人就会觉得，哎，你出去玩玩都玩了，你还想着这你累不累。
1: 有的是不是那种一次性拖鞋，不是那种棉的、或者是布的那种，它是正儿八经的拖鞋，但是它会标说这个就是一次一个

0: 特意换，或者说就是有消毒啊这些、
1: 嗯、
0: 可能大家相对来说心里面就会好一点点。
1: 对对，
0: 我们也说到了自带这个水杯、牙刷、牙膏、一次性的这个毛巾和床上用品。
1: 嗯
0: 嗯，来吧，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关注一下最新的整点路况，整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更多内容。
1: 嗯，来吧，稍后见。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0点钟，持续了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目前咱们海口市区大部分的路段都是比较顺畅的，部分的路段可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一会儿，比如龙昆南路，龙昆南路目前和城西路的交汇路口南向北，也就是往南大桥的方向短时车多，尾部是短时排过这个辅路出口的位置，现在直行的绿灯是正在放行当中了，预计一个红绿灯次也都能够通行完毕。再往前，在龙昆南路和红城湖路的交汇路口同样也是南往北，尾部短时排到海市天桥桥下的位置。南大立交桥目前通过监控来看，第三层桥面是北往南的方向短时车多，尤其是想要右转汇入到这个海秀快速路的车会稍微的多一些，往前龙昆南的这个方向，南大桥下龙昆南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再来关注到海秀中路，海秀中路是有施工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是在明珠广场的门前路段是有施工，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9月30号，届时呢海秀东路蓝天路到海府路这一段呢通行能力会大幅的下降，我们也看到只剩下左侧的两条车道可以通行，如果只是路过的话，我们尽量的走左侧的车道，右侧的话会有车辆在这个明珠广场的这个口子这儿临时的停车上下客，以及有一些公交车需要临时停靠，所以我们尽量走左边的车道。另外呢就是海秀中路了，海秀中路北侧有施工，具体是在金牛岭天桥到省军区门口这一段是从7月6号起就开始施工了，预计呢会持续到9月20号，那施工区域呢是有这个标准化的装配式的围挡以及安全标识，同时呢路口也是有工作人员在指挥的，是禁止车辆从这个海秀中路右转进入到金秀街了，那原来喜欢走这个海秀中路金秀街去到金龙路方向的朋友们，我们需要提前就来绕行海垦广场的内部道路以及广场来去到这个金秀街，然后再汇入到金龙路了，前方是有围挡施工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掩盖了前方的这个红绿灯的长实线，所以我们提前通过海垦广场的内部道路来提前绕行。除此之外，市区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7: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

0: 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 你这
0: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2: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0: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2: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来吧，10:0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4: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另外继续来和你分享，关注一下关于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在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原河体育馆火热上演。今年这一赛事 IP 呢，首次跨越群众海峡落户海口，五原河体育馆将会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

0: 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会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国际对决，比赛不容错过。购票方式大家是发送篮球，不是发送购票，发送篮球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点击链接买票。
1: 来吧，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如约而至的是我们情绪便利店的这个板块哈。今天是周一，我们是不是上个周一也是和大家聊到了关于情绪便利店当中可能在生活当中比较难解的一些情绪困惑。
0: 上一期我们聊到了比如说拖延、共情还有边界。说实话就是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有点沉哈。有听众留言呢说听完一期节目之后感觉上了一节心理课，学到了很多但是也累了。
1: 所以我们今天决定呢就是换一节内容，不聊创伤，不聊这个焦虑，我们不聊那些让我们生活当中有 emo 的一些大问题。
0: 今天我们只聊三件事情，就是你生活当中一定会遇到的或者说一定遇到过的那种想起来会忍不住笑一下的小事情。
1: 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呢来自一位叫做小鹿的听友投稿，他说他爸爸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父亲，沉默严肃不善表达。
0: 去年的父亲节，小鹿呢给爸爸买了一件衬衫，他精心挑选了很久很久。颜色呢是低调的藏青色，款式呢是经典的商务款，他觉得是特别适合他爸爸的气质。
1: 他把礼物拿回家，小心翼翼地说，爸，父亲节快乐，给你买了一件衬衫。
0: 他爸看了一下，眉头皱了一下，说，花这个钱干嘛呀，我又不缺衣服，退了退了。
1: 小鹿说当时他是心凉了半截，他就默默地把这个衬衫放回袋子里，准备第二天去退货。
0: 结果第二天早上他起床的时候呢，看到他爸穿的那件新衬衫，然后正在镜子面前左照右照，看到他出来之后呢，立刻就转过身去假装在看窗外。
1: 小鹿说那一刻呀，他差点笑出声来，但是他假装没看见，去厨房倒了一杯水。等他再回来的时候，他爸爸已经换了衣服，把那件新衬衫叠得整整齐齐放回了衣柜里。
0: 当天晚上呢，他妈偷偷跟他说，你爸呀今天穿那一天的这个衬衫，还问我，哎，这个颜色会不会太年轻啦。
1: 小鹿说那一刻他突然觉得他爸爸其实是高兴的，他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他的不要不是真的不要，他的不喜欢也不是真的不喜欢。
0: 所以有一种爱叫做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
1: 后来呢，小鹿就学聪明了，他再也不会问他爸爸要不要礼物了，他直接买，直接放在床头，他爸还是会说你又乱花钱。但是第二天这个东西一定会出现在他的身上。
0: 去年冬天的时候呢，小鹿给他爸买了一双这个保暖袜。他爸说呀，我有袜子不用买。结果整个冬天他爸只穿那一双，洗了晾干，干了之后又再穿上了。
1: 小鹿说他现在也终于明白了，爸爸不是不喜欢礼物，他是不舍得让他花钱，他那每一句不要翻译过来就是你自己留着用吧。
0: 所以如果你也有一个就是嘴硬的爸爸不要往心里去，因为他们的爱其实都藏在那些别扭的拒绝当中，藏在第二天偷偷穿上的你给他买了一些新的衣服当中。
1: 是的，我们家就是非常非常真实这样的画面。像我公公婆婆，就是你给他们买东西的时候，前段时间我公公过生日，然后就想来想去说给他买什么呢，我看他晾的就是平时在家穿的居家那个衣服料子不是太好，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身那个居家的衣服，但是拿回去之后他也是先说，哎呀，我这个都有，不要花这个钱之类的。然后呢，后面有一天就是跟我爸爸妈妈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他就穿上了。穿上之后呢，然后是我婆婆说的，就跟我妈妈说，你看这个孩子给他买的衣服多好看。就是他也喜欢，但是我觉得他在家穿的比较少。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很珍贵的。
0: 对，反正给家长买东西的话，他们嘴上肯定会嫌弃，因为我觉得他们对于他们来说的话，还是老一辈那种传统的思想，就是以节约节省为主嘛。但是你当正儿八经的买了之后给他们，他其实还是很开心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说，嘴硬的人其实心最软。你像我觉得四川很多的那个女孩子他就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就嘴可硬了。
0: 是的，所以就对于这种情况的话，大家比如说听到爸妈的这种抱怨呢，说不要买又乱花钱了，你就左耳进右耳出就可以了。
1: 这个的话他大家就不要跟他们生气，因为呢这样的人他只是不太会说谢谢和我很喜欢，
0: 就不太会表达情绪嘛。然后胡子哥说

0: 说到了，海哥说到了，说这不就是说的我和小可爱的爹吗？
1: 啊，他自己也是这样的，
0: 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我爹是那样的？是因为我刚才说了是吗？
0: 来，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另外的一个故事哈。
1: 嗯，这是来自于一个真实的经历哈。
0: 嗯，
1: 这是上周的时候，上个周三，张扬发生的一件事儿。
0: 哦，上周三下午三点的时候呢，正在跟一个客户对接哈，然后这个客户呢在群里边问了一个问题，
1: 嗯，
0: 我打字回复，打完字之后呢，我想发一个特别友好的那种表情包，
1: 嗯，
0: 来缓和一下这个气氛。
1: 啊，哦，这个应该是很常见的一种操作了，
0: 嗯，
1: 啊，
0: 嗯，但是呢，问题就是我手滑了，
1: 嗯，
0: 本来想发一张这个微笑的小猫咪呀，
1: 嗯，
0: 结果发出去一张怎么说呢，就是那种中年大叔抠鼻子的表情包。
1: 哎呦，那这个真的
0: 配的文字就是你说的都对
1: 啊，就是那个鼻口朝天的那个，是不是？
0: 是，就是那张哈，嗯，而且是那种高清版的。当时我脑子嗡了一下，手指疯狂点击撤回，但是微信的撤回时间其实是2分钟，
1: 嗯，
0: 而且我已经看到对方在群里面正在输入的那个对话框了。
1: 天哪，这种情况就太社死了。
0: 嗯，
1: 然后呢？
0: 客户那边是沉默了大概30秒钟左右的时间，
1: 嗯，
0: 就30秒钟哈，在这个工作就是对接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漫长，
1: 经历了一个世纪，
0: 就是感觉把这个前半生所有的尴尬的瞬间都重新经历了一遍。
1: 那后面呢？就是究竟是谁先打破这份沉默的呢？
0: 肯定是客户啊，
1: 嗯，
0: 他在群里边发了一个这个捂脸的表情，然后说：“哎，今天心情不错啊。”
1: 嗯
0: 嗯，我当时其实真的很尴尬，但是我又不能哈，就只能硬着头皮发了一句：“抱歉，抱歉，手滑了。
1: 嗯”
0: 然后又补了一张正经的，就是微笑的猫咪的这种表情包。
1: 那后面这客户又说什么了呢？
0: 客户说：“没关系，但是我发誓哈，就是看到他那个头像旁边正在输入的那个时候，就是闪了好几次，但最后呢，他又没有发东西出来。那个时候，我感觉他应该也是在屏幕背后啊，笑了很久很久。
1: 其实我觉得职场社死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办法撤回的那2分钟。
0: 对，
1: 我之前有两次也是在单位群里面，真的是很社死。一个是我跟我老公发信息，
0: 啊，
1: 我不知道怎么那会儿你还没来，
0: 发到大群了，
1: 没有，就发到咱们的工作群里，
0: 啊，
1: 那会儿你跟小马都还没来，
0: 啊，
1: 然后呢那天心情很好，所以跟老公发信息的时候声音有点娇滴滴的，我是在一个路口让他去哪一个路口等我，大概就是说那等一下的话你记得要去哪哪哪接我哦。然后我记得好像是星辰给我发了个消息，
0: 啊，
1: 他说你是不是把信息发错群了？
0: 然后结果
1: 我当时一看这个信息，我脑袋嗡的一下。后面想还好还好，就没有乱说什么东西。
0: 嗯，
1: 哦，
0: 不过说实话，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发错信息也能够拉近我们彼此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
1: 嗯，
0: 然后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呢，那个客户还在说哈，啊，今天不带表情包了吗？
1: 所以有的时候一次小小的社死，反而能够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那层冰。完美的人让人很敬畏，那如果偶尔犯一点小错的人，才会让人觉得亲近。
0: 对，从那之后哈，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发任何消息之前，
1: 嗯，
0: 都先要再看一看，确认一下，嗯，但是就前几天的时候吧，
1: 嗯，
0: 然后我朋友其实也手滑了一次，
1: 嗯，
0: 也是他把这个信息，比如说这个和老婆之间的那个信息，哦，发到了工作群里面。
1: 他发了什么？
0: 亲爱的，今天晚上想吃红烧肉，大概是什么样的这个
1: 情况？工作群里估计炸锅了吧？
0: 嗯，反正网上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段子哈，
1: 哦，
0: 就的确，就关于发错信息呢，有的时候是蛮尴尬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就是平淡生活当中的调味剂吧。
1: 嗯
0: 嗯。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故事哈。第三个故事呢是来自我的朋友小林，他跟我说了他最近在做的一件非常幼稚的事情。
0: 什么事呢？
1: 上个周末呢，他跟他男朋友去公园散步，然后走着走着就经过了一个儿童游乐区，就看到那个空荡荡的跷跷板，他男朋友突然说：“哎，好久没玩了。”
0: 嗯，小林说：“哎，我也是哈。”
1: 嗯
0: 嗯，然后呢？
1: 两个加起来快60岁的成年人对视了一眼，确认周围又没有熟人之后，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过去，一人坐在了一头。
0: 画面感已经来了。
1: 对，
0: 嗯，
1: 小林说刚开始还有点不太好意思，就怕被别的家长看到。刚翘起来之后，就是那种失重的感觉，一下子就把他拉回了童年，而且他笑了很大声，他男朋友也玩得特别的开心。
0: 旁边小朋友应该也看到了吧？
1: 对，然后就有一个4-5岁的小男孩拉着妈妈的手指，他们说：“妈妈，你看，有两个叔叔阿姨也在玩呢。”
0: 嗯。 小男孩的妈妈就说，哎，先让这个叔叔阿姨呀，放松放松。
1: 小林说那一刻他就觉得，哎，莫名的有点感动，其实不是因为恰恰把好玩，而是因为那个

0: 陌生妈妈的善意，她没有就是觉得说，哎，这么大的人了还在玩这个，就是觉得他们也是需要放松一下的。
1: 嗯，因为成年人的世界太需要，或者说太缺少这种，被允许幼稚的时刻了。
0: 嗯，哎，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最近一段时间，长影奇幻乐园不是作为这个欢乐节的主会场嘛？
1: 嗯，
0: 然后他们今年就是整个暑期期间，我觉得算是全龄友好。
1: 是，
0: 就除了说给小朋友准备的那么多的研学之外，他们专门打造了一个适合60后、70后，甚至可能50后
1: 怀旧的空间，
0: 对，怀旧的空间。然后就像我妈妈，我觉得他们如果去了会玩超级开心。
1: 嗯，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因为本身暑期到了嘛，
0: 嗯，
1: 没有这个出岛计划，比如说出去玩的这样一些攻略的朋友、计划的朋友们，可以去长影来逛一逛。
0: 我们在生活当中总是告诉自己说，你的这把年纪啦，你要成熟，你要稳重，要做个靠谱的人。但是谁规定说大人就不能玩跷跷板了？
1: 嗯，
0: 谁规定说30岁就不能追动画片了？谁规定结婚了就不能抱着毛绒玩具睡觉了呢？
1: 嗯，我有一个同事哈，有一个朋友，以前的朋友，37岁了，家里面还有一整面的这个乐高墙。
0: 嗯，
1: 他说呢，这是他减压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个朋友是差不多已经快40岁了，
0: 嗯，
1: 还在收集奥特曼的这样一些卡片。
0: 嗯，
1: 他说每次拆包装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回到了小时候，就是小学门口小卖部的那种场景当中。
0: 嗯，其实这些所谓的幼稚的小爱好，就是我们的精神避难所。在那些时刻，我们不是谁的员工、谁的父母、谁的伴侣，我们只是我们自己。
1: 所以如果你也有一些比如说幼稚的小爱好，
0: 嗯，
1: 千万别藏着掖着，因为那是你留给自己的一扇窗。
0: 嗯，
1: 透过窗进来之后呢，那些光能够照亮你，比如说生活当中那种疲惫的感觉。
0: 对，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的话，你不妨去试一试。比如说在过两天哪个早上去吃一顿麦当劳或者肯德基，好像最近出那个儿童套餐，
1: 嗯，
0: 可以领那个小玩具，或者是下雨天穿着雨鞋去踩水坑，也有可能是买一个你觊觎已久的泡泡机。昨天我们在万绿岩那儿，然后就会有过来卖那个泡泡机，一个是泡泡机，
1: 嗯，
0: 还有那种就很好玩，我当下
1: 飞到天上去的那种，
0: 我就要买
1: 啊！
0: 我就觉得它就是拍照会很出片儿。
1: 是，
0: 然后我妈说：“哎呀，你都那么大人了，你买它干嘛？你如果想出片，你就去跟他合作呀。”她就是旁边一个买了那个小女孩，让我去找人家，让她吹，然后我来拍照。我说：“天哪，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如果她昨天没跟我在一块儿，我就肯定去买了，
1: 肯定去买了。”
0: 哎。
1: 就生活当中还是需要有一些就长大之后也能够保持童心的爱好。
0: 嗯，
1: 嗯，
0: 对，
1: 所以长大是一种责任，但是保持童心其实是一种智慧。
0: 是的，你像我们的生活呢，肯定不全是高光时刻，也不全是至暗时刻，大部分的时候它都是有像我们今天故事当中这些很细碎的微小的，可能说出来都不值一提的小事所组成的。
1: 但是这些小事哈，恰恰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甜味剂。
0: 嗯，
1: 它可能不会解决你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大问题，就是你该面对还是得面对，但是能够让你在解决问题的路上嘴角上扬一下。
0: 如果你身边有个嘴硬的人，别和他生气，他的每句不用啊，可能都是一句没说出口的谢谢。
1: 嗯，如果今天不小心社死，千万别崩溃哈。
0: 嗯，
1: 相信我，就大多数人其实只会笑你，比如说3秒钟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就会忘记，包括你自己。
0: 哦，真的是这样。
1: 嗯，
0: 那如果你今天想做一件幼稚的事儿，那就去做吧，你值得拥有一个不用当大人的一天。如果你今天遇到了什么开心的小事，也欢迎大家在我们家在海口的这个平台上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其实也是一直特别期待能够在我们的听友群或者是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当中去看到更多大家发过来的自己的一些故事。
1: 嗯，大家如果想要找到我们，可以在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回复家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
0: 嗯，
1: 稍后呢我们也会把新朋友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
0: 是的，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今天还剩了一点点的时间，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刚才做了一个关键词的回复。
1: 嗯，
0: 大家现在可以发送干净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1: 我刚才问了肉姐，因为今天肉姐还在那个休假过程当中还没有回来嘛，说这次的体验感不是那么好。
0: 哦，
1: 因为我前应该好几年之前吧，就说到了一部电视剧特别火的，
0: 什么呢？
1: 刘亦菲的
0: 哦，
1: 去有风的地方。
0: 嗯，
1: 他说他们这次应该是没有去，
0: 嗯，
1: 因为本身现在是汛期，所以可能就会有泥石流啊，
0: 哦，
1: 这些情况出现，
0: 天气不好去。
1: 对，包括我前段时间看到，应该是这两天新疆那边吧，
0: 嗯，
1: 就是荒漠也会有这种暴雨这种情况。
0: 对，
1: 所以大家夏天出去玩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
1: 嗯，
0: 大家现在可以发送干净这两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平台上。你看到这几张图片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1: 就家里面，嗯，我家里面肯定做不到这种情况出现。

0: 完全的一尘不染，是不
1: 是？
0: 是，嗯，
1: 因为大多数人的家庭当中的话，尤其是有小朋友的这种家庭的话，他可能就是真的，因为东西太多嘛，玩具太多了，
0: 嗯，
1: 所以可能收纳起来的确有点费劲，
0: 嗯，
1: 他这个东西呢，你想他本身其实有很多柜子，所以我感觉他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收纳到了柜子当中，
0: 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五张图片吧。
1: 嗯，
0: 先来看第一张。天哪，
1: 我家里面肯定就是桌上到处都是东西，开放格，我感觉有点山羊满街那种感觉了。
0: 哦，或者是还没有开始入住呢，
1: 嗯，
0: 我是真的接受不了，尤其是桌子上什么都不放。我们家有一段时间真的什么都不放，就是因为刚换了桌子
1: 啊，
0: 你就是把那些东西之前都收起来了，然后过两天之后桌子上
1: 又
0: 开始
1: 啥都有了，
0: 你会觉得摆一些东西它会更有生活的气息吧。
1: 这个东西如果我妈在的话肯定会铺一个什么垫子在里面
0: 啊，我妈也是，
1: 然后肯定会把纸巾放在那儿，肯定会再摆一束花在那儿。
0: 我妈就很夸张，当时他们那个房子就是买了那个桌子的时候，我是先给她买了一块软垫啊，先买了一块那个板子，透明的那种，叫什么板啊，然后放在了
1: 那种反正软的，
0: 对，然后后面呢他又觉得不行，我又给他买了一块垫子，
1: 嗯，
0: 所以他那个桌子上面现在大概得有个两厘米，
1: 好几层，说就是桌子要用一个东西保护，那种软的，那个软的那个保护呢还得用一个保的保护，然后那个比如说
0: 没完了
1: 布呢还得有一个东西来保护。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张。哇，这个真的是太干净了，
1: 就有点像吸油的那种，
0: 就是吸油烟的那个吗？
1: 我们家做不到这样，
0: 但是用一些高压蒸汽的是可以清洗的，
1: 有
0: 很干净。
1: 现在应该是有自带的那种清洁的功能，是不是？有的抽油烟机的话，
0: 但我不知道它那是不是高温的。
1: 嗯，
0: 哇，这个看起来真的是太治愈了，
1: 太治愈了。
0: 嗯，
1: 家里面因为经常做饭的，肯定就是全是油。
0: 对，第三张应该才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
1: 大多数人的家庭当中的状态。
0: 对，就是你觉得干不干净呢？也是干净的。
1: 嗯，
0: 你觉得它有没有一点凌乱呢？好像也稍显凌乱。
1: 可能最关键的就是它家里比较暗。
0: 对
1: 吧，相对来说会比较暗，
0: 而且这种真的很像北方的家庭，因为北方的家庭在我不知道现在的房子啊，在那个一般有的时候在客厅的位置它好像没有阳台，
1: 嗯，
0: 但现在的可能会有了，
1: 是，
0: 嗯，
1: 然后下一张图片就又明亮起来了，
0: 嗯，
1: 亮起来了。这个呀肯定我们家的话至少会在那个电视机下面，电视柜那个位置肯定会摆很多东西，
0: 对，
1: 嗯，
0: 多多少少，但现在也都是什么隐藏式的那种装修。哎，你像我们上个周四去的那个房子，它不就是做了超多的那种收纳柜，
1: 嗯，
0: 但有时候你放起来你就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还有没有在不在。但是他们家厨房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电动的那个升降台
1: 啊？是的，
0: 你觉得那个是好用的吗？
1: 久了之后我觉得那个因为厨房本身就是藏污纳垢的嘛，
0: 嗯，
1: 我觉得可能久了之后会不太适用。
0: 你觉得它会崩油，可是它会收回去啊，
1: 收回去，它是也是放那个，
0: 哦，
1: 那叫什么调料的吗？
0: 料啊，对
1: 吗？
0: 对，
1: 还是有用的，肯定是有用的。
0: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张。哇，这个真是好干净了，你看它这个上面的划痕，它这一用了很久但依然很干净。
1: 他们那个应该台盘比较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很多台下盘，
0: 嗯，
1: 它如果没有做的，就是它不是要接口那个位置嘛，就是你台面和那个盘之间肯定会有连接的部分。
0: 嗯，
1: 有的打的玻璃胶打的，哎呦，我们目前住的那个房子，它就是打的玻璃胶，
0: 嗯，
1: 然后在玻璃胶上也发霉了，
0: 嗯，
1: 就是不太好清洁。
0: 嗯，对。然后最近我还学了一个如何清洗，这个叫什么漏来着？厨房的那个
1: 叫什么漏？反正什么漏？
0: 就是我们最后一张图片那个水槽里面，
1: 嗯，
0: 怎么去清洁，嗯？我们把那个洗脸巾，然后给它。剪成就刚好跟它底部圆是一样的那个形状，
1: 嗯，
0: 然后放在它的底部之后加小苏打加白醋还有洗洁精，然后它就会像那个产生魔法一样，然后就冒那个泡泡
1: 啊，
0: 然后你就给它静止一段时间，你再去冲，说就会很干净。
1: 说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用那种锡纸，
0: 哦，
1: 把它捏成小坨之后放在那个位置，就是它能够，
0: 嗯，
1: 因为本身如果你不经常清洁或者你清洁不到位的话，
0: 嗯，
1: 它会有那种黏糊糊的东西附着在上面，
0: 嗯，
1: 说用了那个东西的话就相对来说好一点点。
0: 严尔波罗说第四张图是 AI 的，他说电视背景墙上的灯带有漏洞，
1: 我看看
0: 电视背景墙上面的灯带为什么啊？而我们不是专业的，我们真的看不懂，哎，
1: 电视背景墙后面那个灯带哪儿啊？没看出来呢。
0: 太专业了啊。
1: 嗯，
0: 来吧，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半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一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屏风时段目前海口市区大部分主干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部分的路段车多，我们注意来关注。首先是龙华路，龙华路目前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车多，尾部呢现在是排过了龙华小学的位置。通过路口的监控我们来看到，主要呢就是在医院的前方的这个口子这儿，然后有这个车辆临时停车上下客，以及需要进出到这个医院的停车场当中去，所以呢后方的通行还是比较缓慢的，包括一些公交车的数量也是蛮多的。提示各位经过这一段的话小心慢行，那反方向的话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再来关注到海秀中路，海秀中路是在省军区路口的这个位置，军区路口直行的车道车还是比较多的，最右侧的车道是有这个围挡施工，大家如果是要经过海秀中去到金龙路的话，我们记得提前从海垦广场的地上或者是地下停车场来进行绕行，最右侧的车道是无法直接进入到金秀街的。与此同时，海秀快速路目前这个时段各个节点双方向通行也是比较顺畅，但是在秋海匝道就是上匝道的位置还是会有一些行驶缓慢的情况，尤其是从这个匝道汇入到主路的最前方还是走得比较慢一些。最后再来关注到一则施工的消息，那从7月22号开始在玉山横路就开始有一个封闭施工了，会持续到9月10号，施工期间呢这一段是禁止这个机动车来通行，行人以及电动车是可以走的，具体呢是玉沙横路怎么绕行呢，过往的机动车我们可以提前来绕行国贸北路或者是国贸路来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权

0: 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1: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章牧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3: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3: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2: 你小子行。
3: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3: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2: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3: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2: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4: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1: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夹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夹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

0: 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1: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2: 谢谢你亲爱的，
1: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3: 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3: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4: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我们的大健康和大生活的板块。先来和你关注一下关于今天晚上还有一场活动哈，比赛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在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原和体育馆火热上演。今年这一赛事 IP 呢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原和体育馆将会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篮球队将会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国际对决，比赛不容错过。大家如果想去现场，可以直接发送“篮球”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当中买票。
3: 来吧，那继续进入到今天大健康大生活的这个板块。有没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就是夏天特别的热，遮阳伞已经成为大家的标配了，但是有很多尤其是女生就会觉得明明撑了伞为什么皮肤还是悄悄变黑。在说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问一下张扬，为什么你从来不打伞？
4: 我因为在露天坝其实待不了多久的时间呢。
3: 为什么男生从来都不打伞？
4: 有的还是会打的，我碰到有男生打过。可能还是就觉得感觉不是特别好吧，感觉不是特别好，就是大家会觉得就是别人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你，
3: 觉得你怎么那么矫情
4: 啊。是的，但是我一般还好，我一般都没打。我们有一个口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关于美国对华教育全面脱钩，本土中文人才断层隐患巨大。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大家可以直接回复教育来获取全文链接，深度拆解背后长远的战略风险。
3: 来，那我们继续回到刚才说的这个内容当中。为什么明明撑了伞但是这皮肤还是悄悄变黑了，甚至有的人可能晒伤了？那我们首先得知道这个防晒伞它的原理是什么。
4: 我脚真的贼白，每次洗澡的时候，因为我腿晒小腿晒得特别黑嘛，然后脚就是袜子以下那个部位的话就真的非常白，我感觉那个才是我的原肤色。
3: 那你的胳膊应该也是白的呀，因为我看你几乎都是穿长袖。
4: 对，不，还是晒黑，就是从新疆回来之后晒得黢黑，就是做了防晒和没做防晒的手指头之间有非常明显的色差。
3: 那我们刚才说到关于阳伞啊，防晒就是它是通过这个物理遮挡加上涂层材料双重手段去阻隔紫外线。真正的敌人我们知道是两大紫外线，一个是 UVA 长波紫外线，还有一个是 UVB 中波紫外线。
4: 对， UVA 的话它穿透力是比较强的，直达真皮层，会导致比如说晒黑，还有这个光老化，也就是皱纹斑点，长期积累的话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而 UVB 也就是中波紫外线，它能量是比较猛烈的，主要损伤的是表皮层，会导致比如说你的皮肤晒伤、红肿、脱皮，它就是罪魁祸首。
3: 你像物理遮挡，这个是阳光伞，我们就是防晒最基础的一个功能，它就是像一道坚实的物理屏障。但是呢，面料密度它又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伞布编织的越紧密，那它纤维之间的这个缝隙就越小，能够穿透我们的伞布照射到皮肤的紫外线也就越小。所以你看那些专业的防晒伞，它采用的都是那种高密度的聚酯纤维或者是尼龙等合成的面料。
4: 它的这个防护效果的话肯定就是远高于普通那种比较稀疏的棉麻的材质的。
3: 对，
4: 另外哈，关于这个黑胶涂层，它其实呢，比如说你的遮阳伞，如果你观察过的话，它其实是在这个伞的内部，它

0: 吸收紫外线的能力是最强的，对 UVA 也好 UVB 的防护效果也是最为出色的，而且是比较均衡的，但它的优势哈，就是不在于就不易老化脱落，但是呢也会因此就是不易因破损而导致透光，所以它的这个防护效果会更加的稳定和持久。
1: 我们是更建议大家首选是黑胶涂层，那还有一些彩胶涂层呢，它是出于伞的外边，就是具有这种彩色的外观，它的防晒效果也比较好，尤其是对于 UVB， 但是对于深达表皮层的那个 UVA 的防护力常常会略逊于黑胶涂层。
0: 对，另外还有就是那种银胶涂层的，大多数就是它外面是银色的，主要通过反射紫外线来达到防晒的这样一种效果，但它缺点就是容易老化脱落，产生裂纹，一旦破损的话就会大幅的透光， UVA 的防护能力就会急剧下降，所以它防晒的持久性也是比较差的。
1: 还有一些就是好多朋友拿雨伞当防晒伞遮阳，就是完全没有涂层的那种。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 UPF 这个值，有的时候我们在买防晒衣的时候它也会有，对吧？ UPF 呢就是紫外线的防护系数，它是衡量我们这个东西啊防晒性能一个专业指标。 UPF 50加就表示仅有不到1/50的紫外线是能够穿透织物然后到达皮肤的，那如果 UPF 40加呢就表示能够阻隔 97.5% 以上的紫外线。
0: 国家其实有一个标准哈，就是那个 UPF 大于40且它什么一个值小于5%的这个产品的话，才能够称之为是防紫外线的这样一个产品。
1: 还有一些直接写 UPF 200的这种，它其实都属于是违规的，就根本它都做不到。UPF 值越高越好，还有一个叫 TUVA 的这个值，它是越低越好。这两个。
0: 所以哈，关于撑伞，有朋友就说了，那我打伞的话是不是就是完全不用担心防晒紫外线了呢？首先第一个误区就是普通的雨伞和这个防晒伞到底有没有区别，肯定是有区别的。
1: 对，
0: 因为普通雨伞的话它主要功能是挡雨，它的面料的密度以及它涂层的设计不会考虑到防晒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素，所以它的这个 UPF 值呢可能只有10-15，仅仅能够阻挡90%的紫外线，所以远低于专业的那种防晒伞。
1: 对，但是打也总比不打可能会好一点，
0: 就是你比直接晒肯定会好很多。
1: 然后有的朋友还会问说，我只要打伞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并不是，因为紫外线是无孔不入的，你像地面反射的紫外线呢，它就会经过地面反射到伞下来偷袭你，比如说什么浅色的地面呀，水泥的、大理石的、沙滩、雪地，它这种反射率特别高。但是一般有雪地的地方我们也不会打伞呀，也不会打遮阳伞呀，
0: 就雪地就是会戴墨镜
1: 对，这些反射光呢它会从下方和侧面去攻击你的下巴、颈部、手机和腿部。
0: 对，所以关于这个选伞啊，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刚刚说的打伞这个事情，怎么选呢？首先材质和涂层，先看它那个面料，高密度的涤纶，也就是聚酯纤维，还有就是尼龙大于棉麻的它的这个效果，另外就是涂层了，内层的黑胶大于彩胶，大于银胶，大于这个无涂层的，就是它的这个等级划分，还有就是双层伞布，外彩胶加内黑胶，这种就是颜值和实力，就既能够防它进来，同时呢也能够就是再隔绝一层。
1: 对，大家现在用的，因为一般女生会用嘛，大家你在买这个防晒伞的时候，你是更优先选择，比如说品牌，比如说什么某夏的呀，你还是看价格，你还是会仔细的研究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些数值哈。
0: 是的。
1: 然后包括颜色上，外层深色它的吸收入射光降低，它会降低透光率，那如果你内层是深色，它是防眩光减少透射。我现在用的那个伞已经用了很久了，然后把那个伞最上面有一个东西都用没了，我以为我是白天就是晴天也用雨天也用，我以为下了雨它会漏水
0: 啊，
1: 结果它就撑的真的是完美无缺的那个缝隙。
0: 关于防晒伞的话，其实也需要就是防护的，或者说也需要保养的。
1: 对，
0: 首先清洁方面，大家可以用比如说软布加清水轻擦你那个涂层，不要就是刷洗之后用它来暴晒。还有呢就是收纳，就是淋完雨之后你撑开晾干，避免一些比如说霉菌啊腐蚀它那个涂层。另外使用的时候减少开合那种摩擦，存放在阴凉的这样一种地方，因为其实防晒伞它那个涂层的话 就像我们的那个叫什么冲锋衣一样，它不是有那种防泼溅吗？
1: 对，
0: 它其实也是一种消耗品，就是你这个东西。

0: 比如说破损了，或者说洗没了，或者说有一些其他东西磨损了，它都是会减弱它的这个能力的。
1: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首歌。周深出了一首出道12周年的纪念曲，来听一听这首《如约》。

0: 10:53，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入到今天家在海口慢食厨房的板块。
1: 来吧，今天节目当中哈，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这个时段呢，慢食厨房，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家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同时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先来分享什么呢？
1: 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周六做的一个。周六的时候应该是忙了一天，就是因为剪视频呢，包括配音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搞了一天之后，突然下午的时候吧，我想吃抄手，然后我就在网上现买，在那个旺家旺买的，买了差不多10多块钱的肉，应该不到1斤，然后呢买了400克的饺子皮儿，拿回家之后我就用家里面那个上次不是那个助农买的那个辣椒做那个准备做辣椒酱买的那个搅拌机嘛，然后就把那个肉馅给剁出来了，然后最后的话就搞了一个抄手，应该是包了差不多我们家那个叫什么菜板那么长，然后包了差不多一半多，就包了一整盘。

0: 然后再加了一半多。
1: 你是自己和的面还是用
0: 面？面不是面，这个
1: 饺子皮儿弄的，
0: 对，饺子皮儿弄的，饺子皮儿弄的，然后自己和的那个馅儿，
1: 嗯，
0: 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吧。就是我那个馅儿哈，就是因为本身的话，其实你做这个东西一定要是肥瘦相间那个肉，
1: 嗯，
0: 不然全是瘦肉，可能口感不是特别好，
1: 嗯。
0: 然后把它搅拌机搅烂之后呢，还准备了一点那个木耳，
1: 什么馅儿啊？那是。
0: 猪肉木耳馅
1: 啊，猪肉木耳馅。
0: 对，那个木耳的话其实打的比较碎，我是用搅拌机来打的，本来是我说切，嗯，但是有点太麻烦了，我就嫌它麻烦，我就直接把它搅拌机搅成那种碎碎的，然后和那猪肉馅和到一块，
1: 嗯，
0: 然后再继续比如加老抽一点点，生抽一点点，
1: 嗯，
0: 再加什么五香粉，还有这个料酒，然后还要加一点点淀粉，再打一个鸡蛋，
1: 嗯，
0: 然后嗯加了什么花椒面啊什么之类的，嗯，把它拌好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香，
1: 嗯，
0: 当时我还在跟我妈打视频，我说那个估计那个馅儿要么就是馅儿剩，要么就是皮可能会有点多，
1: 结果呢，
0: 结果刚刚好，
1: 天哪，
0: 刚刚好，
1: 那你可以冻起来留着后面吃。
0: 对，我冻起来了，我当天晚上应该就煮了差不多20多个吧，
1: 哇，
0: 然后剩了差不多应该是2/3左右，
1: 嗯，
0: 然后把它冻到冰箱里面了，但是我因为是第一次就是完全包了之后完全自己冻，
1: 嗯，
0: 我就不是把它包好之后你不可能就直接下锅呀，肯定要稍微冻一下，
1: 嗯，对，
0: 我就直接把我们加冷冻式的那个箱子给抽出来了，
1: 哦，
0: 我直接把那个
1: 一股脑放进去了。
0: 对，放进去之后它就粘到一块儿了。我先把上面的没有粘到一块儿，因为它冻了一块儿了，
1: 哦，
0: 没有粘到一块儿的先拿保鲜袋装了，
1: 哦，
0: 装了之后就发现抠不动，它因为有点化了，嗯，它肉有点温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有点化了之后就有点粘在那个冰上了。
1: 哦，
0: 先抠了几个没抠动，或者抠动了几个呢，它有点破了，我后边就不管它了，
1: 嗯，
0: 我就直接把它冷冻到那个冰箱里面，
1: 嗯，
0: 直到我洗完澡之后准备睡觉的时候，我再把那冰箱打开，
1: 嗯，
0: 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完全冻硬了，
1: 嗯，
0: 然后我再把它掰出来，然后那个时候就刚刚好，就完全可以装到保鲜袋里面了。
1: 嗯，苗苗说：“张亚，你都开始吞口水了，这是我们这个环节最常见的，
0: 非常常见的。
1: 所以你的那个料是怎么调的？
0: 你说哪个料？
1: 抄手不是要有料，
0: 最后吃的那个料吗？
1: 对啊，对啊，
0: 就是家里面因为本身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粉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我们家我妈上次从老家寄过来的那个辣椒水儿还有，
1: 哦，
0: 然后我就。”舀了那个辣椒水，舀了一勺猪油，
1: 嗯，
0: 生抽。
1: 哇，你们家居然还有猪油，
0: 对，
1: 自己熬的？
0: 不是，那个是买的，因为我们四川人做饭可能多多少少会放一点，
1: 哦，
0: 然后放了一点猪油，然后什么花椒面啊、五香粉啊、葱啊都往里边放，放了之后舀那个原汤化原色，
1: 哦，
0: 就煮的那个抄手的那个汤，又舀了一点在里面，
1: 嗯，
0: 然后还放了一点点糖，有点像糖醋的那个口味的。
1: 哦，因为我在四川有吃过，
0: 嗯，
1: 哎呀，想想就特别特别的香哈。然后我们今天呢，因为还剩下个2分多钟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冬瓜肉丸汤。但是如果你想吃红油抄手的话，也可以按照张扬刚才说的去做一下。
0: 嗯，
1: 这个冬瓜肉丸汤呢，吃起来也是比较清新的那种口感哈。咱们呢，把那个猪肉末，需要准备那种3肥7瘦的猪肉末，给它放进碗里面，然后加入姜、葱姜水、生抽、少许的盐、胡椒粉还有淀粉，然后给它快速的搅拌，一定要朝同一个方向搅拌个3到5分钟，也是去准备这个馅料。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摔打静止10分钟的时间，就是等它能够抱团的时候，我们就拿起来摔打一下，这样会让肉丸更加的紧实。
0: 是，
1: 然后调好的这个肉馅我们就静止10分钟来处理冬瓜。冬瓜呢，给它削去外皮，给它切成大概是半厘米厚的这样的一个片儿，也别切得太薄了，要不然一下就碎了。然后咱们给它中火炒至微透，这时候就开始煮汤下丸子了。给它用这个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就把你刚才那个肉馅儿给它捏成一个个的小丸子，
0: 嗯，
1: 给它煮到什么样呢？就是，
0: 嗯，
1: 定型浮起来那种，它其实基本上就好了，
0: 嗯，
1: 然后给它撇去浮沫。接下来我们就把锅盖盖上，在小火的情况之下就煮5到6分钟，等到肉丸变成深色，冬瓜也变得透明的时候，再加一点这个调料，我们撒点葱花，加一点盐、胡椒就可以出锅了。
0: 嗯，冬瓜肉丸汤大家在家里面可以来尝试尝试。
1: 嗯，
0: 来吧，这就是今天我们家的海口的全部内容。提醒大家，今天是最后一天哈，关于这个国际团结杯篮球赛，
1: 嗯，
0: 那今天最后一场呢，7点半依然是中国男篮继续来坐镇主场，
1: 嗯，
0: 再度对阵的是喀麦隆的男篮。大家如果要去到现场的话，到时候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是的，我们明天邀请到的是海南省图书馆少儿馆的负责人，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省图在整个暑期的一系列的活动哈。
0: 嗯，
1: 感兴趣的朋友明天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中午的11:00，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依旧是平峰时段，咱们海口市区内部的主干道路上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包括龙沽南路以及国新大道、琼州大桥、白龙南、白龙北。现在我们来看到和平北路，和平北路在海南省中医院的这个门前路段是有短时的缓行的情况，受到车辆临时停靠以及进出到医院停车场的影响，这一段是大概排了个300米左右的距离。也提示各位，这一段的斑马线的非机动车的数量人也是挺多的，所以大家经过的话尤其的注意行车安全。再来看到现在的龙华路，目前在龙华路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依旧也是车多，从龙峰路的路口开始往后堵车，尾部是排到了海口市龙华小学的门前的斑马线的位置，需要大家耐心的来等待。同时段在龙华路和龙昆北路的交汇路口，在这个南大桥桥下尾部呢也是短时排到翼龙西路的路口位置。也提示各位，如果您是要经过这一段去到解放西或者是大同路的话，我们提前来择道绕行一下。海秀东路同时段也是有施工，主要在南宝路的这个位置需要短时的缓行的情况。在明珠广场的门前路段，我们看到右侧的车道是会有一些公交车来临时停靠，并且公交车发班也是比较密集的，我们尽量的靠左侧的两条车道来走就好了。但是现在这一时段的话，这个方向还是蛮好走的。除此之外，市区的其他路段我们再来观察到现在的金龙路，金龙路目前是在有阳光城的门前路段进入到这个停车场的这里会稍微的有一些排队，不过主路包括反方向的话都是比较顺畅的。其他路面的通行目前通过大数据平台以及监控来看，没有发现有特殊的事故路况。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事故路况，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找到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最后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海口市气象台2026年7月27号中午11:00发布到了短时预报，预计在未来3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东北风2级，气温32至37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10: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9: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

0: 乐等于水呀、啊、
1: 这
0: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2: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0: 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2: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这是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汽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3: 哎呀妈呀，这个广告录的都有鼻音呢。
4: 相关
5: 村长，星期一啊，7月27号啊，再过几天就要发工资了，发工资。
3: 哎呀，
5: 记得给我们发工资哦。
3: 我们单位都是月头发工资啊。
4: Motion action!
3: 大发工资！

0: 点十分，准时的来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老铁和小伙伴们。全新一周就这么开始了，而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期节目，今天呢，我们还要给各位带来一位全新的朋友，他是一位新嘉宾、新朋友，现在呢，就已经坐在我的对面了。刚才他还告诉我，今天他也是来我们节目、来我们电台的第一次，说心里好好紧张。于是我先要对这位嘉宾说，我反正一定会对你的负责任的啊！来吧，我们一会儿先来听听他的声音。刚才节目开篇之前，朋友们听到了一个新的广告，有些可能朋友没仔细听啊，大家再听一下。
1: 人有领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
0: 对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新朋友，他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比亚迪品牌旗下领汇汽车的这个特邀嘉宾。不过至于这个头衔我应该怎么称呼，这样子我们让嘉宾自己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孙经理。孙经理，您在咱们领汇汽车海口店这边，这个是担任的是什么职务啊？
2: 你好村长，我在领汇店主要负责的是大客户销售和销售经理的职务。
0: 哦，销售经理。好，那我就正式的跟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这个领汇汽车海口店，然后我看你们那边还有一个学名叫迪一销售是吧？
2: 对，迪一是我们的店的名字。
0: 哎，听着那就跟第一一样的啊。
2: 对，取名的时候
0: 那就叫海口第一店。海口第一店的销售经理孙建业。孙经理，
2: 对，
0: 你好。
2: 你好，你好，村长。
0: 哎，你听村长这个名字，觉得是否觉得非常耳熟？
2: 非常耳熟，
0: 老家那边肯定好多村长呢，是不是？对了，我就是各位老家的村长杨帆。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啊，全新一周究竟谁能卡一啊？孙经理，我们这个节目啊，还有个小流程。每天节目开始之前啊，就会有一帮忠实听友到这儿来打卡。打卡完了，这个卡，比如说像今天卡中一位的，就有权利冠名我们整期节目。当然只冠这一天，只冠这一天。好，我们来看看啊，今天谁是11:00的第一位？好，第二位是坏坏的小鱼，爱会飞的鱼，秦博凯的爸爸，村长的二哥。哦，今天飞飞经理也来了啊，他说打卡了，感冒好了没？吃羊肉了呗？好嘞。变频器公子卓，海之韵，还有林师傅。
3: 村长，村长，我到这儿，我到这儿，不吃了，不吃了。
0: 哎呀，
3: 欢迎好，欢迎你好。
0: 嗯，跟孙经理介绍一下，这些曹老爷们儿啊，就都是你们的目标客户，都是网约车司机师傅啊。不过你们得要喊他们叫网约车司机大佬们啊。好，下一位是阿才哥，还有浩然哥。
4: 村长哥，村长哥，来了来了，打卡打卡了。
0: 哎，我现在再给你介绍一下啊，刚才这个打卡的这个，他既是你的目标客户，还是你的东北老乡啊，他也是从好像也是黑龙江那边。哎，对，孙经理，你是黑龙江？
2: 我是哈尔滨的。
0: 哦呦，乍让我一听以为哈尔滨和黑龙江没啥关系，后来一想，哎呀，哈尔滨我在那儿熟啊，主要熟在哪儿了呢？那年去哈尔滨失算了，不知道哈尔滨那儿那么冷， 结果衣服穿少，过去冻得发烧了一场。那是太冷了，那是。然后刚才这个网约车师傅啊，就是你们老乡。好，接着啊，最后再刷新几下。哎呦我的天，怎么浩然哥一来他就会来呢？可乐小一说，盲猜浩然哥第一冠名。你看看，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真的就有一个一直坚定不移的女人。好，接着啊，再来看还有谁呀、啊、哦，今天还来了一位叫猪猪侠的朋友，他说南海大道东往西港澳大道的路口，货车掉在路上了一大堆的树枝啊。好了，于是乎朋友们，您将收听到的今天周一版本的叫做什么呢？一切随风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等一看啊，我喘口气儿，今天又多了一位小伙伴。再一个也是由这个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哎，等一下，错了啊，
1: 汽车、
0: 这个、特约，哎，特约播出的 D-Lam。 哎呀，我们这节目下面接下来还有一个环节啊，就是要让每一位嘉宾用自己的家乡话来播报一下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电话。这个对你来说不难，就是因为其实你们哈尔滨的口音的话，说来说去就是普通话，对不对？
2: 对，哈尔滨其实说话没有什么口音，
0: 没啥碴子味儿，对吧？好，那这样子，我们还是老规矩，每个嘉宾其实都在这报。你像我们这儿有广东籍的，有江西籍的，有什么，我看还有是原来还有哪儿的呀？哦，还有山东籍的。全国各地的都有，那今天我们就领教一下。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号码呢是6666四个六零九五四。然后你想一下，用家乡话一会儿给我们报一下啊。好，那接下来我就来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的孙建业孙经理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2: 6666零九五四。
0: 嘿。真是一点没听出啥特别的。好好好，行，换一句话说，再怎么也叫说做借贵人之口啊，念一下我们九五四的电话，那真是蓬荜生辉，日进斗金的啊。好嘞，我给朋友们再翻译一遍，重复一遍，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电话现在为大家开通了，号码就是6666-0954。大家今天呢有想进来和这个孙经理来聊一聊，有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领汇汽车，我要是领汇不了怎么办？领汇不了你就去补脑子啊，吃脑补脑啊。能领会的朋友呢，进来聊这个合作业务。领会不了的呢，我一会儿我们要让孙经理给朋友们介绍解释一下什么叫领会汽车。那当然了，那大家第一种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呢，就是拨打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号码呢就是6666-0954。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交通954，然后呢参与今天我们节目的互动。高配飞灯能点样睇到你全上我全场喊妈妈猪排可以。来，我们先来听一下你老乡发了条语音，估计是来跟你打招呼的。
4: 大两个，我不是黑龙江的。
0: 哦，
4: 我是辽宁的。
0: 是吗？这下扯了哈，我跟他认识这么久，一直以为他是黑龙江的。好吧，刚才其实我们都透露一点了哈，我们收音机前广大的这个网约车司机大佬师傅老板们，就都是我们领汇汽车接下来要准备要忽悠的客户了，你们坐好，我们准备开户。

0: 样子，我们先有请这个孙经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领汇汽车。
1: 首先呢，领汇是比亚迪旗下的第五个子品牌。
0: 嗯，
1: 它跟海洋网呢、王朝网、腾势和方舟网一样。
0: 嗯，
1: 它是一个子的系列。
0: 嗯，
1: 然后目前领汇呢，主要面对的人群呢是商用车。
0: 商用车
1: 是这里的商用车，跟咱们意义上指的大巴啊，或者说什么，它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它指的商用车呢是可加可上，
0: 像那些什么皮卡也算商用车吧？
1: 啊，也算。
0: 对，那如果说你看哈，比亚迪马上要上的鲨鱼皮卡，那是不是以后就得放你们领汇汽车来给大家来销售了呢？
1: 据小道消息说，其中有一款领汇皮卡，其中有一款就是鲨鱼皮卡会放在领汇旗下。
0: 你看看，我就觉得这才叫专业对口啊！也就是说，领汇是比亚迪旗下的第五品牌，
1: 对，
0: 也就是继比亚迪、方程豹、腾势、仰望，这是四个，然后再往后走，第五个就是领汇汽车，啊，那咱们这个领汇汽车现在就是跟前面四个品牌哈，好像有一点不同，好像咱们这个领汇汽车，我看了网上的一些介绍哈，咱们这个好像是把前面那四个品牌综合在一起，相当于给他们搭建了一个商务平台，是这个意思吗？
1: 对的，对的，因为领汇汽车是这样的。咱们现在汽车行业啊，
0: 嗯，
1: 越来越多的车其实做的都是细分的市场的，
0: 嗯，
1: 那我们目前看到，其实像网约车啊，或者说出行一类的车，目前这就是我们，
0: 它也是商业其中的一部分，
1: 对对对，
0: 商业出行一部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呢，今天刚好就是孙经理来到我们直播室，能面对的第一批客户，最直接的客户就是刚才那些打招呼的。啊，当然还有好多没打招呼的，我跟你讲，这没打招呼的哈，其实也很多，就是有时候看话题，有时候那话题刚好戳中他们了，哎，他们就不突然冒出来了啊。对，但是你到路上去看，确实是有不少的这个网约车师傅都在锁定我们节目。当然，我刚才我也知道你想说的就是你们的这个商业对象哈，就是不仅仅只是网约车司机师傅们。
1: 对的，对的。
0: 我看你们的介绍里头，也还包括什么公务用车。
1: 对，我们服务政企用户和公司的接待用车。
0: 哦，那比方说有一些公司要用的车也可以找你们。
1: 对的，对的。
0: 然后还有比如说有些政府采购车辆，
1: 嗯，
0: 也可以找你们。我现在看啊，就很明显的，你看现在这个公安系统啊，你可以到各大那个派出所门口，哎，不，你们不要犯事进去啊，就是可以正儿八经的到那儿参观一下，以一个正常人的方式到那儿去看一下。确实用的好多都是比亚迪的警车。
1: 对的，
0: 这也都是你们干的，
1: 都是我们公司卖的。
0: 哦呦，原来是这样啊。好，那也就是这也是你们的服务项目。
1: 对，现在就是领汇就是第一店啊，同样负责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大客户采购项目
0: 啊，
1: 像比亚迪旗下的对公车辆
0: 啊，
1: 全部都是我们在售卖。
0: 好，那也就是说今天收音机前如果有刚好出来采购的朋友们，你们顺道一会儿记一下孙经理联系电话啊，本来出来是买两筐菜回去，然后呢下午回去跟领导和老板交差的时候说，老板，我给您领了个车队回来，欢迎您检阅啊。好，这是又是一个服务项目。是，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我刚才有点打岔哈，就是刚才咱们也聊了一部分了，就是企事业单位，还有公务车使用单位。
1: 对，
0: 然后呢还有没有？
1: 还有就是咱们正常的网约车。
0: 哎，你比如像那种租车出行，
1: 这也是我们的一部分，
0: 是吧？
1: 但是呢，我们跟前面一样，其实租车行它也算一个企事业或者公司。
0: 哦，它也算是企业。
1: 对。
0: 哦，只是我刚才后来又把它这个相当于给细分出来了一个。
1: 对。
0: 因为什么呢？我是想到咱们海南是旅游大省嘛，所以像这个租车呀、旅游啊，其实你们比亚迪旗下车型对应的也有啊。你比方说，像你们那天我去你们店里，我看了有一台 MPV， 我上去就点名说，哦，这是不是腾势 D9 啊？结果后来孙经理说，这是比亚迪的夏。后来我才想想，哦，对，比亚迪还有个叫夏的哥们儿，也是一台 MPV。
1: 对，其实您那天。

0: 看的是夏的兄弟车型，
1: 哦，夏还有
0: M9。
1: 这合着我就一直没对过哈、啊，我这么理解我就明白了，就是说你们那边其实卖的都是比亚迪的车，但是呢到了你们领会的这个店里之后吧，就全部都有给它冠上了一个领会体系的编号名或者是名字。
0: 其实是这样的，领会是一个新品牌，
1: 新品牌，
0: 然后呢它把原先四网销售量比较高的车型，
1: 什么叫四网？
0: 就是海洋网、王朝网。
1: 哦哦哦，
0: 他把联网，
1: 还有渔网，还有鸟。啊，没事，你接着说。
0: 他把经受住市场考验的车，
1: 嗯，
0: 然后他拿过来做了领会品牌的一个新车型。
1: 哦，这个前提比较好，要经受住了市场考验和毒打的那些车。就是说你们那儿拿去的都是就是相当于成功车型呗。
0: 对的对的
1: 啊，
0: 因为你其实目前啊，你像不管是租赁市场还是说网约车市场，
1: 嗯，
0: 如果这个品质它不够可靠的话，
1: 嗯，
0: 其实它会产生很多的麻烦。
1: 嗯，对，
0: 不只是说我需要给你质保，其实对于您用车来说，你也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磨合。
1: 哎，对对对对对，你说的这点哈，近期刚好有一件大事件刚好验证了这个事儿，就是这个关于这个中航旅电电池的这个问题，
0: 嗯，
1: 是吧？它明显的就是什么呢？我那天听有一些专家分析了，就是中航旅电这次出这个问题，它原因就是那一开始那些电池它是只针对家用的，它并没有做那么更严苛的那种电池耐久性的测试，然后呢，家用结果后来和商用混用了，这里面确实也存在着之前。就是咱们也有网约界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大家都纷纷的购入了这个某家用品牌，然后呢就家用商用一起混用，所以最后商家出来解释也说，哎呀我冤呐，我一开始这电池本来就是冲着家用的，谁知道你们用的这么猛。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场景是不是就是你们作为一个专业品牌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呢？
0: 对，其实针对这个问题，比亚迪很早在建立领会品牌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考虑到了、
1: 哦、
0: 像目前的 E5、E7、E9 这三款车型，正常我们提供网约车6年60万的一个质保，
1: 嗯，
0: 而且咱这个质保是比亚迪提供的。
1: 等一下，6年60万？
0: 对，
1: 哦，这跟之前的什么5年15万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那个是很明显的是家用的标准。
0: 不不不，您指的5年15万，它我说的六年这个60万是指的三电，
1: 三电
0: 是
1: 吧？
0: 电池、电机和电控
1: 啊。
0: 您说的5年15万是它家用车的一个标准。
1: 对呀、啊，我就说，因为原来很多家用和商用混用了呗，对不对？所以你们现在这个是完全是奔着商用来的。
0: 对的。
1: 也是，或者再说明确点，就其中有部分车型就是奔着网约来的，它是专业的网约车。
0: 对，可以这么说
1: 啊。
0: 而且其中我们不只说是不只是6年60万，
1: 嗯，
0: 我们针对某些车型的出行版本，就是出租车的版本，
1: 嗯，比方说，比方举个例子，
0: 比方说咱们的 E5 和 E7 两款车
1: 啊，
0: 咱们可以提供8年80万公里的一个质保，
1: 还有8年80万公里的
0: 啊。对，
1: 哇、哦，这个厉害厉害。这样子哈，我们马上要进入半点了。那个我给大家出一个悬念题，哎，我还不知道咱们那个什么领会汽车店里有没有礼品给大家领一领。
0: 有
1: 礼品是吧？
0: 有
1: 礼品，重赏之叫轻赏之下必有勇夫啊。我就是这样子，我给大家甩几台车出来，让大家对号猜一猜，刚才孙经理讲的E5 E7，还有刚才提到过一个E9，这三台车分别对应比亚迪旗下的哪三款车？这个能猜一下吧？
0: 可以，
1: 让大家猜一下啊！猜对的前三位，咱们到时候让孙经理给发个奖品，好不好？
0: 可以。
1: 我这是突发奇想的啊！您那要是实在没奖品，就把女销售员送几个也行，好不好？反正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这规矩，没奖品就送女销售员，没有女销售员送女店总。哦，你们店总是男的。好，就这样，半点到来之前，给大家留个问题。领会汽车旗下E5、E7、E9分别对应比亚迪的哪三台成熟车型？随后，朋友们，咱们一起进入。

0: 点路况和宣传。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11: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平峰时段，现在海口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还算是比较顺畅，但是部分的路口呢，等待排队的车辆还是蛮多，我们逐一来关注。首先是龙昆南路，龙昆南路目前和红城湖路的交汇路口，由南往北尾部短时排到海狮天桥桥下的位置，那红城湖路目前往南海大道方向的直行车道也是车多，尾部短时排到港苑小区的门前路段，现在呢直行前往到南海大道方向的绿灯是正在放行当中。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上一时段我们是有看到在南海大道和豪苑路的路口是有短时的缓行的情况，也提示各位，如果您是直行的话，我们尽量的走中间的车道，同时也要注意避让一下从停车场进出的车辆。再来看到现在的南大立交桥，南大桥目前双方向通行还算顺畅，但是北往南的方向是短时车多，集中在了右转海秀中渡的这个匝道口的位置，可能会走的会稍微慢一些，那靠中间以及左侧的几条车道往前行驶通往到龙昆南的话，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再来看到现在的龙华路，目前在龙华路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依旧是车多缓行，从龙峰路尾部呢是排过了这个龙华小学的斑马线的位置，反方向也是有短时的缓行，从龙昆北南大立交桥桥下的位置尾部呢是短时排到同样也是接近这个斑马线的位置，需要大家耐心等待。除此之外，海秀快速路目前通过大数据平台以及监控来看，各个节点通行也是比较顺畅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6: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7: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8: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9: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2: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1: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3: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

0: 需及时更换。
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啊，这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娃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3: 来了，第二趴，我先猜一下，开场肯定是这个样式的。村长，村长，孙经理，我要买领汇汽车，我是阿才呀。
4: 村长，村长，孙经理，我是阿才呀，我有钱，我有钱，我要买比亚迪领汇汽车。记得记得，你有我的微信，我也有你的微信了。但是你忘记我了。那
3: 人，人家就还没认识你呢。我顺道问一下啊，孙经理认识这阿才哥不？
5: 不认识，现在认识。
3: 可以发展一下。对。
2: 嘿嘿，来嘞。

0: 一切随风。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我们节目里边来了一个新品牌，也来了一位新朋友。这位朋友呢，和齐天大圣孙悟空同姓啊。他呢，就是来自于这个位置啊，其实也和原来比哥他们的位置很接近，也是在美国工业村，但是你们那也叫南海大道100号啊？
1: 对，
0: 那是整个美国工业村都叫南海大道100号，对吗？
1: 算是吧，就从南海大道进来这个口，它都是。
0: 但是我那天去你们店里，你进你们那儿的口和我上次去瑞兰汽车的口其实还不是一个口，你们是南海大道遇到第一个美国工业村的口就得进了，对吧？
1: 啊，对。
0: 然后他们比亚迪那个店呢，得要到下一个口再进，对吧？你们是相当于南海大道，如果是由西往东的话，头一个口就得进的美国工业村，然后你们领汇汽车才在那里头。
1: 对，
0: 但你们那也叫南海大道100号。
1: 对，
0: 对，因为我得解释一下，因为上次那个吉利瑞兰来我们这儿，它也叫南海大道100号，所以这个别人一听，哎，南海一百号究竟有几家店？它是有一个村儿，
1: 对，它也是个村子，
0: 我就是那个村。啊，这样子朋友们就有一点概念了，就是说领汇汽车实际上是在这个南海大道100号美这个头一个路口的美国工业村那口进去之后，要进去可以看到很大的一家这个 4S 店，叫领汇汽车。
1: 其实咱们在从美国大从那个南海大道进来的时候，
0: 嗯，
1: 它有一个大的红色的牌匾，然后底下写着比亚迪一条街。
0: 哦，比亚迪一条街
1: 啊。对，
0: 你那干脆叫比亚迪一个村拉倒了。我看那赶快都被你们那个比亚迪都给包圆了，那整个那个村子里头。
1: 其实比亚迪所有的旗下的品牌在这个工业园区里都有，
0: 可能是最多的了。
1: 对，
0: 就是那个什么，我知道的有海洋网一家，有王朝网一家。
1: 对，
0: 那个什么腾势方程豹在里头有没有？
1: 腾势方程豹在后面，就是，
0: 也在那个工业村里头。
1: 他不，他其实在那个就海马原先那个厂子那儿。
0: 哦，老海马厂附近。
1: 对，就从老海马厂的正门进去，其实就我们腾势店。
0: 哦，是这样的。然后你们领汇汽车是比亚迪第5品牌。也在美国工业村里头。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的特邀嘉宾啊，就是来自于这个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第一店，第一店，这是哪个嘎达的口音方言？第一店的销售经理，你们的孙建业，孙经理，你好。
1: 哎，你好，村长。
0: 哎，我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杨帆。954一切随风，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的。再一个呢，也是由这个领汇汽车海南第一店特约播出的。好，第二趴还得有请孙经理继续来给我们播报直播室热线。对，还是你刚才手机上记的那个。好嘞，卡好了。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60954。
0: 哎呀，真是哈尔滨就一点什么口音都没有吗？
1: 现在就是，没有什么口音。
0: 好好好，行，这都不用我翻译了。这是第一种互动方式。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上回书说到，这个领汇汽车呢，它是来源，它是比亚迪第5品牌。然后呢，它在创建这个领汇汽车的同时呢，它也收编了不少比亚迪旗下的一些，刚才孙经理说的是久经考验，这个能打能战的一些车型，然后把它纳入到领汇汽车旗下了之后呢，重新都改了名，改头换面啊。比方说现在在这个领汇汽车旗下有151719，有些朋友一听说，哎，这些名代号我都没听过，但是呢，这就欢迎朋友们过去去看一眼。有些朋友眼尖的一看，跑过去一看，哎，这不是那个吗？所以刚才我问了个问题，就是请问领汇汽车旗下151719分别对应的是比亚迪的

哎呀，那正是拖拉机一响，黄金肯定万两。欢迎朋友们继续和村长一起进村儿。这里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周一版本的这个，今天叫一。

哪三台车。所以呢，随后的时间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进行抢答，就是这个刚才的这个问题，15、17、19分别对应比亚迪旗下哪三款车型。好，接着啊，我们再来欢迎几位老朋友，一位是老朋友，还有正义食品，还有一位叫 YY 的朋友啊，他说我要曝光他，我看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来需要曝光呢。哦，哎，我看看这个没有什么毛病啊。

0: 好嘞，我们从这个照片上哈，就是目前没有看到这个、哦，乱丢垃圾哈，是这意思吧？好，那就是穷 CMF928 这台红色的启辰的 SUV 啊，穷 CMF928 的这台车，哦，确实旁边丢了一个餐巾纸。等红绿灯的时候乱丢垃圾啊！接下来我们这个来看看啊，有几位朋友已经发送了对应车型，孙经理你帮忙来给评判一下哈。
1: 哎，好的，
0: 也顺道看看大家对这个领会汽车，就是在没上我们节目之前，大家之前对这个领会汽车有多少了解。
1: 好的，
0: 孙经理你觉得哈，领会汽车在咱们海南本地大家对它的了解程度有多少，普及率有多高？
1: 可能在网约车司机或者出租车司机里了解它的比较多，
0: 是吧？
1: 对。
0: 哦，那你们之前是通过什么宣传手段能够让他们知道你们呢？
1: 我们现在有那个抖音的直播平台。
0: 有直播平台是吧？
1: 对的。
0: 哦，那我估计知道的有一部分，也有可能还有一些不知道哈。
1: 对。
0: 那我们通过来这个抢答这个问题，就可以测试一下大家对这个领会汽车的认知。你看这里就来了啊，有一位叫晴空的朋友，他回答，他说领会的E5对应的是秦 PLUS EV 紧凑型纯电轿车，第一个，这个对吗？
1: 这个对的。
0: 对的啊。
1: 对。
0: 好，第二个 E7 对应的是海狮07 EV 中型纯电SUV， 是 SUV 吗？
1: 不是不是，
0: 那这个答错了。
1: 领会E7是一款中型的轿车，
0: 三厢轿车。
1: 对的。
0: 啊，那这个车现在其实拿出来也是针对，一个是公务，再还有一个就是网约或者出租。
1: 对的。
0: 是吧？那这台那这个问题晴空就答错了哈。领会E7如果要是这么说的话，它应该那就不，那如果按比亚迪的命名方式，它应该就不是海狮07了，应该是海豹07，对不对？
1: 不，它是海豹零，它长得像海豹06。
0: 海豹06。
1: 对的，但是它的外观是重新设计过的。
0: 重新设计过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为了领会又重新设计了。
1: 对。
0: 那最后咱们准确对应的应该是海豹06 EV 了。
1: 对的。
0: 哦，因为我刚才看到他的答案哈，比亚迪海狮系列它都是 SUV，
1: 对，
0: 所以他才会把它答错了，答成了 SUV。
1: 他可能写错了，
0: 写错了。
1: 对，
0: 好。然后他说，领会E9对应的是比亚迪的汉，然后后面写的 DMI 和 EV 两个都答上去了。那我求证一下，孙经理，19。它究竟对应的第一什么车？
1: 它这个应该是对比亚迪比较了解。
0: 嗯，
1: 其实领会的E9现在的前脸是跟就是
0: 老款
1: 的汉 DMI 是一样的
0: 啊，
1: 但是它车的尾部是和现款的汉 EV 市场的一样的。
0: 哎呦我的天哪！好吧，那最后这个车到底是纯电的呢，还是那个插混的呢？
1: 目前领会E9只有纯电的，而且它上了新的平台。
0: 嗯，
1: 咱们E9和E7都支持闪充了。
0: 也就是说，直接现在就是二代刀和闪充都有了。
1: 对的。
0: 哎呀，这果然是叫领会汽车哈！你必须得先领会了，你才知道这个车。这真的很难懂啊。

0: 啊。你比如说，就是这个19，等于说是老款的比亚迪汉的 DMI 的前脸，新款的汉的这个车尾，然后又是二带刀的和闪充的平台。
1: 对的，
0: 那这个按东北话这应该叫啥？这叫杂耍。
1: 也不是吧，它其实是这样的，它这个很多人啊觉得原先老款的汉 DMI 的前脸很漂亮
0: 哦，
1: 因为咱们这个汉
0: 它那个好像叫什么宝瓶口是不是？
1: 也不是，它这个老款的汉呢
0: 啊、
1: 嗯、其实是前奥迪的设计师设计的，所以说其中有一很大一部分人都觉得这个前脸比较好看
0: 啊，
1: 而且它商务气息比较浓，
0: 嗯，
1: 所以说咱们19不是面向的是专车市场嘛？
0: 啊，专车，
1: 所以它需要有一个沉稳的一个造型。
0: 嗯嗯，
1: 很多人都觉得说，那我就选这个前脸了。
0: 嗯，你们这个是不是也做过一些，就是跟我一些网约车司机做过民意调查的？就是说，师傅，你要是你打造一台，你想要谁的前脸，要谁的屁股？车尾，那个，然后最后相当于就为这个专车市场的师傅们这个量身定造了一台，这就是相当于领会19这么个车，是这意思吗？
1: 哎，对，其实咱们现在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咱们现在的汽车市场啊，
0: 嗯，
1: 做的越来越细分了，
0: 嗯，
1: 比方说咱们之前有做6座 SUV 或者7座的大型的 MPV 的，
0: 嗯，
1: 领会呢就是专门比亚迪用来做商用车的，
0: 嗯，
1: 他把两网，就比方说是海洋网和王朝网，
0: 嗯，
1: 就是比较，
0: 扛打的
1: 车吧，
0: 哎，扛打
1: 拿出来了以后，针对这个细分市场做了一个配置的优化，
0: 嗯，
1: 就是比方说咱们的 E7，
0: 啊。
1: 咱们的 E7 就带座椅通风，因为很多网约车师傅和出租车师傅、
0: 啊、
1: 他开了一天得开10个多小时，
0: 嗯，
1: 那你想海南天气这么热，40多度、
0: 嗯、
1: 30多度的时候，那肯定人不舒服嘛，
0: 嗯，
1: 有了这座椅通风了以后特别实用，
0: 嗯，也就是说专门针对他们的这个长期坐在座椅上的这种实际需求。
1: 对，其实就是等于说比亚迪听取了客户的意见，
0: 嗯，
1: 然后我们对这个车进行一个改进。
0: 哎，好，所以说呢，就是刚才我们说19对应的是比亚迪汉，但是呢，像晴空后面加了个 DMI， 大家也都知道，像这种插电混动技术呢，它是混不进这种商用平台的。所以说呢，实际上这里边就是19的话，现在是只有 EV 车型，也就是纯电车型了，是吧，孙经理？
1: 对，咱们现在所有领会平台在售的车型啊，只有 M9。
0: 嗯，
1: 就是那个大的 MPV， 它是插混的，
0: 嗯，
1: 剩下别的全部都是纯电平台。
0: 哎，我觉得这个很靠谱，为什么靠谱呢？一会儿我们来说一下啊。然后我们接下来来看，这里还有一位叫做高建亮的朋友啊，他也参与了我们刚才的这个抢答，他就回了三个词儿，一个是秦，一个是元，还有一个汉 EV。那么其实很明显啊，前后两个都答对了，中间那个明显又错了。那元确实也是比亚迪旗下卖得很好的一台 SUV， 但是呢，它并不是E7的这个替代车型，就相对应车型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相当于是海豹06的这个车型，然后转型到了E7这个车型了，
1: 对，
0: 是吧？来，接下来啊，我们来看看，刷新一下，这里有一位朋友发了个语音，2秒钟，这能说啥？
2: 比亚迪
0: 下，哎，这还是个小朋友弄了个比亚迪下，那这样子一会儿给别人发个奖品吧，能行吧，孙经理？今天就是所有，反正我看哈，这会儿参与抢答的也不多，也就是这几位朋友都热情的抢答了。我们一会儿给这个刚才这小朋友啊，还有前面抢答的那两位，虽然都没答对哈，但是咱们给发份纪念品，然后到店里去领一下，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你那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到时候搬一点走，就是不能太。
1: 我们店里车最值钱，
0: 不是彩电，还有店里的那个暖水壶、洗脚盆，洗脚盆不行了，对，咱们礼品肯定得有吧？
1: 都有。
0: 比如说整点就是像样的，就是咱们去一趟去了不白去的那种的。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你到时候你给安排啊。
1: 哎。放心，
0: 好嘞。 想想说到哪儿了哈，就是说领奖。哦，对，刚才这位叫娟的这个微信号发送上来的啊，就这位小朋友一回头也去领个奖。
1: 可以。
3: 比亚迪下。
0: 行，就冲你知道比亚迪下这个就可以了啊。这个比亚迪下这个车哈，我们刚才是没问到这个车，因为怕太难了。我顺道问一下，就是刚才小朋友说比亚迪这下在你们领会汽车对应的是什么车？
1: 叫领会 M9。
0: 领会 M9。
1: 对。
0: 好。这个小朋友你就记住啊，你刚才答的那个答案对应的领会汽车就叫 M9， 到时候呢让家长带你过去领份奖品，我一会儿给你发一个这个领奖的地址和电话啊，到时候找你的孙哥哥去领一下，找你的孙大圣哥哥啊。孙大圣哥哥平时可忙了，一个是要来我们这儿，一会儿还要在店里上班，下班之后回去还要兼职回蟠桃园去看桃子啊。那个阿才哥说他们店的参照物就是南海大道海之苑门口正对面。
1: 对，
0: 哟呵，
1: 他说的很准，其实海之苑斜对面就是我们这儿。
0: 哦，也就是说你们那地方最准确的定位就是和这个海之苑的门口相对应，是不是？
1: 嗯，算是。
0: 好，这是阿才哥。然后接下来是比亚迪不，隔壁小王，他说中矿新航这个事情啊，都出现在网约车上公里数多的时候，那是不是市面上很多的家用车还没有到这个公里数，问题还没有爆出来？从最近的这个我综合各方解释哈，其实整体的意思其实就如隔壁小王所说的。也就是说他在用那个批次中创新航的那个电池，他所出现的这个状况呢，就是特别针对的就是像这种网约车。第一个他有这个大公里数，第二个多次快充，然后呢也就是说他那一批的电池的整体的耐久性确实是欠缺的。但是为什么在私家车上没有表现出来？因为私家车公里数到不了那么多。第二个使用频繁度强度没有那么强。当然我们反过来讲啊，如果收音机前有刚好用那一批电池的家用车车主们，那大家也就不用太着急，基本上家用车干到20万公里的可能性都不是很大。你说孙经理，你说是不是？你怎么看这件事？听听你的建议。我顺道跟咱们介绍一下啊，孙经理在此之前其实他也在广汽品牌旗下啊，他对广汽非常了解，让孙经理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其实就像村长说的，广汽呢这个车他在设计之初啊，他就没有考虑到说我这个车会在网约车中间这么流行。
0: 对，
1: 所以他按照做油车和电车的思路呢，他觉得可能一个人一辆车也就30万公里的一个正常使用范围。但是呢普遍的网约车其实都能做到60-70万公里。
0: 对，
1: 或者40-50万公里。
0: 对，40万左右目前在咱们海口市很普及。
1: 其实一个东西呢它是有设计寿命的。一旦超出了这个设计寿命它肯定会出问题的。其实这也是领会品牌就是说我们在设计之初就是考虑到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电池我就敢保证你6年60万公里。它就是这样的。再一个，我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其实它这只是一个概率性的问题，它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车都会坏。
0: 也是，但是它有时候经过这个互联网的传播之后，它会给大家造成焦虑感。你看现在有一些家用车主他自己没中招的，他也很焦虑，他也来找过我，也来问过我，我还领着人家有一些 AN 的车主还跑去试过车。反正现在只要一牵涉到电池的，大家是有的没的都往自己身上套。比方说这个，哎呀，我这个车是不是被锁电了？然后说也有人来问我说，我这个电池是不是也是橡胶电池啊？其实它就是互联网的制造的一种焦虑感嘛，是不是？
1: 对，
0: 我孙经理，我听你这个态度，其实你的表现的整个状况，就是你还是表现的非常稳的，就是意思也就是告诉消费者。大家也不用那么着急，是这意思吗？
1: 我觉得是吧。
0: 是的，
1: 遇到事情以后找解决方法。
0: 对啊，这个你今天讲那问题和我平日里跟大家解释的确实也是吻合的。 因为我跟大家一开始讲，我说埃安其实它好多车啊，从早期的 S 到后头的 Y。

0: 其实最早人家都是针对家用车做出来的，但是呢，它你要说好呢，那就是说后来被广泛的网约车师傅们给高度认可，全部给拿去跑专业的这个商业运营了，对不对？实际上商业运营正是我们今天节目里一会儿要去好好的来讲解和细分一下的，就是商业和家用它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朋友们，随后的时间啊，我们将会进入的是整点路况和宣传啊。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中午的12:0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中午的这一时段，大部分的路段依旧是比较顺畅的，部分的路段车多，我们逐一来关注。首先是施工路段龙华路，目前是龙华路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双方向都是有排队的情况。首先呢，是在门前门诊部的这一段开了一个这个口子，其余的右侧车道是有施工。那在这个位置呢，一直往后尾部呢是排过了龙华小学的斑马线的位置，再往前的话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反方向就是在龙坤北桥底下，往后排，尾部依旧也是排到龙华小学的斑马线的位置。除此之外，龙坤北路南大桥以及龙坤南，目前南北双方向通行顺畅。包括现在商圈周边，在金龙路有阳光城的门前路段，以及上邦百汇城的门前路段，现在通行是比较顺畅的。包括现在南海大道龙湖天街的周边通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医院周边，我们再来关注到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周边路段，目前呢是在美俗路是有缓行的情况，现在也是在血液中心的这个路口的位置，尾部排到了美华路的路口位置。包括现在秀华路在省人民医院的这个路段和金鼎路的交汇路口的位置也是有缓行，那从秀华路想要汇入到秀海大道也是需要大家耐心的来等待一会儿，尾部短时排到美华路的路口位置。除此之外，海秀快速路的各个节点双方向目前通过监控以及大数据平台来看通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包括现在在海秀中路和桥中路的这个隧道口车流量也不是很大，那在海秀中路省军区路口的这个位置直行的几条车道还是有排队的情况。也提示各位，现在在金秀街会有一些车辆汇入到这个海秀中路去，提示各位如果是在直行路面上的朋友们，我们在这个位置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同时呢，最右侧车道是有围挡施工了，要去往到金秀街去金龙路的朋友们，我们提前选择海垦广场地上或者是地下停车场来提前绕行就可以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5: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8: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7: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9: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

0: 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0: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1: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娃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3: 来了第三趴，回来之后我们来听听林师傅。
4: 我刚开始还以为想挤的旁边呢，没想到在中间，我就挤了中间的。
3: 对，你们坐火车都可以到孙经理他们店啊，哎。朱立克，欢迎上车，欢迎上车之后再来补票。午餐时分，列车的餐车没有给大家准备任何吃的，你们自己解决吧。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I need some people, some party people, to jump on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That's why I'm playing. 哎呀，我们重庆回来12:09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全新一周周一版本，今天叫做一切随风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我们节目里边为大家邀请了一位特邀嘉宾啊，一位新朋友，他呢是来自于一个全新的汽车品牌，叫领汇汽车，也就是在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里头，嘎达有一家特别大的 4S 店，进去一看就可以看到的领汇汽车的销售经理孙建业。孙经理你好。
5: 哎，你好村长。
3: 哎，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杨经理。我这个名字啊天天都能变啊，来的家

0: 阿斌怎么称呼我就怎么称呼。九五四，一切随风，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南第一店特约播出的。好，第三趴还是有请孙经理为大家再次的播报。直播室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60954。
0: 哦，你会不会其他的方言？
1: 不太会。
0: 哎，那也行，那也行。好，那个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进来，来和我们聊这个领汇汽车啊。然后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九五四。我先来介绍一下啊，刚才参与答题的三位朋友晴空，还有高建亮以及娟啊，都已经这个收到了获奖信息。然后呢，娟也就是刚才那个小朋友，
1: 嗯，
0: 人家还问了个问题，说请问奖品是什么。这个确实我在上头，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奖品是什么，所以呢这个就给别人说请过去领奖，然后联系电话孙经理。然后这个然后那个我现在干脆不妨问问孙经理，你要不这会儿你也回忆一下咱们这个领汇汽车库房里现在还有些啥礼品，咱们挑点好的出来给人家送一送。比如说什么像什么这个冰箱空调彩电大沙发呀，那个这些的有点什么好东西吗？
1: 有，因为咱们的采购现在还没到
0: 啊，
1: 然后我也给大家留个悬念吧，
0: 嗯，
1: 然后大家到店来了解。然后我看到这个女士啊，她加了我个微信，
0: 是吗？
1: 然后她的备注就是你好，我中奖了。
0: 好，这个微信名是应该叫娟，对不对？
1: 对，一个拼音。
0: 好嘞。除了领奖可以找孙经理啊，今天我们第三趴就是要重点来，刚才我们来讲一讲，就是这个专业出行和非专业出行的车辆打造方面究竟有多大的区别。然后讲完之后，如果说有听懂的朋友，有琢磨出味道的朋友啊，甚至还有些朋友能嚼出渣来的朋友啊，你也可以到时候把这个孙经理电话一记，微信一加啊，然后一会儿可以私聊。那就是刚才上回书就说到了，不是隔壁小王就问到了那个电池，这个电池的问题了。然后我们之前也跟朋友们确实也解释过，你说你们非得要硬怪吧，确实也说不上。人家一开始那些车吧，就是造的家用车，然后呢，也是按照家用的标准去做的。只是说咱们业界呢，都看好了这个车。当然，大家就希望这个车是既有家用的舒适便利性，又有专业车型的这种耐久性。现在呢，其实表现出来的状况，因为孙经理对这个广汽的车也很了解。其实现在大部分大家用的还是很稳定的，是不是？这个车其实整体它的这个质量稳定性和耐用性其实还是得到了市场的验证的，对吧？
1: 对。
0: 但是现在就是有一点是，你不能过分的对它要求它非常专业。你如果现在反过来讲哈，如果收音机前刚好有一批网约车师傅，哎，现在也是到了，就是之前听到这些消息我也很纠结，然后到了一个自己青黄不接想要换车，正在苦于不知道该怎么下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那我觉得今天领汇汽车来我们节目算是来对了。原因就是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就是专门比方说领汇汽车里面啊，15、17、19有专门为网约和商用出行打造这些车型哈，它跟普通的民用车型、家用车型有哪些不同？来，有请孙经理。
1: 孙总。首先是这样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它针对网约车，因为网约车咱们基本上都要跑到40-50万公里才能换，
0: 对呀、啊。
1: 所以说，不管是针对于底盘件，还是说针对于电池的寿命来讲，
0: 嗯，
1: 比亚迪在这方面本身的设计冗余就比较大，
0: 嗯，
1: 做到了60万，就是它其实设计冗余更高，
0: 嗯，
1: 其实都到了80-90万了，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领汇啊，包括比亚迪，咱们。

0: 前在推的闪充技术。
1: 嗯，
0: 有好多人说，哎，这闪充技术对就是我们出行版或者说是公用车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
1: 嗯，
0: 其实这里面就是需要科普一个知识。好多人现在比较疑惑，说快充和慢充是不是快充更伤电池？其实这件事情呢，只说对了一半儿。
1: 嗯，
0: 电池的最大的影响它的寿命是电池的温度。
1: 嗯，
0: 你想正常咱们在快充啊，就像现在海口这个天气三四十度在外面，其实电池一直在快充的时候都在一个高温的运行状况下。
1: 对。
0: 所以说呢，它的电池老化速度会很快。
1: 是。
0: 但是咱们的闪充呢只有九分钟就充饱了。
1: 嗯。
0: 它温控也做得比较好。
1: 嗯。
0: 所以说它相比较正常你四十分钟的一个快充的一个高温来讲。
1: 哦、
0: 我们会。
1: 你的意思就是长痛不如短痛。
0: 哎，也算是。
1: 是这意思吧，就是我痛四十分钟不如我痛九分钟。
0: 也算是吧，但是其实咱们在二代刀片电池上做了很多的设计来避免这个事情
1: 啊、哦、
0: 包括二代刀片电池呢，咱们设计了一个导风的一个槽，
1: 嗯，
0: 就是一个阀门，
1: 嗯，
0: 它会瞬间把这个电池温度降下来的。
1: 嗯
0: 嗯，咱们比亚迪二代刀片电池相对一代刀片电池做了很多的改进。
1: 哎，对，这点倒是其实咱们也不用太多赘述，因为之前不是有人质疑过说这个二代刀片电池充这么快对电池的寿命是不是有影响，还有就是它的温度是不是控制不住，结果最近不是说有一个最解渴的一个方式，说是什么，是国家工信部还是哪个地方已经高度认可了，哎，是中科院还是一个权威部门，哎呀我忘了，我这样子朋友们别着急，前两天我还刚发了这个稿，我找两下，我把那稿找出来给大家准确的念一下，就是说究竟是哪里高度认可了比亚迪的第二代刀片电池的这个重大成果啊？我看看，是工信部，工信部7月20号，国务院新闻办就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列举了，就是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还有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彻底打破了补能焦虑的这个重构补能生态。这个新闻充分的这个验证了，就是国家级发布会权威认可对第二代刀片电池。
0: 对，而且咱们国家的那个对于新国标的电池的制定啊，比亚迪也是参与了其中。
1: 嗯、对呀、啊，所以就是这一块呢，咱们就不用再赘述了。也就是我们刚才听一个，就是刚才孙经理说的，就是如果大家用快充的话，有的充四十分钟的快充，那有的充九分钟的快充，也就是说充的时间短的，相反还会更好的去。这个延长这个电池的寿命是吗？
0: 对的。
1: 哦，
0: 其实这就像咱人类啊，
1: 嗯，
0: 就比方说咱自己在外面，现在海南不是紫外线特别强吗？温度也特别高。
1: 嗯、是是是。
0: 那你想，咱在外面站四十分钟和站九分钟，肯定四十分钟更黑，显得更老、
1: 嗯，
0: 对吗？
1: 是。好，这是用快充的朋友，但是孙经理你也知道啊，我们网约车师傅当中有很多呢是自己在家里充，但在家里充那个就是那个。风谷的电它会很便宜啊，它有的可以充到2.5毛一度电呢、啊、它这样它的运营成本就更低啊。那么如果说我不用快充的，我平时就用慢充的话，那比方说像针对这样的这个网约车师傅们，你建议他们用什么样的车型呢？
0: 其实像您说的
1: 啊，
0: 您说它这个波峰波谷的问题，比亚迪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在闪充版本上面，我们赠送了一年免服务费的一个闪充权益，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你只需要付电费。
1: 哦，它这个就是这个叫做网约版本也送一年免费充电是吗？
0: 对的，在家用版本上，
1: 哦、那这个时候就不用管去拿到哪儿去充去了，
0: 啊不，它必须在我们自己
1: 就是闪充桩上面。
0: 对，
1: 哦，那这个是白嫖的，那这可以，那这可以，像这一次吧，我觉得可以把它用在哪儿呢？你比如说有些师傅哈，头一天出车之前，可以在家里先充满一箱电，跑完了之后，我中间再用闪充充一次，我这样的话一天我可以跑两箱电，是不是可以提高这个生产效率吗？
0: 对，其实按照目前我们就是在。

0: 海南的一个调查，
1: 嗯，
0: 其实大部分网约车，不管它是500续航还是400续航的，它基本上一天都要充2回电。
1: 对啊，
0: 他早上呢会把电补满，然后他大概下午三四点钟，他害怕接到城际的单或者去机场的大单，
1: 嗯，
0: 所以说他在下午三四点钟他又会补参与一次补能，
1: 嗯。
0: 那你如果说选择了我们二代刀片电池，就是闪充的这个平台啊，
1: 嗯，
0: 我在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我只收你电费，其实你就能省一大笔的费用。
1: 嗯、对呀、啊。
0: 你像正常，如果过了四点钟以后，咱们
1: 等一下，我稍微打断一下哈。
0: 嗯、
1: 你说了这个头一年是就等于说这个闪充免费闪充一年是吗？
0: 家用车是20000公里的闪充全部都免费送给你
1: 啊、
0: 嗯。然后咱们出行版的车辆是免一年的服务费，
1: 哦、
0: 因为现在咱
1: 们的车 哦，明白了，是这总算是问明白了，就是说这一年的充电过程当中服务费是免掉了。
0: 哎，对的，
1: 只收你电费。
0: 嗯、哎，对。
1: 啊，明白。我就是在想到，我说那他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是网约的，他每天的用电量跟家用的是不一样的，我说那这样子比亚迪玩不玩得起哦，这么一听明白了啊，这样相反听的心里还有底点，也就是说这个把服务费给去掉了。
0: 对。
1: 哦，好，那您接着说，就刚才说接到一些大单，然后这样的话咱就冲得快一些呗。
0: 不止充得快，而且咱在那个就是电价上还会有一些让。你像正常就是我们自己啊，如果说四点钟以后去充，大部分快充都已经做到1.4，甚至有的好的地段都已经1.6了。
1: 嗯，
0: 咱们闪充如果减去服务费了以后，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只有几毛钱，
1: 嗯，
0: 七八毛钱。
1: 是，那比就是说，如果每天大家要在外头补能快充一次的话，那这个充这个闪充的这头一年时间里头，这个费用是更便宜的。
0: 哎，对
1: 了，哎，这是其中一个哈、啊。有些这个第二个，我们反过来问，如果说大家没有买到这个就是带有二代刀片的，我就买一个普通的这个，比如说领汇旗下的车型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普通的电池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耐用性，是不是也会比普通家用的电池的耐用性，就是家用车型的电池耐用性耐用度更高呢？
0: 那肯定会的，因为咱其实每天都刷这个抖音啊，
1: 嗯，
0: 你可以经常能看到就是搭载一代刀片电池，不管是秦啊汉，
1: 嗯嗯，
0: 我记得最多的一个秦它好像跑了95万多公里，
1: 深圳的是不是？
0: 好像是湖北还是
1: 湖北的哈，反正最近是报闪现出来的，就是最多的都是像什么深圳的比亚迪出租车退役啊，跑了70-80万公里啊，说电池损耗也就是只达到了80%，就是说电池量还有80%，是不是？
0: 对的，
1: 是吧？差不多就这意思。
0: 因为深圳的那批车啊，它是 E6，
1: 它是老比亚迪，
0: 它是老的比亚迪，但是它也是一代刀片电池。它那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它那个电池度数好像是100度还是80度呢？
1: 嗯，
0: 它有不同的区分。
1: 是是是的，好，说到这时哈，你看大家，我们帮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一下就明晰了。就是说，这个你有些网约车师傅，你买的普通民用车和这个专业的这个为网约车打造的专业商用的网约车车型，其实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这个第一个就是电池它是专门针对咱们这个高能量消耗高速度补能来专门设计的，然后第二个好像也是还有从外观方面也针对了现在的这个网约车设计，就是说我用这个脸用那个用这个车头用那个车尾，然后呢这个整个的造型，我听说第三个哈，说包括车厢里的这个配置还有储物空间，好像孙经理刚才跟我说这个领汇汽车也可以专门为网约车打造，是吗？
0: 首先是这样的，比亚迪呢比较听取了客户的意见
1: 听劝，
0: 然后呢咱们正常的扶手箱、记得吗？咱们不都是跟车就到咱们正常肋骨的这个地方吗？
1: 对对对，
0: 但是比亚迪的 E7 呢它中间有一个镂空，因为它用的是怀挡，它减少了正常换挡机构的那个地方，
1: 它不需要旋钮了。
0: 哎，对，它把那地方做成了一个储物空间。比方说咱们司机师傅啊，长途一开10多个小时，他们都愿意用大号的保温杯去装水。
1: 哎，对，
0: 其实那个就可以把它放进去了。
1: 就放在那个镂空那一块。
0: 哎，对。

0: 它这个就是专门为网约车师傅们设计的，
1: 哎，对，
0: 空间跟家用的就不一样。
1: 对，
0: 哦，
1: 因为家用的很少有人说拿一个大的水杯，除非是长途旅行。
0: 嗯嗯。
1: 所以说它专门有地方放。再一个就是咱们还有专门的，比方说这个座椅通风。
0: 嗯。
1: 也基本上都是为司机师傅来考虑的，因为正常你要知道，10万块钱左右的比亚迪，
0: 嗯，
1: 基本上家用车型是给不到通风加热的，
0: 嗯嗯嗯，
1: 它基本都需要去到更高的配置。
0: 对对对，但是家用车呢，它也不会在车上一天一坐坐七八个小时。
1: 哎，对，
0: 对对对，所以呢，也是要好好的滋养一下我们的小屁屁，啊，然后这个告建亮，我应该喊您叫告师傅吧。他说：“请问一下孙经理，领会闪充车型有一年免费充电权益吗？比亚迪其他闪充车型有这个问题？刚才我们其实就讲已经回答过了啊。他就不是说和家用车不同的是，家用车是全免，是一年全免，
1: 对
0: 吧？对，
1: 但是它有限制，
0: 它有限制的，因为家用车它肯定跑不过你们网约车。
1: 嗯，
0: 但是网约车你要是让你全免的话。”那个量我估计要组合起来，那比亚迪就得亏得一塌糊涂。所以呢，刚才我们说了是服务费全免。
1: 对的。
0: 哎，您就记住，服务费也好几毛呢。
1: 因为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咱们正常现在充电的电费是由两部分构成的，
0: 就是
1: 一部分是电费，再一部分是服务费，它俩叠加才是你在软件上看到的最终的一个实际的就是使用的价值。
0: 这个他们都懂，他们都老油条了。这个其实我们就是把这个专业车型和非专业的网约车型啊，咱们今天给它分析清楚。
1: 嗯，
0: 第一个咱们刚才说了，电池就和家用的是普通家用不一样。第二个还有就是车辆的保障权益，对不对？
1: 对。
0: 你刚才说的有什么？有8年多少？8年60万公里啊？
1: 不，咱们正常的出行版本是6年60万的三电质保。然后出租车是能达到8年80万
0: 啊，那咱们领会呢？
1: 我说的就是，
0: 哦，说的就是领会。哎呀，我没领会，所以我说，啊，就是说，出行版本，也就是咱们的网约版本是6年60万。
1: 对，
0: 好，朋友们，这些留给师傅们，你们自己算这个账啊，我都不是很有概念。6年60万，你们觉得能不能打？然后出租车是8年80万。
1: 对的。
0: 哦，那个。再还有一个哈，啊，我记得之前还有就是网约车师傅们车上经常出现的问题哈，啊，就说比如说公里数到了20万公里了，有的就开始出现什么，这个比如说右前悬出现吃胎呀，或者后轮吃胎呀，这个咱们这个专业的出行版本的车型哈，啊，咱们有没有专门也针对就是之前收集到的一些这个车型的一些底盘的问题，以针对这个专业车型的底盘也进行过一些特别的调教呢？
1: 其实咱们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所有的咱们领会的车型都是从联网脱胎而来的。
0: 嗯，
1: 然后呢，针对于网约车或者出租车的或者是商用车一个高里程的一个环境，
0: 嗯，
1: 咱们全车都做了一个特别的优化，
0: 都是特调的。
1: 对的，
0: 那其中也就是说可以吃个定心丸，就包括底盘，因为我们平时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哈，遇到的网约车师傅很多的就反映了，比如说有些车型啊，咱们不提名字，20万公里之后啊，比如说右前呐，或者说还有一些品牌车型啊，这个后扭力梁就开始吃胎呀，就开始出现这种问题了。我相信孙经理应该也知道，
1: 嗯，
0: 那所以我觉得哈，如果咱们领会汽车。所针对的，比方说这个商业出行的这些方面哈，咱们能够给他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个这个特事特办，或者是专事专办，那我觉得这是增加大家对领会汽车好感度和认可度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切入点。
1: 对，因为它的设计冗余更大，就证明了它更耐用了。
0: 是。节目快到尾声了，一会儿呢，朋友们别着急啊，我肯定是会报这个孙经理的联系电话。我最后再刷新一下，我前两天去这个，我第一次认知这个领会汽车啊，还是在杭州。前两天去杭州打了一台这个比亚迪的，当时我其实也看得出是比亚迪，我也没认出是哪个车。然后一上车我就顺道问了一下，我说师傅您这是领会车领会汽车吗？他说对呀，你怎么知道的？

0: 我说来之前刚听说的，因为来之前不是刚跟那个谁福总聊了一下领汇汽车嘛，
1: 哎
0: 啊，然后呢那天我就问他，我说您这是领汇哪一款？他说是17。我那天坐了一下他那车，他那个车呢，我反正全程我在一个是感受他那底盘，我感觉他那底盘调的还是很扎实。第二个是什么呢？看了一下他的电号啊，有些朋友又有意见了，说村长你又开始要聊电号了。我最讨厌听你聊电号，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评价一个车，你肯定是要从一些数据啊、感受啊去评价，但不然的话，它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呢？对不对？我那天全程看了他带着我有走市区，有走快速，还有走这个高速，三个路段平均电耗下来一直保持在就是11个左右。
1: 这是一个正常的电耗，
0: 这还很正常。这个其实现在在现如今这个夏天啊，11个是跑得很低的，真的。
1: 可能在比亚迪中，
0: 它这算正常的，
1: 它挺正常的。您像我们的试驾车
0: 啊、
1: 嗯，其实试驾车我们常年都是开着空调，大风量的运转，
0: 嗯，
1: 而且来试驾的人基本上也会测试一下车辆的，比方说加速性能或者刹车性能，
0: 嗯，还有电耗。
1: 我们目前试驾车的电耗的表显是11.6。
0: 哦，你们试驾车也才11点多？
1: 啊，对。
0: 我现在一般去试别的门店的试驾车，一上车都非常高，至少18个左右有的，对吧？
1: 对，因为
0: 哇，那这点朋友们画个重点啊，这个领汇汽车这个11点多的这个电耗，看样子是一个还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现象，它是一个普遍现象。
1: 对，它不是故意开出来的，
0: 不是故意开出来的。
1: 对，
0: 好，行了，那基本上车也介绍到这样了。懂车的朋友，你们自己琢磨一下。节目之外和孙经理联系一下。如果有些朋友要到店去试驾看一下车，孙经理是不是特别照顾一下啊？
1: 可以可以，我
0: 954这边车有特别的，就是有个小见面礼是更好的了。
1: 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完了。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
1: 路上
0: 准备好了哈，那就开始煲电话了。哎呀，你说这孙经理的电话只有一个口音，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平时都是报几个口音的。那这样子吧，朋友们做好准备啊，该记录的记录。孙经理的这个联系工作联系电话是
1: 153-0897-0897-1175。
0: 好，咱们再说一遍，153-0897-0897-1175。好，大家把电话记起来，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那我们今天头一期也就这样了，怎么样孙经理，感受还好？
1: 感受挺好。
0: 好好好，那我们下周一继续接着聊。感谢孙经理，
1: 感谢村长，
0: 也感谢各位。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中午的12:34，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到龙华路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现在是从龙峰路的这个路口尾部呢是缓行过了龙华小学的斑马线的位置。我们通过监控来巡视发现，在前方是有一些车辆需要在这个门诊楼的楼前来上下课，然后又是长时间的停留，所以导致后方车辆的通行效率会很低。然后看到有一些出租车是停得蛮久，然后后面有车想要临时变道出来，然后又受到旁边的这条车道的车可能是比较多的影响，又变不出来，所以就卡了很久。那再往前呢，是有一辆红色的车辆，本来就剩两条车道了，你还停在实线的中间，导致右边的这个出租车是没有办法往前走，这个出行的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0: 现在尾部呢已经是短时排到接近这个南大桥桥下的位置了。提示各位，如果是在医院周边，特别是施工路段的话，我们急停急走。那反方向在龙坤北路桥下的位置，尾部呢也是短时排过龙华小学的这个斑马线的位置。那在商圈周边呢，目前在金龙路有阳光城的门前路段，通过大数据平台以及监控来看，就是在右转汇入到停车场的位置会排一个小队，直行的方向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一时间节点包括主干道龙坤南的各个节点，红城湖路还有城西路的双方向通行还算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在龙湖天街的周边会有一个车流量明显的上升，首先是南海大道和豪苑路的交汇路口会有短时的排队的情况，再就是坡巷路和南海大道的交汇路口往这个龙湖天街的方向，往豪苑路的方向，尾部呢是排过了华亭横路，车流量还是蛮大的。除此之外，其他路段通行暂时正常。也提示各位，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找到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短时天气，海口市气象台2026年7月27号中午11点钟是发布到了短时预报，预计在未来三小时海口市区和江镇多云，东北风二级，气温32至37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午节目时间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3: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3: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3: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9: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8: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7: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8: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7: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8: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

0: 石、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淘级优惠，
1: 不

欢迎浩然哥啊。想互动的听友都可以发微信，敲取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

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的播出时间点呢是工作日的中午12:30直播到14:00啊，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啊。平时喜欢在网上购物的，也可以选择在我们节目里整点货嘛。我们节目里卖的也都是硬货狠货呀，不强迫购物啊，都是自愿购买的啊。好，朋友们，那个咱们节目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啊、哦。那么大家如果要是想买那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糟粕醋中的白富美，糟粕醋的升级版。

0: 对咱们交通九四的听友呢是有专属福利的啊。市场零售价统一的都是23一瓶，它是浓缩型的啊，瓶子不是很大，它是浓缩的嘛。然后呢，交通九四的听友都下单的话，都是15块钱就可以拿走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啊。不负韶华来了，
1: 欢欢，我是你的宋小可爱
0: 酸。喜欢我的都是我的小可爱。来，各位兄弟姐妹们，咱们这个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呢，它是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肠胃，而且呢里边还富含益生菌呢，维生素、氨基酸啊，平衡我们的代谢，清爽回甘，一料多用，用来做火锅汤底啊，或者是煮个海鲜呐、啊，烫个菜什么的，都非常不错啊，或者是做粉面的汤底，随你怎么发挥吧，怎么弄都很好吃啊，被不少时刻呢称为了中式海岛冬阴功。咱们注意啊，在烹饪的过程当中不要用铁锅就好了，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对这个新品糟粕醋有兴趣的宝子们呢，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

还有这个新疆纯牛奶，毛鲜毛鲜，毛香毛香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这是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啊！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

咱们这个新疆纯牛奶主打的是一个醇厚香甜，回味悠长，而且没有什么腥膻味儿啊，喝起来呢顺滑不腻，加热了冷却之后会接触厚厚的奶皮哦。家里缺牛奶的，或者是想续一些牛奶的，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刚喝进去五秒左右就能够感受到满意的细腻口感了啊。奶体饱满有辨识度。线下买不着，这个牛奶线下买不着，你们通过我们节目这个平台是可以买得到的啊。发送牛奶这两个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了。然后这个产品是从新疆运到西安，再从西安运到海南的啊，运费呢给大家省掉了几十块了啊，要是从新疆直接运到海南的话，运费得差不多五六十。总之喝过的人都反映说这个奶味是很浓的啊，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呢，对别的纯牛奶真的是完全提不起兴趣了啊。它没有普通牛奶的那个腥膻味或者是黏腻感，而且喝完之后呢喉咙还不齁挺，口感清爽，喝下去是比较顺滑的，不会黏在你的口腔里啊。嗯，回甘时间长，这是它的一大特色了啊。像普通的牛奶呢回甘大概就是20到25秒吧，然后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呢是可以达到45秒左右的哦。有人描述说入口5秒柔滑，15秒甘甜回甘，45秒清幽淡雅的回香，层次还是比较明显的。为什么这个牛奶加热之后冷却了会在表面上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呢？这就是脂肪上浮形成的啊，说明这个奶体是

比较醇厚的。然后你把这个新疆纯牛奶倒在那个杯子里啊，你看它这个颜色啊是淡黄的色泽，不是那种惨白的颜色啊，奶香真的很浓郁。像好的纯牛奶，它比普通的纯牛奶的营养价值也会略好啊，所以我们要喝的话肯定是你得有效喝牛奶，对不对？你不能喝了个寂寞，是不是？

孙经理的电话再发我一遍，我不知道孙经理电话呀，这个你得问村长了，我都不认识孙经理啊。

0: of the jam. Say I can feel it. You know you can. I've got my groove on, and I'm ready to go.
1: 这村长的微信怎么又登电脑上没退呀？算了，我给他退一下吧。真是的，每次上完节目不都收拾干净了吗？每次上节目完了走了都给我留下负担。小天线爸爸，你没有村长的联系方式吗？

0: 不付少款说什么？
1: 快快赶紧把那些潜水的听众炸出来呀、
0: 我今天对炸出潜水听众没兴趣。我今天对潜水听众没兴趣。我今天呢，就对主动送上门来的听众有兴趣。什么小天线爸爸呀，浩然哥呀，小白同学呀，对吧？林玉宁啊，浩然哥呀，这都是主动送上门来的听众。

等等等等等等。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味道很不错，宝藏调料，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直交通50微信公众号。想吃新疆不是想喝啊，想喝新疆纯牛奶的宝子们呢，就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真是我喝过最好喝的新疆纯牛奶了啊，没有之一啊。所以这个产品在我们节目。

也推了很久了啊，几乎所有购买的听众都是会回购的，几乎都会回购啊，都说很好喝。它是分大支装和小支装的，奶源地不一样，然后口味上略有不同啊，但是都是精品。咱们这个牛奶是非常高级的，就是拿去送人也是非常适合的，自留送人都合适啊。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1: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2: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14: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3: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14: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3: 你这
14: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3: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4: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3: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

0: 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2: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怎么又有听众要睡着了？小白同学说，府城和国贸有没有好吃的羊肉火锅呀？好像没有啊。我印象当中是没有的呀。

正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没有。嗯，没有没有没有。好了，朋友们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啊。现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啊。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工作日12点半，直播到14点。那我们节目呢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这款产品哦。针对咱们交通九四的听友是有限时福利的啊，所以呢想薅羊毛的得赶紧抓紧啦。糟粕醋可是我们海南的民间小吃哦，传统的糟粕醋呢会添加醋酸来增加酸味，对咱们人的咽喉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刺激的感觉啊。但是我们的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它用的是橄榄这种国民之酸来代替的醋酸，所以呢口感就是更加的鲜甜，也更加的健康。浓缩型的啊，浓缩型的不添加防腐剂，保质期也是可以达到半年以上的。咱们使用的时候呢，以1:5的比例加水，做成橄榄糟粕醋火锅汤底就 OK 了。先放海鲜、河鲜这类的食材，然后再放肉类的食材，最后呢放蔬菜类的食材啊。这样的话涮起来呢，口味会更加的淋漓尽致一些。放食材的先后顺序其实是有讲究的啊。如果你要是懂吃糟粕醋火锅的话。反正这东西它是万物皆可涮啊，涮生蚝啊，涮定安鲜沟牛肉啊，涮大虾是不是，涮海白、芒果螺啊，皮皮虾，什么海缸鱼都可以涮啊，不用再添加别的调料了，你也不会觉得这个味道寡淡啊，就不用再额外添加别的调料了。而且这个汤底呢是入口鲜甜啊，让人食指大动，停都停不下来哦。所以今天呢，给咱海南老乡、全国爱吃特色美食的朋友们挖到的这款地道宝藏调料——懒人服橄榄糟粕醋，一定要试一下啊！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好了。

0: 不付偿还，说什么？
1: 然后今天就陪你到这里了，下午的人事跟邓丽再见。
0: 这么快就走了？本来听众就少，又走了一个。别的听众不让我听听你的声音呀、啊、还有没有别的小可爱，你说几句话喽，快点的，让我听听你的声音什么样啊。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啊，咱们这个懒人服橄榄皂布醋的配料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实打实的浓缩原浆，它是实打实的浓缩原浆，而且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根狠活啊，保质期足足半年以上的哟，所以你多囤几瓶在家里可以慢慢用嘛，也是比较安心的，不用担心会过期啊。用处就是更绝了嘛，真正的做到了一料多用，万物都能涮呢，火锅汤底或者是煮粉煮面都没问题啊。你早上懒得做饭，煮个粉煮碗面，直接舀一勺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当汤底，那一碗酸辣咸咸的汤面就直接出锅了，或者是一碗酸辣咸咸的汤粉就直接出锅了啊！还是那句话，不用再额外添加别的调料啊，省时又好吃。这东西用着也省事，开瓶就能用了，地道的海南老味道啊！不管是在家日常做饭呢，还是招待朋友做特色火锅呀，拿出来都是特别出彩的啊。所以喜欢海南特色风味，爱吃酸辣口的朋友们，它的辣度也是大部分人都能接受得了的一个辣啊，不是那种特别辣，辣的很难受的那种啊，不是那种。这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今天直播间专属福利价嘛，数量有限，卖完了之后再有这个货的话，它也不是这个价格了。市场零售价23，然后交通九四听友下单的话15啊，想要尝鲜的听众朋友们赶紧下单吧，把最正宗的海南橄榄糟粕醋带回家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去私信预定就好了。

0: 贤辉说啥？
1: 你想听到我的声音，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让你听到我的声音。
0: 好听哦，贤辉小哥哥，我喜欢这个声音啊。你的声音打动了我的心。浩然哥说天太热了，来一杯蜜雪冰城，还给我拍了图，你这不是馋我呢吗？一天天就知道自己吃独食。你要么自己就悄咪咪的吃好不好？
2: 哎呦你妈，
0: 不要高调。让别人看着你吃东西了，那你说你是不是得问人家要不要吃啊？你不得客气一下呀？像我这种不客气的，我肯定会果断回答，给我一杯呀，给我喝一口呗，给我喝一口呗，给我尝尝呗。这家给我馋的。

贤辉说：“坏坏，你是想脱单了吗？”怎么说呢？这你有对象能给我介绍介绍？想不想脱单得看对方是谁啊，得看对方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他得给我一种想要脱单的感觉。是贤辉给我那种感觉了，好吧。贤辉是不是单身呢啊？可不逗你们来呀，不谈恋爱啊，哎呀都耽误我卖货真是。

无声啊，花开静无声，我说我这个点去定安困死我了，跟你热闹一热闹啊。花开静无声是不是单身的啊，美女哎，我这有个叫贤辉的宝宝也单身啊。我给你们当红娘啊，嗯，想不想？那要是真能促成这么好的事情的话，我们节目也算是没白做啊。

谁是单身的，来，我们搞个相亲大会。争取今年就把大家伙的终身大事啊给他敲定啊。我们这会儿准备进半点宣传了，然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啊。

0: 花开竟无声说，这事儿整的我儿子都上大一了好吗？那你太年轻了，一点都不像。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

0: 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0: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0: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0: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0: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给我
2: 给我给我，
1: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2: 上链接。

来呀，朋友们呢，赶紧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一路乐淘淘。

喜欢吃百香果的，咱们有一款海南亲密酒和黄金百香果，这个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直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海南亲密酒和黄金百香果，这个果子都是品质保证，坏果包赔的啊。

发的是顺丰快递，一般情况下你下单之后48到72小时发货吧，无时无刻不在诱惑你的味蕾，真的是刷新你对百香果的看法啊，让你从此告别吃百香果的酸时代。这个产品它也是好评率加回购率都是非常高的，百香果中的爱马仕啊，神级的存在，朋友们，百香果顶配版了啊，空口吃不用太上头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自留送人都适合啊，想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们邮寄一些尝一尝的都可以安排哦。市面上其实很难找到这么好吃的百香果的，我觉得不常见啊。哎呦，这可真是满满的维生素 C 呀、啊，满满的能量啊，纯天然的啊。饭前来一个很开胃，然后饭后来一个又很解腻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东西呀？

海南七米九号黄金百香果，满口的甜蜜与汁水，真的是吃一口让人念念不忘的啊。它那个绿皮儿当中还透着一些黄啊，黄绿。它是这个品种的百香果，高甜的浓香的，一口爆汁的，满嘴香甜的 VC， 不光是有 VC 啊，那个 VE 也能给你直接拉满了。所以大家要是对百香果有兴趣的话，一定要试一下咱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金牌热带亲密百香果。详情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的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开果就能吃啊，开果就能吃。当然了，你如果用它做成各种饮品的话，那也是非常百搭的啊，每一个都是爆满多汁，甜蜜浓香的。我们的亲密九号黄金百香果一定会给你足够的甜蜜呀、啊。

一般情况下过不了我这关的东西都是不会在我们节目当中上线的，所以跟着坏坏买东西的话不会踩雷，不会踩坑啊，包括那款秘制鸡腿扒啊，秘制鸡腿扒这个也是爆品，一包有五片，每片是100克啊，不同的口味，什么黑椒的、原味的、藤椒的、板烧的、香茅的，总有一款适合你啊，满足大人小孩的所有需求。然后鸡扒都是已经调好料的了，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就不要再额外加盐加什么酱料了，我都是空气炸锅170度烤个7分钟，翻一次面再烤7分钟就完事儿了，很简单的啊。收到货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放在冰箱冷冻保存啊，一定要第一时间放冰箱冷冻保存。然后你们收到货的之后会发现它会有稍微软化的现象啊，这个是正常现象，它是不影响咱们产品的品质的，不在售后范围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到交通局微信公号，99%的人都没有吃过的鸡腿扒，散养土鸡，鸡上腿肉制作的，不是鸡胸肉，不是拼接肉，肉会更大一点啊，就是个子更大，肉更厚吧，更加的新鲜多汁，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化学添加剂啊，这就是理想中的鸡扒该有的样子啊，兄弟姐妹们，鸡扒中的天花板，哦，你吃过吗？10月说百香果没写价格呀，你要长按第一张图片啊，识别那个小程序进去就看到价格了，长按第一张图片识别小程序，进到这个产品的资料主页当中去看啊，上边都有标价格的哦，点击立即购买，然后上边就有价格了。这个黑椒秘制鸡腿扒真的是太吸引我了，看一眼就食欲满满啊，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黑胡椒嘛，入口鲜嫩，肉质超级好，多汁，一口就爱上了。

吃鸡腿爬的啊，赶紧的吧，看一看咱们这款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啊，直接发送鸡爬，发送鸡爬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好了啊。不爱吃太花哨的口味，那你就直接选原味的吧，原味的它就只有淡淡的海盐味啊，就保留了鸡腿的鲜甜，也是超赞的啊。但是其实我个人还挺喜欢吃那个香茅鸡腿扒的，它有一种独特的泰式风味，有一股自然植物的清香柠檬味，闻着就会让人清新气爽，吃着清香回甘，口感真的是特别舒服啊，开胃解腻啊。

想喝新疆纯牛奶的，咱们就直接发送牛奶；想吃亲密九号黄金百香果的朋友，直接发送百香果；然后想要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朋友呢，直接发送糟粕醋就好了啊。想吃秘制鸡腿扒的听众朋友们，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好喽。

情非，爱上谁使你情非得已呀、啊？再来盘点一下今天节目里都给大家推荐了什么硬货狠货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市场零售价23一瓶，然后咱们节目下单的话15块钱拿走啊，浓缩型的哟，跟普通糟粕醋呢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欢迎你去解锁一下啊，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对比一下你就知道哪儿不一样。

新疆纯牛奶啊，坏主播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海南亲密九号黄金百香果，毛甜毛甜，毛香毛香，品质保证，坏果包赔的哦。直接可以发送百香果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可以在线购买了。秘制鸡腿扒，几个不同的口味供你选择啊！这是鸡上腿肉制作的秘制鸡腿扒，它不是鸡胸肉，更不是拼接肉，所以呢个子更大，肉更厚，更加的新鲜多汁。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一包是五片，然后一片是100克，每一片里都有20克满满的蛋白质哦，这真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啊！

为咱们这个糟粕醋吧，给大家价格打的比较低，所以它是不能包邮的啊，它不能包邮，需要你去自提。如果你不方便去自提，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那么这个邮费是要到付的啊，邮费是得到付的啊，朋友们。需要添加商家的客服去私信对接一下啊，宝宝们，直接发送糟粕醋就可以了哦。

有那个广式脆皮销魂乳鸽，这个也是复购率好高的啊！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鸽子啊。这个广式脆皮销魂乳鸽呢，它是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的。Destiny 说，跟着你放的歌曲唱了一路是吧？我放歌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唱呢，一直跟着唱呢，只是你们没有听到我的歌声，因为我怕掉粉，所以就不让你们听见了，哎呀，让听众少受点折磨吧。我也不忍心嘞。大山说，海秀快速路西往东，长天路和长同路之间有一个电动车在逆行啊。海秀快速路西往东，长天路和长同路之间有一辆电动车啊在逆行啊。这逆行的车主是小学没毕业吗还是怎么的？卡布奇诺，卡布奇诺。

广式脆皮销魂乳鸽也是有几个不同的口味啊。一只鸽子是190克，都是独立包装的，活鸽现杀现做现发，保质期一年的时间，收到货要在冰箱冷冻保存，但是它没有防腐剂啊，配料表也是比较干净的，没有科技跟狠活啊，朋友们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啊。

卖的是比较好的啊。卡布奇诺。Like an Italian coffee shop。一会儿下节目喝杯咖啡算了。整一杯卡布奇诺，卡布奇诺。想吃那个铁棍山药挂面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挂面，发送挂面，这个产品真的是又实惠又好吃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挂面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它是铁棍山药挂面啊。对咱们的脾胃还是比较友好的嘞。然后爱吃牛肉丸的朋友们，我们还有正宗地道的潮汕牛肉丸，正宗地道的潮汕牛肉丸呢，全部都是手工制丸，而且用的全部都是当地的黄牛鲜肉制作而成的，每一包都还给你配了三包小料，你可以蘸着这个丸子吃啊，都不用额外的去再买调料去蘸这个丸子吃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肉丸，发送牛肉丸非常的 Q 弹啊，纯手工制作的，保证正宗地道啊！发送牛肉丸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好了。它这个牛肉的香味非常浓郁，吃完之后满嘴留香，也是真材实料啊！不是什么冷冻肉做的，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咱们这是用当地的黄牛鲜肉制作而成啊！发送牛肉丸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好了，不光可以看到牛肉丸，还可以看到牛筋丸，因为它里边都有蘸料的嘛，所以贴心细节这方面做的也是很好的，而且这家公司呢也是接受过广东媒体的专访的，品质绝对是靠谱啊，详情发送牛肉丸，发送牛肉丸就好了哦。那今天我们的一路乐淘淘节目就先直播到这里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咱们傍晚的17:30到晚上的19:30继续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我是坏坏，晚上见喽。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1: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0: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1: 这
0: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1: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0: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歇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0: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大家在周一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1: 嗯，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帮主。
0: 哎，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又是全新的一周，又是一个全新的周循环。这周不到这周过完啊，
1: 嗯，
0: 7月份就结束了，
1: 是，
0: 嗯，所以这会儿大家开车在路上心情如何呢？来，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分享到节目当中。

0: 今天呢是27号啊，根据咱们中小学报名的日历来看呢，明天中午的12点就是最后的一天报名时间了。
1: 是，
0: 反正每年从年头我们也会说到年尾，反正大家呢有啥关于孩子们上学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及时的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或者是呢直接回复上。

0: 你每天都是两点开始睡觉啊？
1: 每天我们节目开始就睡觉，我们节目不开始 啊就得打起精神来，一直撑着节目开始是吗？哎，这会儿呢，我们的下午时段的不能叫沐浴检测系统了啊，下午时段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启了，哎，大家也可以通过直播间啊下方留言区来留言，有问题啊或者有任何想分享的想咨询的事情都可以来，在海口工作生活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政策法规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问。

0: 来，收音机前要来打卡签到的大把人朋友们，来呼叫一下。
1: 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下午温度挺高的，最高温度得有个38-39度。咱们市区和乡镇的多云有小雨，但是呢这两天可能雨啊没有上周那么多。大家啊出门啊，特别是一些户外活动的朋友，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呀。
0: 是，这两天的温度开始回升了。
1: 但是呢从明天开始雨水就增多了。周三到周五呢局地会有大到暴雨，一下大雨的话温度会慢慢的降一点点，但是呢毕竟也是处在咱们现在正常的一个大暑时间嘛，七月底啊温度还是相对比较高的。有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做好防暑降温。
0: 第一波暑假出去玩的朋友应该都已经回来了，哎，可以来分享分享自己的假期旅行。反正我朋友圈里第一波出去的都已经回来差不多了啊，现在应该是第二波啊，准备出门的朋友开始计划了，去哪儿玩啊。不过暑期不管是去哪儿，尤其是热门这景点，哪儿哪儿都人多。这两天刷短视频呢，发现但凡是热门景点啊，都是
1: 人山人海，
0: 人头攒动，人挤人，到哪儿都得排队，到哪儿都堵车，
1: 可不，
0: 干什么都不方便。关键是什么呀？你得吃住行那价格都是比较贵的，所以真心的啊，建议朋友们可以选择错峰出行，比如。假期开学前最后一周
1: 啊，
0: 再出去玩，
1: 有条件的话可以适当的晚一点点。
0: 你会发现，也是在假期，但是假期最后一周啊，很多人都要着急回家了，孩子要写作业了，咱们提前把这些任务都完成，最后一周出去玩，住的也便宜，
1: 那倒是，
0: 这个出行也便宜，到哪儿啊人也没那么多了。
1: 反正这会儿的话你要去刷个朋友圈，你全国各地的都在，
0: 是哪儿的都有啊。
1: 还有朋友说呢，想在岛内玩个4-5天，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玩。
0: 在岛内玩个4-5天你就随便，其实啊大家现在纠结的是不知道去哪儿，其实不知道去哪儿啊就不用知道去哪儿，在岛内你就开着车，你捋着环岛旅游公路，你就逛你就走，
1: 到哪儿算哪儿，
0: 到哪儿算哪儿。尤其是你没去过的市县，
1: 你
0: 完全可以去选择一些。你比如说我从来没有去过白沙，OK， 这4天我就往白沙走，到白沙周边逛一逛玩一玩，就解锁一个新的海南岛地图。也来问问大家，咱们海口的海南的所有的市县你都去过了吗？还有没去过的地方呢？咱们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逛一逛玩一玩感受感受。啊，你一般

0: 像文昌、琼海、万宁的东线，大家基本都去过。西线，去过的朋友也会很多。但中线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没怎么去过，比如说琼中啊、乐东啊、白沙呀，是吧？不知道去哪儿，就可以选择。对，中午也播啊，下午是帮主来了节目啊。这是哪位主持人呀？这是头部村毕个帅。
1: 梅梅说呀，欢迎打卡儋州
0: 啊，
1: 得吃个儋州米烂吧？
0: 去儋州，哎，可以可以可以，去儋州，
1: 去那个东坡书院，还有那个古盐田，
0: 哎，
1: 旁边吃个盐焗鸡
0: 是。
1: 去那个你上回说睡觉很舒服的那地儿叫什么来着？
0: 睡觉很舒服的地儿，五指山。
1: 儋州叫
0: 睡觉很舒服的地方。
1: 哎呀，
0: 我怎么不知道？
1: 那天还有一位朋友也跟我
0: 松涛水库
1: 对对对对，那天还有一位朋友也说了这个地方。
0: 松涛云社，
1: 松
0: 涛云社，
1: 对对对，
0: 可以可以逛一逛啊。
1: 是，
0: 吃吃水库鱼，非常
1: 惬意
0: 啊，非常得劲儿。

0: 这直播打开，我就说少了点什么呢？
1: 嗯，
0: 点赞榜没开启。
1: 嗯，
0: 来吧，朋友们。对吧，老话说得好啊，有钱呢有钱你就自己留着啊，有人呢来捧人场就可以了啊。
1: 啊、云社松涛， 欢迎爽爽。
0: 云社松涛还是松涛云社呀，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啊、就在那儿啊。最近大家有没有去哪些好玩的地方呢？可以来分享分享。我发现最近是怎么了，大家好吃的地方
1: 也不分享了，
0: 不是不分享了，好像都没有出现过了，好玩的地方最近也没有出现过了，
1: 都忙着吃忙着玩呢、没空跟我们分享啊。
0: 就是大家就感觉生活好像一下平静了下来，毫无波澜，就像什么呢？
1: 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的生活平静呢？
0: 啊，这也不能像
1: 大家还是挺丰富多彩的。
0: 嗯，那海面时刻都有波澜。
1: 啊、
0: 就像无风的海湾，毫无波澜。

0: 出去玩我不羡慕，唯一羡慕的就是别人发朋友圈啊，
1: 嗯
0: 呀，回家了，回老家了。
1: 这个时候啊，
0: 嗯，
1: 也就回家的都是些小娃儿。
0: 对，以前回家呢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会格外的想回，现在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想法，
1: 想家了。
0: 哎，就不在于节假日、
1: 嗯、
0: 或者是过年过节了，就时刻都会有可能刷到一个短视频，哎，看到了老家的某一个美食啊，或者某一个非常熟悉的
1: 场景吧，
0: 场景。
1: 现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就会有很多，
0: 嗯
1: 嗯，突然一下，现在呢时间回到了2002年的8月6号的早上。
0: 啊，
1: 这个时候你在做什么呢？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0: 嗯，
1: 山西的那种土村土街道，
0: 嗯，
1: 还有早晨起来淡淡的薄雾，
0: 哎，
1: 嗯，
0: 可以让你勾起一下，
1: 怀念一下，
0: 对，对，故乡对故土的这种思念，
1: 来听一听林花。
2: 大美丽姐，京城说的
0: 你别叫姐，
2: 爱我喽，爱我喽，卡喽卡卡喽，
0: 嗯，爱我好啊。
1: 咱没有四个字这么叫姐的，你叫个赵姐，叫美丽姐也行啊。
0: 赵美丽姐，
1: 哎呀，可以啊，也行。
0: 嗯，鸟人说呀，单都没有，证明都没人出来，咋分享喽？分享分享你的生活呀。
1: 你去哪儿了？天天忙着呢。
0: 嗯，对呀，人大爷爷都要谈恋爱了。

0: 啊，是吗？
1: 你看看，你跟你玩的身边的这帮人，一个一个脱单，就剩你了
0: 啊！
1: 你还在坚持，不，还有小鱼，看到小鱼了，还剩小鱼啊！小鱼还有小鱼陪你，哎，
0: 这都是缘分。
1: 对，你是小鸟，他是小鱼，你看看你们俩。
0: 你们追求的是一个自由自在的翱翔，你们不能被束缚。
1: 哎。小玉一来就被点上了，
0: 没事儿，这也是有人惦记。
1: 一两风说昨天被砸的，现在去报案还可以吗？
0: 你拍照了没有？
1: 你说的是车？
0: 对，他车停在小区的外面，应该是
1: 被什么砸的？
0: 说是被那个施工的广告牌，估计是没摆好，把他车给砸到了。
1: 啊，看到了，你车已经不在那儿了呀？
0: 你看，你已经把车开走了吗？
1: 对呀，那昨天的嘛，你不在那儿了，你不在现场了，今天报案不行了。
0: 你提供视频，这是
1: 提供视频，
0: 调出来的视频，
1: 提供视频也不一定行，因为之前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0: 啊，
1: 早上发生的事故，
0: 嗯，
1: 到了。晚上才报警，人家说你不在现场了、
0: 嗯、
1: 我怎么证明你这个地方就是被这个比如说被这个牌子刮了这些
0: 嗯
1: 啊，还是说什么情况、
0: 嗯、
1: 你现在这个你再报案可能就不太行了，
0: 那你试一下呗，他不受理就不受理、
1: 嗯、
0: 但是你先报个警呗，
1: 对，你可以试一下。一般这种交通事故啊，都得是现场，要还原现场，人要去拍，
0: 对，
1: 包括保险呐、啊，包括交警啊、
0: 嗯，
1: 这样才好做认定。
0: 是的。
1: 是的，没错，我们也是海口应急广播。鸟人说：“那赵美丽姐和张周末哥不也单着呢吗？”
0: 对呀、
1: 啊，你们能跟他们比吗？是不是？啊，你们没法给他们比。
0: 你们还年轻。
1: 他们以后，退休金都老多了。他俩不是怕别人惦记退休金吗？
0: 我们准备夕阳红呢，
1: 啊，
0: 你们也准备夕阳红啊？
1: 是啊。来吧，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也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哎，这会儿反正路上没什么路况，下午的这个时间点儿、一切都很平静、一切都是岁月静好的样子。如果时刻都能像下午这种状态啊，这种情形也挺好的。很少听说有人下午这个时间段就很焦躁啊，或者是这个情绪非常不稳定，很少啊。不，情绪不稳定，要不早上，要不晚上，中午情绪都是非常稳定的，
0: 没睡醒的样子
1: 啊。欢迎杰爵陈先生，欢迎男一的妈妈，我的阿姨。欢迎偶尔玩玩这朋友啊。蓝魂姐这会儿不整点下午茶了，平时上学那姐弟俩去上学你还整点下午茶，现在放假了不给他们整点下午茶呀。
0: 那会儿那是属于自己的时间，现在的话
1: 我就想我大胆的猜测一下啊，
0: 嗯，
1: 周六周日徐小兔肯定又挨揍
0: 了。
1: 一般他这种平静的状态不会超过三天。哪吒说困呐，困，抓紧时间找个地儿先眯一会儿，那睡个半个小时也行啊。
0: 杰哥说呀，下午好。

0: 儿太热了、
1: 嗯、
0: 前两天呢还有点风，所以决定出来兜一下风，
1: 嗯，
0: 看看哪个地方凉快，
1: 哎，找个地方坐
0: 啊，
1: 最好有免费空调那种。哎，你可以联系一下海海，你去找海海坐一下，
0: 骑到琼海去，
1: 不是
0: 啊，
1: 找海海在海口、
0: 啊、哦，他在海口，
1: 对，他在冷库工作
0: 哦，
1: 对，他们公司有冷库，
0: 按理说杰哥那儿应该也有吧。
1: 杰哥那儿有大冰柜，这个他那个冷库可凉快了，进去之后啊，你都是穿棉袄，那基本都是零下好几度。
0: 嗯，
1: 哎呀，感谢我爽爽，我爽爽昨天下午你们的送宝直播没贡献一下。要看赵美丽，等一会儿才能看赵美丽，现在看不了啊。你赵美丽说了，咱这 点赞不到2万，她都不露面的。嗯，梁姐是目前弟弟在姐姐房间玩，姐姐同意她进房间了，那说明最近这几天呢，啊，她这个觉悟还是比较高的，对吧？
0: 长大了，长大了，二年级了，
1: 嗯、
0: 该懂事了。哎，对啊，说到这个二年级了啊、
1: 嗯，
0: 我不知道家长们那个校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定的？
1: 哎，不是说不强制定吗？
0: 不强制定，但是一年
1: 有穿的先穿着呗。
0: 一年级初一年级是要定新校服的。
1: 一年级和初一年级不能买以前的吗？
0: 那新的有了，那就是定
1: 新的了。我有初三的哥哥姐姐，他们毕业了，我穿他们的。
0: 不能。
1: 为什么不能？
0: 你新上学，你就是要穿新的了。
1: 穿旧的不行。
0: 嗯，不行。
1: 怎么了？看我衣服干嘛？我这个衣服挺新的。
0: 你有些东西，你最好是塞到衣服里面去啊。
1: 为什么呢？这个，
0: 哦、
1: 项链啊，装饰啊，
0: 挺好。
1: 那怎么？
0: 随你喜欢就好。
1: 那女孩子可以戴耳环，戴项链，男孩子不能戴一项链吗？
0: 可以可以，挺好的。
1: 这我的项链、
0: 哦，挺好挺好，你自己喜欢就好。
1: 那我又不是像关哥似的戴那么大的，我戴小的。
0: 艾莉说：“真的是热啊，开着空调都出汗呢。
1: 嗯”哎呀，姐，你们家的那个门解决了没有啊？
0: 嗯、
1: 啊。那上次我们给人帮倒忙了，
0: 咋了？
1: 你不要换门嘛？
0: 嗯，
1: 啊、换门这个问题，它产品质量问题、
0: 嗯，
1: 那就得是销售方或者是厂家来负责嘛。
0: 啊、嗯。
1: 王大宝说：“好热呀。”嗯。偶尔玩玩说你那个链子搞一个绿松挂上去会怎么样，挂上去会影响我转圈盘的速度。嗯，大家现在看到的是镜像的啊。Happy 说好热呀，下班了去准备冰冰凉。
0: 可以可以的、
1: 嗯、
0: 天儿这么热喝个小甜水还不是不错的，
1: 是一个好选择、哦、
0: 啊。
1: 嗯，
0: 爽爽说昨天去修车，在家带了一天娃
1: 啊，
0: 没看他直播。
1: 你看看
0: 你带娃也不出来溜达溜达
1: 啊，得出去玩啊。
0: 嗯，你带娃下楼溜达溜达呀，妈妈去上班了，所以爸爸带娃。
1: 给娃送回老家呗。
0: 啊，能不能行呢？
1: 你给他送去爷爷奶奶那儿，等到了开学的时候再给送回来。
0: 嗯，
1: 这不就行了吗？这整个假期你就可以恢复正常的作息，就不用起那么早了。咱主要关注一下节目内容啊，与节目内容无关的东西呢，咱们就私下再交流，好吧？啊，安丽姐说解决了，换了个新门，自己出了一点钱，那也行，那也行啊。杰哥说说起热啊，他昨天买了根老冰棍，回忆了一下读书时候的那种感觉。冰棍吃完了，那根木棒含在嘴里含了一两个小时啊，有点苦味了才吐了。
0: 好有耐心呀、
1: 啊、
0: 你
1: 没嚼一嚼吗？以前我们吃完那个冰棍啊，那个小棍还得嚼一嚼。
0: 嗯，
1: 哎，把那个
0: 咬吧
1: 木棍缝隙里吸收的糖分
0: 咬出来，
1: 也都得给它咬出来。
0: 嗯，
1: 要不就是一到夏天，哎，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大家都会选择和参与做的手工，你猜是什么？
0: 用那个捡那个冰棍的那些小木棍，
1: 嗯，
0: 捡起来之后。

0: 拼个什么东西？
1: 对，做扇子
0: 啊，
1: 哎、
0: 啊，对，
1: 到处去捡，捡了冰棍啊，把它这个排列组合，哎，插在一起做个小扇子。
0: 是，
1: 虽然很脏
0: 啊，
1: 没有谁说哎，我洗一洗，没有人洗啊，直接捡起来，带着泥，带着脏的就拿手里玩了，反正。
0: 虽然不是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大家都拥有同样的童年呀。
1: 哎、我童年的时候，我就真没吃过老冰棍儿。我童年的时候，我们吃的那就这纯冰棍儿，就是色素，
0: 嗯，
1: 糖精，
0: 嗯，
1: 你别说纯净水了，反正就是水，哎，有可能是井水，有可能是自来水，水混合在一起。
0: 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的，
1: 做成的那个小冰棍儿，
0: 小冰棍儿，
1: 有些时候它那个冰棍儿可能。嗯，里边的什么色素啊，或者是糖精啊，没有化开，会在一个冰棍上面，你吃一口会觉得很苦，然后你就把那个吐掉。伊丽莎白说呀，他们童年哪有老冰棍，七个小矮人。是啊，老冰棍都是后来了。
0: 嗯，
1: 我记忆最深刻，那时候最贵的雪糕啊，都没有所谓的冰淇淋，雪糕最贵的就是。大火炬，
0: 两块一根，
1: 五毛
0: 啊，
1: 五毛，
0: 我小时候都两块了，
1: 五毛最贵的了，五毛
0: 啊，
1: 你们那消费水平那么高吗？
0: 水平高
1: 啊，五毛钱一个大火炬啊，
0: 那九几年嘛，我小学的时候，
1: 结局是为什么会苦？因为它那个色素啊没有化开，或者是糖精没有化开，
0: 嗯、啊，
1: 你放到嘴里都是苦的。伊丽莎白说有七个小矮人，七种不同的颜色，我也知道那个小小个的嘛，也是五毛钱一盒。说跟果冻做的一样大堆，是，现在哪还有啊？现在那种产品不允许上市啊，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0: 那是。
1: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呀，我家邻居啊，他们家做什么呀？做汽水儿，就是色素，糖精。然后，自来水，一个大铁盆
0: 兑出来的，
1: 在里边自己灌装，有些时候去帮忙，灌装的时候，
0: 灌完了之后给两根，
1: 你不是密封袋，有些时候密封不好会漏吗？
0: 嗯，
1: 那种呢，我们就直接拿了往嘴巴里呲，
0: 啊、
1: 哦，好的人要卖。
0: 小鱼说呀，水、糖精
1: 是
0: 用色素，他以为放的是白糖，怎么可能？
1: 糖精。
0: 放白糖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吧？
1: 那小时候做爆米花里边也是放糖精啊。结局说小时候放保温壶里边卖的两毛钱一根，那时候都是塑料的保温箱，外面裹着被子，放到这个
0: 保温也保凉，
1: 二八大杠上，
0: 对，
1: 溜街窜巷。来吧，先进半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来啊。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0: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2: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2: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2: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啊、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0: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14:3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大家下午好。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6: 作业本压在破旧的床，
4: 哪些没分享呢？
5: 海南周星驰说呀，昨晚的朋友叫出去吃饭、不知道是吃川菜，点了7-8个菜，全部都是辣的、吃的那个满头大汗哟，
4: 像洗澡一样，这叫除湿气了啊，除寒气除湿气了，这就属于是啊、
5: 咦，逆流的鱼他小时候吃冰棍儿
4: 啊，
5: 快吃完的时候、还有点汤汤水水的时候拿来梳头，
4: 拿来梳头，定型效果很完美。
5: 那
4: 你是这种想法、
5: 你们是这样玩的呀？
4: 我们没这样玩过，
5: 我们没这么玩过，
4: 没这样玩过
5: 啊。

0: 宁宁说你说的那个是三晶水啊，三晶水什么呀？
1: 我好像有点知道他说的是
0: 糖精、香精、色素、啊，三晶水。结果说是老冰棍，其实那时候不叫老冰棍啊，那时候叫雪条，一毛钱一条，一个骑自行车的大叔用一个木箱里面是泡沫下乡来卖的，对
1: 对，
0: 小时候都是吃的这种的，
1: 是
0: 没错啊。啊，感谢门博士和全儿姐，感谢我全儿姐。海海说中午好，他是我们啊。小时候不是吃娃娃头吗？最早五毛，后来一块，中间停产了十几二十年，前两年又恢复上市了。
1: 对对对，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0: 蓝凤姐说弟弟忙着给星辰哥哥点赞的可认真了。感谢曲小兔
1: 啊
0: 啊，谢谢曲小兔啊，
1: 真棒。
0: 结局说金币没了，让白胖给你充。

0: 来吧，下午的这个时间大家有路况啊，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救护司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嗯，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啊，房子、户口、社保啊、公积金呐、啊，包括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啊，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来详细的咨询。

0: 山。
1: 万一聊小时候，大家都好多话可以聊。
0: 嗯，是啊，数不清的回忆瞬间会涌上心头。那80、90的童年，
2: 这是一个
0: 无忧无虑、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儿时时光。
2: 起航。

0: 来看一下旭子的问题啊，他想问一下帮主，今年9月办理退休，公积金什么时候可以领出来呀？
1: 你办理完退休就可以了。
0: 嗯，然后销户，领取。
1: 对，以退休提取公积金。
0: 嗯，
1: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了。
0: 因为你退休了，公积金以后也不会再交了呀。
1: 啊，账户里面有多少余额呀？
0: 哇，那可太多了吧。
1: 悄悄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你说退休，如果中间你没有用它买过房。你退休之后的公积金取出来，如果你们交的比例还挺高的话，你都可以买套房了。
1: 那是完全可以的
0: 啊！
1: 跟我们偷偷的分享一下
0: 哦，偷偷分享一下，
1: 哎、好好奇哦。
0: 哎，你不用好奇，以后你也会知道的。
1: 我不会、
0: 啊，你会的，你会的，你会的。
1: 嗯，
0: 放心吧，你会的。
1: 咱们跟人家不一样。
0: 那、哎、嗯，到最后差不多。
1: 哎呦，
0: 妈，
1: 那差很远的，
0: 殊途同归。
1: 差很远的，
0: 你还早呢，你起码得20多年呢，一年50000呀，100万呢，
1: 一年怎么可能有50000啊？
0: 平均下来啊，不一定啊、
1: 那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啊。
0: 对，希望以后越来越好，
1: 嗯，
0: 越来越多，
1: 哎，是，
0: 希望我们单位效益，嗯。
1: 正正

0: 上吧，
1: 再创辉煌。
0: 嗯
1: 啊。结果说他小时候，他记得小时候为了吃根雪条，
0: 嗯，雪条，
1: 啊、对，就是雪糕冰棍吧，
0: 嗯
1: 嗯，把他爸上学骑的那台红棉二八大杠后面那个轮胎给卖了，卖了五毛钱，
0: 挺厉害的呀啊，
1: 换了五根雪条，他爸回来给他一顿胖揍啊，他说这个车已经停产了，没有配件了，卖了，最后他去找了个收的。收轮的花了五块钱买回来了，
0: 嗯，
1: 你十倍差价呀，五毛钱卖的，五块钱买回来的。
0: 从小咱从小就有这种经商的头脑啊，
1: 小时候是亏嘛。
0: 啊、
1: 嗯。
0: 鸟人他说呢，小时候吃的最多的糖是椰子糖，一毛钱十个，
1: 嗯，
0: 那会儿麦丽素都是奢侈品。
1: 你看看，我们那童年里边就没有。嗯，麦丽素这个东西这一说，你包括南方朋友的童年回忆，什么阿华田呢？
0: 那是海南朋友啊，小时候喝，我们小时候喝橘子粉啊。
1: 那、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嗯，我也喝过。
0: 嗯，
1: 我们那边主要喝什么呀？
0: 菠萝粉、橘子粉。
1: 嗯，这是其中一个。
0: 嗯，梅梅说他们小时候有麦丽素
1: 啊。
0: 你小时候跟我小时候也中间差了三四年了。
1: 嗯，我们那小时候有高乐高。
0: 高乐高。
1: 高乐高啊。你没听过？
0: 没听过。哎，
1: 你们家这个生活水平不得多买点喝吗？
0: 好像听说过呀。
1: 啊。嗯，海海说美丽一定要有信心。啊，
0: 我有信心是干嘛？
1: 过万的退休工资还远吗？好好保护好身体，好日子就要来了。
0: 是，也是这么想的。
1: 嗯，就南北方呢，它很多产品它是不一样的啊。那、
0: 嗯、
1: 北方就卖乳精，没有，北方没有卖乳精。
0: 哦，卖乳精啊，有啊。
1: 我们那儿没有。
0: 啊。
1: 你喝过？
0: 我没喝过，
1: 我没喝过，
0: 但是我知道。
1: 嗯。旭子说有70个左右，你看看，他说怎么又听说要一年后才能注销呢？一年后注销说的不是退休领公积金吧？退休后就直接可以销户全额提取啊。
0: 是啊。
1: 啊，
0: 你在哪儿听说要一年后呢？
1: 一年后是你之前交过，现在不交了，你想提取出来，本地户籍，海口本地户籍等满一年，然后可以销户提取、
0: 哦。你说那个一年后，那是你还没，你要销户提取，跟你退休没关系啊。
1: 对，
0: 嗯，
1: 他那个是不到退休，
0: 没有
1: 达不到这个条件，
0: 那个是没有符合退休提取公积金的条件，
1: 嗯，
0: 他才会隔一年。
1: 是你这个退休就是正常，
0: 你退休是正常的啊，
1: 销户全额领取啊。
0: 嗯，
1: 梁谷说瞬间感觉老了，对，你现在跟很多小朋友他都不知道我们小时候吃的喝的玩的那些东西，关键是那些东西他已经没有了。那很少有存在的品牌了，当然也有一些后边又出现的品牌，你比如说健力宝这两年出现了，
0: 嗯，
1: 我小时候都是健力宝，绿罐的老包装，后长大后这个品牌就消失了好多年，
0: 现在又有了呀，
1: 哎，这两年又有了啊。
0: 嗯，海南周星是说因为很少吃辣的，朋友呢说是微辣，一听微辣的话，他说那点没事能吃，去到之后啊。才知道他口中微辣就是少放点辣椒，
1: 嗯
0: 啊，问题那个辣椒啊是红色的，再加上麻辣，
1: 嗯，
0: 微辣也是很辣的，
1: 微辣对受不了。
0: 那你去成都啊，去重庆吃他们的微辣更可怕，
1: 嗯。梁谷说，我对他来说不是小孩吗？应该不是吧？我81年的，你哪年的？这位哥呀还是姐呀？杰哥说他上小学最奢侈的就是五毛钱一瓶的沙士汽水，广东人才喜欢那种有点风油精的口味啊。
2: 夕阳西下，五个长街，心肠的人啊还在梦里。
1: 哎，你们那儿，哎，广东超市小卖部叫什么来着？
0: 便利店？
1: 不是，叫什么？塞刀？
0: 什么？
1: 广东。

0: 广东便利店啊，
1: 也分地区的吧？
0: 不分地区。
1: 你看的哪个 TVB 的剧？
0: 没有，就是他们称超市的，
1: 嗯，
0: 超市的叫法嘛，
1: 铺头。
0: 他有些就是，是不是？哦，士多店是香港的
1: 啊、
0: 嗯。你说东北的超市怎么说吗？以前，
1: 东北的超市供销社。
0: 不。看有多少朋友知道，咱们就能、大概知道，
1: 哪个地儿的
0: 年纪，
1: 哎，
0: 有多大了？
1: 艾莉呀，他说小时候呢，一根冰糕一毛钱，有香精，吃起来有股芳香味儿，哎，但是就是好吃，
0: 哎，
1: 啊，士多店，
0: 你看，我说的是塞刀。东北的超市啊，以前啊叫仓买，对，仓买，
1: 北大仓的仓，
0: 对，仓买。张富贵说叫铺头仔，你说的也是超市吗？以前的超市吗？
1: 冰块啊，说五毛钱的冰棍儿，和。哦，两毛钱的冰棍和五毛钱的冰棍的区别。
0: 哦，听听。
2: 两块钱的冰棍，它带色的
1: ，带色素的。
2: 五毛钱，还是那个在水壶里面放在水壶里面拿棉被盖。
0: 我再考你一个问题啊。你看，广东、香港，超市叫塞多，草莓叫什么？
1: 草莓，草莓叫，
0: 草莓叫什么？
1: 梅梅，你怎么念来着？你那个名字？
0: 叫塞多贝莱。
1: 对。
0: 福臣说，听说来到节目里，互动会中彩票似的，听节目来互动，买彩票一定中。
1: 来看一下682啊，他说呢，他的公租房申请审核已经通过了，接下来要做什么呢？等待通知吗？审核通过了，哎，办案办理有在听节目吗？这个公租房申请的审核通过了，他接下来要做什么？你因为他审核的时候应该是材料都已经提交过了，
0: 审核通过了，你就等着给你安排了呀。
1: 应该是等着安排地方吧，
0: 对、啊、等着给你安排了呀。
1: 嗯，
0: 没有，他申请的时候就是有指向性的申请。
1: 他
0: 对，我申请这个小
1: 区
0: 的工作房、
1: 哦、
0: 到时候就给你分了嘛。
1: 嗯，
0: 分具体的是哪个房间什么时候，就是给你交钥匙嘛。
1: 嗯，
0: 还说有心想有，小时候只要是过年过节啊，生病啊才有资格喝的麦乳精，说你俩喝不喝橘子水？他说大侄女过年从他姥姥家顺了一包回来啊，要喝，明天中午给你俩冲一大壶。
1: 小时候已经喝够了，小时候喝了那么多糖精了，30多岁快40了就别喝了。
0: 1988说，谁懂这个方便面，谁就懂我们的童年的最佳味道。
1: 白象吗？哎，不是，白云
0: 鸡精快食面，人能告诉你里边放的鸡精了。白云牌鸡精快食面，那一看就是南方的嘛。南方的叫法，居家旅行实用方便。对，你看以前方便面后面都有那个冲泡方法，现在都没了。以前真的有是冲泡方法，怎么冲、
1: 现在没了吗？
0: 没了，现在方便面上没有这些了，冲泡方法了。以前这怕有些人不会吃嘛。这就说干吃好吃，你看看
1: 都懂啊。都拥有同样的童年。
0: 是，
1: 哎呀，海南周星驰说，成都看来是不敢去了，怕吃不惯。平时啊去吃个火锅，他都是点鸳鸯锅的。你是不吃辣的呀？
0: 那就不适合吃辣。
1: 咱们海南的朋友，吃的比较清淡。
0: 杰哥知道啊，杰哥是广东的鸡精快食面。但是刚才那个哥们儿应该跟他年纪差不多，因为那个包装外包装是绿色的，一个大大的鸡腿儿。
1: 是，真的是。

0: 这就是说还有龙凤胎、双胞胎，便宜又好吃，学生的优选。方便面的名字吗？
1: 都这么叫的呀。
0: 啊哈。
1: 你卡住了。
0: 来吧朋友们，大家有路况啊，有问题啊，包括咱们刚刚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0: 张口。海哥的这个说法，门市部。
1: 嗯。
0: 但我们那儿一般说门市的话的，就是稍微要大一点了，比供销社再大一点的那个地方叫门市。
1: 没有，小。
0: 大。
1: 小的叫门市。然后再小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1: 叫代销点。
0: 哦，
1: 代销点往上，门市部，门市部再大才供销社。
0: 嗯
1: 嗯。所以我们那儿就叫代销铺。
0: 嗯，
1: 哎，代销铺都是去代销铺，一般代销铺呢都是自己家里边的，
0: 嗯，
1: 这个房子嘛，
0: 嗯，
1: 哎，这边是柜台，那边就是床，
0: 嗯。

0: 时候的香丁面都是干吃的。
1: 这就是说以前住校没钱，就去菜市场买一箱双胞胎，20块钱，15包。哎，这个我好像吃过呢。
0: 小浣熊吗？
1: 不是啊，双胞胎啊。
0: 我们以前就是吃小浣熊，然后从还有那个集小虎队的那个卡的是叫什么？
1: 不知道，我们那是集水浒卡
0: 啊。我们小时候吃过集小虎队的那个漂亮的卡片的一个干脆面，小的时候。
1: 哦，双胞胎我应该我也是吃过的，里边是两片儿，两片面嘛。大家其实现在这些产品啊，去网上搜啊，还都有的卖。还都能吃到，还都能品尝到。前段时间，应该是去年了，不是前段时间，去年在网上刷到了一些童年零食，那个鸡腿面包，小时候5毛钱一个嘛，我就买了一些，吃起来还是那个味道，一次性的筷子插进去，然后里边是点豆沙啊，外边是就正常的面包，反正吃起来就是几十年了，味道没变，还是那个味儿啊，但价格比以前贵了一些。
0: 1988，他说这个方便面呢是至今他都认为最好吃的，里头就一包盐，非常香。
1: 那个时候的美味啊，那个时候的零食啊，而且还不是经常能吃到的零食，
0: 不多，
1: 对，
0: 又不是常能吃到，所以呢，我们小时候偶尔吃到一回就觉得真香啊，美味，人间美味。
1: 像北方，我们那边经常吃什么呀？吃华龙。品牌啊，华龙，什么甲一麦、六丁目，
0: 对，甲一麦、
1: 六丁目是吃的最多的，三太子，双胞胎，拉面一族，五谷道场，再就是最开始的白象。
0: 安敏说呀，80后肯定知道麦乳精啊，麦乳精玻璃瓶上面是个塑料盖啊，还是红色的，
1: 你看看。北京麻辣方便面，南街村的，现在也有，还有三鲜一面、福满多、红烧牛肉面，统一的好劲道，小浣熊、小当家、

0: 也就是说呢，有水浒啊，有这个圣斗士星矢啊，还有各种圆卡可以拼起来。对，就是那种小圆卡嘛。
1: 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集水浒卡的方便面呢，
0: 嗯，
1: 它是可以你集齐了108张、
0: 嗯、
1: 是可以换一个书包的。
0: 哦、
1: 嗯、是可以去换东西的，不是集完就集完了。
0: 我都忘了集那个卡当时是为了啥了。
1: 哎，中奖，嗯、哎，反正是有很多。我小舅是吃嘛，
0: 嗯、
1: 吃了急了是，哎，换书包还是换自行车，反正有奖。
0: 嗯，
1: 哎，嗯，让我给他弄丢了几张。
0: 那小哦，对，小当家是的、嗯，小时候吃的叫小当家。
1: 哎。Elsa 妈妈说：“有人吃过熊义武方便面吗？别说吃过了，这个名字我都没听过。哦，广东啊，也是广东的。
0: ”1988说：“他还真研究过。”他不是咱吃的少才觉得味道好啊，他认为啊是以前的商家非常的质朴，用料啊。
1: 哦不不不，
0: 非常良心。
1: 哦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啊不不不不不不是不是不是，现在的用料啊，比以前的要好很多，好太多了。你不管是调味料，
0: 嗯，那倒是
1: 还是面，不管是从这个食材本身，还是从加工制作工艺或者包装工艺，都比以前好太多了，啊。咱们这个味道啊，它是童年固定下来的。嗯，杰哥说，你看一个老冰棍雪条整出那么多童年吃过的东西、
0: 嗯、
1: 可不是吗？
0: 偶尔想一想也挺有意思的啊，说不定啊有朋友想了想就直接去下单了呢，
1: 怀念怀念嘛。啊
0: 1988说呀，以前产品它没那么多科技狠活呀，就讲究真材实料。
1: 嗯，这是其中一方面吧。
0: 嗯，
1: 那个时候也没有啊，关键是没办法呀。
0: 确实是。
1: 嗯。
0: 对，大大卷泡泡糖。
1: 嗯。
0: 来，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回来。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整体来看呢，行车压力不算太大啊，整个的这个路面通行是一个非常平风的时间节点，各个主干道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但是呢有一些施工的地方受到施工影响，可能通行的速度会有一点点缓慢。像龙华路的东半段，目前呢在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依旧是有这个大面积的围挡施工，而且只剩下旁边基本上双向双车道吧可以勉强去通过。然后现在呢也有一些施工的比较大的这种水泥的搅拌车还有大罐车也是在路上正在进行施工当中，还有很多的车辆呢是要进出到这个海医第一附属医院的停车场，所以现在整个这个路面上还是相对于中午下午这个时间节点就有一点点的复杂了。大家经过的话呢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过。这边虽然是施工有借道有变道，但是还是有中间的临时的红绿灯在控制的啊，一定要注意。如果要右转的各位驾驶朋友，这边的电动车跟行人的数量也挺多的，注意文明的来礼让一下。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施工的地方，像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的这个路口，就是金翠街跟

0: 海秀中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有施工，然后海秀中路呢是没有办法直接右转进入到金翠街往金龙路方向的，您可以直接走桥中隧道去绕行，或者说呢其实在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这个地面的地上停车场这样稍微绕行一下的话呢，其实也是能够更快速的到达金龙路的，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的情况来选择去绕行的路线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其他的节点像海秀快速路最高层桥面上往返西海岸呢，进出海淀岛，整体来说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都可以放心来走。我们持续最后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一条短时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是多云有小雨，东南风三级，气温呢是32到38摄氏度，目前户外是36摄氏度左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5: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7: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5: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7: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5: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7: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5: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行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8: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8: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让我们一起欢迎

0: 主来了。
1: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7啊，欢迎好朋友们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2: 帮主来了。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2: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1: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2: 好啦，妹妹们好啊。
1: 弟弟们也好。
2: 弟弟们也好。
1: 艾敏说，两毛的冰棒是白色的，有一股芳香；五毛的是奶砖，有奶味儿，上面还有几颗花生米儿。这几天家里有事儿，中午上班，能在电台听到你们的节目，很开心啊！谢谢。
2: 金子好球啊，他说呢，骑楼有一家专门卖8090的零食包括文具的店。他说周末带娃逛到了，跟小孩呀介绍我们儿时的玩具，他都好奇。
1: 就小时候的玩具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一个是三轮车，那个铁皮的三轮车。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绿色的青蛙。
2: 还有一个不倒翁一样的那个小娃娃。
1: 这是全国统一的啊。1988说开一档节目叫8090啊，我想他们会有很多话题要聊。
2: 那是一定会有。
1: 咱就直接把直播间搬到那个零食店里去吧。
2: 来，五哥。
3: 小时候记得在家里吃快餐还是水奢侈品，有但是好像从来没买过。这是92年来海南第一个春节，我没饭吃，全程都没有饭店开饭，然后就骑车到宿营，那时候还很慌。买了一箱白云快食面，非常恶心，到现在都不吃快食面。
2: 小时候吃是奢侈品，
1: 那个时候吃恶心了，所以到现在都不吃快食面。吃太多了。
2: 玲花说，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晚上8-9点了，天很亮。
1: 小时候晚上8-9点？
2: 是啊，现在家里就是8点多才天黑啊。夏天嘛，天长。
1: 怎么可能？那小时候8-9点，那肯定睡觉了。过8点后睡觉，那都属于是晚睡了。
2: 冬天
1: 啊，
2: 冬天8-9点睡觉啊？
1: 晚上？
2: 是啊。
1: 冬天6点多就睡了。
2: 哎呀，你们
1: 冬天不到7点就睡了？
2: 你们那是没啥娱乐项目呀？
1: 我小时候啊，就是我奶奶睡觉时间应该是7点多吧？7点
2: 啊？他们睡得早。
1: 天。帮黑
2: 就要睡了，
1: 天擦黑就睡觉。我奶奶摇着扇子在睡，反正没有太晚睡过。那9点之后睡觉，那8点就困得睁不开眼
2: 了。晚了。
1: 9点之后睡觉怎么可能？
2: 海南多少度的天气？海南今天有37-38度吧？
1: 有了，
2: 可能不止。39度，如果车外的话，可能也会显示39度啊。
1: 海南周星驰说，说起三轮车，他小时候骑三轮车骑到沟里去了，头骨一个大包，都很正常。所以那小朋友小时候
2: 嘛，
1: 哎，
2: 都是磕磕碰碰长大的。
1: 没错，那谁身上还没有几个
2: 疤呢？
1: 充满了记忆的疤痕呢？

0: 结局出来，他都七二八大杠。
1: 嗯，
0: 那你挺厉害的。
1: 从那个三角空里边斜插
0: 掏过去啊，
1: 腿斜插进去。
0: 杰哥说呀，作为一个从事25年食品行业的人。
1: 嗯，
0: 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1: 嗯，
0: 现在的食品一定比以前的更安全。
1: 哎，
0: 不是说以前的没有科技与狠活，而是没技术能检验出来。在他从事的这25年当中啊，每年食品法都在更新，每年都会有添加剂被禁止。我们小时候吃的面包，里面含的臭酸钾、增筋剂、增白剂，这20年前就开始被禁止了。
1: 是，
0: 其实现在的食品比过去的安全。未来的食品一定比今天更安全。
1: 没错。
0: 嗯，
1: 这是一位老食品行业的
0: 从业者
1: 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自己的感受。
0: 这是事实。39度车外。
1: 车里吧？哦，
0: 车外，
1: 车外啊。
0: 39度。

0: 度，
1: 室外温度39度。
0: 嗯，对，这是欣姐，是欣姐，
1: 有点过晒了哦。
0: 嗯。家门口有个斜坡，往下冲，刹不住，连人带车扎进去了。
1: 嗯，
0: 回家挨打。
1: 怎么感觉女孩子比男孩子还淘呢？啊
0: 啊！

0: 车里38，该歇就歇一歇啊。结局说啊，他以前就是个假小子，
1: 嗯，
0: 都挺淘的。长大了之后就变成小仙女了。
1: 女大十八变嘛，
0: 嗯
1: 啊。

0: 大家有啥问题可以给咱们留言到我们的各种平台来咨询啊，想要跟我们聊聊天的，或者是咱们回忆回忆童年的朋友也都可以分享一下，留言到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或者是客户端上，
1: 不是客户端、
0: 不是客户端，这个叫
1: 直播间，
0: 直播间、
1: 哎、
0: 是我啊。

0: 呢，这个前奏想到了一首歌，
1: 这不也是小时候听的吗？
0: 哎，
2: 看看都有些谁呢？
0: 小时候，小学合唱比赛唱这个。
3: 轻轻敲

0: 快给你们各地点点赞吧，朋友们。
1: 现在是给你
0: 啊，给姐妹点点赞，给姐姐点点赞。
1: 哎，
0: 姐姐来了。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
2: 它的影迹。大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0: 阿南老师还在吗？赛里木湖好玩不？
3: 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
1: 你去看他发的短视频
0: 啊。爽爽啊，他说跑不动了，送完这单收车啊。
1: 嗯，
0: 正好休息
1: 3点多了吗？
0: 可以了。
1: 嗯，到时间了。
0: 阿南老师说啊，羊肉串太好吃了。
1: 那可不是吗？
0: 你吃胖点没有啊？我都没有阿南老师的微信，没看到他发朋友圈啊。
1: 他赶紧一会儿加一下子。但凡他要是能去新疆吃胖啊，我估计他爸得说你在那住一个月。他爸买单让他住那住一个月。
0: 是是，2块钱一大签子啊，那是。物价也便宜一些。
1: 对，
0: 嗯，
1: 1988说小时候的夏天在乡下的奶奶家，晚上太热上楼睡觉，那个时候夜晚特别晴朗明亮，晚风吹过脸颊特别舒服，楼下黑白电视机播放天气预报的那个专属 BGM 啊，美好回忆。是我们夏天也是这样。
0: 嗯，
1: 没有
0: 到房顶上睡觉，
1: 没有空调，
0: 嗯，
1: 风扇那谁舍得开一热呀？
0: 嗯，
1: 那都是买那个小的塑料风扇。
0: 嗯，
1: 实在受不了的用那个
0: 吹一吹。
1: 楼顶上呢都是平房，楼顶那个水泥顶都会热。
0: 嗯，
1: 上去睡觉之前先泼水。
0: 嗯，对，
1: 泼水降了温之后铺上席子，拿个枕头，
0: 拿再拿水擦一遍，过一遍。
1: 不用擦了就，反正就大概就是这样吧。

0: 嗯，
1: 哎，往那儿一睡，尤其是几个小的，这表哥表弟呀、啊，那几个人、
0: 嗯、
1: 一个楼顶上睡四五个，
0: 挺快乐的。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啊，暑假期间。
1: 哎，
0: 旭子他说这个琼州大桥怎么了？好堵、哦，桥面上哦，出城方向堵车了，下白驹大道。下白驹大道的琼州大桥堵到国兴，堵到这个省博，哦，堵到国秀城这边了啊！有没有在国兴大道上面，国兴大道去琼州大桥方向排队的朋友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哦，有故障车，交警刚刚发了。琼州大桥东桥头路段的西往东受到事故故障车的影响，现在车多缓行啊，有事故故障车，注意一下。有事故，有事故。结局说呀，他被捆住了，今年哪里都不能去。
1: 嗯，
0: 要带小孩吗？
1: 孩子捆的呀。
0: 啊、
1: 嗯，带孩子一起。
0: 对，带娃一起。
1: 海说，现在的食品安全肯定比以前的监督的要更到位，
0: 嗯、
1: 这是无需质疑的。但是以前的各种生活条件限制我们接触的更多的都是原生态的食物啊，五谷杂粮。是各有利弊、
0: 啊、
1: 陈旭说小时候干过最混的事儿应该是92、93年吧，为了拿个空瓶换一个冰棍儿，把家里装还剩半瓶酱油的瓶酱油全倒了，然后晚上爸妈下班回来呀，
0: 揍了吧，
1: 爸爸揍完妈妈揍。我们那个小时候是换东西的，
0: 拿酒瓶拿空瓶子换、
1: 在山东啊、
0: 嗯、
1: 是无名啤酒瓶，
0: 嗯，
1: 那个牌子叫无名，
0: 嗯，
1: 嘛、嗯，就是也是以前的青岛啤酒吧，
0: 嗯，
1: 最早的一个品牌，酒瓶分，嗯，分那个标号，
0: 嗯，
1: 但凡酒瓶瓶底儿带着几个点儿的或者带着标号的，这一个瓶子就能，嗯，卖5毛，
0: 嗯，
1: 啊，哎，是卖不是，就能卖1.5毛，
0: 嗯
1: 嗯，然后呢，没有带的就是2分，
0: 嗯。
1: 所以就经常去翻酒瓶子，翻了酒瓶子拿着直接去小卖部里边换冰棍、
0: 嗯、
1: 它不是能卖1.5毛吗？
0: 嗯，
1: 你可以换个1毛钱的冰棍。
0: 嗯，哦，老父亲
1: 啊，
0: 吵醒沉睡的心
1: 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那就先在海口先待着吧。
0: 是。幸福使者是杰哥吧？
1: 是，
0: 嗯，
1: 是杰哥。
0: 嗯，海南周行师说很奇怪呀，小时候睡楼顶不见蚊子。
1: 嗯，
0: 少
1: 也有蚊子，
0: 但是肯定也有
1: 蚊子。
0: 嗯，
1: 蚊子都嫌热呀。
0: 嗯。

0: 说你
1: 们上直播有点害羞哈，不太还不太熟练呢，
2: 放不开。
1: 这不是你们哥弟的号吗？
2: 嗯
1: 嗯。感动的昨天，不知不觉已经过了20年。记得给哥弟点赞啊，朋友们。对，托哥弟的福，每天呢都能露个半小时的脸吧。
2: 哎，允许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
1: 十分钟也行。00啊，那琼州大桥怎么了？20分钟上不去，有事故啊，桥头有事故，
2: 正在处理。
1: 嗯
2: 啊，正在处理，还没有处理完毕啊，大家嗯，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
1: 交警呢已经在现场处理了。嗯，估计还得等一等。

0: 没有用，感谢杰哥，感谢杰哥。起价了，杰哥，咱没有什么新品研发吗？
1: 杰哥点你呢，赶紧研发点新品，不研发点新品都没有那个品。

0: 场失智的机会了。
1: 主要是想给你宣传宣传，
0: 对，想给你宣传宣传，主要是。啊，
1: 就是跟你久了之后，你看
0: 你怎么就跟我
1: 脸皮也厚了？
0: 哎，这可不是我影响哦，
1: 这也不知道是谁受谁的影响，
0: 这叫解放了天性了。
1: 哎呀，王药师他怎么看之前的聊天记录呢？都看不到了。哎，最近好多朋友遇到这个问题了。
0: 他好像反正会一个月是手机自己清理的吧，应该是。
1: 嗯，好多朋友说跟我们公众号互动的消息啊都看不着了。
0: 嗯。哎呀，杰哥，你上次研发的斑斓巴斯克受到一致好评。哎，包括一个吃东西，尤其是吃甜品啊，嘴很刁的人，
1: 他是比较喜欢吃芝士，
0: 非常认可。
1: 这几天在探讨中，
0: 哎，我们就期待着结果了。

0: 快给杰哥打个宣传。
1: 大家订蛋糕啊，生日蛋糕啊，下午茶呀，面包啊，就首选幸福西饼。
0: 哎，生日蛋糕我只选
1: 幸
0: 福西
1: 饼。
0: 小程序搜索就可以下单哦。
1: 哎呀，美团也有
0: 啊。
1: 来提示大家啊，琼州大桥去白驹大道方向下桥头那边呢是有事故的故障车，现在还在处理啊，所以呢现在从国兴去琼州大桥方向呢已经堵到了文坛路的路口，排到文坛路路口了。朋友们啊，如果是想通过国兴大道去琼州大桥方向的话，大家可得要耐心等一等了，或者是提前考虑一下绕行吧。你要想绕到滨江路都还不太好过去呢，只能说是如果堵在省博附近的朋友可以往滨江路方向提前去绕行了。
0: 嗯，现在堵得有点严重啊。
1: 嗯，
0: 堵得有点严重，
1: 堵很长了。
0: 嗯，还没上桥的朋友啊，
1: 嗯，
0: 建议大家还能右转进辅道的，直接右转进辅道走滨江路，如果往机场方向去啊，
1: 嗯，
0: 绕滨江路，
1: 嗯，
0: 走海瑞大桥往机场方向走，
1: 嗯，
0: 不要等着上桥了。
1: 哎，阿南老师说，上次做甜点的听众大哥是哪位呀？
0: 就是杰哥呀。
1: 杰哥呀，
0: 嗯，
1: 他说啊，研发一下最近很火的迪拜软曲奇，
0: 嗯，
1: 他看网上好多人吃，好馋呀。
0: 让杰哥去研究研究，
1: 让杰哥去研究研究。嗯，
0: 嗯，一看就会。
1: 他是看一眼就会了，你是有天赋的。兵哥说呢，不知道最近是咋了，特别讨厌开车。
0: 嗯，
1: 周末开车开到中途的时候，特别想把车丢路上，不想开了，下高速缓了一会儿才走。回来的时候呢，去琼庄逛了一小时超市，逛了一小时呢。
0: 兵哥，你叛逆了。哎，让你们公司给配个司机
1: 啊。阿森说，儿时的一种巧克力忘了叫啥了，圆锥形的，中间含了一口酒，
0: 酒心糖吧，
1: 酒心糖啊，
0: 啊，
1: 对，酒心糖。

0: 就开始制造焦虑了，说眼看就要中秋了，
1: 怎么了呢？
0: 还早呢，
1: 开始做月饼了。
0: 今年的中秋是在
1: 国庆前嘛？
0: 9月25。
1: 嗯
0: 嗯，9月25号才中秋呢，不着急，还早呢。风景被偷偷转变，哎呀呀呀呀。
1: 林花说呀，第一次吃糖，1毛钱10个糖果的椰子糖，
0: 嗯，
1: 高兴的呀，吃了2-3天不舍得吃。那可能小时候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确实是珍贵啊，
0: 这硬糖不舍得嚼，哎，就硬硬的，就含到没有。
2: 门已经关上，而你仲留喺车厢，你有冇勇气去改变？
1: 是，现在时间啊，时间是真的过得好快呢。
0: 嗯，
1: 这马上这周7月不就过完了吗？那就要进入到8月份了。
0: 哦，风铃说有些便利店开始卖月饼了，那有些便利店一年四季都卖月饼，它就没断过。
1: 我吃到了，我前两天吃到了某一个甜品店他们自己做的
0: 月饼。
1: 嗯，
0: 现在月饼啊就当成了甜点了，甜品了。
1: 嗯，
0: 它已经慢慢的弱化它的
1: 节庆的那种
0: 节日的作用了。
1: 嗯，我感谢霸道女王。
0: 你看多霸道。
1: 嗯，
0: 彬彬有礼说生日蛋糕提前都有定，你今天定明天送啊。
1: 嗯
0: 嗯，今天晚上定明天早上送也行。
1: 嗯，你要早上午定的话，
0: 下午也能
1: 送，晚上吃也可以啊。
0: 哎，
1: 上午早上早一点定。而且他们有一些这种下午茶的蛋糕也是现成的吧，你可以直接下单。
0: 哦，他们都是
1: 要提前预定，
0: 提前订的啊。
1: 来吧，在15:29，咱们先关注半点的宣传啦。稍后呢是警方路况，啊，稍后呢是天马行空，
0: 都行，啊，拜拜了，朋友们。

0: 抱抱，却想着睡觉。在 Chinatown 去找那家乡。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有一条主干道上车行压力非常大，也可能有很多朋友目前都是堵在了琼州大桥在出城的这个方向上，有更多的朋友说已经堵了20分钟半个小时都不动了。也提前建议大家啊，如果要去往到江东片区，不要再走琼州大桥，直接选择海瑞大桥去通行就可以了。我们也看到了交警中指挥中心也在持续发布温馨提示，琼州大桥的东桥头，就是在出城方向下桥的这个桥头处，西往东方向受到了事故故障车的一个影响，车多缓行，警力目前是正在进行处置当中，请途经驾驶人呢来择道绕行。现在看到受到影响尾部已经排到了海府立交了，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队伍整体来看已经非常的长了，所以不要再排了啊，我们直接选择沿海大道海瑞大桥去往到整个的这个江东片区，不要再走琼州大桥了。除此之外呢，回程方向其实整个白驹大道琼州大桥还是比较顺畅的，放心来走吧。还有就是进出城的其他各主干道，包括高速方面，这个点还是比较稳定的。那高速呢，还是继续提示各位，西线高速在富力红树湾互通一路到这个福山互通中间一大段回海口市区的方向是没有办法走高速的，大家可能要提前选择 G25 国道来做绕行了。此外呢，市区内部还有一些正在施工的地方，像龙华路的西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呢，依旧是有大片的围挡施工，而且电动车的数量此刻看着还是比较集中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文明的来礼让一下。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0: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8: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8: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7: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8: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7: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8: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身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解情解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3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嗯，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啊，欢迎各位在新的一周呢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在过去的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周天呢，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去到我们在过去半个月送出的这个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的现场了。
0: 嗯
1: 啊，我看到好多朋友都在朋友圈发
0: 晒了，
1: 对，发自己去到的一个打卡的照片啊。
0: 嗯，
1: 大家应该是这个周末玩都特别开心。然后这个周呢，过完周一到周五，然后我们也将迎来全新的八月份啊。到了这个8月1号呢，就是这个周六了。
0: 嗯，
1: 你看一个月又过去了，基本上暑假又过去一半了。
0: 对的啊，那么也提示大家，我们在本周的天马行空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会有非常多的礼物给大家来送出啊。比如说周三我们会继续来送出椰小酱的周边，周五呢我们将会送出由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给大家准备的各种礼物啊。
1: 嗯，
0: 那我们首先再次感谢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解读妇产儿全周期的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和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另外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同时呢，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也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啊。目前咱们海口市区的各条主干道都还是挺通畅的，没什么问题啊。
0: 嗯，再次感谢九万里对节目的特约支持啊！各位可以回复九万里，最近有几条非常厉害的九万里的这个微推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数字一，回复数字一可以看到大数据 AI 的一个情况啊。
1: 嗯，
0: 另外回复教育，回复教育两个字也有一条十万加的微推，欢迎大家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转发一下，谢谢各位，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
1: 来听一下小鱼发来的语音消息啊。
0: 嗯，
1: Hello， 下午好。
0: Hello， Hello。
2: 天月小马下午好。
0: 嗯，
2: 过来打卡了。
1: 嗯，下午好啊，这外边
2: 热呀。
0: 嗯，
1: 是刚想说呢，说这外面天热，这个

0: 工作的时候注意避暑啊。
1: 那天咱们是发了那个三伏贴的伏贴嘛，大家都去了啊、
0: 嗯、
1: 应该是周六的时候，有好多朋友在群里发来了自己贴到什么部位了，然后带着娃去的啊，大家去贴了没，感觉怎么样啊、
0: 嗯、
1: 如何，有没有贴过一个小时的，我刚刚就是问到了两位听友都是贴了20多分钟的啊、
0: 嗯、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贴这个三伏贴，感觉怎么样啊，这天气确实要比之前热了很多，毕竟是中伏了、
0: 嗯、是、嗯、然后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接下来的几天基本上天气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啊，但是这个气温呢、
1: 嗯、
0: 基本上到后边的两三天最高温度会有一个回落啊，今天最高温度大概是36-37左右、
1: 嗯、
0: 然后到了后天周三的时候差不多能回落到35度左右、
1: 嗯、
0: 啊，虽然说区别不大吧，但是可能后面会有一个降温的趋势啊、
1: 嗯、
0: 也提醒大家平常在外面需要风吹日晒的，然后在这个户外作业的各位朋友们多喝水，然后注意防暑降温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一系列的咱们海南最近的一些游玩的活动啊。最近如果说不知道去哪儿玩的，可以来看一下咱们海口海南都有哪些相关的活动可以去参与的。另外呢，我们也会分享到其他的一些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啊。
1: 没错了，这个夏天呢，我们跟着音乐和赛事玩转咱们海南岛啊。大家在整个的夏天当中，有没有在我们海南岛听到陈楚生的演唱会呢？有没有看到中国男篮的打比赛呢？啊，那最近的咱们海南文旅的市场非常的热闹。从前不久2026年第27届海南岛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开始，然后到现在，比如说无缘河体育馆举行的这个国际团结杯，我们正在跟大家分享啊，今天下午会有最后一场的比赛啊，
0: 嗯、
1: 再到三亚体育中心的白鹿体育场的万人的演唱会，一场接一场的活动演出和赛事，把这一座海岛变成了全国游客特别喜欢的这暑期打卡目的地，也正是符合了咱们海南岛欢乐节在暑期的这个欢乐的一个氛围啊。
0: 对、嗯、然后前段时间是咱们欢乐节的这个开幕刚刚开始嘛，大概是7月18号、
1: 嗯、
0: 到现在也是有差不多10天左右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基本上咱们全海南的各大景区都会有自己的活动，比如说像在海口的话呢，就是长野奇幻乐园，它有这个一个月内免首道门票可以直接进去玩，然后还可以看这个灯光秀啊、无人机秀啊，特殊的节点呢还可能有这个烟花秀啊，这个是咱们海口的活动。然后像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表演的话，像陈楚生的演唱会也是刚刚过去，
1: 陈楚生演唱会这个福利太满了啊、
0: 嗯！
1: 不单单每一位朋友都有一个大礼包，就是40000份的陈楚生生日大礼包，然后现场还抽了2个咱们本地的朋友获得10000块钱的现金，
0: 嗯，
1: 然后一位获得5888，一位获得1888，一位获得688，
0: 好像昨、哎、
1: 送现金。
0: 说到这个抽奖，我想起来了，
1: 嗯、
0: 昨天晚上有没有在那个阳光城的朋友？昨天阳光城好像是
1: 也是抽现金呢。
0: 不是，是有一位这个游客啊，还是一位咱们的市民，
1: 嗯、
0: 在阳光城的体育彩票抽还是刮出了50万。啊，然后阳光城的那个大屏就飘嘛，说恭喜某先生啊，在那个我们阳光城刮这个中国体育彩票刮出了50万，都放到那个大屏上开始滚。对，昨天晚上的一个事儿啊，
1: 恭喜恭喜啊！我们体彩也是跟我们常年的合作伙伴啊，后续我们的乐小星和穷开心也会有联名的文创，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一下啊。那从今年年初开始，比如说咱们一月的张韶涵的演唱会，然后这个一月的500老师的演唱会，二月的国际乒联。然后也是落户咱们海口了、
0: 嗯、
1: 然后三月呢有沙滩排球是国际联赛啊，也首次来到我们海口、
0: 嗯、
1: 另外呢还有高尔夫的精英赛啊 DP World， 还有咱们海口的铁人三项世界杯的3项国际顶级赛事，那这是在整个的三月之前我们就举办了这么多赛事。那接踵而来的四月，我们有第6届的三亚沙滩运动会啊、
0: 嗯、
1: 亚沙会在三亚举办，五月风从海口来青春引力场的青年音乐节在咱们海口的冯小刚电影公社来开唱了。
0: 嗯，
1: 六月呢就是咱们非常熟的赛龙舟了，咱们海口杯的端午国际龙舟赛啊，也是有100支队伍逐浪竞技、
0: 嗯、
1: 然后这一年的上半年啊，我们从整个海南岛的文旅来说，那应该是全年都不断档，各种赛事各种好玩的啊演唱会都是点燃了我们的全岛。
0: 嗯，然后这是我们今年过去的一些活动、啊、
1: 上半年嘛。
0: 然后木口呢发来了一个球赛，如果说您想看今天晚上是最后一场这个篮球赛的比赛的话，可以直接发篮球啊，可以发篮球，大概是

0: 我记得晚上7点左右吧，啊，7点那个时间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一段时间大家能参与到的活动啊。
1: 嗯，
0: 首先呢，来看一下这个是桂林羊，桂林羊的农业公园有一个一站式的遛娃的这么一个场景。大家如果说有住在机场附近，或者是灵山啊、桂林羊那边，然后到了周末又懒得往市区来跑的话，这个地方可以来供大家选择啊。
1: 哦，新的是吧？
0: 嗯，应该是一个新的。
1: 我之前没看到过这个。
0: 对，叫做桂林羊国家热带农业公园。大家如果搜导航的话，可以直接搜那个桂林羊国家热带农业公园。有去过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下他们那边怎么样、啊，
1: 好不好玩啊？我们看到这个乐园的免费项目有一票通玩的，包含了欢乐蹦床，这应该是小朋友特爱的啊。然后探索索桥，这应该是大一点的朋友喜欢的。跑酷障碍啊，然后组合厨房这种应该就是小一点的朋友。还有这个宝贝医疗，马车沙地、
0: 鱼池，
1: 哎，对，然后钓鱼嘛，这小朋友最爱玩的。还有情景系列的消防车亲子互动的项目，这应该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一起玩的。我觉得小娃中娃大娃都可以一起来弄的啊。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些自费的项目啊，自费的项目就是20块钱或者15块钱不等，比如说有这个兔子投喂的体验，钓小鸡儿，
0: 对，
1: 钓小鸡、
0: 就是、
1: 太好玩了，抓鸡大赛吗？有点像我们原来的那个游园套鸭子。
0: 对，有点像我们这个分着类来说啊，可能这么说大家有点懵。它一共是这个园区里面是分了几大类的活动。首先就是剧场类的活动，剧场活动呢里面就包含了亲子互动的游戏，包括还有应该他们自己的 NPC 会有这个不定时的礼物派发啊，这是相当于一个表演性质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大分类就是共享菜园，这个菜园里头可以去体验一下荷花采摘的这么一个体验，然后体验过后呢可以带走2只荷花或者是莲蓬，这个是如果采完的话可以带走2根啊。然后另外这个趣味互动呢是需要额外收费的，比如说喂兔子、钓小鸡、捞鱼，还有这个套圈的游戏。像这个神农文化园呢里边也是一个大类，它里面包含的都是一些比较自然的活动，像这个抓鸡啊，还有土窑的这个工坊，还有神农氏打卡拍照，这个也是要额外收费的。最后就是 DIY 类型的这个游戏呢，包含的就是什么马车沙地、模拟医疗、组合厨房、考古恐龙、卡通车、消防车、青蛙鱼的这个鱼池啊，这些都是整个按照分类来说的话分为这么几个大类。然后像刚刚说到的那个荷塘采摘，门票当中是已经包含了这个荷塘采摘的项目，每张票呢是可以额外赠送2只荷花或者是2只莲蓬，然后超出如果说想额外带走的话，荷花和莲蓬呢是3块钱一只，然后莲子是10块钱一斤，大概是这么一个价格。然后在现场呢也可以去拍照来看一看怎么出片啊。
1: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如果不想去户外啊，也可以选择我们在室内去到比如说海口湾演艺中心啊，有很多暑期之间可以给我们孩子们大人们一起打开艺术之门的大驾光临的这样的一个演出啊。那整个的今年的2026打开艺术之门呢有4部演出4场好戏，就包含了音乐会、舞台剧、儿童剧一次性的来集结，而且呢给大家带出了一个这种带娃的一个攻略啊，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清清凉凉的海口湾演艺中心当中度过一个欢快的娱乐的假期。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乐章方面，就是音乐专场。音乐专场这应该是一个二次元的童年收的一个演唱会啊，室内乐团 ACG 的演唱会。那这个室内乐团呢应该是第二次来了，我记得去年的打开艺术之门他们也来了，但是不是这个产品啊，是另外一个产品。那这一次有一个特惠的优惠价格，只要66块钱就可以去到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大剧场看一场室内乐的演唱会了。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要比平时我们买的那个100块钱惠民票还要便宜了。
0: 然后他这场音乐会里边所表演的一些歌曲都是我们童年听的一些比较经典的那个动画片的主题曲。然后比如说像这个经典的日漫呐、然后国漫呐、都有。整个的还是可能现在的小朋友去听的话不太能感受得到我们那会儿看的这个动画片的一个那个感觉，可能还是就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块儿去吧，大朋友回忆一下，小朋友就当听歌听。
1: 对，
0: 这个是7月28号在海口湾演艺中心大剧场，叫做 同年收的一个 ACG 演唱音乐会。
1: 嗯，
0: 然后第二场的这个活动呢，就是纯为小朋友来打造的，叫做

0: 放屁大象吹低音号的环球音乐之旅，
1: 也就是说白了就是声音绘本的一个交响乐啊。
0: 嗯，
1: 这个放屁大象它是一个儿童启蒙非常厉害的一个绘本，这对于低龄儿童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 IP 啊。大家如果想去看的话，它这个价格也很低，50-80-100块钱，但是它呢会在暑期末尾啊，还距离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8月28号的时候能够带大家带孩子进入到交响乐的启蒙。其实如果一开始让孩子们去听晦涩的交响乐来说，那应该是门槛比较高的。
0: 嗯，
1: 但是你像这一部音乐会呢，它就是有一种绘本打造启蒙的现场，然后每一位乐手呢都会对应一个小动物，然后用童趣人设来拆解晦涩的乐理知识。然后这一部的演出也是横跨了比如说亚非欧等多国的一个曲目，而且它的温柔的交响故事和轻松的互动也让很多的小朋友能够认识管弦乐啊。比如说大象它吹的是号啊，圆号，那这圆号的低音和高音分别是怎么样的，会现场有这样一个互动啊。
0: 嗯，
1: 所以也让很多的小朋友从此爱上了古典音乐啊。大家想要音乐启蒙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8月28号的这一场演出。
0: 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这个亲子互动舞台剧叫做重返侏罗纪，这个是大型远古恐龙的写实舞台剧，然后现场呢会有很多这些恐龙的 3D 多媒体巨型机械装置的木偶，然后都会在舞台上摆好了，让小朋友可以去跟他们互动啊。然后整个的这个演出呢，时间是在8月26号，8月26号晚上的7点半。
1: 嗯，
0: 然后演出的票价呢，依旧是50、80、100的这个打开艺术之门的惠民票价。整个这个活动还是对比较喜欢恐龙、比较喜欢这种史前生物的孩子会比较有吸引力一些啊。
1: 我觉得这个跟咱们那个之前说到的那个科技馆的那个可以结合起来看啊。
0: 因为它这个模型呢，它是属于是木偶，所以我们就是对于它的一个仿真度可能要求就没有那么高。
1: 它是人，
0: 它是木雕的，
1: 它是人在那个大道具里边，然后有很多动态的是人来扮演的。所以它就跟我们之前看的那种1:1的模型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家去的时候还是带着一种看儿童剧的一个方式去到我们这个剧院当中。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我们之前给大家预告过的葫芦兄弟了啊。这葫芦兄弟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正版授权的舞台化真人再现的国产动漫的一个经典 IP 了。那葫芦兄弟都熟了，大朋友小朋友都熟啊。那这一次的打开艺术之门也是给大家拿到了这个80、50、100块钱的这个票价啊。七个葫芦娃，七个超强的本领，然后旧亲人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了啊。如果想要去看的话，可以在8月7号啊，就是下下周的时候去到大剧院来看这一场葫芦兄弟的舞台剧。
0: 这是整个今年夏天海口湾演艺中心打开艺术之门的一个系列的活动，基本上都是面向小孩子会比较多啊。各位家长朋友可以带着孩子去了解一下这个系列的演出，有感兴趣的可以直接去买票来预约。然后另外一场这个演出呢是跟咱们大人相关了啊。是一个全场大合唱的怀旧港乐华语榜单金曲演唱会，一共是有两场啊，一个就是粤语的经典老歌，另外一个就是一些经典的国民老歌，然后不同的这个演唱会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听。首先呢就是生生不息港乐经典金曲演唱会，这个是以经典的乐曲粤语的歌曲为主。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声名远扬华语榜中榜金曲演唱会，这个是两个不一样的啊。
1: 但是都是这种金曲演唱会，就是大家一起男女老少啊，经典老歌，就像我们互动猜猜歌的那些歌一样啊，
0: 对，
1: 原汁原味的这种经典的感觉。其实到了这个年纪了，就特别想要听这些能够耳熟能详的，给大家带来就是青春回忆的啊。
0: 就是它会有点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那种比如说草坪音乐节的那个那个感觉，
1: 就串烧的感觉。
0: 对，因为基本上那上面唱的也都是一些经典的老歌嘛。一共是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声名远扬2026的华语榜中榜金曲音乐会呢，一共是120分钟的一个时间。它其实是那种 live house 的那个感觉，倒不是说大家坐在那个大剧场里头听他们唱，更多的还是像
1: 有点像歌友会，就是那种互动式的感觉，是不是？
0: 还是会更像演唱会一些。
1: 我看到现场好像也是发了荧光棒的啊，它有60后的、70后的、80后的、90后的、00后的，就是分年龄段来给大家制定不同时代的一个经典啊。包括生生不息的港乐经典金曲的演唱会呢，是在开学之后了，9月12号的一个。

0: 周六，
1: 嗯，
0: 这个生生不息的音乐会呢，之前我们也有预告过啊，但是当时没有说开票的一个价格。
1: 嗯，
0: 现在呢，它有一个限时的五折优惠的一个价格啊，原价380的只需要五折之后的190，280的只需要140，180的只需要90啊。
1: 嗯，
0: 其他的惠民票，比如150的那个都已经售罄了。大家如果想要在9月20号看看这个生生不息的港乐演唱会的话，可以来扫码购票一下啊。在大剧场就是700座那个，
1: 他这个港乐音乐会的曲目单是已经出了，里边包含了我们都，大家都听过的这些经典的粤语歌曲，像《友情岁月》，
0: 哎呦
1: 啊，一生
0: 好听，
1: 一生中最爱，一生不变，《月半小夜曲》，《神话情话》，《漫步人生路》，《千千阙歌》，最爱，《爱与痛的边缘》，《现代爱情故事》，《初恋》。跳舞街，还有
0: 讲
1: 不
0: 出
1: 再见，对，
0: 啊，
1: 这是港乐的一个曲目单，但是目前好像那个，就是国语经典歌曲的那个曲目单
0: 是吧？
1: 没看到它发布啊。
0: 华语榜中榜的这个没发布，
1: 暂时还没有，
0: 但是粤语这个已经发布了啊，就是声名远扬的歌单还没出，
1: 对
0: 啊，但是粤语的这个歌单已经出了啊，那没关系啊，但是这个票价是确实值，因为120分钟将近2个小时呢啊，价格全是五折啊，最贵的也只需要190，所以大家还是不容错过啊。
1: 对，这个是两场不同的跟咱们这个大人相关的一场音乐会演唱会的活动。
0: 嗯，
1: 如果说像刚刚上述的这些，不管是港乐经典还是国语经典，包括还有小学生的这些非常有意思的小剧场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去到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预约的购票啊。
0: 嗯，
1: 我们也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的时间，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其他的一些游玩活动啊。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下午的4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首先来看到上个时段的这个琼州大桥出城，因为受到了有故障事故的这个车辆的一个影响，所以导致大堵车。目前再来看呢，琼州大桥双向已经恢复到非常稳定的通行状态了，大家呢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的。包括琼州大桥、还有白驹大道以及国兴大道啊，整体来看呢，通行都是相当稳定了。但是市区内还是有一些施工的地点，这个时间段的压力还是有一点点的集中，像龙华路这边呢，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还是因为受到了有围挡施工，而且是很多个的车道都在围挡施工的影响，加上这个时间节点呢，确实有很多的电动车也在路面上去通行，所以导致压力很大。还有部分车辆呢是在医院门前要临时的上下课，大家更是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急停急走，不要停太长的时间了。除此之外呢，省人民医院门前秀华路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也是受到了有车辆临时上下课，还有车辆进出停车场的影响，会压力有一点点的大。还有就是出来了之后，在秀华路跟秋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这边的电动车数量相对来说比较的集中，一定要注意文明来礼让一下。除此之外呢，像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双向往返西海岸，还有各个桥面上往返进出到海淀岛，整体还是非常稳定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行车压力。最后呢，高速方面提示各位，如果是通过西线高速要回海口的话，福山互通到富力红树湾互通中间这一大段的高速依旧是不能走的，大家可以适时考虑 G25 国道去绕行，或者

0: 走一些乡道啊县道啊，然后再绕到这个富里红树湾互通再上高速，或者到大丰互通再上高速也是可以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6: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5: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6: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5: 你这
6: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5: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6: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5: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7: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8: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1: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1: 逐梦自贸岗，共赴人才新未来。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快乐到底是什么？
2: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1: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2: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1: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2: City Walk， 吃喝玩乐，
1: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2: 要快乐好轻松。
1: 这里是天马行空，
2: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行
0: 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留言。然后关于这个吃喝玩乐方面的一些话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块来讨论啊。像村里的李支书呢就说了，说小马老师啊，我29号。哎呦，后天啊，下午6:55的飞机就飞回来了，明天还剩一天，给你烧点什么呀？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啊！那就给我烧3000万吧，啊，千万要开心，千万要幸福，千万要健康。
0: 哎呦，我的天！
1: 啊，你就人回来就行了。
0: 土味情话，要让你俩私聊呢，我不方便在这听了，好像。
1: 啊，你看你这整的，就光说给我带，
0: 就是
1: 给你天月老师带2块，
0: 怎么回事？
1: 啊，给你天月老师也带3000万啊！哎，我们也欢迎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队伍当中来啊。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方面，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分娩、成长到关爱，专业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伴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1: 我们在本周呢也依旧会有这个嘉宾做客啊。本周三的时候呢，依旧是我们海口技师学院的这个资深的教师来做客直播间，
0: 也是金牌获得者。
1: 对，上次是我们跟大家比较系统性的介绍了一下他们学院的一个专业啊，包括说他们今年的一个招生政策。然后我们这次本周三呢，就是针对这次来的老师他所在的这个专业和学院，包括未来的一个他们这个方向的就业趋势怎么样，跟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啊。然后在本周五的时候呢，我们依旧会有这个专业的医师来做客到直播间，也会给大家来送出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为大家准备的精美的礼品。然后也可以有任何的一些身体上的问题啊，切合我们当天主题的，到时候可以在节目当中来
0: 隔空问诊。
1: 对，在线问诊啊，问切给你一下。不是当时那个孙悟空在那个什么朱子国吗，还是哪儿，给那个公主悬丝诊脉啊，就不方便接触嘛，男女授受不亲，然后孙猴子就拿那个线隔空给悬丝诊脉一下。
0: 我想起来了，然后那个公主在里面躺着，然后还那个围帘下来，然后那根绳是从那个围帘里透过来的。
1: 哎，大圣爷您还有这本事呢。我们也可以线上给你悬丝诊脉一下啊，有任何的这个身体不适呢，切合我们当天主题的身体不适啊，可以到时候周五下午来我们节目当中来问问我们专业的医师团队。
0: 环鸟风月发了一张图，说
1: 是
0: 说马上你昨天没去双环石嘛，我看到了一个歌手，还以为是你呢，想去给你拍照来，结果近一看不是你
1: 啊。
0: 你别说，这个白度跟马少是挺像的。
1: 妈呀，你看他哪儿跟我像啊？
0: 其他的发型也不像，
1: 我哪赶上人家帅啊？
0: 然后眼睛，那倒这个我不同意啊。
1: 啊，
0: 那你要是往那儿一站的话，确实还是比他帅的。
1: 真的吗？
0: 啊，
1: 那行，
0: 你别，他的这个身材的比例啊，
1: 嗯，
0: 略微跟你还是略。微逊了一点点，
1: 差了一点，
0: 对，
1: 说明环鸟风月你这照拍的不行，你给人家拍的
0: 上面太长了，下面太短，
1: 给人家拍成五短身材了啊。
0: 然后眼镜也不一样啊，发型也不一样。
1: 但是过去的这个周末，好像大

0: 家基本上去到那块的朋友特别多，
1: 是吧？
0: 啊，然后甚至啊，有朋友在周天，哎，昨天晚上的时候，
1: 嗯，
0: 还
1: 约你呢？
0: 没有没有，不是约我，就是托那个工作人员给我发消息，说之前有收到咱们票，然后呢，
1: 嗯、
0: 还没收到那个票嘛？
1: 嗯，
0: 然后我就奇了怪了，
1: 你到我昨天还在对接这件事儿，
0: 我就奇了怪了，
1: 你好累
0: 啊！他说他是这个周六收到的票，
1: 我们周六没节目啊，
0: 中奖的这个通知嘛。然后我说，哎，奇怪呀、啊，我们周六没有发。票啊，
1: 对啊，我们不是周二发完了之后就没再发了吗？
0: 我说周六是谁值班啊？
1: 谁呀、
0: 啊？偷着发了两张票，然后后来一问啊，不是咱们发的，
1: 嗯，
0: 不是咱们台发的，
1: 916发的，
0: 不是，就是有台发的。
1: 哦哦哦，那你找他们。
0: 对，然后说，哎，我在这对接了半天，我说怎么回事？周六我们还发了票了啊？结果发现不是我们发的。
1: 嗯，
0: 像我们这种相关的一些活动呢，
1: 我们都会提前。你像我们如果是25号的票，你像我们在23号之前就肯定要保证大家卡。
0: 嗯，
1: 券里面就票夹里面有得有票，这样我们俩才放心嘛。因为我们24号周五就节目嘛，周六周日我们是没有节目的。
0: 嗯
1: 嗯，
0: 像未来这种类似的活动呢，我们也多多争取给大家送更多的一些音乐会呀、演唱会呀、门票，包括说未来的一些这个吃喝玩乐方面啊，给大家争取更多的福利。
1: 嗯。
0: 来看一下路况。坏坏的锄禾日当午呢，说天悦小马文明东武警医院旁边的这个红绿灯不亮了，汽车和电动车呢在这个路口乱七八糟的啊。我们也跟交警赶紧去反馈一下，大家有走文明东路过武警医院附近旁边的这个红绿灯的位置的朋友，大家
1: 小心避让嘛，
0: 慢慢开，反正可能避让也避让不了太多了，就只能往前挪了啊。
1: 尤其是那个就是金牛路和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那个红绿灯也经常坏，一坏的话那块就是大家你不让我不让你的，
0: 也不知道是电压不稳还是干嘛的，
1: 经常跳闸啊，
0: 可能是老化了，
1: 嗯，
0: 灯丝老化了，
1: 换换吧。
0: 是，
1: 嗯，
0: 坏坏的小庄庄呢说，小马不是广告小王子吗？
1: 广告小王子，
0: 真想让他说
1: 大师兄，
0: 大师兄，哎，你手脚真麻利，哎，大师兄。你手脚可真麻利，弄两个咱们尝尝啊！
1: 哎、好香 啊！
0: 没尝出什么味儿呢，就已经没了。猪八戒吃身果啊！行，下次有机会来一个啊！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其他的这个海口周边的一些活动啊。刚才说的是海口的活动比较多，我们也来看看其他地方的啊，咱们海南其他地方。首先就是这个亚诺达，亚诺达今天是刚刚推出了一个新活动。
1: 漂流的吗？
0: 漂流
1: 啊，太好了。
0: 他们之前应该好像
1: 之前有预告，咱俩有说过跟大家。
0: 对，他们之前是没有漂流的，
1: 之前没有。
0: 目前是刚刚推出这个漂流的活动。
1: 对，之前想要玩漂流，可能就是去五指山、
0: 对
1: 红峡谷那边漂啊。
0: 好像海南就之前就只有在红峡谷能漂。
1: 对，然后保亭是泡温泉嘛，就是和漂流还不太一样啊。
0: 对，
1: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亚诺达吧，也其实大家去亚诺达玩的挺多的，再加上一个漂流，我上次去亚诺达排队。玩那个菲拉达，愣是没排上。
0: 你还敢玩那个呢？
1: 对，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0: 啊。
1: 结果就是排队，他不是这样来回弯吗？
0: 嗯，
1: 我就排到中间那块的时候，实在排不动了，
0: 你就放弃了。
1: 放弃了，太久了，而且热。
0: 嗯，
1: 那个地儿不是有个大风扇吗？
0: 确实
1: 虽然不晒，但是超级热。
0: 到这种节假日的时候去，确实不太好排队。
1: 小朋友看到我们半途而废了之后，还就是表示了非常的失望，
0: 是吗？
1: 然后还是用一顿肯德基才不失望。
0: 哦、带着孩子去的，
1: 对，带着孩子去的。
0: 嗯
1: 嗯，所以还是排队挺久的。
0: 是，像现在暑期的话，估计他们这个活动一出来了啊，应该是排队的人会更多。
1: 凉爽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排队如果是漂流的话，凉爽还是值得的。就等会儿嘛，上去反正就是凉快了嘛。
0: 嗯嗯，来看一下这个亚诺达新出的这个漂流啊。
1: 嗯，
0: 在之前的西降菲拉达上线之后呢，它的这个亚诺达123探险乐园漂流也是在前两天刚刚宣布正式开漂。
1: 嗯，
0: 目前呢也是推出了一些多重的套票，不管是亲子一块去呢，还是朋友组团，还是说你自己一个人想把这些所有的挑战高难度的全都做一遍，他都有自己的一些专门的套票。
1: 嗯，
0: 我们来先看一下他这个漂流的具体的一些活动啊。
1: 他有一个这个平缓观光漂流，还有一个激流漂流。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个1.3公里的原生峡谷水道，
0: 激流勇进。
1: 对，他这个首尾呢大概是35米的总落差，那这个总落差当中呢又设置了8处刺激的地段，7处平缓的地段，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喜欢刺激或者喜欢平缓都可以有惊喜啊，暗藏惊喜，急流回旋飞溅都可以接连上演，而且这个整个的漂流时长还是挺长的，45分钟，哎，这在漂流里算是挺长的了。
0: 对，而且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照片啊，它应该是就比如说在一开始

0: 始的那个开阔地、平缓地，然后到底下有落差的那个地方，
1: 嗯，
0: 它会有两个不同的飘道，就一个是直着就这样下来的，另外一个是有那个弯道，
1: 啊，
0: 就是可以，你可以选，
1: 你选哪个？
0: 对，
1: 你选平缓的也行，
0: 应该是可以选的。嗯
1: 嗯，我还没玩过，因为我俩都是看到这个推文之后赶快告诉大家这事儿啊。
0: 你别说，它这个看起来好像跟红峡谷的那个漂流的
1: 不太一样，
0: 还不太一样。
1: 对，它这个好像设备更完善一点，
0: 嗯，
1: 就是这个整个的路程更长一点，
0: 毕竟是个新的嘛。
1: 嗯，
0: 然后像其他的这个包括周围的一些风景啊，像亚诺达的风景大家也都知道，
1: 应该很好看的。
0: 对，都是这种热带雨林的风景。
1: 嗯，对，然后这个漂流跟其他的不一样，就是这个全程啊，就是有的漂流不是你头和尾有这个教练嘛，他这个漂流是全程都有专业的教练陪着你。
0: 对
1: 啊，就是在整个全程都有，装备也是比较齐全的，因为它这个漂流的时间比较长，
0: 对，
1: 经过的这个地面呢，路型啊也比较复杂，可能是需要有这个专业的人陪同啊。
0: 是
1: 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来去看一看啊，这一次的这个亚诺达的新的探险乐园漂流套票的上线。
0: 嗯，
1: 有岛民的套票，比如说我小马这个户口啊都在海南岛，它就有一个128块钱的岛民套票，然后包含了这个门票。
0: 128是单人啊。
1: 啊，对，单人的，门票的乐园加上一个巴士的漂流，
0: 往返雨林巴士，
1: 然后再加上漂流，这个三个票一起才128。
0: 然后双人的话，就是再少个少个8块钱，
1: 嗯，
0: 几块钱吧啊，
1: 5-6块钱吧，
0: 248。
1: 对，
0: 然后这个
1: 是256嘛，他就是减了几块。
0: 对，双人的一个岛民的套票。
1: 对，
0: 然后如果不是岛民，咱们户口不在海南的话呢，他会有一个。
1: 畅玩票，
0: 对，分为一些不同的套票，比如说这个基础畅玩票呢，就包含了门票，
1: 嗯，
0: 亚诺达景区的门票，加上往返的雨林巴士，
1: 嗯，
0: 加上漂流，这个就是比较适合只想体验漂流这个核心项目的游客，就直接进了景区之后坐着那个大巴，进到峡谷里边漂就完事儿了。
1: 哦，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综合的一个套票，叫做雨林大玩家套票加上漂流，这个是，
1: 这个多哎，这个东西，
0: 对，这个是428一个人，然后里面包含的就是门票加上缆车连乘，再加上往返的巴士，加上漂流，哎呦好多呀，
1: 嗯，
0: 还有玻璃平台，
1: 哇，
0: 高空扁担，
1: 就基本上能玩的都玩了，它这个包括了那个索道了，
0: 嗯，
1: 索道就是那个菲拉达，
0: 高空滑索，
1: 嗯，
0: 观海秋千，雨林拓展，时空隧道，雨林动物，林喵换装，这就是包含了亚诺达景区
1: 所有的付费的项目都有了。
0: 对的，就是比较适合想把所有项目都玩一遍的，比较有精力的朋友们。
1: 这是大玩家呀，这个得从早上玩到晚上，因为他每一个都挺长的时间，
0: 哎，这个没点体力还真玩不下来这一趟。
1: 对，然后跟大家着重说一下那个菲拉达啊，
0: 嗯，
1: 就是那个菲拉达它现在是有一个西降菲拉达，就是在一条雨林的峡谷上，
0: 嗯，
1: 然后有这个漂流还不够，还可以在那儿来攀岩，
0: 嗯，
1: 攀岩了之后呢再走那个高空索道，
0: 嗯，
1: 哎，它是有索道和那个攀岩在一起嘛。
0: 对，
1: 所以这个应该要比之前更惊险刺激一些，然后它分一个 A 线的全程和 B 线的半程的两条道，
0: 嗯，
1: 这个 A 线呢就是解锁完整的这个西降菲拉达，
0: 嗯，
1: 包括了瀑布台的水台、水上飞索、甲板、高空天梯，
0: 嗯，
1: 还有悬崖跳水台，
0: 窝囊蹦极，
1: 啥叫窝囊蹦极？
0: 应该就是没那么高的蹦极
1: 啊，嗯，还有这个悬臂的绳索等等这些项目在一起啊，它是一个 A 线的全程的，这个要求体力特别充沛啊。
0: 嗯，
1: 当时我们排的那个是 B，
0: 而且也这些也都是比较
1: 刺激的
0: 项目了，
1: 尤其是那个就是那个往下高空绳索往下走的时候，它其实那个距离高度还是挺高的。
0: 我看之前我没有玩过这个飞，
1: 我看他们玩过，我排队一直看着人家玩
0: 啊，
1: 嗯，啊，就是一直看着看着就感觉好玩。
0: 我没有玩过这种就是在山体上爬的这种菲拉达，我之前玩过是就比如说他有一个那个公园，然后他自己建了一个那种平台，
1: 啊，
0: 就高台在高
1: 加起来的，
0: 对，在高台上走的那种，一关一关这样闯的，
1: 啊，
0: 也是拿一个绳挂在那儿，然后
1: 就是安全绳嘛，走哪个往前走一走。
0: 对，我玩的是那种，但是这个山上的还没玩过。
1: 啊，
0: 我
1: 他挺险的，就是尤其是这个，就是最后一个这个，
0: 嗯，是
1: 挺吓人的。我在边上看着嘛，他这是最后一关，
0: 嗯，
1: 过来之后过来一个人进去一个人，
0: 嗯，
1: 他是按照顺序的嘛，
0: 是，
1: 然后每过来一个人就问吓人不吓人不，那个，
0: 啊，
1: 我手在抖。抖就是已经是在抖了。
0: 对，
1: 啊，
0: 像那个三亚的那个亚龙湾的菲拉达，亚龙湾森林公园的那个菲拉达，我之前有
1: 玩过吗？
0: 他那个也不算是菲拉达吗？他不是在那个墙上爬的， 就是也是这种绳索这样过去，然后、
1: 啊、
0: 有什么木桩子啊，就是在空中的那个桩、
1: 啊。

0: 桩子这样
1: 踩过，我知道了，高高的那种桩子。
0: 这个应该不算是
1: 飞拉达，这个应该不算。
0: 飞拉达还是要在墙边爬。
1: 对，还是要在墙边，然后有高空的才算啊。
0: 然后如果玩不了刚才说到的这个这么专业的啊，可以选择另外两个
1: 温和版
0: 啊 ，B 线的这个半程温和版，
1: 对，
0: 包含的就是半程的飞拉达。
1: 我们当时就是选的半程，选的半程就是以小朋友啊女性为多，
0: 对。
1: 然后全程那边你就看好多那种专业的，就是在那边排，你全程你玩不下来啊，所以你就根本就不用去那边排，
0: 太累了，
1: 对，太累了。
0: 还有像这个高空天梯、崖壁跳水台、窝囊蹦极、崖壁绳降，这个是半程温和的，比较适合亲子家庭或者是体能适中的朋友。如果是新手朋友，就是纯想体验一下的话，他应该还有自己的一些比较其他的单选的这种项目啊。然后同时呢，会有全套的专业安全设备，还有持证的教练全程陪同。玩完了还可以赠送游玩照片，还可以有短视频啊，给你拍一个，
1: 还给你拍短视频呢，
0: 拍个你落水的瞬间。
1: 之前我没有这个服务，之前我去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完美的服务。
0: 你在上面大喊大叫的时候，他就给你拍下来，回头之后下来了，
1: 50块钱给我，要不然给你放出来。
0: 哎，正常的都是你要不要照片啊？要的话50块钱。这个是你删不删照片啊？你要删50块钱啊？这个是它不同的。然后它又包含了一个双元的联票
1: 哦，
0: 就是雨林
1: 双元联票。
0: 对，雨林大玩家加上这个西降 A 线是588块钱，两天的啊。这个
1: 就是两天之内都可以进去。
0: 对，得玩这种，因为你一天可能就玩不完嘛。
1: 对，
0: 就是，
1: 太长了。
0: 两天。然后另外就是雨林大玩家这个加上西降 B 线，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1: 温和线
0: 的，
1: 对，温和线
0: 488块钱。
1: 对，
0: 然后这个套票呢就包含了游玩的照片，还有短视频，还有这个双元的交通都包含了，以及完赛呢还会给你一个纪念的奖牌啊，恭喜你，不是孬种。
1: 这两天呢我觉得可以，就是第一天玩那个雨林大玩家嘛，第二天就专门去排那个飞拉达。
0: 第一天玩完了之后，说第二天我再怎么说我都不去了啊！
1: 哎呦，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专门的这个西降飞拉达的这个
1: 单线
0: 的套票，
1: 单线
0: 啊，比如说
1: 你看 B 线都要一个小时，
0: 它全程玩完的话是398，然后大概是2.5个半小时，
1: 就是那个 A 线就是全程的那个。
0: 而且我觉得这个2个半小时应该也是一个比较
1: 平中的，
0: 比较平均或者保守的一个时长。
1: 如果比较菜的话，我觉得得玩三个小时左右。
0: 那你叫走一步喊三声的那种，
1: 还得喝口水，比如说下边还有教练说，哎，拿口水什么的这种的，估计得2-3个小时、
0: 卡在中间走不动了。
1: 对，有的那个滑轮，它不是到那个绳索那个地方会卡住吗？你还得找人过来帮你弄一下那滑轮，
0: 挺吓人的。
1: 然后
0: 像这个 B 线比较温和的话是298，然后时长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
1: 我觉得不止一个小时，因为我在那儿等好久啊！你想想，等了都等不下去了，还没有排到我们那儿。
0: 他这个就是纯玩的时间嘛，
1: 对，
0: 等待时间就另算了。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会有这个
1: 套餐，
0: 对，什么私家团啊，这个就是组团了。
1: 应该就是比如说两家人，比如说两大两小两家人啊，这样子来组团的。
0: 对
1: 啊 ，VIP 的一个 VIP， 他就有1对1的专属教练，就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带着孩子，自己又不专业。可能带个教练会比较好啊，然后单个项目有速通特权2次，你看这个时候就可以用那个 bug 卡个 bug 让我过一下，
0: 对，给你直接跳关，给你跳到下一关去。
1: 对，然后还有实景的照片、短视频，然后还有这个情侣啊、闺蜜啊、小型好友的结伴呐、然后还有这个玩水的空间，就比较静谧的这种空间啊。
0: 它这个飞拉达也是前段时间刚开的吗？还是一直有啊？
1: 一直有，但是这个西边的这个就是在西上面挂壁的那个是原来没有的
0: 啊。
1: 我上次排的就是没有这个，还在西边的这个，但是那个飞索那个已经有了，就是在下边是水能够飞的那个，那个已经有了。
0: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西降飞拉达的一些注意事项啊。首先就是时间，他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说下午找一个傍晚比较没那么热的时间去啊，但是其实这个时间还是有规定的，挺严格的。
1: 早上，
0: 对，它是每天上午的8:30到下午的5:30，才可以玩。然后如果是下午3点之后，它就不卖票了，
1: 因为排队。你要卖票的话，你后面再进了，你要排队，你根本排不上你。
0: 对，所以说在暑期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想，哎，等着这个中午太阳降一降，下午等到快傍晚了再去，这是不可能的。
1: 排不上，首先排不上，其次玩不好。
0: 不可能的。
1: 早上去啊，
0: 就是你要如果要去这个飞拉达，你就一定要能接受能晒。
1: 对，
0: 能挨晒。
1: 我当时不就是在外面排嘛，那个时候已经到中午的饭点了，11:30了。排了大概有40多分钟，12点多。你想想，再玩个1个小时，是不是虚脱了？
0: 确实，
1: 就毅然决然走了。
0: 就主要是排队是一回事

0: 然后另外你在那个
1: 时长，
0: 你在菲拉达上面挂着，它又没有什么遮阳，又没有啥的，
1: 对，
0: 全都在户外，你可能就比较
1: 那块是没有太阳的，因为它那个起来那块它需要比较平整的那种视野嘛，
0: 对，
1: 那个教练也要看到你有没有什么危险，还是没有遮阳的地儿的。
0: 另外就是关于年龄跟身高体重啊，年龄呢是6岁到60岁之间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参加，
1: 得1.4米吧？
0: 身高要1.2米以上，
1: 哦哦，那就是
0: 大于等于1.2米，然后体重呢也有要求，得小于等于100公斤，
1: 嗯，
0: 200斤以上的朋友就是暂时没有办法体验这个菲拉达了。
1: 真的，那个菲拉达边上有个秤。
0: 啊，得踩一下，
1: 踩一下那个秤，然后有两个特别好玩的，就看00后的可能大学生，然后俩人都是感觉体重已经超标了，
0: 大肚子，
1: 然后就吸着气去踩，吸着气踩了3次，然后还是没过，然后、就是、
0: 吸着气那不更沉了吗？
1: 然后那个负责人说减减肥再来玩，就他俩就没进去，同行的其他的同学就进去了，然后把所有的手机都给他们，他们就变成了那个人形拿包的
0: 朋友们，所以说
1: 也挺好玩的。
0: 所以说这个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呀，多么重要啊！又能健康，然后又能体验到这些有意思的项目。
1: 是的啊。
0: 另外就是关于这个高血压、心脏病和这个恐高、恐水的，包括有做手术的，术后恢复期，还有喝了酒的。这些都是不能参与到我们的这
1: 个
0: 项目。
1: 还有一个那个知情单，你要签字的
0: 生死状。
1: 对，就是那个知情单，就是保险单那个知情单，你要签，然后量体重。
0: 对，来看一下，大家有很多朋友发来说关于这个项目啊，我们也先来进入到这个半点的广告宣传，回来之后看一看大家说到的这些体验过的这个娱乐项目啊。
1: 陪着你。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目前市区总体来看啊，车型压力依旧不算太大，还是各个主干道呢都能够保持在稳定通行。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包括高速方面，还有海秀快速路桥面上往返西海岸，整体来说呢也没有太大的一个行车压力啊，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的。除此之外，进出海淀岛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有个别的路段车有一点点的集中，像龙昆南路跟南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其中呢北往南的方向会有短暂缓行，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要耐心等待，可能需要等上两个灯次才能顺利去通过了。还有呢，像这个时间节点，龙华路的东半段依旧是海医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受到了路面上有围挡施工的一个影响，双向基本上只剩两条车道可以正常来通过了。而且地面上画的这个线呢，可能有些朋友走着走着会发现地面上有些线画的也不是特别的正确啊，大家还是按照交警的指挥或者工作人员的指挥来有序的去通行。同时呢，这个片区的电动车跟行人的数量还是相当集中的，我们也是要注意文明的来礼让一下。虽然施工呢，但是正中间还是有一个临时都有红绿灯的，还是要按照这个红绿灯的指示来通行。除此之外呢，秀华路目前西往东方向省人民院门前还是受到了车辆进出停车场以及临时上下客的影响，都有明显的短暂的缓行。经过的朋友大家能急停急走的话呢，不要停太长时间了。如果是网约车或者出租车的师傅们，还是提前跟乘客沟通好这个上车的时间，然后不要停太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

0: 应急服务站。
1: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2: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1: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2: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1: 你小子行。
2: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2: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2: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3: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0: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

0: 常见人间百味。
1: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0: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1: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0: City Walk， 吃喝玩乐，
1: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0: 要快乐好轻松，
1: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解经济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下午4:38，欢迎各位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啊。目前来看呢，咱们海口市区的绝大部分主干道都还不错，都可以保持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啊。大家如果说发现哪边的红绿灯又不亮了，或者是哪边又刮了蹭了，可以来跟我们反馈啊。同时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最近有找工作或者想换工作的，可以来看一下他们每天都会公布到的一些全岛各市县的优质企业和优质岗位，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自行来了解咨询一下啊。
0: 没错了，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再一次感谢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支持。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1: 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发送90000里，发送90000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就可以来关注到90000里的视频号了啊。可以看一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国际上的大事儿。我们刚才在上个时段是跟大家分享到关于亚诺达景区，他们一个是前段时间刚刚开启的新的漂流的这么一个活动，
0: 对，
1: 另外就是关于那个菲拉达啊，西降菲拉达的一个也算是个新项目吧，
0: 对，
1: 半个新项目吧
0: 啊。之前就是排队了排了半天，但是我还是始终没玩上的一个项目，
1: 对，
0: 大家如果玩上了可以回来给我们体验一下啊，说一说这个玩过之后的这个感受。
1: 来看看大家说到的啊，说到这个关于菲拉达，盐水菠萝呢说上一次去白石岭想试试这个菲拉达，我儿子死活不让我上。
0: 上次白石岭我们也是发了好多票，但是我们发的是那种景区门票，加上那个应该是电动车的票啊，没有发那个菲拉达，因为菲拉达基本上它是人员和机械的费用比较高，都是自费项目啊。
1: 我之前看那个视频啊，就是正儿八经的那种菲拉达，我上次看的还是华山的那个菲拉达，就是在华山的那个峭壁上，挂在那儿，然后在华山就是真的是垂直的那种，
0: 直上直下那种，
1: 对，然后就一个很窄的那个过道可以让你走嘛，就走过去，全程大概是多长时间，反正
0: 天哪，
1: 好几个小时，挺吓人的，
0: 连亚诺达这个都有2.5个小时，你何况是华山那么险呢，
1: 对，很吓人，
0: 这是勇敢者的游戏，勇敢者，
1: 这个你儿子不让你去，这说明是好事啊，
0: 儿子爱你啊，
1: 多爱你啊，
0: 对呀，
1: 妈妈你别去，
0: 儿子有可能是不想等你在外面等待久了
1: 哎呀，然后阿毛呢说挑战自己不应该玩这个极限运动吗？
0: 天哪，蹦极吗？
1: 但是你要考虑到每个
0: 窝囊蹦极是吧？亚诺达有个窝囊蹦极，
1: 对，窝囊蹦极它可能就没那么高。
0: 对，
1: 其实蹦极这个项目我
0: 你玩过没？
1: 我没玩过，但是我看过很多的那种分享啊。
0: 咱俩好像说过那个谁真谁假那个，给大家说过一个蹦极的那个。
1: 对，因为蹦极这个项目怎么说呢？它虽然给你做的一些防护措施它也是有的，但是它毕竟是一个你要从高空可能说十几米几十米的那种高度跳下来，然后突然间的给你绷直拉住，所以说它还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不可抗力的危险性在的，就如果说你个人那个颈椎啊或者是这个骨头是吧不是特别好，
0: 而且就是
1: 疏松这种，
0: 或者还有就是平时缺乏锻炼的，你在那种比较紧张的环境之下容易发生
1: 咯一下缺氧了，
0: 容易发生比如说这个颈椎啊、腰间盘啊这些地儿，对，不太好，就是还是要充分的热身，
1: 对，所以说像这种菲拉达它跟这个蹦极什么的还不太一样，
0: 对，它还是有绳嘛，
1: 菲拉达它

0: 相对来说是一个安全系数比较高的项目。
1: 它有手套，然后有那个保护的安全帽，还有那个安全绳。
0: 对，
1: 其实它穿戴还是比较安全的，
0: 就是它不几乎是不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
1: 对，
0: 你很少见到说有人
1: 在
0: 那个
1: 飞拉达上，
0: 飞拉达上是掉下去了或者怎么着，
1: 因为你怎么着就是挂在那儿，反正、
0: 你
1: 最多就是挂在那儿。
0: 你只要不作死拿着那个那个挂那儿来回玩是吧，把它拆下来了你干嘛的就没什么问题。
1: 对，
0: 但是像蹦极的话它就不太
1: 一
0: 样，
1: 不
0: 一
1: 定了。
0: 你就算它那个给你防护措施做得很好，但是还是我们经常会看到那种新闻说
1: 机械故障啊，
0: 脖子扭了呀，
1: 啊对对对、
0: 啊、闪了呀怎么着的。
1: 对，因为它往下蹬的那一刹那，它不单单有你的体重，还有重力加速度，
0: 嗯，
1: 就是好几个力在一起，其实需要很大的这个体力，还有自己的这个身上的一个劲儿吧，把它给弄。
0: 嗯、
1: 我想想，我反而不敢。
0: 对，这个当然也是代表我们自己的
1: 个
0: 人
1: 观
0: 点，
1: 个
0: 人
1: 观
0: 点，
1: 个人观点啊，个人观点。
0: 然后还有这个海哥，海哥说呢，白石岭飞拉达我要玩，然后工作人员呢、
1: 啊、
0: 不让他玩，说有体重限制啊，你是200斤以上。我闺女一个人自己挑战了 B 线路，
1: 对、嗯、就是那个飞拉达对于体重的要求非常的严格、
0: 嗯、
1: 真的就是有个体重秤，而且让就是这种身材比较魁梧的一定要上去量三次，她还都怕那个量一次错误呢，
0: 怕你秤不准。
1: 对，秤不准就要量三次，然后还要签那个知情书嘛。
0: 嗯
1: 嗯，
0: 所以说呀，这个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又能玩好多好玩的，又能吃好多好吃的，
1: 嗯
0: 啊，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啊。
1: 村长的大爷爷马公子应该作为先驱者去
0: 尝尝咸蛋儿是吧？其实我个人来讲啊，
1: 其实你身体素质是可以去尝尝的，确实。
0: 但是就我个人来讲，我其实是恐高的。
1: 你不是玩那种就是游乐场的那种是可以玩的呀？
0: 是可以，但是我确实是一个恐高的人，但是我会、
1: 嗯、怎么让你尝这个就不想尝了？
0: 但是我来到那种景区之后，我会逼着自己去试一下
1: 啊。
0: 对，
1: 就比如说这个西降这个飞拉达，你想去玩
0: 就哪怕说现在我们还没玩到这个飞拉达，我们只是在说、
1: 啊、对
0: 啊。天宇老师一看到我的手心都是有汗的，
1: 而且手是凉的
0: 啊，你可以摸一下我的手心，确实是有汗的，对吧？就是我单纯看那个图，
1: 他已经带入那个情境了。
0: 我单纯看那个图、看视频，我都会觉得。
1: 要不然你是个好演员呢，你学猪八戒学的也像，
0: 就很淡定、啊。现在演的还很淡定，但是你真的不管说把我放到那个飞拉达上，
1: 嗯，
0: 还是放到那个过山车上，
1: 嗯
0: 啊，都是会很紧张，相当紧张。
1: 但是反正去都去了，我来都来了，我要体验，是这意思不？
0: 对。我就是本着这么一个原则，嗯、
1: 啊，
0: 大过年的来都
1: 来了，不能白来
0: 啊，票不能白花，所以说就是
1: 如
0: 果
1: 是咱们节目送的呢，
0: 送的呀，
1: 嗯，
0: 送的呢我考虑一下，如果是自己花了钱的呢，那得上啊，就是比如说，
1: 看来我们还只能送门票，
0: 你像
1: 不能送项目，
0: 像一个景区，它这个比较刺激的这种高空项目。它非常好玩，
1: 嗯，
0: 那我一定会去试一下。
1: 嗯，
0: 但是我试过之后也确实觉得好玩。
1: 你会推荐给大家？
0: 但是第二次我就不会再上去了。
1: 啊，
0: 对，我是这样的，
1: 就第二次不会回头。
0: 第二次我就不会再上去了，因为我会觉得很吓人。
1: 不能吃回头草。
0: 哎，
1: 就是带入到爱情里也是这样。
0: 不，你就比如说像北京的那个环球影城的过山车，
1: 嗯，
0: 那个八天虎过山车，我第一次去环球影城的时候，
1: 那个好像也挺可怕的。
0: 对，那个弹上去嘛，
1: 啊、
0: 哦，弹到那个最高空，然后再这样速降下来。当时我第一次去环球影城，我玩了三趟。
1: 这个也需要有那个什么心脏病，没有什么什么那种签的吧？
0: 这个不需要签
1: 啊，这个不需要，
0: 不用签。那个当时我第一次去玩了三趟，
1: 天
0: 哪！然后到了去年我第二次去环球影城的时候，这个我一次都没玩，
1: 没排。
0: 我跟我弟弟一块去，我说你自己上吧，
1: 嗯，
0: 那个哥哥岁数大了，就不上就陪你了啊，这个哥哥在底下等你。然后就是这样子，
1: 嗯、
0: 就再好玩的这种刺激的项目，我第一次会尝试，但是第二次我就不会上了
1: 啊。反正这一次去，我去都去了，我一定要把该。尝试的东西都尝试一遍，
0: 高低先尝着咸蛋儿
1: 啊，不虚此行。
0: 对
1: ，OK，
0: 大概就是这样
1: 啊。所以这个村长的大爷爷说，让小马先去试试、啊，
0: 可以试一下。
1: 他如果去的话，他会的啊、
0: 嗯，
1: 他肯定会的啊。
0: 说西降看到广东那些挺好玩的，
1: 好玩
0: 啊，不知道海南的怎么样？
1: 因为海南它亚洲大也是刚开，
0: 可能之前大家去海南的西降也就是白石岭了。
1: 白石岭比较矮，
0: 嗯，
1: 就比较矮，1.2米都可以玩，
0: 难度比较低，
1: 对，比较低。
0: 李呢说海南的飞拉达太简单了啊，说杭州。千岛湖的那个好玩，
1: 什么？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我没去过千岛湖哎。
0: 嗯，然后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地址是在哪儿呢？在亚诺达景区啊、
1: 嗯，
0: 直接搜亚诺达景区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半寒半离呢说环球
1: 什么有没有？没有过山？有啊？
0: 怎么没有？
1: 有，
0: 你搜一下环球影城那个霸天虎过山车，我都记得它是威震天的那个呢，啊，就是变形金刚的那个乐园景区
1: 有啊。
0: 然后君子好逑呢说胖子不见。

0: 建议去水上乐园玩，几乎是所有项目都玩不了，超重啊，就只能在儿童区陪着儿童玩。
1: 我那个水上项目就是在亚特兰蒂斯那个，就是那个大的转盘，需要一个人的，我就玩不了，我那个体重没到。
0: 你看看，
1: 啊，
0: 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同。
1: 但是可以玩四个人那个，就是四个人的体重
0: 啊，
1: 在这个圆形里面，你这个是可以这样的饶到最后的
0: 啊。
1: 我就是跟同伴们一起玩的那个四个人的
0: 啊，
1: 一个人都玩不了那个，说我那个水都冲不到那地儿。
0: 你太轻了，
1: 对，太轻了啊。他说有一个是95斤还是90斤的给忘了，那会儿我确实是比较轻，不像现在90多斤了。
0: 是像现在这种你如果说体重过重的话，他有的项目
1: 容易滑出去。那个水上项目你那个体重过重到200了，他那个水不是边上有没水的地儿吗，你滑出去就危险了。那个很危险的，所以它也是有那个危险系数的。
0: 对，
1: 大家不要说哎呀我这个吸口气儿，我这个体重
0: 吊一口气儿
1: 对，没有用啊，
0: 不要
1: 安全第一，
0: 不要强行去体验。
1: 对，菲拉达和这个水上的这种刺激项目都是的，大家要注意安全啊。
0: 就包括我们前段时间不是说在那个咱们海口周边观澜湖那块儿
1: 啊，
0: 不是有一个
1: 海南海口海洋欢乐世界，
0: 不是有一个那个桶吗？
1: 哦，我知道，就是直上直下那个嘛。
0: 对，
1: 嗯，
0: 就那个也是，反正
1: 就重的和轻的都不能玩，就是体重要在多少之间，200斤到多少斤之内，就是太轻的也玩不了，太重的玩不了。
0: 那个我觉得就更危险了，就压根儿就没有，压根儿就没有防护措施嘛，
1: 就是自己进去嘛。
0: 我之前还看到过一个新闻啊，就是那个桶，然后前一个人就是还没出来，后一个人他已经放进去了，
1: 天哪
0: 啊！然后那个人还在，就已经落到出口位置准备起来了，然后上面那个人已经
1: 把他给缠倒了，
0: 对，掉出来给人家一下一脚踹出去了，
1: 天哪！
0: 对，就这个就非常危险，当然这个是工作人员的失误，
1: 对，你得前面一个走了之后，尤其这种直上直下的冲击力太强了，
0: 是的，
1: 滑草我觉得滑草垫还可以的，
0: 那个就比较慢，
1: 那个慢，那个也挺好玩的，就是滑不了水的朋友可以去滑草。
0: 一两风的说惜命不敢玩蹦极，
1: 我也不敢，
0: 是
1: 我俩都不敢。
0: 哦，半汉半离说这个环球100是矿车，你说的那个是叫长影奇幻乐园啊，
1: 海南，
0: 咱俩说的不是一个东西。
1: 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是叫矿山车，然后小马去的是北京的环球100，
0: 环球影城。
1: 对，
0: 没有100就没有100这个事儿啊！你说的是人家那个，人家原来叫奇幻100，
1: 对，
0: 长影奇幻100，
1: 现在叫海南长影奇幻乐园，
0: 对，就没有100这个名字了。
1: 对的，对的。
0: 你说的是海南的，我说是北京的，咱哥俩说的不是一个地儿啊。
1: 你俩真的是啊。
0: 一两风的说惜命不敢玩蹦极，确实这个还是危险系数比较高的。Wing survive。说菲拉达为什么叫菲拉达呢？菲拉达它为什么叫菲拉达啊？菲拉达这个词它是意大利语，
1: 对，刚刚还真有解释，
0: 对，它是意大利语的一个音译，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岩壁探险铁道，就是在那个悬崖峭壁上有那个绳给你挂到那个绳上，然后抓着那个绳往边上挪嘛，
1: 对，自己挪
0: 啊，就是岩壁探险铁道的意思。
1: 对，这是一个
0: 小科普，
1: 就是相当于我们给大家音译过来的，在约定俗成的，就像沙发一样，其实沙发在
0: sofa 嘛，
1: 对，就是在英语当中就叫这个 sofa 嘛，在咱们国语当中就是直接翻译过来沙发，可乐也是啊，
0: 对
1: 啊，可乐啊这种东西，
0: 包括可能像香港那边就是管草莓叫那个士多啤梨嘛，
1: 对，
0: 就 strawberry，
1: 就是
0: 音译
1: 也是音译嘛，就直接用汉字代替英文了
0: 啊，
1: 有这样的啊，那是玛丽、莉莉啊、Mary 啊、Mark 都是这种啊。
0: 君子好逑呢，说观澜湖那个我去了，说一个都不给我玩，只能在潜水区趴着，
1: 是吧？就是这样的，对你好，所以先减减肥。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多么重要啊！
1: 还有那个巨浪造浪池挺好玩的，
0: 你说哪儿的？
1: 就是那个博鳌的那个造浪池，
0: 博鳌
1: 那叫什么酒店的来着？给忘了。他那个造的浪可高了，
0: 博鳌万宁吗？还是
1: 不是博鳌的一个？哎，是万宁的酒店还是博鳌的酒店？我忘了。但是那个造浪池比平时就是在三亚的酒店要高。那平时那个三亚酒店不是那个造浪池也就1.2米左右吗？
0: 我没去过三亚的酒店啊。
1: 然后那个博鳌那个酒店那个、造浪池1.4米，我去，就是对于咱们这种成年人来说，就比那种1.2米的要好玩。
0: 哦，人工造浪池，
1: 人工造浪池，然后前面还有 DJ
0: 那应该是博鳌的
1: DJ 啊，对，然后一会儿是男 DJ， 一会儿是女 DJ， 然后大家还要在这个造浪池当中玩那种， 什么三个人一组，咔，三个女孩抱在一起，然后不在一起的就要接受那个水枪惩罚
0: 啊，
1: 是很好玩的。
0: 泳池派对，
1: 对，泳池派对，对，他每一个下午都会有，然后
0: 有这好地方没？不跟我说，
1: 一把一把
0: 啊，
1: 之前玩的，现在都没有去了。
0: 是，
1: 嗯，
0: 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亚诺达的一个新项目，大家如果说想去的话，可以看一看。我们也给大家盘点，就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也盘点几个国内的比较有这种刺激的景区嘛。
1: 嗯，
0: 就大家如果未来一段时间要出去旅游的话，想去尝试一下这种比较刺激的，可以看一看。首先呢，就是如果有去重庆的朋友啊，这个是重庆云阳的龙岗风景区，有一个非常高而且弧度非常大的
1: 云
0: 端
1: 秋
0: 千。
1: 我的天哪，
0: 它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它有点
1: 像一道彩虹一样。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挂在两边，
0: 对，它从那个山头，山的另一头挂到山的这一头，
1: 对，
0: 然后海拔一共是1000余米的云端廊桥，
1: 天哪，
0: 挂在
1: 不敢上
0: 悬崖之上，而且这也是世界上目前最长的悬挑玻璃吊桥
1: 啊，还是玻璃的，天哪。
0: 然后像里边最刺激的就是说到这个悬崖秋千了，也是有着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世界第一高的云端秋千，就是几根那个钢丝绳把人吊起来拉到108米的高空，
1: 然后再荡出去，
0: 哎，然后再松开这个绳索，秋千给你荡出去。
1: 对，好吓人，
0: 哎，非常的恐怖啊，
1: 时速能达到130公里每小时，
0: 嗯，
1: 比你在高速上开的还快，
0: 而且它因为是建在山上面嘛，就是你荡出去的那一瞬间，你还可以看到底下又是大悬崖，因为你是已经比那个平台高108米了，
1: 啊，
0: 然后你底下还有一个700米，
1: 就是
0: 700米悬崖，
1: 就是800多米，
0: 808
1: 哦
0: 啊，你整个荡到最高空往下看是800米的这个高空啊。
1: 他说：“人在悬崖飞，魂儿在后面追。”
0: 对，这个是有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一个高空秋千，
1: 太吓人了！它那个就像一个大彩虹一样横亘在那个两边，
0: 对，
1: 就是相当于你在空中是失重感特别强的。这个我不敢，看着就不敢。
0: 嗯，但是它本质上其实还是一个秋千，就是超高的秋千，
1: 超高秋千。
0: 对，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刚才提到的
1: 华山
0: 的长空栈道，这也算是飞拉达吧？
1: 对，但它海拔要比刚刚那个重庆的高多了，2160米的峭壁上。
0: 是的，而且这个古栈道呢，也是有7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啊。
1: 嗯，整条栈道是50米，然后就靠一根安全绳，锁定在悬崖的钢丝。
0: 是的，
1: 面朝岩壁慢慢移动。哎呦，好吓人啊！栈道上分为上中下三段，中间仅有一根铁条有脚下的支撑，然后属于凌空悬梯。手扶铁链，摒弃挪步，你听这名儿，我的天，
0: 嗯，
1: 哎呦，
0: 然后它的这个山体
1: 太陡了，这个上不了，
0: 因为主要是它这个距离不算特别长，
1: 50嘛，
0: 全长就50米，主要
1: 是
0: 它比较高，
1: 但
0: 是
1: 你一步一步挪呀，
0: 嗯，
1: 你得一步一步挪，你看，就一根绳啊，
0: 它最麻烦的是就是下楼梯的那一段。对吧？
1: 嗯，
0: 看照片下楼梯，
1: 直上直就是基本上是直上直下了。
0: 是的，就是你要看着脚下的万丈深渊，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下爬。
1: 好多人就是这会儿应该是抖的，
0: 腿软。
1: 对，抖的腿软的，嗯。
0: 然后刚才有朋友说到那个广东的飞拉达很险啊，
1: 嗯，
0: 来看一个广东的，这个是广东清远市的黄腾峡，叫做天门悬廊。
1: 天哪，
0: 这个离市区不远啊，
1: 这个还得拐弯的。
0: 据广东市区也离这个清远市区也就3.8公里左右。
1: 嗯。
0: 它也是可以玩漂流，也可以玩这个飞拉达，
1: 嗯，
0: 包括廊桥，它这个廊桥的垂直高度呢是500米左右，相当于是166层米，
1: 166层楼
0: 高，
1: 嗯，
0: 然后脚底呢就是透明玻璃，
1: 你看你怕不怕？
0: 啊，你走在上面，它还贴心的自带爆裂的特效，就是你走一步，它给你裂一下啊，非常的小趣味。
1: 你这个体重要到了的话，没准裂的就比较大。啊，
0: 到晚上之后呢，它会有这个灯光，在晚上，
1: 啊，
0: 晚上会比较好看，
1: 还形成了一个瀑布的效果，哦，好看的。
0: 对，
1: 晚上去又不晒，
0: 然后
1: 但是更害怕呀。晚上去那种玻璃的感觉，那个碎裂的那个感觉应该是更真。
0: 但是你换个角度想，就晚上可能你看不清底下的那个高度嘛，
1: 哦，只能看到黑。
0: 对。
1: 嗯，
0: 也是一个办法，
1: 也有道理啊。年轻人的这个脑回路是不一样，
0: 惜命啊。然后另外一个在清远的还有一个景区叫做古龙峡
1: 啊，
0: 它里边呢就纯属于是自然景区了，什么瀑布啊、溪流啊、森林啊。
1: 嗯，这个
0: 有
1: 点像五指山的了。
0: 对，
1: 这个有点像五指山的那个漂流，非常像。
0: 是，然后它是有一个，在这块有一个巨手。 哦，应该大家有刷到过，
1: 嗯，
0: 在悬崖
1: 非常大，
0: 悬崖旁边单独修了一个大手，然后大家可以爬上去
1: 拍照
0: 啊、站在那个手上或者躺在那个手上拍照。不过呢，这个手旁边是没有任何的
1: 好吓人
0: 防护措施的，
1: 对、就是楼梯上去，然后边上什么都没有，
0: 手下就是悬崖峭壁了，
1: 可以爬下去，爬上去，爬下来，相对来说
0: 很恐怖，
1: 重心低一点。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重庆的奥陶纪，
0: 奥陶纪。

0: 步惊心，
1: 嗯
0: 啊，这个名字就叫做奥陶纪。
1: 对
0: 啊，它是主打的一个高空刺激的娱乐项目，有天空廊桥、玻璃吊桥、
1: 嗯、
0: 悬崖秋千啊，这些项目在这里都有，所以最起的名字就叫做步步惊心游玩项目。
1: 是的
0: 啊，没有栏杆和玻璃，全靠一根安全绳，每一个落脚点至少相差30厘米。
1: 它这个就不像我们说，
0: 天哪，这个连玻璃都没有啊。
1: 嗯，它就不像我们说挂着安全绳从一个那个桥墩跳到
0: 另一个
1: 桥墩。
0: 对，
1: 它这个中间每一个桥墩之间的距离还是挺空的，
0: 有的相差半米那么远呢，半米哦、嗯、
1: 对，就是你不能说像咱们海南有的都是走过去嘛。
0: 对
1: 啊，但是它这个就只能说跳过去，还是挺考验胆量的，
0: 这个很吓人啊。
1: 嗯，然后东东呢，这是给我们拍来的
0: 费拉达吗？
1: 啊，搜到的，说神庙逃亡的这个现实版，看一看啊，这是贵州猴耳天坑，
0: 哦，
1: 208米的一个高空滑轨，就是滑在这儿，然后从贵州的那几个什么坑洞啊、溶洞啊这里面飞过去
0: 啊。它这个我们跟大家要说的有一个贵州的。霸凌河大桥蹦极，
1: 嗯，
0: 这也是贵州的，
1: 哎、
0: 嗯，还有一个云南的虎跳峡天梯，这个我们之前也推荐过。
1: 这个蹦极是370米啊，
0: 哇、哦，
1: 370米，我的天哪，这还在运营吗？
0: 2019年1月刷新了吉尼斯
1: 的世界纪录，
0: 对，然后世界上最高的商业蹦极设施。
1: 是的，
0: 嗯，
1: 我都不敢想，370米，300多
0: ，
1: 你光从上面跳下来。你
0: 自由落体运动用那个质量，
1: 你自由落体你都得落个可能说20多秒30秒左右啊，蛮吓人的。
0: 嗯，
1: 来吧，我们先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2: 东海大大的晚霞映红了后视镜，前面的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啊，整体的车型压力有明显增长的一个状态，但是整体还是比较稳定的。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到的关于在龙华路的东半段有路面施工的一个情况，我们这会儿呢看到有很多的车辆呢是在这个海医第一附属医院的停车场，然后要出到主干道上，大家更是要注意一下了。还有不少的车辆呢也是在路边有这个临时上下客的一个情况，还有部分车辆我们发现呢是没有停到这个能停车的停车位划线的这个停车位当中的，而是只是临时的在路边停放，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影响后方车辆的一个正常通过。大家还是在路上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要方便了自己然后让别人过不去了，这个就不好了。还有就是这边施工的地方呢，路面上呢也是有画质有设置一些标志标线啊，路口中间有这种临时的红绿灯，大家按照工作人员的指挥跟疏导去有序的通行。除此之外呢，在秀华路这边，秀华路尤其是跟秋海大道的交汇路口，自西往东的方向可能车还是有一点点的集中，那么这个路口呢耐心等待，整个消化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除此之外呢，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还有高速方面，这个时间段还算顺畅。高速呢也再次提示大家，如果是从西线高速想要回市区走福山互通到富力红树湾互通的话，这块是没有办法上高速的，大家呢可以直接选择25国道去绕行，或者呢先走一些县道啊、乡道啊，然后走到这个富力红树湾互通之后再上到西线高速上面去通行，会更加的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0: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0: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哎哎，不是我说你啊。

0: 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1: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0: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1: 这
0: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1: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0: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停电，突然打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发换证过来，或者是邮政，这两个词儿都可以，然后就可以看到咱们海口市区的所有的邮政网点，然后你选一个离您家比较近的就可以去办理了、啊、
1: 对，很简单啊，而且那个邮政网点当中也没、嗯、也有那个白底的可以拍照片的地儿啊、
0: 嗯、
1: 因为那个我们的驾驶证是白底的嘛啊，小一寸的照片，
0: 嗯嗯。同时我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最近如果有想换工作的朋友呢，依旧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每天发布到的各个不同市县的工作岗位啊、
1: 嗯、
0: 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自行来了解的。同时他们线下呢有时候也会办一些各种各样的招聘会，
1: 嗯、
0: 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在那个他们公众号上了解一些招聘会的信息，然后去线下来面对面的沟通一下也比较好啊。
1: 哎，本周三呢我们会邀请到海口技术学院的陈老师做客到直播间，他也是来自我们技能培育人才当中的金牌获得者啊，参加了很多次的这个省赛和国赛，希望他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他的参赛经历，也可以分享一下他这个跟孩子们交流的心得，还有带着孩子们参赛的一些心得体会啊。
0: 嗯，
1: 那本周三的时候我们会同步送出音视频直播的礼物啊，椰小酱的周边，比如说有这个文创的包包、冰箱贴、杯子等等啊，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音视频直播当中跟小马和天悦取得互动。
0: 嗯，
1: 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注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嗯，我们今天呢依旧会在下班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
1: 嗯，
0: 大家呢如果说有想要听歌想要猜歌的，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时段的互动当中来。
1: 嗯，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呢一起来猜到的这首歌和这位歌手也都是朋友们比较熟悉的一位华语乐坛的非常经典的实力唱将啊。
1: 嗯，
0: 他在这个影视方面，在唱歌方面啊，在这个词曲创作方面呢也都是很厉害
1: 的
0: 一位老师
1: 啊。80后吗？
0: 80后吗？70后。
1: 70后。
0: 嗯，70后。但是他其实算长得很年轻的那一派。
1: 现在还是很年轻。
0: 嗯，现在长得其实还是看着不像是70后。
1: 现在还活跃在这个大众的视野当中吗？有没有什么演唱会的计划呀什么的？
0: 演唱会
1: 给小马问的。
0: 演唱会他应该是有的，
1: 嗯，
0: 但是我没太有
1: 没关注，
0: 对，没太有看到。
1: 那他在唱歌演戏还有这个
0: 唱歌
1: 唱歌啊，唱
0: 歌
1: 最好了。 OK， 我们往歌手那边想想啊。
0: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大家如果有猜到的话可以来发送过来啊。
1: 嗯，
0: 今天这位歌手呢是一位三个字的女歌手啊，三个字的一位女歌手，是1976年三月份出生于中国香港的一位女歌手。
1: 嗯，
0: 身高很高，1.76米，大高个。
1: 哎呦，
0: 哎，然后呢，她是这个非常标志性的高挑短发
1: 美女
0: 玉女形象
1: 啊。她是不是有一首歌跟她的发有关？
0: 对，
1: 哦，
0: 对，厉害，不愧是天悦老师啊！我以为你要猜你自己了。他呢是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毕业的，
1: 哦，他不是学音乐的，
0: 对，他是学时装设计的
1: 啊。
0: 然后呢，他的身份也特别多啊，华语歌手、影视演员、词曲创作人，
1: 嗯，
0: 同时呢也是90年代末香港四大天后之一啊。其他的三位呢就是包含了杨千嬅、
1: 嗯、
0: 陈慧琳和郑秀文。
1: 哎，导播老师猜郑秀文不对啊。
0: 不对，
1: 另外一个高高的女生。
0: 对，
1: 哎，
0: 那三个都没她高。
1: 对，她最高了。
0: 是
1: 她上春晚了，她去年上春晚了。
0: 嗯
1: 嗯，
0: 她出道的这个时间呢大概是在1995年到1998年、
1: 嗯、
0: 像我们刚刚说的，她一开始呢是在读设计专业，
1: 嗯，
0: 然后是被星探发掘出来了。他一开始其实是作为演员啊，
1: 嗯，
0: 在那个刘德华的专辑，刘德华的那个爱不完的 MV 女主角正式入行的
1: 啊，
0: 开始演 MV 入行。然后96年呢在这个电影烈火战车当中是搭档了刘德华
1: 啊，
0: 又搭档了刘德华。
1: 你别说他俩的长相啊，那真是金童加玉女啊。
0: 是吗？
1: 嗯，好看，养眼。
0: 然后呢他在那96年的那个烈火战车的这个电影当中呢是拿下了香港金像奖的最佳新演员奖。然后同年呢就发行了他自己的首张粤语专辑，叫做爱自己。
1: 爱
0: 自
1: 己。
0: 是的，
1: 嗯。
0: 然后那会儿他还是长头发，在97年他出道的第三年就剪头发了。
1: 他还长头发过呢。我印象里都是他的短头发的形象。
0: 就是他最开始那会儿，
1: 啊，
0: 刚出道那会儿是长头发，
1: 啊，
0: 出道了两三年他就

0: 剪头发了，就把长发剪成了非常清爽的短发。他的那张专辑就是短发，也是爆红了两岸三地啊。
1: 大家已经猜出来了吧？这
0: 很简单啊，
1: 这太简单了啊。
0: 是的，
1: 今天可以就是掐会儿饭。
0: 对，就成为了一代人的一个审美符号嘛。那会儿很多人就是
1: 好喜欢他，
0: 学着他的那个短发造型就理了短发。
1: 对，
0: 然后在乐坛这块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作品。比如说在音乐上的一些高产的佳作，像《新鲜》，中意他，
1: 对，
0: 《高妹正传》，这些也都是。然后在
1: 好多呀。
0: 对，然后在影视方面呢，也出演了多部经典港片。她未必是主角，但是演的还不少。
1: 女二，她当女二的比较多。
0: 比如说周星驰的那个《百变星君》，还有像《初恋无限 touch》《心动》《我的兄弟姐妹》，还有这个《心动》，这个是她的文艺代表作，是和金城武搭档的那一部，也是华语纯爱的经典电影之一了，
1: 有点天花板的感觉了。但是她当女一的电影，我还真想不出来。比如说他搭档莫文蔚啊，他都是女二嘛，是吧？
0: 是
1: 女一的真没有，不知道哪个。
0: 然后呢，他从2006年开始就开始转行了啊，就开始往那个比较成熟的曲风去转，因为他一开始唱的都是那个
1: 少女心事、
0: 少女情歌嘛，
1: 对，少女心事多一点。
0: 慢慢的就变成这个成熟的曲风，比如说像后来出的一些礼物，偏见，原来爱情这么伤，给自己的情歌啊等等。然后后来他演的一些电影大家也都有印象，比如说那个《宝葫芦的秘密》，这个电影应该很多朋友都看过吧。
1: 是跟谁演的？
0: 《宝葫芦的秘密》就是你有一个特效片，那个特效片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吗？你没有看过吗？
1: 没有啊。
0: 那个电影那时候很火。
1: 真的吗？
0: 对，虽然我不记得它大概的内容了，但是这个电影一说出来好像就《
1: 宝葫芦的秘密》这个名字
0: 特别火，
1: 感觉听过，但是我不知道里边讲了什么内容了。有朋友说孙燕姿，不是啊，
0: 《宝葫芦的秘密》就是那个黄色的那个，就这个黄色的一个大葫芦，有印象吗？
1: 没有
0: 啊，你这个没看过吗？
1: 这是你们90后的吧。
0: 我觉得这个还挺火的。然后后来呢，在这个2011年在香港红馆举办了这个 GG Light and Shadow 个人大型演唱会。然后2011年之后呢，他就结婚了，结婚之后生了孩子，就慢慢的就不太出来了。
1: 袁咏仪也不对啊，孙燕姿也不对啊，在猜。
0: 袁咏仪对了个字啊，对了一个字。他现在基本上就是，一是不太发歌，
1: 应该就是半隐退的状态，是吧？
0: 对，就偶尔出来办办巡演啊。
1: 去年春晚的时候，那几个女生出来，她站在那个 C 位的时候太养眼了。就是，唱春天的那个三部曲，记得不？那几位六位女生吧，六位女生站在一起，太好看了。
0: 对，
1: 她出来的时候，天哪，我的女神！
0: 哎呦，一头短发很惹眼，
1: 对，很亮丽。
0: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猜的她这首歌呢，也是大家听她的非常多的三个字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她2000年发行的粤语专辑，叫做《花火》。花火当中，
1: 这有同名歌。花火那首歌也很火。
0: 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都市伤感的粤语抒情歌，也是港粤黄金时代的经典作品之一。这首歌大概讲述的一个内容呢，就是想说失恋了，失恋了也不必卑微乞求，就算爱情落空，人格依旧高贵的这么一个故事。三个字的一首歌、啊、
1: 很明显了啊，大家大家猜名字都猜，比如说 ICC 啊，大关啊，君子好逑啊，雨歌弟儿啊，君啊，都猜对人了啊，但是歌名得再猜猜啊。
0: 对，
1: 也是三个字的歌名，很简单。
0: 而且这张专辑也是他转型去变到成熟路线的关键唱片之一。像我们今天猜的这首歌还有那个同名曲花火，
1: 对
0: 啊，这都是成为了这张专辑的双代表作了，
1: 跟他之前唱的歌那种小
0: 就不一样，
1: 对，什么校园啊、少女心事啊，就是不太一样。
0: 他还有一首特别著名的那个，就很轻快的，
1: 中哒啦滴啦中一他，
0: 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你炸，
0: 就那个嘛，那个其实听起来就是很少女，
1: 你怎么也少女了的，
0: 很少女的一首歌，但是这首歌跟那个就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对。还有那个原来爱情那么伤那首歌，也就是他后面专辑当中就是伤感啊、成熟的这种多一点。
0: 是，而且这首歌呢，到目前为止依旧是怀旧粤语热门剪辑的 BGM 之一。很多网友呢喜欢把它定义为女性自爱宣言式情歌。就是姐妹，我们要自爱，我们要坚强，
1: 我们先爱自己，
0: 坚强，
1: 自爱别人。
0: 但是这首歌呢，它就只有一个粤语的单曲，它没有国语版本哦，没有翻唱的国语版本，
1: 它也没收录在专辑里是吧？它是单独的。

0: 一个单曲，
1: 收录在专辑里了、
0: 哦、收录了，
1: 对，在那个花火那张嘛。
0: 哦 OK OK，
1: 然后这首歌后来也出过几个翻唱的版本，不过还是它是原唱啊。
0: 嗯，
1: 然后这首歌再跟大家说一次，它的一个内容呢，讲述的是失恋不必卑微乞求，就算爱情落空、
0: 嗯、
1: 人格依旧高贵啊。然后这首歌呢，它其实是一个暗黑现实版的这个童话故事的这么一个故事，
0: 对，就跟他
1: 没有美满的结局，
0: 对，跟他早期的那个歌曲的曲风完全不一样了。
1: 对，他这个歌名是借用了一个童话故事的名字、嗯、
0: 但是他后面转型转的还挺，我觉得还挺成功的。
1: 是的，
0: 嗯，就很多歌手可能后劲不足，但是他就是转型很成功的一个。
1: 嗯
0: 从这种青春的玉女形象转身到一个比较成熟的歌手的一个形象，可以驾驭很多种类型嘛、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不光光是那一种。
1: 嗯，其实要转型真是挺不容易的，
0: 挺难的。
1: 比如说像那个郭采洁、
0: 嗯、
1: 郭采洁她一开始出道的时候就是那种非常可爱的，
0: 对，
1: 青春小女孩的那种形象，
0: 小魔女的感觉。
1: 对，然后后来慢慢的她可能也是在做转型嘛，就是想转成那种女王范儿，然后从那个小时代、
0: 嗯、对，
1: 从小时代开始想转女王范儿，但是可能
0: 转型不成功，
1: 脱离了电影之后也并没有说
0: 她的歌曲没有特别就转的成功，
1: 可能人家毕竟那个嗓音就放在那儿了，
0: 对，
1: 也不太能唱那种成熟的歌。
0: 对，她就是你还有那个谁呀、啊、那个范晓萱。
1: 嗯，
0: 范晓萱其实她后面转型转的也没有很成功，
1: 嗯，
0: 对吧？她还是最早期的时候是最火的，
1: 是，
0: 嗯，
1: 哎呀，这个转型对于歌手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啊。
0: 对，大家已经有那种固定印象了。你比如说你红，或者说你这个专辑火的时候，它就这样，大家有固定的这种氛围感，哦，你就是这个，
1: 嗯、
0: 就把你固定在那儿了。
1: 对，
0: 嗯，
1: 来看一看大家猜到的啊，大家有猜说孙燕姿
0: 不
1: 是，不
0: 对，嗯，
1: 啊，袁咏仪不是。基本上猜人都没错啊，就是这个歌，好多朋友猜说胆小鬼吗？不是胆小鬼，
0: 不是不是，也不是中意他，
1: 嗯，
0: 另外一首，
1: 就是那个歌名是一个童话故事的那个名字，
0: 对，另外一首三个字也很火，这首歌也很火，就是也能排在他榜单的前五名里面。
1: 对，我觉得前三都有了，就一个胆小鬼、
0: 嗯，
1: 一个这个，然后还有就是
0: 还有短发呀，花火、啊，
1: 就是短发嘛，我觉得我
0: 花火也挺好听的。
1: 我排名前三的话就是这三首
0: 啊，
1: 短发、胆小鬼还有这个
0: 啊。那我就是短发、胆小鬼、中意他，他排第四吧，差不多
1: 第四。
0: 嗯，对，
1: 可以的。
0: 他就是好听的歌还是很多，
1: 因为毕竟这首歌算是他比较后期，
0: 对，转型比较成功的一首，
1: 嗯，算是他职业后期出的一首歌了。
0: 对，
1: 然后宇哥呢说林志颖吧，说上一个答案当我没说
0: 啊，不是
1: 不是，还有看一看。
0: 小智都是男生了，我们猜的女生。
1: 嗯
0: 嗯，
1: 男生啊。
0: 嗯，
1: 不不，
0: 我们猜的是
1: 女
0: 生。
1: 啊、
0: 嗯，
1: 君呢说是粤语的这首歌吧？对，
0: 是是的，
1: 是的，是的。
0: 他只有一个粤语版本，他没有国语版本。
1: 好像大家猜人都能猜对，但是一说到这个歌，好像
0: 一说三个字，大家都猜胆小鬼，好多人猜胆小鬼。
1: 啊、说猜对这首歌的还真不多。
0: 他是胆小鬼，属于他前期的。
1: 嗯，
0: 胆小鬼、中意他、短发、花火都是他前期的歌，像《原来爱情这么伤》啊，还有我们今天猜的这首，都是他中后期的歌。
1: 对，就很明显能感觉得到他
0: 变化曲风。
1: 前期的歌都是那种很
0: 还有专辑封面也变
1: 很欢乐的。
0: 对，专辑封面原来就是明亮的黄色呀，
1: 我看一看、啊、
0: 然后白色呀。
1: 这个刚才说到的胆小鬼是他在08年、
0: 哦、
1: 啊，08年的一张专辑叫做《爱情来了》，这个专辑应该是他后面又重新做了一张，
0: 原来的封面不是这个，
1: 是
0: 原来的封面 是、
1: 这个、
0: 是他的头像，我记得很清楚。
1: 哦，我知道了，这张专辑是做了一个群星的专辑，就是很多人的歌都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了，里面就包含了他的这首歌。
0: 哦，
1: 你看里面还有包含像那个像这个许茹芸的啊，张栋梁的，还有这个弦子的。
0: 哦，这是一个、
1: 啊、范晓萱的也有，它是一个
0: 爱情专辑，
1: 群星专辑。
0: 嗯，
1: 对，
0: 他的专辑都是他的封面，我记得可清楚了。
1: 哎，
0: 嗯，
1: 然后像花火那个就是有收录在这个我中意里边了。
0: 嗯，对，对，
1: 高妹正传
0: 这种风格，对、
1: 嗯、
0: 当时可流行了戴个耳机。
1: 不过他这个专辑应该是好多专辑后期又做了一个重调，就应该
0: remix 版本。
1: 对，因为当时很多歌它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专辑里头的，它可能又换了一下。
0: 当时还没有那个迷笛音乐嘛，当 当时不是都是这个数字录的嘛，
1: 嗯，
0: 后面又重新调这个人声啊、
1: 嗯、
0: 伴奏啊什么的啊，估计都是有这个 remix 版本。
1: 对，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嗯、今天猜这首歌它其实应该是00年发行的啊、
0: 嗯。

0: 但实际上现在如果大家去搜的话，它可能就已经被收录到那个04年我中意的那张专辑里面了。
1: 哦，那应该是后面重新又调了。
0: 对，它有一个挺大的改版，就基本上很多歌都改专辑了。
1: 嗯，
0: 来吧，还有猜的吗？
1: 还有
0: 猜对的吗？
1: 有有有，君子好逑对了。
0: 嗯，看一下我们猜对的朋友啊，有这个君子好逑、
1: 芥末煎蛋、
0: 栗小葵、栗小菜、波、芥末煎蛋、大官儿、还有 KK、君、Suri 啊、
1: 彩虹，
0: 对，还有贤辉。贤辉
1: 阿森没猜对啊，阿森不是胆小鬼啊，再猜一下。
0: 你看一说到他，可能大家猜的还是胆小鬼会
1: 对，花鸟风月也猜对，
0: 流浪也猜对了，基本上
1: 都差不多。
0: 来吧，我们公布一下啊，这首歌呢，来自于歌手梁咏琪演唱到的《灰姑娘》，一起来听一下。

0: 一首非常伤感的粤语情歌啊，来自梁咏琪，
1: 灰姑娘
0: 啊，对，灰姑娘，老想说胆小鬼，
1: 大家都猜胆小鬼啊。
0: 其实一说到他，还是胆小鬼更多，
1: 是胆小鬼中意他短发，啊，这种的比较多。
0: 对，你看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风格，
1: 就是很阴郁。
0: 其实他现在
1: 忧郁，
0: 他这个风格就跟我们刚才说的四大玉女，就是郑秀文、杨千嬅呀，
1: 对，
0: 陈慧琳啊，他们三个的曲风有点像了，就
1: 对，就是走那种成熟女性
0: 对
1: 爱情观的这种。
0: 其实我觉得他一开始的那个风格在他们四个当中还属于挺独树一帜的，
1: 对，
0: 就不知道为什么
1: 他唱胆小鬼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一下就横空出世了，
0: 就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转
1: 四大玉女
0: 要转行啊，全都转成这种比较阴沉的。你看我们听一下这个胆小鬼的这个
1: 好听，
0: 你看就感觉立马就不一样了，
1: 对，就是明媚的感觉，
0: 我感觉像换了一个人在唱歌一样啊。是我们今天呢也恭喜大家啊，所有回答是梁咏琪灰姑娘的朋友都是猜对了，包括后面猜到的这个万象更新和 Cassie 啊也都是猜对了。那我们最后呢也就是借着他的这首歌吧，比较欢乐的，对的，比较欢乐的啊，庆祝大家今天周一顺利下班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就到此为止了啊，我们
1: 明天见吧。明天虽然没有嘉宾，但是后天会有礼物，大后天也会有礼物啊，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下咯。
0: 是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咯，
0: 拜拜。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整体来看，车气压力已经是处在明显的增长状态，但是呢，整体还是非常平稳有秩序的，没有进入到高峰期，甚至说现在还是非常平峰的这个时间节点。像目前的海秀快速路双向往返西海岸的话，还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的。但是呢，如果是西往东方向到秋海匝道口的位置，需要您去耐心的等待一下下。这边的话呢，可能旁边匝道辅路有车要汇入到主干道上，整个的这个时间会有一点点的慢，而且它汇入上来了之后呢，中间的这个长时线也确实比较长，所以所有上来的车辆呢，是需要在最右边的车道上去耐心等待的。持续再来关注到一个车多的地方，在整个的迎宾大道回程方向，车型压力有一点点的集中。我们观察到呢，是跟椰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有明显的排队情况，但是这个路口的正中间非常的平稳有秩序。目前呢是迎宾大道双向左转的车正在放行了，然后椰海大道双向直行的车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直行带行区当中，路口中间问题不大。但是迎宾大道回程呢，可能左边的这个车道上想要左拐进入到椰海大道，需要耐心等等，直行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可以放心来出行。除此之外呢，进出城的其他个主干道还有高速方面，整体来看呢，也是能够保持在相当平稳有序的通行状态当中。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到下班这个时间段未来2小时的短时天气情况。未来的2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依旧是这样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级，气温呢是28到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

0: 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7: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1: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0: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2: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0: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2: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2: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4: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还犹豫什么呢？别打。来我们直播间呐。别打。这个点就我们直播间最精彩了。

来到了17:41了，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节目啊，节目的名字叫城市新动力呀、啊。

0: 播出时间段呢是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啊。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那是贼拉的舒服了。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
2: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蓝天路广播。
0: 兄弟姐妹们，各位好，我还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摸坏都可以。我们就是传说中的开心火，你俩干什么呢？能不能有点默契？我们是开心坏的组合。节目一开始，你俩就给我掉链子。想跟节目互动的听友啊，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找着之后一定要先点上关注啊，得关注完你才能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呢。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会优先关注的啊。

0: 好凶啊。
1: 在淮南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2: 本期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是：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啊，展开一段精彩有意思的互动了。怎么样，脑子里有思路没有？比如说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兜里空空的，满脸笑嘻嘻。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啊！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哦。

0: 长的慧慧。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呢。
1: 没发射成功吧？
0: 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坏坏，坏掉了。

0: 一会，好呢。
1: 快点的吧。
2: 5:47，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呢，车型的压力目前还在明显的增长当中啊，但是现在呢依旧是平稳平峰的时间节点，没有进入到高峰期。但是像龙坤北路，目前我们观察到自北往南的方向已经明显车多起来了，从这个秋海立交桥方向过来的从滨海立交桥方向过来的，经过龙坤北路要去到南大立交桥方向明显在缓行，尤其是国贸路的这个路口，但大家呢还是要提前的来选择好所需要的车道，来有序的通过。除此之外呢，像目前还有一些车型压力明显增长的地方，五指山路跟蓝天路的交汇路口，名门广场的门前路段，尤其是蓝天路自东向西的方向短暂的缓行，这边的电动车数量还是挺多的，大家也是要注意文明的来礼让一下。还有南海大道跟坡向路豪苑路的路口，南海大道东西双向啊，明显在有一个排队等红绿灯的过程当中，这边呢尤其是龙湖天街的门前还有部分的车辆是要临时上下客的，大家也是要注意急停急走，不要停太久了。当然了，如果有任何的路面上尤其是在晚高峰期间的一些突发事故，或者是想要爆料到的不太文明的行车行为呢，您也可以直接反馈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心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哎呀，导播老师，你不要乱放东西哦，不要乱放音频 ，OK？ 8月19号是七夕。大丸子的动感光波呀，最近不灵敏呢。来吧，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啊，我没过六一，也不打算过七夕。后边的话呢，就由各位听众朋友们自己往下发挥去吧。
1: 坏坏，浩然哥来呀！
2: 大丸子，大丸子，我不想我呀，大丸子。
3: 你想一想，对我的动感光波都不好用了。
0: 我看看今天谁是榜一啊，今天的榜一是宇哥呀，恭喜宇哥啊，荣登今晚城市新动力节目的榜一大哥的席位了哟。来吧，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榜一大哥宇哥撒花。嗯，撒花撒得越来越高了，这得有10层楼那么高了。这是什么花啊，导播老师？
4: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0: 这就是传说中的已经有100万元花。榜二听友是姐妹啊，老三听友是海军，老四听友是坏坏的迎客松，老五是村村笑对人生，老六是坏坏的小陈，老七是宛若飞舞，然后老八呢是老朋友，老九是双江塔影，老十是这位叫 Ren 的朋友，欢迎你们啊！来，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榜前十听众朋友们撒花。嗯，可以啊，这又是什么花呀，导播老师？
4: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每个月都不缺10万元花呀。

连辉说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你打我三，你打我三。就这点小事至于跟你动手吗？你要是敢调台的话那就说不准了。

我可能会动手把你手机藏起来。眼睛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动手把你眼睛给蒙上，还有可能动手扒了你头发。

0: 你驾照送到交警那儿去。快点的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啊，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别人要是晒礼物，我就在家躺凉席。
1: 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六二太麻烦了，不如在家啃烧鸡。

位叫任的朋友说，我不过六一也不过七夕，幼稚的不想谈恋爱，成熟的不想娶妻。反正不成熟的可不要娶我啊。我才不会嫁给不成熟的男人的。

0: kicks like a lemon.
1: 我不过六一，也不过七夕，缘分不强求，随缘碰运气。哎，到现在也没有人惦记。

宇哥说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说完这句话我自己都有点怀疑我自己。怀疑自己啥呀？怀疑自己是不是坏坏的铁粉是吧？榜一大哥宇哥，我也有点怀疑你到底是不是我的铁粉呢。

假冒的。我没过六一，也不打算过七夕，到时候情侣到处挤，哼，我还不如躲家里。我可看不了那个名场面的。

量都达标，你敢信吗？夸夸收音机前的姐姐们，

0: 叫 YVEN 的听友说，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自在独行，随心所期。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帅哥千千万我都懒得搭理。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了，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呀。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耳钉给我们爆料说，长滨路匝道快速路上啊，是东往西的那个方向，有一辆车坏在了最左边车道了，在靠近下匝道的那个下匝道口的那个位置处啊。

下午的6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的行车压力依旧在明显的增大的状态。我们首先来看到滨海大道，滨海大道呢现在很明显啊，是自西向东方向车行的压力要更大一点儿。明珠路路口啊，还有包括玉沙路路口，经过的朋友呢都得耐心等待。还有就是想要上到滨海立交的这个上桥口，这个上桥口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来选择好您所需要的这个车道，然后耐心的去等待，不要在这个匝道口处再强行的变道加塞儿，可能后面的车就不是很方便的去通过了。那除此之外呢，滨海立交反方向其实还好，东往西下到滨海大道这边一路还是比较顺畅的。除此之外呢，长堤路在人民桥的附近路段，就是钟楼门前特别是水巷口斑马线处，长堤路自西向东方向，一个是很多的电动车在过马路，还有就是不少的车辆呢是要进出秦楼老街1234的停车场的，所以也是会有一点点通行缓慢的情况。另外呢，刚才有朋友看到说反映到南海大道这个时间段有一点点的堵车，那么南海大道呢我们看到了有几个路口车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一个是龙坤南路的大转盘自西向东方向华亭路路口过去的车有点多，还有呢就是坡巷路豪苑路这个路口路户天街门前想要往西走的车比较多，还有秋海大道南海大道的路口阳光南海城的这个门前啊，自东往西方向车是略有点点缓行，主要还是等着过秋海大道的这个红绿灯的车比较多。南海大道呢还有跟永万路的交汇路口自东向西方向有明显的排队等红绿灯的一个情况，直接选择向荣路绕行其实相对来说是会更加的顺畅。除此之外呢，像其他的这个方向整体来看还可以啊，还算是比较好走了。除此之外呢，海秀快速路最高层桥面上现在的压力是在西往东方向的海秀桥，特别是秋海匝道口上去之后压力会大一些，反方向的话基本上是在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路段略有缓行。除此之外呢，在海秀快速路的长同匝道口自东向西就是往西海岸这边去，因为受到了路面上有特殊情况的一个影响呢，现在也是压力非常集中的。另外我们又刚刚通过监控看到一起事故啊，是在海秀中路，海秀中路同样也是海秀快速路的最高层的这个桥面上生于雅苑的门前位置，从辅路要汇入到主干道本来就只有一条车道，然后这一条车道呢还有一个车出现不知道是故障还是事故停在了路面上，导致现在后面的车都上不来了，然后这个车呢现在是往右边挪了挪，交警也是赶到现场了，估计很快就撤离路面。

0: 见了，大伙儿经过的话呢，还是要格外的注意减速慢行。上来之后是一条长实线啊，长实线是不能跨越的，我们还是要等到变道虚线的位置再跨越去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玩游戏时有人私信说要高价收购你的游戏账号或者低价出售稀有装备，你会怎么做？
3: 小心，这很有可能是游戏交易诈骗。
2: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骗子常以交易需缴纳保证金、解冻费为由，诱导受害人在虚假交易平台转账汇款，随后拉黑失联。
1: 买卖游戏装备账号请认准官方平台，拒绝私下转账交易。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2: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14: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3: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14: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3: 你这……
14: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4: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

0: 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我看不依不语也发现刚才耳钉爆的那起路况了啊。他说海秀快速路东往西长滨匝道前左侧50米和200处各有一辆车发生了故障啊，后边都已经堵车了，都堵到永万路去了。那就是两辆车啊，都坏掉了，都坏在海秀快速路东往西长滨匝道的这个位置了啊。一个是在这个长滨匝道前左侧50米还有200米的那个位置处。这两个地方各有一辆车出现了故障，导致堵车，都堵到永万路去了。我的妈呀！那大家能择道绕行的话，提前择道绕行一下吧。然后村长的二弟还拍了个视频给我看，说这是啥玩意儿，好可怕！我一看，这不就是龙卷风吗？说是在文昌拍到的啊。那你这视频又得上热搜了，又得上海南热搜榜第一名了。不依不语说，目前交警在现场处理呢，应该很快就疏通开了啊。那好吧，感谢不依不语的爆料啊。欢迎听友猫猫啊，你是什么猫？看着有点像田园猫啊。导播老师啊，放板头啦。

0: 18:13啊，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
2: 真真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了。动感超人，动感龙坤南路广播。
0: 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是莫坏都行啊。我们依旧是爱奇怪的组合。记住，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哎呀，贤辉说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天天在家被坏坏欺。我欺负你都欺负到你家去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欺负人欺负到家了。

0: 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现在跟我们节目互动正是好时机。
1: 也不过七夕，就你给我设计的那个甜蜜陷阱，我一眼就能洞悉。
0: 哎呀，这家伙还有粉丝给大丸子设计甜蜜陷阱呢。
1: 坏坏，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2: 6:1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整体的这个行车压力就在逐步增长当中。首先呢，来关注到刚刚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目前呢，海秀快速路呢，在东往西方向长同匝道口的路段，因为受到了有事故的影响，车多缓行，警力目前正在现场进行处置当中，请途经的驾驶人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提前来绕道通行。其实刚刚说到这个长同路呢，从上个时间节点开始，自东往西就已经在堵车了，只是这会儿已经是堵过了长天匝道口，也建议大家呢提前从永万匝道口下到快速路桥下去通行，然后呢再去往到西海岸片区。如果是在这个往这个海岸线边上走呢，您可以直接从永万路下来之后选择滨海大道来通行，一路呢也是相当的顺畅。除此之外呢，海秀快速路在西往东的方向上秋海匝道口也是缓行的长度比较的长，永万匝道口也是车挺多的啊。还有呢，就是东往西方向的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的路段，依旧有500米左右的缓行状况，这些都是就是行驶比较缓慢，没有说完全不动的一个情况，还是可以放心来走的。但是如果选择走桥下的话呢，除了要等待红绿灯之外，其他的速度方面其实还可以。再来关注到龙科南大转盘，现在的南海大道呢，自西向东方向华亭路的这个路口开始在堵车了。那这块就不是单纯的缓行了，这块车实在是太多了，大家可以适当考虑南沙路去做绕行。除此之外呢，金垦路这会儿车也比较多，走南沙路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尾部是排到了东沙路的路口。还有像海秀中路，目前的南大立交桥自东向西方向下了海秀中路之后，尤其是跟这个龙华路的交汇路口，可能大伙儿等待红绿灯的这个队伍已经排到了南大立交桥的桥下位置啊，也是多多的注意，耐心的来等待一下，这边电动车的数量还是比较集中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谢幕说海修快速路金垦入口高架上有一个人在上面打王者，打游戏呀、啊？海修快速路金垦路入口高架上有一个人在上边打游戏呢？这人都是奇奇怪怪的。在家躺着打不好吗？非得跑到高架上去打去。

友依然说，为什么快速路这么堵车呢？这个海秀快速路东往西长同路段有事故啊，有交通事故，受这起。

交通事故的影响，所以呢海秀快速路、堵车啊。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理了啊，车多缓行啊，请途经驾驶人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是提前择道绕行一下吧。Model 说，传一句，坏坏不过七夕是因为没人要。到底是我不要人家，还是人家不要我呢？

今天咱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没过六一是因为我不是小孩了，不过七夕是因为我没对象，没人跟我过。那后边的话呢，就由各位听众朋友们自由发挥一下了啊。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下班回家我打个的。

0: 管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最恨的就是星期一。
1: 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上个星期五，我想坐飞机。

0: 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多攒点钱吧，想吃鸡我就吃鸡。
1: 坏坏，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2: 棒棒 ，Lady Go。
0: 这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咱们给大家描述一种鱼啊，描述一种鱼。鱼的品种那是很多的，但是这个品种的鱼其实它的特色还是蛮明显的。各位老铁们，最后猜一猜我们描述的这是什么品种的鱼啊？就这种鱼它叫啥鱼呀？这种鱼它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嘴边是有长胡须的，是有长胡子的啊。然后它的身体呢是没有鳞的，而且呢表皮上有很多的粘液，大多都是生活在水底的，然后喜欢在夜间的时候呢去活动觅食啊。哇，什么鱼长胡须呀？这是什么鱼呀？一般情况下成鱼啊是有两对四根胡须，然后幼鱼期的时候呢是有三对胡须。它们这种鱼的眼睛嘛长得是比较小的，这么小的眼睛当然视力也不咋地啊。就这种鱼它们的视力其实是退化的啊，主要还是靠嗅觉和那个触须感知环境吧。头部呢长得是有点扁平型的，平扁啊，头部是平扁，尾巴是侧扁，还长胡子，身上滑不溜秋的，还有好多粘液。哎呦我的天，这啥鱼呀？这么油腻呢？
3: 乖乖，那这种鱼都是吃什么呢？
0: 吃小鱼吧，吃小鱼，虾类、水生昆虫之类的啊。但是我跟你们说，有的时候他们还能吃一些蛙类，甚至是鼠类哟。这种鱼胃口还不小呢。
4: 哎呦我的妈！
0: 有的时候耗子都吃啊，而且食量还挺大的呢，这东西啊，挺贪食的啊。一次饱食之后呢，它是可以数天不进食的，然后几天不进食它也是可以照样生存的。哦，就这种鱼其实它的生命力也很强，就是你把它下锅了它还能在锅里扑腾好久。朋友们，你们知道这种鱼是

么鱼吗？啊，长胡子的，体表光滑没有鳞片的啊，但是会分泌大量的粘液，摸起来滑不溜溜的。这到底是什么鱼呢？你吃过这种鱼不？我吃过，我，但是我很久没吃了，我小的时候吃过。那咱们要抽出新听友来给大家派发那个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啊，自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哦。大声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鱼呀？还没有鳞片呢。

0: 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下节目以后我要去吃炸鸡。
1: 最好是奶茶配炸鸡。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因为我都没有发工资。
0: 哎呦呦呦呦！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我就等着过十月一。Oh!

能不能多来点美女跟我互动啊？路人而已呀、啊，说是不是白骨鱼呀、啊，或者鲶鱼？不二说是不是虎鲸呢？这个叫风央的朋友啊，答的是鲶鱼啊。马卡巴卡说是不是肥鲶鱼、啊、贤辉也说是鲶鱼，雨燕说鲶鱼，隐士答的是唐诗鱼。坏坏的小陈还有露露答的都是鲶鱼啊。柴心一答的也是鲶鱼，刚哥也说是鲶鱼，然后九月说这不是泥鳅吗？

哥说鲶鱼啊。贤辉说外面好多鱼包店都是吃这种鱼的。念龙也说是鲶鱼。海绵宝宝说念鱼，思念的念呢。男一号也说是唐诗鱼。

0: 坏坏刚才描述的这种鱼啊，它到底是什么鱼呢？啊，又是说啥的都有啊，有胡子，体表光滑，没有鳞片，会分泌大量的粘液啊，会分泌大量的粘液，摸起来滑不溜秋的。我们准备进半点路况，半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还是来看到海秀快速路关于这个长同匝道口上个时间段的这起事故啊。事故呢，目前是已经处置完毕了，但是后方之前实在是滞留了太多的车辆，所以现在还在进一步的恢复到顺畅通行的状态。包括长天匝道口以及永万匝道口都是自东向西方向，压力更大一些。也再次建议大家呢，可以今天走桥下，此刻走桥下，或者是选择滨海大道去西海岸会更加的顺畅一点点。那么另外呢，就是反方向的话，如果从西海岸一路去到这个永万路啊，或者去到秀英大道，还是比较顺畅的。除此之外呢，快速路在海秀桥的附近路段，就是秋海匝道口自西向东，还是有明显的大片的这个通行缓慢，甚至说有一些节点呢已经是有点点堵着不动了。其实的话，我们观察着啊，在海秀快速路，尤其是秋海匝道口，除了有实线的地方之外，最右边的这个车道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快速的。还有呢，就是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路段，快速路的自东向西方向，现在车队尾部也是缓行到了在龙坤南匝道口的附近路段上。此外呢，滨海大道现在的压力在滨海立交桥的西半段上下桥口处车比较多，以及万绿园的门口还有明珠路的路口也是四个方向。明珠路上还好啊，主要还是滨海大道东西双向的车会更加的集中一点点。再来关注到进出海淀岛，目前的人民桥还有和平桥整体来看压力不算太大，大家正常来走。世纪大桥的话呢，是去海淀岛方向，在桥面上车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暂时其实没有巡视到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只是单纯的车流量大，下到这个世纪大道啊，还有世纪大桥五溪路的这个路口需要耐心的等一等。这边也是提前的来选择好你要走哪一个车道，然后不要强行的去变道加塞。反方向出海淀岛的话呢，五西路的车目前依旧是排到了万恒路路口的位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队。

0: 项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0: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1: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0: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8: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9: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13: 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最大的人造几个路，就是感谢 NPC 的幕，全红的一切卡在树，把主角表情照样酷。
1: 好了，18:40，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啊。
0: 不是继续关注忙的 Team Friday 方面线。
1: 哎，我依然是坏坏啊。你呢？你谁？
2: 我叫开心小丸子。
1: 你呢？
3: 我叫开心大丸子。
1: 刚才我们给大家描述了一种鱼，然后让大家猜猜这种鱼它叫啥鱼啊。 来听一下多咪呀在说啥。
4: 花花是鲶鱼。鲶鱼，
1: 鲶鱼。
2: 坏坏，有请村里的大胡子海哥出场啦。
5: 快宝快宝，你说的这个鱼我知道，这个鱼学名叫美人鱼。
1: 满脑子都是美人鱼。这个海哥啊，就喜欢好看的鱼。
2: 坏坏，有请炎热的夏天。
6: 不管是鲶鱼吗？是鲶鱼，鲶鱼。
1: 有请龙国胜出场。
7: 鲶鱼，这个是鱼包。
1: 啊，卢建州来了。
8: 鲶鱼，鲶鱼。
1: 包先生说。
9: 鲶鱼跟茄子，抽死老爷了。鲶鱼。
1: 这位叫什么少爷的？你好啊。
10: 鲨鱼，鲨鱼。
1: 鲨鱼，三少爷。

0: 前开，往前开，往前开了啊！
1: 坏坏，有勇者爷。
2: 海口杨幂，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啥？哎，
0: 我都成海口杨幂了。Okay. 我不是世贸关之琳吗？我今天互动的内容是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啊，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Okay. 听听玲怎么说啊？
3: 嗨嗨，是
0: 鲶鱼，李小阳，
3: 唐诗，
0: 也对。啊，君子好逑。
4: 你们过六一又不过七夕，我们又可以过六一又可以过七夕，心里美滋滋。
0: 显摆什么玩意儿？你咋那么好显摆呢？给你惯的。隐士说海南这边都是叫唐诗鱼，学名叫鲶鱼是吧？来听一下 Destiny 怎么说呢？
5: 我不过六一也不过七夕，天天守着广播就想当一回榜一，原本就差最后几秒发信息，谁知一根一样手一滑，差点气得摔手机。
0: 你可别气得砸掉收音机。哎呀，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爱情这盘棋呀，我总被将军。所以接下来这首周杰伦的《将军》送给我自己。正确答案就是鲶鱼啊。听众朋友们来看一下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给你们发送的中奖微信信息。

0: 还有谁在谈恋爱的时候被将军过的？来听听一望在说啥。
1: 也不够热衣，也不够积极，把钱省下来的换换换礼物。
0: 那我得赶紧抖音开播一下。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那年去趟新西兰，羊驼看见我还笑嘻嘻。我都担心他要吐我。

0: 被羊驼要是吐一口啊，那味儿我跟你说一个月都洗不掉的。
1: 可能会会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送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
2: 6: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啊，车情压力还是处在晚高峰的状态当中。我们先来看到的是进出城还有高速方面，目前的绕城高速呢，龙昆南互通去往到观澜湖互通，自东向西的方向行车的压力会有一点点的集中，但是这个路段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绕行路线，大家注意耐心的等待，尤其是在这个高速上，如果您要从哪个匝道口，比如说从哪个互通要下匝道回市区的话，提前选择好啊，不要强行的去变道加塞，而且这边大货车的数量还是比较集中的，各位注意保持一个良好的车速跟车距。在迎宾大道的回程方向呢，过了美蛇河桥之后，现在有短暂的缓行，特别是跟叶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需要耐心的等一等，尤其是左转的这几条车道上，等待的时间要更长一点点了。龙昆南大转盘目前四个方向还是处在晚高峰的状态，特别是南海大道啊，现在的西往东方向依旧是排到了华亭路路口的位置。除此之外呢，像龙昆北路双向目前呢还是上下龙昆南匝道口以及上下滨海立交压力大。那滨海立交，说到滨海立交，我们看到刚刚通过监控看了一下，滨海立交现在的行车压力也非常的集中，尤其是在滨海大道的西半段，就是万绿园这边上下去这个滨海立交车特别的多，这边甚至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缓行的一个状况，大家经过的话呢也是啊，提前比如说要走哪个匝道啊，从哪个匝道下到哪儿拐到哪儿，提前走选择好，然后就不要在这个匝道口处，就是尤其是这些虚线快要变到实线的位置再去强行的变道加塞了，这样的话呢，整个车队的通行效率都会受到影响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么快，大丸子、小丸子，我来了，好几天没听你们节目了。
1: 为什么呢？你该不会是有别的爱播了吧？
2: 还在赫赫是不是去听别的爱播去了？快来啊！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哦。
3: 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我要学会开挖掘机。
2: 那你可得挖掘出更多的铁杆粉丝啊。听友王逸璇说，这滨海立交怎么了？怎么这么堵呢？一动不动的呀？有没有知道的听友啊，报个料啊。

0: 法。
1: 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买个收音机。有的时候听穷剧。
0: 我擦皮鞋，我还摇烟派。
2: 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我要去北京看看升国旗。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这位听众，你那个车喇叭呀，就像催命笛。你不知道这个地方不能滴滴吗？你瞎滴滴什么玩意儿呢？没看见人家行人在过斑马线吗？你滴滴什么玩意儿呢？得等行人过去了之后，然后你再往前开呀。人家前边的车都在礼让斑马线，你说你滴滴什么呢？

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只要每天笑嘻嘻，快乐生活过日子。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玫瑰太昂贵了，还不如买只鸡。那七夕的时候玫瑰花那可比文昌鸡还要贵呢。

大哥真努力，开的肯定是法拉利。榜一大哥你真牛，多看几眼都上头。榜一大哥欢迎你，欢迎来到我这里。榜一大哥欢迎你，欢迎来到我这里。宇哥呢？榜一大哥宇哥呢？这夸的找不着西北了是吧？

也不过七夕，养了两只小仓鼠，人家过得比我还甜蜜。

0: 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买张火车票，随便去哪里。
1: 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学跳广场舞，大妈都夸我很灵机。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做完这期节目，我的脑细胞已经归西。听友阿森说，南海大道西往东右转秀英大道的这个位置处啊，有两车相刮啊。南海大道西往东右转秀英大道的这个地方，有两车追尾了，追尾了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事故车辆了啊！

给你懒的。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啥玩意儿你都没留下啊！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7: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车型的压力明显要比之前小上一些了。整体来看呢，这个晚高峰呢也是处在一个收尾的状态当中，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路段啊，车型压力比较大。比如说上个时段说到的龙昆南大转盘，目前来看呢，依旧四个方向车很多，特别是南海大道西往东，虽然这会儿已经没有排到这个华亭路路口了，但是整体来看呢，基本上也是排到了穷菜王的这个门前路段上，安宁路的路口还是需要您去耐心的等一等。还有就是龙昆南路双向南北双向直行的车也是会有一点点的集中。那么刚刚说到南海大道啊，看到刚才也有朋友说到了南海大道在西往东右转秀英大道的这个位置有两车追尾的事故，这个呢是在5分钟之前来反馈的，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目前的警力是正在赶往现场进行事故的处置当中。现在的南海大道还有跟整个这个永万路的交汇路口也是自东向西的方向，车型压力会略大一些，都得注意耐心等待。除此之外呢，像海修快速路这个时间段长天匝道口、长同路口、长滨匝道口基本上已经完全顺畅了。永万匝道口呢是在自东向西方向有明显缓行，大概整个有500米左右。目前已经是基本上从这个秋海匝道上了桥之后，速度就不是很快了。也建议大家呢可以先从秋海大道走桥下去通行，或者一路选择滨海大道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还有呢就是海修快速路桥面上在王府井海垦广场的门前桥上路段同样也是比较堵车的。还有就是这个在上桥口这块，就是海秀中路军区门前，然后过了这个路口不是就可以上桥了吗？上桥口处啊，大家注意跟旁边的车呢也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6: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7: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6: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7: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6: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7: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8: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9: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0: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

0: 光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3: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2: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2: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2: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二一，现在19:09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么么哒哟。
2: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国星大道光波，
0: 我还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么坏都行的。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记得我们今天节目互动的内容啊，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啊，丽姐来了，她说我不过六一也不过七夕，只想抢榜一。拿着手机盯着时间抢沙发，奈何手机关键时刻掉链子抢。

拿着手机盯着时间抢沙发，奈何手机关键时刻掉链子，卡个一两秒，就成了坏坏口中不值一提的榜十一。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我就要带着榜十一蹦迪带呼吸。走吧，榜十一，丽姐，咱俩一起去蹦迪带好呼吸。我怕我这老胳膊老腿的，万一蹦迪没蹦好，给我摔个好歹的，那咋整？欢迎坏坏的小鱼。村长被晚风吹，说我不过六一，也不过七夕，去赛里木湖，我不坐飞机，我就是打滴滴。那纯属是为了博流量的。为了流量啊，也真是够拼的了。Welcome back。想互动的听友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欢迎顺势而为啊，他说终于等到坏坏了，我都来了两个小时了，快两个小时了。

0: 天狼说我不过六一也不过七夕，只会听坏坏的一二一一二一。
1: 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交警的口哨一吹，吓得我躲进被窝里。
0: 开心小丸子最害怕的就是交警吹哨。

0: 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啊，咱们还有福利没有送出啊。
1: Round one, Lady Go！
2: 慧慧，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我们要怎么玩呢？
0: 这一把我们给大家描述一道菜啊，描述一道美食，然后大家认真听，最后猜一猜这道菜的菜名应该叫什么啊？这道菜的菜名应该是怎么叫的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道菜呢，它是起源于1862年成都的川菜经典名菜。那么这道菜呢，它是以豆腐跟那个牛肉末啊为主料制作而成的啊，凭借麻辣烫香酥嫩鲜活八字精髓闻名全球。嗯，它可不是只有在我们中国是非常有名气的啊，整个地球它都是非常有名气的。哇，这道菜做好了之后啊，那个色泽红亮红亮的啊，亮汁亮油的，然后雪白的豆腐呢配上这个棕红肉末，还有那个油绿油绿的蒜苗，俗称玉香琥珀。它这个味道它就是属于那种典型的川菜麻辣味型的啊，讲究的是麻而不燥，辣而回甘。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有吃过这道菜啊，那么听众朋友们来说说吧，这道菜它的名字应该是怎么个叫法？抢答开始，答晚了没法播出啊。哇，这道菜的文化地位也是很高的啊，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2011年入选了的，也是中国四川十大经典名菜，是被誉为这个川菜的国际名片的。

0: 吃白带，
1: 这个菜也挺下饭的。
0: 人去沉醉 This is day， 我绝不后退。
1: 朋友们，这啥菜呀？问你话呢。这道菜到底叫什么名字嘛？咱们还有最后一份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啊，孜然羊小排要派发出去哦，价值88哦。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你就跟我互动一把能怎么的呀，不 OK 吗？啊，可乐小姨来了。可乐小姨说，这不就是麻婆豆腐吗？天泽也说麻婆豆腐，顺势而为说肯定是麻婆豆腐。顺势而为，你是不是改名了？你以前不叫顺势而为的吧？我怎么记得你以前好像是叫金牛座呢？你看我这记忆力是不是很厉害、啊、胖子说麻婆豆腐，温馨也说是麻婆豆腐。

我看到黄先生来了一段：坏笑嫣然落晚风，坏眸藏俏意浓浓，最是人间惊红色，美若繁花映月容。我看到这是一首藏头诗啊，坏坏最美啊。你看第一句啊，坏笑嫣然落晚风嘛，第一个字是坏吧，然后第二句第一个字还是坏，坏眸藏俏意浓浓，第三句醉，醉是第一个字啊，醉是人间惊红色，第四句美是第一个字，美若繁花映月容，那不就是坏坏最美吗？嗯嗯。看得懂，哎呀，看得懂啦，老司机喽。

0: 小鱼说啥？
1: 对的对的，快快。
0: 嗯，
1: 难得开题嘞。
0: 对不对？一会儿我再告诉你，对不对呀、啊？先不要猴急猴急的。立光说：“是不是回锅肉啊？”

哥说麻婆豆腐，文倩妈妈还有胖子答的都是麻婆豆腐。顺势而为说坏坏，你纪律真的挺好的，一点都不像女的呢。啥意思？说我们女的纪律不行吗？何勇说："这不就是麻婆豆腐吗？"

0: 要怪听听三帅是怎么说的。
1: 麻婆豆腐，麻婆豆腐。
0: 有请坑一点出场啦。
1: 我是麻婆豆腐，麻婆豆腐。
0: 有请文倩爸爸出场啦。
1: 爸爸也是麻婆豆腐，麻婆豆腐。
2: 慧慧，听听叶是怎么说的呢？
3: 麻婆豆腐。
4: 哎，这小声音。
3: 麻婆豆腐。
4: 卡哇伊呀。哎呀，虎妞说我不过六一也不过七夕，我就努力拉客争当榜一呀、啊。你不过六一也不过七夕，一心羡慕那个当榜一的。来听一下坏坏的小鱼怎么说啊？
1: 我不过六一也不过七夕，下班后赶紧吃饭，还要去看一出好戏。
4: 还要去看一出好戏？上哪儿能看一出好戏呀？我也想去吃个瓜呢。我没过六一也不过七夕，主持节目之后我那嘴都累得秃了皮。正确答案确实是麻婆豆腐啊，这道菜就叫麻婆豆腐。最后一份穷还未到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孜然羊小排到底被哪个听友给拿走了呀？
0: 坏坏，这个听友叫可乐小姨。
4: 恭喜小姨。

有没有要买糟粕醋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咱们有一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是用橄榄这种国民之酸代替了传统的醋酸制作而成的。如果大家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就好了啊、哦。这个糟粕醋它是浓缩型的，然后一瓶市场正常零售价是23，然后通过我们交通九四节目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拿走，因为价格已经是打得很低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包邮，大家只能是到店自提啊，到店自提。如果你执意要求邮寄的话，这个邮费是要到付啊，邮费到付喽。

懒人扶橄榄遭破处啊，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遭破处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喽。哎呀，今天是星期一，

一周之计在于周一，你这一周都有什么计划吗？计划里有没有我呀？咱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呢，发布了未来三天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然后市区气温呢是26到36度，乡镇气温呢是25到37度，偏南风3至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呢阵风是8到9级。7月28号星期二这一天呢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5度。7月29号这一天是星期三啊，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啊，气温是26到33度。我的天哪，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今天都已经是7月27号了，7月份马上过完了，今年一大半都已经快过完了，马上就到2027年了。

啊，欢欢的小鱼说是去电影院看好戏。啊，看那个功夫女足是吧？一个人看呐？我看你就买了一张票啊，你这。

叫小丸子陪你去看吧，坏坏的小鱼啊，你再给他买张票呗。为什么你买这个票是零元呢？零元零元购啊，这个票啊，还有没有另一张零元的呀？让小丸子跟你一起去看去。小鱼小鱼你别跑，见你一眼忘不了，要问小鱼哪里好，打着灯笼都难找。天狼说你那首一二一一二一的那个 DJ 名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啊、嗯，我看看你这个粉丝级别，2025年6月8号关注我们的，总共发了443条互动消息，一个终极小铁粉。那还不能问我这个问题哦。什么时候升级成高级大铁粉吧。

0: 一天呢。好了，朋友们呐，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成人行动力节目到这就要跟各位好朋友说声再会了。顺势而为说什么呢？
1: 对啊，到家了，不能跟你胡说什么。
0: 老公也要下班了，拜拜了你们。明天傍晚17:30到19:30，我们继续相约《城市行动力》哦。走了。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7:31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大部分的这个主干道啊，已经完全恢复到了顺畅稳定的通行状态当中，路面上车行压力也不算太大。像海曲快速路双向已经非常顺畅，非常好走了。国兴大道双向呢也是非常的通行效率非常高效啊。还有进出海淀岛、世纪大桥、人民桥、和平桥，包括南大立交桥啊等等等等，都非常的好走。还有一些个别的堵车路段，像红城湖路跟朱云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自西向东方向尾部呢是排到了环湖路对面的这个路口处，压力有一点点的集中，而且整个来说呢，电动车的数量又是相当集中的，大家注意文明的来礼让一下，同时保持一个良好的车速跟车距。南海大道龙湖天街的这个门前路段，自东向西现在呢是有短暂的缓行情况，还是受到了车辆要上下客的一个影响，大家经过的话呢，注意急停急走，不要停太长的时间了。除此之外呢，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整体来看呢问题不大啊，大部分呢这个进出城的高速方面，整个通行效率呢还是相当相当高效的。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到明天后天未来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7月28号星期二，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呢是26到35摄氏度。7月29号星期三，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呢是26到33摄氏度。整体来说午后还是有雷阵雨，但是可能最高温度比今天要稍微的凉快一点点。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再会喽。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5: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9: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5: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9: 你小子行。
5: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9: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5: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9: 但这些地方地形

0: 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8: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7: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6: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7: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6: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7: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9: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好朋友们。是的，听出来了吧，今天的开场有些温柔，为什么呢？

0: 没有为什么，电乐放错了，就先这样听着吧。来，周一的晚上，所有下班路上已经在家里了的朋友们，心情还好吗？还在路上的朋友们呢，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又是没有晚高峰的一天，格外的顺畅。怀念晚高峰的朋友们再坚持坚持啊！到了9月1号开学了，晚高峰就回来了，路上就开始堵车了，哎，到时候呢就可以有理由的嗷嗷叫了。独行者说外面还堵车吗？不准备出车了，还堵车？不准备出车？不堵车，哪儿堵车呀？没有堵车的地方，这哪有堵车的地方啊？来吧，朋友们，节目开始了，打卡签到了位，俺们就蹲随有搞。来，今天的沙发是可乐小姨，后面是小鱼，然后是红红。
1: 清晨，周一晚上好。
0: 周一晚上好。
1: 你出门锻炼吗？
0: 来。
2: 哥的哥的，俺就好。
0: 俺就好。
2: 你搞我的吧。
0: 等
2: 来我搞啦。
0: 啊，来我搞啦，你搞我的吧，坏了。那姑给底了，对，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来，爽爽，
2: 我哥弟哥弟，
0: 哎，
2: 我来了，我来了，
0: 欢迎欢迎欢迎。
2: 刚刚带孩子去接了个私单，
0: 那能在平台上投诉你吗？来，欢迎林俊美，笑对人生。来，也欢迎直播间里的每一位好朋友 M 九晚上好。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平台或者直播间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周一的晚上不如就温柔一点吧。对，今天呢略显沧桑，所以今天你看咱们的节奏都慢下来了。传位给谁了？我有什么可传的呢？传位我只能传个球，传位咱家有啥呀？就传位，我们家没别的，就剩个大鱼塘，那大鱼塘谁要啊？欢迎韵儿，韵儿说晚上好，接了三年初中的老弟啊，考上海中了，哦，好开心。所以啊，你看看这三年没有辜负你呀，他知道你的辛苦，他知道你的不容易呀。来，
1: 你看手拿把虾，我去收沙发，就是沙发吗？
0: 那必须的，手拿把虾呀，那谁敢跟你抢？谁敢跟你抢，我都得给他往后排。

0: 的。
1: 欢迎往哪儿跑？伊丽莎白说大鱼塘，大明太平洋。那就有点过分了。咱是真鱼塘，老家真微山湖，微山湖里有鱼塘，大概有20亩吧。好像不到20亩，但也差不多有那么大，那么大鱼塘。现在没人用啊。有朋友说我要去你们钓，去你们家钓鱼，你去也免费，随便钓，钓都是你的。首先你得去山东，你得去微山湖，得去到我们家鱼塘那儿啊。现在鱼塘里边很多鱼，而且呢，有很多的，现在应该是要成莲藕了吧？因为莲蓬这个季节已经过去了。对呀，到了8月15前后啊，就要开始挖藕了。哎，有朋友说我那个想挖点，你去挖多少都是你的，直接白给。

0: 还没
1: 饿死了，
0: 快去快快
1: 快，都饿了，
0: 饿，快去吃吧，快去吃吧。来 XC
1: 京城多的马来了
0: XC 小超啊，欢迎欢迎海之韵。来吧，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关于生活此刻的心情状态，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平台上来。今天下午呢，就跟大家聊到了一些关于童年关于儿时的一些食物，勾起了大家的回忆啊。其实每年到暑假啊，或者到寒假到假期的时候，尤其是暑假，如果很久没有回老家的朋友呢，就会勾起对于当年咱们小时候过暑假时候的那些快乐时光，那些吃的喝的玩的呀。先这样想想，90后的朋友现在距离小学过去那也得有个20年了。你想想，20年前和现在，那个时候期望着长大，快点过日子，现在呀只希望慢一点。伊丽莎白说92年的孩子今年下半年都上初中了，那你真的是你走到了同龄人的前列了啊。92年孩子今年下半年上初中，来咱今天就聊聊这个话题吧。朋友们，你是哪年的？你们家孩子现在是到了哪个学段了啊？来咱们换个曲风。Left it seat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欢迎一宝，晚上好。冰雨说冰雨说的这个我也看到了，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这大浪淘沙，但是你要坚信，我坚信我们就是那粒不被淘下的沙。小鱼说他同学结婚比较早，今年孩子都高一了。你别说你同学，说你同学干嘛呢？说你孩子同学孩子今年高一了，请问你的女朋友在哪里？对象在哪里？丈母娘在哪里？爱情在哪里？还别说孩子的问题了啊！所以你得加油啊！你看看，等你家孩子要出现了，是吧？人家孩子都工作了，啊？你就这样算，今年你认识个女孩子，准备结婚。明年结婚，后年啊，二八年要孩子，那你得孩子得到31年3岁上幼儿园，31年，你看你同学孩子今年高一到31年，那就是过了5年，过5年人大学快毕业了。奔跑的妞说80后路过，女朋友都不知道在哪儿呢，那不行，咱们就随缘放弃吧，是吧？该来的来，该不来的他也来不了。不可说，他说他是2000多周的宝宝，你属于是老宝宝了。来，关于这个互动话题，咱们来聊一聊啊，分享。星辰结婚了，孩子多大了？孩子今年。

年这个大学毕业啊，不用成绩了，正在找工作呢，投简历应聘呢。孩子今年23。哎，一宝说他身边有个同学啊，人家孩子已经2岁了。你这个同学他是有点过于着急了呀。彬彬有礼说74年女儿开学大二。74开学大二，这不算早吧？74、94、04、24、52开学大二，不，你这个算晚的了。正常按你这个年纪啊，正常按你这个年纪应该是，当外公了。一宝说天天看他朋友圈，突然有一天第一次看见他朋友圈发了个母子平安。你干嘛天天看人朋友圈呢？你还在暗恋过程当中，结果还没表白的时候人家已经有孩子了。天哪，早干嘛去了？他之前老屏蔽你朋友圈，那人家不想让你看，说白了人家不喜欢你。

来吧，大家分享分享啊，你是哪年的？孩子多大了呢？没有孩子的朋友呢？没有孩子的朋友就，唉，怎么办呢？我劝不动了，主要是。没有孩子的朋友就聊聊你老公多大了。这个叶宝说他一天发十多条朋友圈霸屏，关键你是十多条朋友圈，你发什么内容呢？啊，早上起床拍个自拍发一下，哎，我起床了朋友们，出门啊，我出门了，我吃中午饭了，我要睡午觉了。你让我发我一天三条我都凑不齐，那十几条是怎么微商啊？

0: 来，
1: 这里呀、啊，今晚上没饭吃喽，现在跑去加油。
0: 哦，
1: 加完之后我就得调香了。
0: 没饭吃了，跑去加油。那你加油吧。哎，欢迎张姐，张姐怎么样了？那天问你，你也没回复。这是你们家赫赫高中这个事儿，落听了吗？现在要约烧烤了，那说明那差不多了，有结果了。阿波说八八年的，儿子开学高二，八八年。八八年的今年是三十八，高二的话应该是十，哎，我这数学啊，十七。38-17=21，那你这个是刚好啊。没办法，这个数学在有些时候是脑瓜子转不过来。来，
2: 没有孩子的朋友都不敢互动啊。
0: 怎么不敢互动？不说了，没有孩子的朋友聊你老公多大了。王琦说72年儿子开学大二啊，看来退休了还当不上爷爷了。

不一定哦。你七二，你到现在你七二八二九二零二一二二二五十四，还年轻着呢，晚几年退休呗，是不是？晚几年退休不就行了吗？跟你家孩子说，你什么时候有孩子了，我什么时候退休，这不就结了吗？嗯，小鱼说18-1不就行了？你不要走一些捷径，尤其是这种问题，不要走捷径。哎，你走捷径显得我有点转不过来了。嗯，对，60岁才是奋斗的年纪嘛。至于说哥弟啊，老板老下班这么早，嗯，对。伊丽莎白说呀，真的，这个单身的粉丝朋友们啊，现在相亲会开始啊，各位呢可以留言介绍介绍自己，哎，这也不是不行，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嗯，阿波说俺山东的，俺也是山东的，这么巧。多拉说86年小孩今年高二，他同学小孩今年2岁都有了。很多人就是你同学的小孩儿，2岁的都有，这差的有点大。你家孩子高二17，他们家2岁，差15岁。呀，来，为什么要换首歌呢？换首歌行不行？给我一个理由了。不喜欢听这些歌，那你喜欢听什么歌呢？我看看这歌你可能会喜欢。

这歌喜欢吗？这歌名叫老派 disco。至于说周末早上说要带我们去健身，他办卡了，还是他给我们办卡呀？

现在好说来打卡了，他七八年的大儿子今年25岁了，早吗？不早。你七八年，你快当爷爷了，这说明八八年38，78年48，48、25、23，刚好刚好刚刚好。

0: 我再听一下。
1: 你能不能换首歌行不行？
0: 这个是全姐还是全姐他们小家小朋友？我再听一遍哈。
1: 你能不能换首歌行不行？
0: 是你们家小胖帅哥吗？他说他要听偏爱，这不简单，太简单了，早说呀，早说早就满足你了。啊，我一会儿给你偏爱，我看看。伊丽莎白说今天这个问题开得好啊，啊，星辰算年纪算是挠头了，有些时候是有点转不过来。啊，阿伯说牡丹之乡距离青岛700公里左右，你距离我那可没有700公里啊。听我说话听不出来是哪里的，从恁家到俺家50公里都到不了。来，先进整点宣传，一会儿回来。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

0: 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5: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2: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3: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2: 这
3: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2: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3: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2: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0: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周一晚上好。品味实验说，滨海立交右转上世纪大桥堵车，什么情况？一动不动。滨海立交右转上世纪大桥，有没有在这儿的朋友？是有事故吗？我看到了，看到这边堵车了，看看指挥中心有没有发路况提示啊？没有。有没有在滨海立交或者在龙坤北刚刚上世纪大桥过了堵车路段的朋友来分享分享啊？看样子应该是有事故，这边有没有红绿灯堵车堵成这个样，应该是有事故啊，大家注意避让，注意避让，稳驾慢行。炊烟袅袅说，办公室一位同仁1米62，然后呢93斤，另外一位1米6697斤，他1米699斤啊，说自己胖啊，伤自尊，那不至于，你都没到100呢，还早着呢，99就100刚刚好啊。不要纠结那个体重问题，别人问你，哎，你多少斤呢？你说我90，人家说怎么看着不像90，你就说我比你们矮呀，是不是？你不说你的体重，他们能知道你的体重吗？知道不了，这是个秘密，人不说了吗？那女生的体重、年龄都是秘密，出门在外人设都是自己给的。你看别人问我，我就说180斤。哎，问我多高，我1米6，我多大年纪，81年的，这人设都是自己给自己的。来，我听听小胖帅哥，
1: 不要叫我小胖，
0: 怎么就不要叫你小胖，我也没有叫你小胖了，我叫你小胖帅哥了。
1: 小胖是我在学校的外号。
0: 哇、哦，你在学校还有外号了？不能叫外号，你说这我这是江湖人称。但是你这个江湖人称有点可爱哦。你告诉他们你在叫小胖的时候加上帅哥了。对，他要听。偏爱啊、哦！一会儿给小胖帅哥来上一首偏爱。一位师姐说看到了下游客中心的匝道这边有事故了啊，大家注意避让，注意避让，稳驾慢行。现在龙坤北上世纪大桥就在上桥口回海电脑方向啊，跟下复兴城匝道这个位置有事故，所以现在导致。从万丽园过来的车要进匝道左转，以及龙坤北直行，包括从生生国际这边过来要右转上世纪大桥的车辆，这边呢通行缓慢啊，通行缓慢，稳驾慢行，朋友们。感谢比贝实业的分享。来 W
2: 星辰放首无尽空虚来听一下。
0: 无尽空虚是什么？给可爱的你放什么

歌给可爱的你放一个，放一个，不知道。哎，欢迎胡同学啊，海岛。哎，小胖帅哥还在吗？小胖帅哥，你还在不在？你在，你在，你说话喽。

0: 妈，快点，赶紧放下裤子站里，我叫你妈。一个一个妈飞出来变装，一个一个小孩子掉进光，笑容的眼睛装在的翅膀，飞到人们想要去的地方。
1: 有朋友听出来他唱的是什么了吗？啊，有朋友听出来唱的是哪首歌了吗？开心呢、啊？开心，咱得学点新歌了，跟妈妈学点新歌了。这歌节目里咱已经唱三回了，要不然别的妹妹会觉得这个哥哥怎么就唱这两首，就两首歌呢？对，好可爱吧。伊丽莎白说她五个月减了30斤，五个月减30斤可以了，这效果已经非常明显了啊。表妹说她也胖了，现在体重是人生巅峰啊。高喊减肥口号，还是该吃吃该喝喝？那不用减，不用减，你就放开了来就行，没有必要非得让自己减那个肥干嘛？减那个肥是不是？任说呀，又来了，我永远想不到他在用什么收听节目，他找了一个车载的收音机，就从车上这中控屏拆下来的那个，之前我们家也有，后来呢就拿了一个让我给各地拿木头做了个盒子，把我车上换下来的这个收音机塞里边，然后改装了一下。可以，你拿一个盒子把它包裹上，稍微改装一下，完美，这就是个艺术品。天天吃泡面说他要听过海，听过海，是不是那个没袜子摇过海，拿一个来推我噻？谁过海？琼州海峡过海？关注铁路轮渡，或者是。琼州海峡轮渡管家，你就能买票过海。减肥后拍照好看，你要对自己有自信啊！只要底板好，那怎么就不好看？怎么都好看，是不是？人不说了吗？肉肉的胖胖更可爱。天天好看好看的，好看好看有啥用？好看顶饱啊，顶吃顶喝呀。来，
0: 小康帅哥，你真的想听得懂真爱吗？
1: 啊，
0: 什么动不动都是100斤以下哟，什么找你盖120
1: 啊？然后呢？你不也在运动吗？
2: 心疼，每天这么晚下班，哎，辛苦了，
1: 不辛苦，
2: 还是很喜欢听你说家乡话的哈。
1: 但是也不能说太多家乡话，说太多家乡话，他们也自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哎，彬彬有礼说，世界大桥现在是有2起事故，他刚刚经过，大家注意啊，注意避让，稳驾慢行。白雪说怎么和广播互动呢？就是这样互动，你已经在互动上了，姐妹，欢迎你的到来。我看你的那个名字是专注健康，是不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健康的一些方面的知识呢？欢迎来分享。这个好久不见的杨，在另外一个空间出现了，最近发了，很久没有听到你在节目里边那样了。对，关于大家说到的这个减肥的问题，那接下来咱们等。

这个白雪老师给大家来分享分享。咱们从健康专业方面是吧，分享分享，劝一劝他们，你说他们1.6米不到100斤说自己胖要减肥。

杨洋说就一部手机了，有些时候接单没法跟我互动，另外一部手机抵押了，我还说你混好了那不来，结果是混拉了。啊，这白雪说在守店呢，这会儿不忙就来听广播了，欢迎你啊，欢迎欢迎。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杨说呀，下车把屏幕给摔了，这家气的拉到什么客人了，这气的把手机都摔了啊。小美说你都没有这么热烈欢迎我，还用热烈欢迎你吗？还得需要热烈欢迎你，那多假呀，是吧？你什么时候你回家的时候，我三姨夫得在家门口欢迎欢迎我家姑娘下班辛苦了，欢迎欢迎欢迎，还欢迎吗？啊，你去上班的时候，你们大门口保安会不会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上班，你辛苦了，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吗？啊，啥都得欢迎。嗯，杨说拿去抵押都没人要啊，拿去卖老板还让人倒贴5块钱，你看咱这手机该换就换啊。白雪说呀，太瘦了抵抗力差，免疫力也会低，不要盲目的减肥，身体健康最好。你看看人家从科学层面，这从底层逻辑来跟大家分享了，是太瘦了抵抗力差啊，免疫力会低，而且太瘦了还有一点，太瘦了抗击打能力也差哟，对吧？你看凤玲就瘦得跟小竹竿似的，大叶叶你看那体格子多健壮，你说万一这凤玲跟大叶叶 PK， 大叶就直接一个手估计就给他甩一边去了。嗯，可了，又说终于到家了，刚才没在家里啊，因为你在家呢。来，再提示大家啊，现在呀堵得越来越长了，世纪大桥龙昆北上世纪大桥往海底捞方向跟下复兴城的匝道口位置呢有事故，而且呢刚刚有朋友说是两起事故，所以现在滨海大道滨海立交啊，各往海淀岛方向去的这个位置呢都堵车，都在排队呢，通行缓慢，要注意安全，尤其是晚上啊，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但凡这会儿再来一起剐蹭追尾的小事故，那就更走不动了，所以这会儿呢慢点就是快啊，不要着急，注意安全吧。刚说完小怪兽来了，说世纪大桥啊，龙昆北上世纪大桥怎么了，超级堵，有事故有事故啊，前面有事故。刚刚冰冰里还拍来了视频，嗯，这应该是追尾了，打着双闪在那儿。别着急，慢慢开哦。你刚刚要听歌的小胖帅哥也不在啊。可了一说小怪兽是丹丹，我不认识啊，我不知道啊，人叫吃胖的小怪兽胡萝卜。你们的朋友圈都太宽了都。

小胖帅哥不在了，那他逃过一劫。他不是想听歌吗？我把歌词都搜出来了，我准备亲自给他唱。结果他到家了，他到家他就躲过一劫吧。

0: 来，这会儿大家在路上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啊，依然随时欢迎大家留言到节目当中。陈岩鸟鸟说，从今天开始健身操跳到十点，要对自己狠一点。
1: 你对自己狠一点，你吃饭的时候你少吃一半不就行了吗？啊。
0: 锻炼多痛苦啊，少吃点虽然也痛苦，但是没有锻炼痛苦的那么痛苦。来，咱们听首歌 Bible。小怪兽说看到了，有还有辆萝卜停在路中间也不动了，他可能卡了。

拜拜 boy。 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说，季红说那个说的健身操跳到十点的听友有点像三年前的他，为了能快点减掉40斤也是跳到差不多十点，不过有氧别跳那么多，还是练点力量减得更快。哎，真的是哎。炊烟袅袅她是个女孩子，你要不要跟季红一块跳操啊，也加入刘教练的更练团，对，他是海南更练团的团长，可以吸纳你，然后一起

0: 跟着刘教练，跟着季红他们一起跳操，坚持下去，变化真的非常大，非常大。哎呀，我看看，杨星河同学，是杨星河同学还是杨星同学呀？不好吃饭，这现在就都这样，还不好吃饭呢？对呀，我就说嘛，那杨星河呢也经常的跟我聊天啊，我一听那个声音我就知道那是多听话的好宝贝啊，怎么回事不好吃饭了呢？那不行啊，不好好吃饭不长个，不长个个矮，不好吃饭以后都没那么好看了，都知道吗？所以呢得一定得好好吃饭，好好吃饭你才长个，你才长大，你长大你才好看。是不是你看优秀的孩子哪有一个不好好吃饭的？你好好吃饭，你好好吃饭，然后让爸你妈到周末奖励你一下，带你去吃烤串。他说他不听。你不听，你不听，我也没有办法，是吧？毕竟我也够不着你。但如果在我们家不吃饭的话，不好好吃饭的话，不好吃饭，我跟你说，我就饿他两天。哎呀！哦，欢迎学哥。哎，郭丽宁又说有氧不上强度真受不了，对，要上强度。赤焰鸟鸟，你先问季红可以吗？就是姐妹可以加入你们的团队吗？如果可以加入你们的团队，你回复一下，你回复一下行。我再跟你俩交换一下联系方式啊。学哥说，优秀的孩子哪有时间吃饭？就有时间玩手机是吗？看电视，就不吃饭。把那个手机给没收一下子，可能看手机看太多了，精神食粮已经吃饱了，所以呢，物理层面上他没有那么饿了。明天吃完饭再给手机。岳振十一说，星辰你说气不气？本来可以过这个红绿灯的，他还等着我接呢，接孩子，一辆车开到前面直接停下来了，保障你的安全来了。不要气啊，不要气，他是来保护你安全的。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

0: 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5: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4: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3: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6: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3: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6: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3: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7: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4: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不离达。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来，先分享一条路况。

0: 公说豪苑路和南沙路路口红绿灯左侧车道有个车有事故，好像是自燃，交警和消防都到了，交警已经在路面上指挥大家，按照交警的指挥来通行，注意稳驾慢行。来，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救护司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周一的晚上聊聊天。来，小白，
1: 警察们
0: 啊，
1: 云东图书馆为什么这么堵啊？是有什么活动吗？
0: 我不知道，我不来了，各地啊，有没有知道的各地啊？云东图书馆那么堵，你是在路上，还是在图书馆？啊，你是在滨海立交桥上吧？滨海立交这边啊，有事故啊，有事故。学哥说塑料海蓝货还洗来哦。啊，不用。

0: 来，这会儿哦，他说的是世纪海角那条路。小路吗？没有看到，没有看到什么情况。今天周一，没听说云动这边有什么活动啊。现在只有滨海立交上世纪大桥，因为有事故，现在也好多了，现在也好多了。但是现在滨海大道西往东方向，快到生生国际的位置这边，是不是也有事故啦？排队排的还挺长的。喵说呀，打完继续加班打卡来啦，欢迎欢迎欢迎啊！来，
1: 我在龙坤北这边呢。
0: 嗯。
1: 看到那个车排的下世纪公园那里密密麻麻的都是车
0: 啊，那边是堵车了，有事故，有事故，有事故啊！嗯，金红说可以让那个听友加他，没关系的 ，OK， 没有问题。那稍后呢，炊烟袅袅，我们加了联系方式之后，我再给你转推啊，再给你转推。他还没有找到跟我们平台互动的方式，好像。来，小猫猫来了。
2: Hello， 新春哥哥，秦博凯来晚了，
0: 没
2: 我妹妹不在身边，我们现在去接她。
0: 啊，妹妹不在身边，现在去接她。你的假期生活过得还开心吗？最近每天都在家里干什么呢？要学习吗？来分享分享你的暑假生活啊，在家里是怎么安排的？给其他的小朋友也做个分享。

0: 来，秦梦凯。
1: 我上个礼拜在学游泳
0: 啊，
1: 通过考试了。
0: 哇哦，太棒了吧！你小学一年级都还没上呢，你都已经学完游泳，通过考试了。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四花说：“你这胡子留了就不像零零后了哦。”我不说了吗？81年呢？啊，没有零零后这一说，在各地这哪儿还有零零后啊？零零后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都？嗯，是的，这里是星辰各地啊。来吧，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提示大家，现在长堤路西往东方向在钟楼对面，就是在水巷口这个路口，从水巷口路口开始一直到接近八道街这个路口，那车流量很大，通行缓慢啊，各位注意避让了。有没有刚刚通过拥堵点的朋友分享一下，这边是红绿灯的问题还是有事故了呢？

来吧，下首歌。这真的是天天都是来催债似的，这俩人，哎，一个五月天的妹妹，一个林俊杰的妹妹。嘿，你们能，他能让你们成为粉丝，他们真的是冒烟了，老姜。来，下首歌。

对的时间点。对，很小众的一首歌，19年发行的，到现在呀也快19年发行的，到现在7年了。来，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有问题呀、啊，想说想聊想分享呢，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这个林俊美说呀，给新加坡机场做的主题曲，那你懂听就行了，是吧？就怕你不懂听，在那里。

认识，突然想起来这个点还没吃饭，是不是该把他的收音机收了？你先收了，先吃饭吧，吃完饭再说，不要了，在那捣鼓收音机了。所以大家要不就是在车上听，要不在家里看。他呢，纯纯是收音机听，因为他会有很多的收音机，玩无线电的，哎。欢迎这位拒绝周杰伦三次的朋友，哇哦，你有点厉害哦。我们这儿有拒绝林俊杰五次的和拒绝五月天六次的。刚说完奶茶三兄弟啊，放了林俊杰的了，放了五月天的了，就剩周杰伦的了，再考虑要不要来一首陈奕迅的。但是这会儿呢，我还是想听一首回春丹，鲜花，没错。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晚上的20:59。那接下来呢，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

0: 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3: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2: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2: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2: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4: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贴电，

0: 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好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搞莫里达。我给 M9 我的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来，开车回家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最后一趴，咱们继续来听听歌，聊聊天，陪伴在路上的朋友可以轻松的回家，陪伴在家里的朋友，在家里的朋友是吧，你就可以正大光明的看哥弟的直播。哎，当你身边有人说你怎么老看直播，你说我在支持我哥弟的工作，他在上节目，他的工作没有看跳舞的是吧，幸福度更高。来呼叫一下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呼叫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呢？大晚上，大把人去哪里了？咱们节目呢是大家关于此刻的心情状态，最近的工作生活感情，哎，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这位朋友，这朋友说不行，郭同学说还没下班啊，快了，这没到点儿呢嘛，现在最后一趴。来吧，下首歌。寂寞的恋人呢？

可乐小姨说呀，都要睡觉了，这才几点就要睡觉了，这好久没有喝酒了，睡前喝点呗，自己给自己弄点，趁别人不知道，你喝了之后你谁也不要告诉，偷偷喝，自己喝完之后哎，直接躺睡觉了，不要告诉别人你就没喝，你告诉了别人你就喝了，你没告诉别人你就没喝。

来，朋友们，咱们呢听听歌，聊聊天。哎，大家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都可以随时留言过来。哎，下一首歌，《孤单心事》。

好的，这首歌孤单心事，人中的孤单心事。这信还给我掐着点呢，说还有14分钟下班了，没那么久了。就不要上班，不是为了盼着下班，上班是为了什么？上班那就是为了就是实现个人价值，上班那就是为了要奉献，是为了开心快乐够秀，哎，是不是？所以说才上班的，不能说一上班就盼着下班，不好。表妹中奖了，今天一共发俩福袋，全让她给中走了。对，今天她的运气是爆棚的啊，好运到家了。人自己在家做饭吃啊，这动手能力又超强，做饭也自己做啊，你真是相当优秀了。

0: 梦想。
1: 表妹说呀，有人说他冷漠，虽然他比较在乎自己啊，但被这么说气得他呀，关他什么事儿啊？下次他再说你冷漠的时候，你就对着他比个表情。
0: 火车，
1: 对，给他翻个白眼，你说，对的，就是冷漠。连你说这些我都不在乎，无所谓。

呀，乐乐的姐姐又加班了，刚刚下班，辛苦啦。我心脏边哥说暴走了一大圈，大汗淋漓了，太舒服了。茫茫人海，运动总会有收获的，不管是身体上的体现，还是说精神层面的。流眼泪的星星正在放。佳天下说打卡来打卡了哦，陪我10分钟，诚意满满，是的。认说呀，自己住一个人来海口闯了，自己做比外卖省钱，会过日子。

如果你买的跟今天开的它是一样的，那你就中奖了。大人中。Here on my own, and I'm waiting for you to come. I want to be a part of you. 对，头不村必有帅，是也。And every day, you're in my head.还有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全新的周一，希望大家都能有不错的状态和轻松愉悦的心情。未来还有四天的工作日呢，其实也很快，眼睛一睁一闭啊，四天就过去了，又到了周六，周六周日这两天过得更快，又到了下周一。下周一此刻你再来，你就感觉好像仿佛在昨天一样。对，时间已经被加速了。

好，感谢猫腻，这猫腻是第八个寂寞一万呢，对不对，猫姐呀？而且猫姐，你最近一段时间你，哎，都不来惊喜购地的节目了呢。

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咱们听一首杨宗纬的《底细》。欢迎欢迎欢迎。

0: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21:29。可乐小姨说呀，这个甜甜圈结婚了，是的。你看甜甜圈姐妹，我姐妹来海口，这初恋一下就结婚了，恭喜恭喜恭喜啊！就谈一个男朋友，结果你看一下就结婚了。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咱们明天再见了，晚安了各位，拜拜。
1: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6: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9: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8: 夹竹桃。

0: 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0: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

0: 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3: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6: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5: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6: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5: 你这
6: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5: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6: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5: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你迷失的身影冉冉升起，在分裂的天空中留下足迹，在生命中最美丽美丽的一天。1000万只太阳的光辉。

应该会懂得，若和睡梦及哭泣在生命中最美丽，美丽的一天。不要打扰，请不要打扰，在遥远的天边，你将化为七道彩虹，在生命中最美丽。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6: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6: 你小子行。
7: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6: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0: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0: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8: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10: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9: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

0: 等于水呀。
1: 这
0: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2: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0: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2: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3: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但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8: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1: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0: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9: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0: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9: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9: 交通局五司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涂。

0: 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4: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3: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4: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3: 你这
4: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3: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0: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 部分杀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2: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3: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歇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2: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2: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2: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

0: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8: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7: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8: 这
7: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8: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7: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8: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9: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3: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5: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3: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3: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3: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比如说像旅游的或者是这种
1: 旅居的
0: 能不能住？他一个月、60平应该里边都是这种平家具齐全啊。
1: 嗯，
0: 60平大约一个月1300。如果你只是旅游或旅居，我觉得这个价格还算是挺划算的，因为它很新呐、啊。
1: 嗯，长租是多久起租呢？
0: 它就是一个月起租
1: 啊、
0: 一个月起租，月租我看的是。
1: 嗯，小清新说对，叫滨海公园，江东滨海公园。嗯。
0: 嗯，有滑滑板的，
1: 嗯
0: 啊，有玩这个玩那个的，散步的，放风筝的，
1: 嗯啊，小鱼也标出来了，
0: 嗯哼，
1: 这里还能看日出呢，有一个日出观景点，
0: 嗯哼，
1: 哦，盐艺术馆也不远呢，
0: 对，
1: 嗯，
0: 威他说呀，周末呀，你说你们单位那个车起步油门肉，他说是不是那个车排量小啊？他说3.0以上的油车不存在起步肉的哦。单位的公车也不太可能是3.0以上的
1: 了。对呀、啊，
0: 我给你讲一个笑话，也不算笑话。我昨天就是开着那个单位的油车去江东天地嘛，
1: 嗯、
0: 然后我把那个车停下之后，然后他就一直我停下车，然后锁完车，他就一直在嘚嘚嘚嘚嘚响。
1: 你没熄火？
0: 然后我就想，他为什么一直嘚嘚嘚嘚响？难道是我没有拉手刹、电子刹吗？我一看都弄好了呀。然后旁边那个司机就下来跟我说：“你是不是没有熄火呀？”我说：“我都已经忘了还有熄火这个事儿。”
1: 开电车开习惯了。
0: 嗯，
1: 我第一天开我的电车的时候，我就在上面摸。
0: 嗯，
1: 怎么熄火？我摸了半天。
0: 啊，
1: 然后下车之后，我突然想到，哎，你好像下车的时候，你直接就走了，你也不用管它。
0: 嗯，
1: 我就一步三回头。
0: 嗯，
1: 后来它自己关了。
0: 我原来开我那个油车的时候也是、我一直以为我那个油车是那种洋气的油车，然后我基本上就是来单位上班的时候，我就是下了车我就走了，我好像就没锁过门、直到有一个同事有一天说，每当经过我的车都要开一下我的车门，每次都能打开。他说你为什么不锁车？我说哦，他不是自动、
1: 你要手动锁的、
0: 他不是自动锁的吗？他说不是。
1: 嗯，在成都的双喜妈说呀，昨天晚上下大雨、风挺大的。 窗外的枇杷树叶一直晃，1.6米的双喜哐的两次站在他面前说外面有鬼。
0: 1.6米的双喜在台风来临的时候都可以堵住大门了啊。对，我看四川的天气这一段时间都不太好，都是
1: 下
0: 大
1: 雨。
0: 嗯，因为我想干脆要不然改成成都或者周边吧，所以它一直下雨，搞得我没法休这个假了，都已经。小欣欣他说呀，江东滨海公园的那个沙子又细又白，他说的是。
1: 小鱼说呢，江东滨海公园和十里金滩啊两个挨在一起，昨天阿南老师还问我呢、你说江东那个好看的咖啡馆你到底有没有来，我说那个不就没约你，没约成之后就没有再想着去，他说叫啥名儿我去看看，我说我都忘了。
0: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同一个，在江东刚刚准备上海文大桥的桥底下、
1: 你说的那个是新西角
0: 啊，新西角。
1: 嗯，
0: 啊，你说的就是江东天地附近的那一片，
1: 我忘了那个地方在哪儿了。
0: 各位早啊，朋友们，来吧，早上起来，因为还是正在放暑假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大家小朋友们这个作业开始写了没有啊？培训班上的
1: 写完了，
0: 培训班上的怎么样了呀？放了假，这个回老家的也该回来的差不多了吧？
1: 哎呦，回老家的可玩的正开心呢。
0: 咱们呢，开车从海口开到哈尔滨的唐总，不知道现在
1: 月底了，肯定到了吧？
0: 啊、
1: 去绥芬河了吧？可能。
0: 嗯。
1: 谈生意去了。小欣欣说呀，电车开久了就会忘了熄火这个操作啊。
0: 对。
1: 嗯，我也是真的一年多没有开过油车了。
0: 嗯，因为咱们不是前一段时间又重新发了一下到2030年禁售燃油车嘛、当然禁售是禁售，但是大家有的
1: 该开还是开，
0: 大家有的燃油车该怎么开还是怎么开，但是咱们海南的新能源的整体的保有量在全国都算是非常高的了。
1: 嗯，
0: 就是你去其他地方也能见到新能源，但是没有咱们海南
1: 这么多
0: 新能源的这个充电桩分配的或者是布置的有这么的齐全，或者是

0: 配比这么高，咱们海南还真的是在新能源这块发展的比较快一些吧，也比较适合吧。
1: 嗯，
0: 主要是大东北
1: 吧，
0: 大东北的天冷了，
1: 冷啊、
0: 这续航夸夸的掉。
1: 我有一次是过年初几吧，来上班的时候呢，从家里叫了一个，坐了一个这个新能源。
0: 嗯，
1: 我们家到机场。我们家到机场的话，满打满算的，全部都算上，可能小两个小时。
0: 嗯，
1: 他到了太原那个绕城啊，因为城市大嘛，
0: 嗯，
1: 那个绕城我感觉已经进到太原已经差不多快一个小时了。
0: 嗯，
1: 那个绕城他还没走完，还没到机场。
0: 嗯，
1: 然后那店呢就已经开始剩，很早就报警了。
0: 嗯，
1: 我真的坐在那儿很紧张。
0: 嗯。
1: 我说真的他不会熄在半路吧，那个师傅说还能再撑一下。
0: 嗯，所以说啊，太大的城市啊
1: 是
0: 一未必适合新能源车。
1: 嗯，
0: 反倒海南
1: 尤其是冬天
0: 你横转竖转咱这个面积，对，你从海口跑到三亚你也大概知道横竖也就是这段时间
1: 啊、嗯、所以咱心里有数的。
0: 嗯， 嗯，
1: 重生啊，他说这哎呦哎呦的啥音乐呀，本来要起床的又躺下了。
0: 嗯，我们放的音乐还都是挺快节奏的、
1: 嗯、
0: 只能证明你没睡醒啊，
1: 再睡会儿吧。
0: 嗯，
1: 今天是28号，今天中午的12点，今年的幼升小小升初网上报名的时间就结束喽。
0: 嗯，
1: 你看这几年虽然问问题的也会有，但是没有像往年那么多了啊，
0: 因为现在已经非常省事了、
1: 嗯、
0: 都是网上线上报名。嗯、家长们也画得比较清楚，因为你像片区画片区孩子们上学这个事儿，就是原来是在哪个学校大概率不会再有太大的变动了。
1: 嗯，
0: 嗯，也挺好的，
1: 也挺好，
0: 家长们提前准备就行了呗。
1: 嗯，而咱们一年到头呢也都在念叨这个事儿、
0: 嗯、
1: 很多家长们可能他不想听，有时候听着听着哎也就记住了。
0: 嗯，总感觉时间过得真的是挺快，那个时候还在纠结和紧张孩子们要放假了这个怎么办呢，转眼间孩子们已经放了一半了假期了。
1: 嗯，
0: 嗯，
1: 剩一个月了，
0: 对，
1: 还有一个月。
0: 嗯，给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虽然作为成年人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过暑假，
1: 但是呢，
0: 但是距离我们下一次放个假也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能放中秋节那也得是9月底了，
1: 9月20多号吧，
0: 9月25号了。
1: 嗯，
0: 9月25、6、7，然后再上个3天班就是一个国庆的大长假了。
1: 我都不知道那三天呀会不会放秋假。哎，
0: 对啊，我觉得如果考虑到放都放了，不如放孩子们的秋假，
1: 嗯，
0: 再把28、29、30放了，那孩子们就一口气儿半个月又没了。
1: 休到了国庆之后，
0: 好幸福啊！
1: 嗯
0: 嗯，
1: 老师们也好幸福啊。
0: 是啊，
1: 刚刚早上看了一下朋友圈嘛，阿南老师不是刚从那新疆回来嘛？
0: 嗯，
1: 有戒断反应。
0: 嗯
1: 嗯。回来之后开始疯狂的想念，出去玩一趟还多少会有一些吧，尤其是这一趟玩得很开心的话。
0: 是，而且我看大家朋友圈里边发的这个行程五花八门吧、
1: 嗯、
0: 基本上覆盖了全国了。
1: 哎呦，全国的出国的都有。
0: 嗯
1: 嗯，
0: 羡慕。
1: 挺好的，有时间就多走一走呗，咱们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呢。
0: 嗯，
1: 多长长见识。
0: 嗯。

0: 炸弹。每到放暑假的时候啊，咱们海南总有一种风平浪静的感觉。
1: 昨天跟朋友在一块还说呢，他说孩子呢是应该有十来天了吧，差不多一个星期了啊，直接给他托运回去了，无陪把他送回去了，在老家呀玩得特别开心，人家时间还排得很满，外婆呢特别用心，上午呢给他报了一个楼下的写字班，书法班，去学书法了，写字儿啊，练字儿去了，下午呢就集中让他在家里面写作业，写好了之后呢，晚上带着他去外头玩。
0: 我外甥女儿这个暑假前半部分也非常的充实，在我们家考驾照呢，就是因为

0: 他我姐家已经搬到市区去了嘛，
1: 嗯，
0: 然后为了让他有空也回回我们小县城，就是在县城给他报了驾照，
1: 嗯，
0: 然后每天中午来我爸妈这边
1: 吃个饭，
0: 吃个饭，
1: 休息，
0: 继续考驾照，说考的速度还可以，
1: 嗯，
0: 一开始报了科一，报了这个考了科一，考了科一之后又开始准备科二，然后呢，咱也不知道我姐当时怎么想的，都什么年代了，还给孩子报 C 一呢？我说这
1: 让他学手动啊！
0: 我说这现在你想找一个手动的车都很难找到了。我说为什么让人家报 C 一，而且 C 一的考试难度比 C 二要大吗？
1: 也难呢。
0: 对啊，我说赶紧给孩子改成 C 二吧。然后又中间在学科目二的时候，给孩子改成了 C 二了，这一把过了。嗯，我说当时你怎么想的呢？他说当时想的就是，
1: 我就
0: 开
1: C 一啊，
0: 如果能考个 C 一的话，万一以后要开个手动挡呢？我说你去 4S 店看看，现在哪还有
1: 手动挡的车呀？
0: 对，基本上很少有了，而且你一个女孩子家，
1: 嗯，
0: 你想去选以后想去准备主动去买一个手动挡的车，这个概率也太小了吧？反正。我们当时学车的时候
1: 是因为没有 C2，
0: 有 C2
1: 啊，
0: 我们那个时候也觉得万一要开 C1 呢，万一要帮别人开个车，
1: 哦，
0: 开个 C1 呢，
1: 嗯，
0: 我们那时候真想的真多，我们要帮谁开车啊？从小就这么有服务意识啊。
1: 是啊。
0: 那时候就非常坚定的报了 C1，
1: 可是从考完 C1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开过手动。哎，
0: 从我们开始考开始啊， C1 就已经手动挡的车就已经逐步的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1: 是的，嗯，
0: 那时候想一想，学 C1 的过程真的是艰难又费事。
1: 好艰难呀！
0: 为什么非要摆个离合呢？
1: 啊，
0: 嗯，
1: 哎，大家说喜马拉雅听不了了
0: 啊，
1: 嗯，让我看一下。
0: 嗯哼，
1: 良辰美景，他说呢，这 C1 可以开一些房车吧？房车我怎么记得是 C6 啊？
0: 我们也开过房车呀，
1: 嗯，
0: 也不需要。
1: 嗯，
0: 我们是 C1、嗯，
1: 我们可以开，
0: 嗯，
1: 来吧，咱们先关注半点的宣传啊，稍后回来。人总
2: 有跑在梦想，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7: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海南省气象台2026年7月28号6:40是发布到了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本岛东部海面28号6:40到上午的9点期间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7至9级，并伴有强雷电，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提前做好防范工作。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咱们市区多数的主干道依旧还是比较顺畅的状态，包括龙昆南的各个节点、南大立交桥南北双方向，以及现在的龙昆北南北双方向。来看到海秀快速路，海秀快速路目前东往西京垦上快速路的车流量也是在逐渐的增多，不过东往西目前通过监控来看还算是比较顺畅的。那西往东，我们看到秋海匝道口附近目前通行

0: 行也是比较正常的。来看到施工路段，目前海秀中路以及海秀东路在这个民主广场的门前以及龙华路，目前通过监控来巡视通行还算是比较顺畅的，车流量都不大，也提示大家早高峰也是即将到来，在路面行驶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开车，安全第一。如果您在路面上遇到了特殊的路况，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搜索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风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风尘，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0: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9: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20: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9: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0: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9: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2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9: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

0: 厂家购买。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欢迎回来吧，早上7:39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0: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9: 看看大家吧，
10: 哎呦，姬红啊，他说呢，昨天在龙湖见到了喀麦隆国家男子篮球队的队员，还和两位在 NBA 打球的球星合照了，第一次见到职业篮球运动员啊，这个身高，
9: 那个姬红啊
10: 你像他的一个小手办
9: 真的姬红，因为我看到采访那些球员了，篮球队的球员有一些差不多是身高2米吧。
10: 对呀、啊，
9: 你站在他旁边真的很像一个拉布布。他们这是逛街去了啊，因为比赛已经结束了啊。希望他们在海口好好玩一玩吧，
10: 玩得开心啊、哦！
9: 你是专门，你是偶遇呢、
10: 哦，
9: 还是专门去找的人家？
10: 他们，你看。这个匹克这边呢是有一个球迷见面会、
9: 哦、
10: 啊，应该他们在这儿有活动。
9: 姬红，咱们这位朋友呢，就是行程排得非常满。周六日的时候呢，要去两个健身房看各种健身大神
10: 啊、
9: 哦，这会儿又去看篮球国家队的队员们了。
10: 可以，
9: 嗯，
10: 你也是个高精力的人，高能量的人啊。
9: 你可以在现场带他们跳操啊。可惜他说开车还是手动挡才有乐趣，再过个10年啊，
10: 没了，
9: 小朋友们可能都没听说过还有这种事儿了啊。
10: 喜马拉雅好了啊。
9: 贤惠他说周末呀考 C1 不单单是为了开手动挡，他说也有可能是为了有机会开七座呢，他说 C2 开不了七座哦，我到现在也没遇到那开七座的机会啊。
10: 对啊，七座得是，
9: 你说的是那种
10: 面包车
9: 商务车吗？
10: 啊、嗯，还是，那咱可能
9: 蓝图那种商务车，它也
10: 是
9: 七座的吧？它有七座车吧？
10: 有。
9: 对啊，
10: 但那些家用的呀，那也不需要 C2 啊。
9: C2 就可以、啊。
10: 对啊，那不需要 C1 啊。
9: 啊、
10: 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也就是开家用的呀，咱也不可能去开那些商务用的。商务用的也轮不到我们开呀。
9: 问问大家吧，你考上 C1 之后，C1 驾照之后，你真的开过手动挡的车吗，朋友们？考了 C1 驾照的朋友们，你们真的开过手动挡的车吗？开拖拉机是需要，
10: 那要考农机证，
9: 农机证的啊。华子哥他说呀，他也想中秋就是和国庆中间那3天呀放个假、回一趟大湖南，
10: 你这时间完全够用啊。
9: 丽说呀，周末去上班逛了一会儿一圈啊，这一楼啊，现在全是卖衣服的和店铺关门的，没有往日的繁华了。因为啊，我是觉得咱们海南的商场啊，你尽量的都在室内，要不然大家可能就只能晚上逛，或者是你室内就是可以

0: 你室内的这些游玩吃喝可以让大家在里边待挺久。上邦它原来的业态就是，
1: 上邦原来的业态其实
0: 就是在里边小餐厅吃饭，然后去看电影，
1: 看电影，
0: 嗯，
1: 逛街比较多一点。但是因为对面有了这个阳光城嘛，所以它吃的业态其实越来越少了。我就看到有一段时间它不是转型发展成各种各样的小酒吧吗？
0: 对。
1: 嗯，卖衣服的他确实是受到冲击也挺大的。
0: 总而言之，他对面是阳光城，上邦很难。
1: 卖衣服的话，
0: 特别好过了。
1: 嗯、对，
0: 嗯。老水手他说的是东线高速拐道绕城高速观澜湖互通，好像有交通事故，堵了很长一段。
1: 嗯，
0: 交警好像没到呢，还啊、
1: 嗯，
0: 东线高速拐到绕城高速观澜湖互通的这一段，目前呢有一点小堵车。我看一下啊，现在看到的情况应该是好一些了吧？哦，现在应该是还没拐上那个龙科南互通这一段在堵车，就是海口联络线这一块在堵车啊。
1: 来吧，听一听梁安然的声音呀。
0: 早上好啊，
2: 周末哥哥、大熊姐姐，早上好。我来打卡了，今天我要去我的一个书法比赛。
1: 哦，今天要去参加一个书法比赛。
0: 嗯，来吧，
1: 加油吧，梁安然，
0: 跟哥哥姐看看，拍个照片看看你写的字吧。
1: 嗯，
0: 悠悠他说的是啊，完全不记得怎么开手动挡的车了，只记得练车的时候啊，松离合脚和车一直在抖。我们当时学那个车真是好破呀。
1: 嗯，
0: 当时学的车不是都是带抖
1: 的车，我们还是皮卡呢。
0: 对，我们学的都是皮卡。嗯，应该是扛造吧，
1: 挺扛造。双喜妈说她开了10年的手动挡啊，手动挡的车比自动挡汽车开着有乐趣啊。
0: 乐趣在哪儿呢？
1: 但你们觉得乐趣在哪儿呢？离合切换的时候啊，换挡的时候那种、
0: 嗯
1: 操控感、驾驭感吗？
0: 啊、哦，还是说右脚不停的在左碰碰右踩踩的、
1: 哦、
0: 这种感觉？
1: 嗯，
0: 我反正在学车的时候就没有体会到这种乐趣。我感觉，因为它要肢体协调，你懂吗？
1: 嗯，
0: 就是你右脚离合这踩这个边这那边，然后是右脚踩离合吧？
1: 右脚啊，左脚啊？
0: 左脚踩离合，嗯、右脚刹车跟油门。
1: 刹车和油门 啊？
0: 对，嗯，你看太久没碰了吧？你右手还得换挡、
1: 哦、
0: 恒来了，
1: 恒来了。他说呢，驾照是18年前考的 C1。
0: 嗯，
1: 读研的时候啊，帮导师开过手动挡接送他孩子。
0: 我们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跟赵鑫当时想，万一以后我们谁要是喝多了，我们帮他是吧，挪个车开个车
1: 开一开呢
0: 啊。你看这么年轻就这么有服务意识，
1: 也没用上呢。
0: 对啊，说后来代驾也来了嘛、
1: 哦、他说他当年也是学的皮卡，时代的眼泪啊。
0: 对，现在年轻人们去学车都是那种还挺不错的自动，现在
1: 好的啦，
0: 现在学车是不是都有电车可以学呀？
1: 啊，
0: 因为油车跟电车是一样的了呀。
1: 嗯，清洁能源吗？哎，对哦，
0: 对，
1: 是不是练车的车也可以换电车了呀？
0: 哦，因为也不用加油，也省钱。
1: 是啊，
0: 而且反正都是油门跟那个刹车。
1: 嗯，这个没区别。
0: 对啊，
1: 嗯，
0: 问问咱们学车近一两年送孩子去学车的朋友们，现在驾校的车会有没有换成电车呀？
1: 新能源。不老翁啊，他说他妹妹的女儿来海口了。想问问大家，去哪里能给女孩子买到物美价廉的衣服鞋子呀？
0: 你妹她妹
1: 妹
0: 的女儿，
1: 妹妹的女儿多大了？
0: 对啊，是小朋友吗？
1: 小朋友吗？
0: 你要说物美价廉，你要说特别的物美价廉吧，其实鞋子都大差不差，解放西。
1: 你鞋子还是稍微买好一点的吧。小，如果是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的话，我觉得鞋子还是以质量和舒适为主吧。
0: 你倒是给个答案啊，你说了这么长的前缀。
1: 嗯，解放西吗？
0: 嗯，
1: 我是昨天晚上去南海城，我看他那个3楼童装的那一片很多也都在打折呀。
0: 你要不然带他去那个观澜湖奥特莱斯得了。
1: 哎，对，观澜湖奥莱、哦、或者商场里面，其实现在他也没有多贵呀，他都开始打折了呀。

0: 且我看有一些折扣还比较低呢，什么三折两折的，
1: 对，
0: 应该也花不了太多的钱吧。
1: 你逛的如果不是万象城，其他的商场应该都还可以
0: 都
1: 选。
0: 还可以选的。
1: 嗯，
0: 也不是所有的商场它就一定都很贵啊。
1: 嗯，西伯利亚狼他说周末你可以直接去考 AE 的大课。
0: 他考大课是要让他跑大课吗？
1: 啊，有一个兼职是吧？
0: 是啊，
1: 可以可以可以，我跑大课呀，每天就给我们单位啊开公务车，
0: 哎，
1: 接送大家啊。
0: 哟，邓子厉害哟。
1: 嗯，
0: 他说呢，现在偶尔还会开单位的皮卡，操作感很强啊，就是开市区红绿灯多会累。
1: 你为什么还会有机会开你单位的皮卡？是去进菜吗？批发菜
0: 不是
1: 干食堂了？这事儿，
0: 你这是他们是那个他们单位好像是管粮的嘛？
1: 啊，
0: 你要怎么着你？
1: 嗯，
0: 运一下呀，运到仓库里。
1: Mr. 陈他说，一说到驾照就想到他下个月要换成长期有效的驾照了。咱们也到了这个年纪了，
0: 第三次换了呗。
1: 啊哈。洋洋他说他爸说呀，学 C1 之后挪个手动挡也方便，他说但是一次都没有开过。对，当时都是这么想的，就是万一能开到这个 C1 的车。其实在我们学完驾照去买车的时候，压根都没想过买 C1 的，
0: 买个手动挡
1: 都是直接买 C2 的了。
0: 嗯，
1: 派大星博士他说，国企的工程皮卡车一般都是手动的，预计这批退役呀要等到3-5年呢。其实有一些单位，你在就是应聘的时候，他们会标明需要你有 C1 驾照。
0: 嗯，小鼠他说，你们不觉得能开手动挡而且开得好的人都是手脚协调思维清晰的人吗？但凡有一样不行啊，他都开不好。
1: 但是你有替换的产品啊，大橙子说踩缝纫机也是需要手脚协调的。
0: 哦，
1: 可是扪心自问，咱们这个年龄段谁会踩缝纫机呢？
0: 嗯，
1: 我们家那缝纫机啊，嗯，这20-30年来一直都被我当成我的小书桌在用。
0: 是，我们家到现在也闲置了。
1: 你知道那个缝纫机它不是，它本身是个小书桌，
0: 嗯，
1: 然后把那个中间上面那个小盖一翻开，你可以把那个非常烫重的缝纫机把它抬出来嘛。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东西是谁发明的呀？还真的是挺厉害的，
0: 嗯，
1: 踩缝纫机。
0: 过年的时候回去，我拿了一件我的衣服，我说你们帮我改一改，
1: 嗯，
0: 有点大。他们俩说咱那个挺久没用了，
1: 都不会用了，
0: 不会用了。
1: 现在有那种非常简易的小缝纫的，
0: 嗯，
1: 跟订书机一样的那种
0: 东西，就我们自己可以用的。
1: 嗯，
0: 冰块老大呀，说到一个路况啊，长滨路的南往北方向，在文丽村美食城左车道三车相刮，大家注意避让。
1: 崔小鼠他说 no， 他说踩缝纫机两个脚可以有一个脚多使劲儿，另一个脚不使劲儿，手动挡可不行。恒他也说了，昨天晚上去了艾利克斯会展店，他说真的是太大了，一眼望不到头。哎，嗯，是的，这样吧，赵鑫，
0: 嗯，
1: 下了节目我带你去
0: ，OK，
1: 好吧，
0: 好的，
1: 带你去这个参观一下，
0: 行，
1: 会展店，啊，
0: 行。
1: 让你看一看，
0: 哇，
1: 这个，我觉得在全国可能这么大规模的商业健身房，
0: 哦，
1: 可能有这么大的也不多吧。
0: 嗯，
1: 它这个好像是9000平，但是说那个不倒翁的那个名门店说是20000平，咱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0: 那咱一会儿挨个参观一下。
1: 不倒翁好，
0: 哦，不
1: 让随便
0: 进。你不是会员？
1: 对，我是艾利克斯的，我不是不倒翁的。
0: 好吧。
1: 嗯，
0: V 啊，他说我开始学 C1 那个时候，皮卡车都是液压的转向机。
1: 嗯，
0: 他说我倒车入库打方向盘的时候，有没有站起来打方向盘？为什么要站起来打呢？
1: 嗯，踩不动吗？
0: 踩不动吗？还是你是说我矮呀？
1: 嗯，
0: 不用啊，我下面垫了垫子。
1: 嗯，
0: 我那个座位下面垫了一个很高的垫子。
1: 是的。
0: 嗯
1: 嗯，有朋友说，人家说的踩缝纫机可能是进去了。咱们说的踩缝纫机
0: 就是做衣服的，
1: 就是字面上意思的
0: 踩
1: 缝纫
0: 机啊。
1: 兔兔他说他会踩缝纫机，然后他还能打板做衣服裤子呢。
0: 哦，
1: 他还可以给自己做小小背包呢。
0: 那厉害！
1: 他说左右协调器乐喽。他说弹钢琴这样好，这个比如说手风琴、小提琴，
0: 嗯，
1: 手眼脑全协调。那你吉他也是啊，你吉他

0: 手要按和弦呢，右手要扫啊。
1: 嗯，
2: 其实都是一样的，
1: 都是一样的。稻田里的收藏家说呀，民用前驱车的起步需要在离合器的临界点把握左脚的力度，这样才能有更好的抓地力。
2: 嗯哼，
1: 你们太专业了。
2: 海南岛他说呢，周末呀，更恐怖的是身份证都可以办长期的了。
1: 啊，
2: 咱们还没到身份证，
1: 叫你一声大哥。
2: 咱们还没到要办长期身份证的
1: 地步、啊、我们还没呢。我是二十年的嘛。
2: 我是三七年到期。
1: 那你应该也是十年的。
2: 对啊，十年身份证啊。
1: 那我也是十年的。
2: 对，下次再换应该是长期的
1: 了吧。二十年啊。你也没到下次再换就长期吧。
2: 那多少身份证长期换？
1: 你下次再换得是二十年吧。
2: 无所谓了啊，
1: 什么长期，
2: 应该这个样不会再变了。秦妞她说，对于手动挡有心理阴影，刚大学毕业之后开过几次，每次一到红绿灯的路口就特别的紧张，总怕熄火，结果越怕越容易熄火。那个年代容易发生的一些事儿，在这个年代基本上看不到了。
1: 嗯，
2: 我也是有一次回老家，那是七八年前回老家的时候，回山东的时候开我姐的那个手动挡，也是第一个路口我就熄火了。
1: 也是今年过年回去的。
2: 嗯，
1: 因为我们他们俩住在那个老爷那个小村里面。
2: 嗯，
1: 拿个快递的话虽然也不太远，但是毕竟因为快过年了嘛，所以人家也休息了。你要去拿快递呢，就得去个一两公里外的地方。冬天又冷，你说骑个车走着去吧也挺凉的。我们家那个哥哥过来说，我的车在外面呢，你直接开过去，你去给他们拿就行。我说行。
2: 放外边放你拖拉机。
1: 我出门突然想到一事儿，我回来问他，我说你这个车是个手动还是自动啊？他说我带你去吧。是你应该开不了。我是手动，我是真可能开不了。
2: 我老父亲那个车我也开不了。一他是手动的。二他是加气儿的。
1: 哎呦。
2: 他还是加气的车呢。
1: 他那车还留着吗？
2: 留着呀。
1: 他又不能开了。
2: 你说哪个车？
1: 你老父亲的车，他也不能开呀。
2: 他能开啊，为什么不能开？
1: 他有驾照吗？
2: 他也，人家当然有驾照了。
1: 哦，
2: 这么大的年纪，人家很年轻的时候就考了。
1: 吊销了吗？
2: 你这是听哪儿谣言呢？
1: 我给人造的。
2: 我老父亲虽然是吧，坏事也没少做，但不至于吊销驾照吧？人家只是多了几个违章而已。
1: 哦，苗再说呀，不倒翁那个名门店到31号啊，都是免费参观锻炼的。那就可以去呗，是吧？
2: 任善说，80后的踩缝纫机的应该都有了吧？咱字面上的意思，踩缝纫机是踩缝纫机，
1: 做衣服嘛。
2: 如果你说的踩缝纫机是进去了，那跟年龄无关，那90后也有啊。
1: 哦，好的好的，我们去啊。Star说呀，去不倒翁，去不倒翁。他说啊，对全球人民免费开放。
2: 说的好大气啊。华子哥说，刚考完驾照的时候呢，开单位那台手动挡的小破车，经常在路口没法启动，亮红绿灯才能过去。
1: 刚刚呢，洋洋说到一个路况啊，滨海大道海口幸福医院前面两车追尾了，大家注意啊。
2: 嗯哼，好啦，这一对不倒翁的会员朋友们，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2: 大家都在说不倒翁可以免费去参观锻炼，在这个月底之前，
1: 我们去参观一下。
2: 好，
1: 嗯，
2: 这名门是吧？
1: 名门。
2: 嗯，
1: 杨梅说呢，
2: 那艾利克斯那就对不住你了啊。你看看这个赵鑫是吧，好不容易
1: 我们是去参观，
2: 好不容易去现场指导一下工作，你看你丧失了这一次机会。
1: 挨着去，挨着去嘛。杨梅说呀，山西老家的车是手动的，刚考完驾照的前几年还开过，后来就没再开了。每次回去呢，都是他们家先生开，他很喜欢开手动挡，说更有感觉。他是厉害的。
2: 星洲说，个人交灵活就业，那个4050怎么领取啊？
1: 你，
2: 是不是海一办还是海口人社里边就有专门这个4050的那个菜单？
1: 你要符合要求哦。
2: 嗯，
1: 是中间有过失业下岗啊。
2: 嗯，
1: 然后中间的这个正常的社保也一直在缴纳。
2: 嗯，
1: 你上海一办看看。
2: 嗯
1: 嗯，
2: 天长地久说，迎宾大道绕城高速往观澜湖的方向，有个大哥骑着电动车，不戴安全帽在高速上走呢。
1: 嗯，
2: 大家小心避让一下吧啊。
1: 云南风清这个问题啊，祖孙三代呢都是

0: 是同一个户口本上，奶奶是户主，后面呢爸爸单独分出来了一户，也是户主，孙子呢还跟着奶奶，这样能按祖辈上学吗？那不行了呀，要你们祖孙三代都在同一个户口本上，那爸爸单独分出来的话，那就是爸爸已经跟奶奶不在同一个户口本了，那就不算是祖孙三代在同一个户口本了啊。
1: 嗯，林华说，就是说到现在这个学车，CECR 学车这个事儿，有没有电车？他说啊，他看到有教练充电，就是给手动挡的电皮卡充电，还有手动挡的电皮卡
0: 啊。
1: 他说倒车要打两圈入库，小轿车打半圈就行了。
0: 哦，哎呀，小朋友们掌握的技能也挺多啊，双喜还会踩一点点缝纫机呢，说能把两张布缝在一起，那比我们厉害。
1: 强哥来了，他说周末要带招新去埃里克斯会展店。
0: 什么？
1: 他说这是 cue 我们去现场围观咯。
0: 你来呀。
1: 我们俩进去啊，人家前台就说哎哎，各位教练注意一下
0: 会员卡，
1: 来了个瘦子和一个矮子，盯紧他俩，不要破坏设备。我们应该是在人群里边非常的显眼，但是我跟你讲，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会有那种健身焦虑，你知道为什么现在人很会焦虑？你进去的时候觉得，哎呀，自己
0: 身材不好是吗？
1: 身材又非常的一般。我即使我现在都去了一段健身房了，我都觉得像我这种瘦子进去之后，人家会不会撇你？就说，哎呀，这么瘦还来健身？你只要是去健身的，大家都会非常的尊重你。
0: 哦，这样的呀。
1: 没有，不是，
0: 那对于矮子呢？
1: 倒不是尊重了，就是大家会觉得你健身就健身，跟我无关，大家各自健各自的。
0: 你见你的，我见我的嘛。
1: 我别说矮子这个词儿不尊重人啊。对于就是个头呢，比较精致的朋友呢，你想练你是有天赋的。个头高，个头高非常难健身，非常难出效果。但是你只要一练，你就。
0: 我的那个面积可能，
1: 越个头越小啊，练的越有效果，最直观的效果。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7: 上午的8点01分，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目前咱们海口部分的主干道车辆是增多了。先来看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截至7点50分左右 ，S81 海口联络线龙桥互通北往西上绕城高速往杨浦的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车多缓行，请途经的驾驶人减速慢行，安全驾驶。目前呢，事故已经撤离了。再来看到市区国新大道，目前东往西的方向短时车多，从大阴山东二路的路口开始尾部缓行到接近海府立交桥。 再来看到龙坤北，龙坤北在北往南的方向，也就是往南大桥这一段，目前也是车多，主要呢是很多车会在国贸北路的交叉口，在右侧的车道做一